0: 谢谢方玉杰、文才大哥、慈云姐、丽珠姐、玉梅姐、秀儿姐、源泉大哥、玉梅姐，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拍声无念着，拍谢哦，谢谢。
1: 来，大家好，大家好，来好。
2: 大家好，这是今晚啦，后尾两起要来主持哦。
1: 妈，食一个火糖。
2: 你讲。
1: 啊啦，好。
2: 食一个，什么去数着鸡腿啊？什么数不出来？
1: 哦，我跟你讲，这个
2: 讲一条歌。
1: 这个叔叔有练过，你最近才在练哦。
2: 对，我很少含着这个，然后含着这个在讲话跟唱歌啦。
1: 啊，我拢徛伫下底。
2: 啊，我下骹下底，我袂晓呢。
1: 啊，你也可以啊。
2: 哎，刚刚点点嘛，怪怪。
1: 不会啊，舌头下面呢。
2: 不是会觉得凸一颗吗？
1: 不会啊，就在这里而已。
2: 我都会放在旁边。
1: 这样呢？
2: 我这边才较宽哦，啊，钱的边啊哦，就感觉足正常。
1: 也钱。
2: 等到钱的边啊，我较无感觉。
1: 也钱来了，如丝高面哦。
2: 啊，钱的家吗？
1: 唔，你钱家唔是鸡蛋的。
2: 咁咪安尼。
1: 好啦，大家好，大家好，再来，欢迎去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花啦。
2: 然后我是少年阿金啊。
1: 接咯。
2: 花咯。
1: OK。耶吼耶耶耶耶，明仔载，明天七夕情人节了。
2: 哦。亲牛妈。这拢甲咱一点仔关系拢无。
1: 亲牛妈死。
2: 恁亲牛妈死，搞咧拜拜。
1: 无呢。
2: 嘛无嘛。
1: 我十五要拜公妈。
2: 哦，七月十五要拜公妈。
1: 七月十五我拜公妈。
2: 哦，对哦。
1: 啊，佮有去庙铺嘛。哦。庙，阮个天公庙铺十五个嘛，啊，我着按这道，啊，就去遐铺，安尼安尼啊。
2: 其实咱，你看咱农历的七月七号，咱拢讲是七夕情人节。
1: 情人妈。
2: 台湾其实真正的台湾的情人节，啊，不过大部分即马少年仔敢若拢过
1: 二月十四号哦。哎，那阿仔。
2: 哎不，是嘛不知去，咱无咧过啦，所以
1: 拢
2: 一点仔拢无
1: 重要。在大汉，毋捌过过。
2: 你毋捌过过哦？
1: 毋免咧。
2: 啊？
1: 毋捌啦。
2: 是你爱甲恁某过呢？
1: 哎，啊，我毋捌。
2: 你拢毋捌甲恁某过过？
1: 无咧。对，你若过就袂歹啊，过咧情人节。
2: 啊，无你嘛买一支玫瑰花。
1: 啊，就是。
2: 买一支玫瑰花当去送，敢无？迄真正迄个感觉，一个气氛，一个感觉。
1: 阮某可能开红包吧。
2: 啊，无你着。即马有迄个玫瑰花用钱做的啊，
1: 有呢，
2: 有无？你袂记顶去，我之前去扫，
1: 哦，
2: 还记得吗？
1: 哦，我讲，
2: 我有一扫过，我有一扫
1: 落去唱唱的。
2: 我顶届咱的迄个签唱会，你有去迄届无？我学生无摸一扫给我，我阁唔知影是钱做的呢。
1: 哦，
2: 哦，阁沙来感冒了，阁还放在边啊呢。哎呦，
1: 这是扫有做无？
2: 有啦，那是真的还是假？
1: 真的。
2: 像的。
1: 阮孙爱呢。
2: 哦哦，因作为七夕情人节呀，
1: 这
2: 收袂少钱哦，
1: 袂少钱哦，这一两诶，去年
2: 情人节做的对吧？
1: 嘿，哦，你看，
2: 你看，少年啊，少年啊，就是安尼啦，
1: 佫做个真水，
2: 对哦，嘿，应该叫人做的吧？
1: 嘿，叫人做的，
2: 嘿，哪一请人做的啦？
1: 这样你一做的看，哦，这样几百万，
2: 哎，不得吧？
1: 哦，也奥克真侪钱呢，
2: 对，做
1: 侪钱，哦，小起码。我来讲，即摆少年的出头同侪，
2: 做侪啦。
1: 哦，连蛋糕个嘛，你就叫
2: 钱个喎。哦，马乌，嘿，马乌。
1: 哦，叫开阿爸母啊，笑嗨嗨啊，做无啊，咧笑嗨嗨喎。
2: 几条未完啊？你吼。
1: 哎，我看一边阮朋友是甲装万二块。
2: 哦。
1: 一千个喎，啊，十二张喎，你
2: 喎。哦。
1: 嘿，爱因母啊生日，嘿，啊就安尼喎。啊哎，是不是生日差点原定生日快乐一个塑胶，是不是蛋糕原定个炸生日快乐一个塑胶菜嘛？
2: 对对对。
1: 啊，母啊，迄个要甲揪起来时阵，哦，嗯，啊，其实也是唱钱。
2: 哦。
1: 啊，那个卷筒面纸、卫生纸安尼有无？然后揪起来钱，然后对连起安尼，吼，阿母啊，一直笑，看到一千块安尼，吼，十二张一千个，一直揪起来咧，
2: 哦，
1: 欢喜个，你个。
2: 真正，迄是一种惊喜。
1: 哎，对，哎，一种感觉。
2: 啊，佫哦，佫有钱，熬蛋糕熬钱。
1: 对，啊，所以你看，迄是看到阿母啊，是讲看到你啊，你送的人，迄个寿星，你佮看会欢喜无？
2: 嘿，
1: 足欢喜的。
2: 哎呀，若要去做安尼蛋糕，嘛要开真侪钱
1: 哦。啊，对，我就是想讲，迄到底，迄用刻字的嘛，对不？
2: 应该是刻字化。
1: 对，迄个拢叫人去处理，啊，唔知偌侪钱，我唔捌做过呢，就没有做过呢。
2: 因为请。清理你来办理啊嘛，
1: 林刚嘿啊，林刚，
2: 搁做遐蛋糕，
1: 对哇，
2: 即马蛋糕嘛真贵呢，一粒仔囝尔都要几千块。

0: 现在都尽量都买一点点嘛。啊，来囡仔生日，囡仔爱食蛋糕嘛。
1: 嘿。
0: 哇，生日，阮某生日，阮囡仔来期待阮两个生日，啊，佮因家己的生日嘛，因姐姐妹妹的生日嘛，安尼对无？啊，人要食蛋糕啊，啊，父亲节啊，母亲节，那要食蛋糕啊，啊，过去啊，我早去也买细粒的。
1: 哦。我会给你结痂哟。
0: 八十度 C 的无？
1: 哦，我知我知。
0: 啊，就一人分一粒。
1: 一人一颗哦，
0: 哎呀，阿伯，我讲
1: 是生日那个寿星才有一颗，还是两个人共加一颗？
0: 两个人，一人给他们一颗啦，阿伯就要切半，这样一半。哎，一点嘛无伤嘞，八痛苦嘞嘞，哦，嘛小小的安尼，阿伯你买阿些给买给吃，讲真的，爱种物件爱吃啦，阿就之前都不爱吃。哦，阿因为你那买就一定爱吃。
1: 哦，
0: 你买就一定会吃呀、啊，
1: 对啦。
0: 啊，你若买买过去，你就未去想要家吃啦。
1: 啊，
0: 买了就一定会想要吃。啊，无过去，我当时还去买传统面包。
1: 传统面包。
0: 99块。
1: 一粒。
0: 人家发过中中贵的那个传统。
1: 哦。那个我都不吃呢，不爱我最不爱就是那个。
0: 啊，对，那种啊，不过那种啊，绵绵啊，那种绵绵，至少你无奶油啊。
1: 哦。
0: 无遐奶油啊，啊，不然蛋糕面顶不是挂过奶油。啊，囡仔拢甲你烤烤的奶油来吃啊，嘿啊，啊来这个嘛是感官过来包布丁嘛是讲奶油哦，全部都是奶油，你规个买一只99的传统的面包哦。
1: 啊你，迄大部分拢咧拜拜咧用
0: 的。啊对，迄种的。啊，今麦做了真好食，今麦哦，今麦去逛逛去新光山的毛款咧，四贵啊。
1: 有，做一种传统。
0: 有名呢，好吃嘞。
1: 有。
0: 一只今麦巴黎啊嘞。
1: 哦。
0: 啊奥嘞。我那奥利马乌
1: 有，
0: 哎、欸，很好吃哦。阿黑那新的就有名，黑龙江预定。
1: 啊，那黑、要吃黑，我倒不如我本来去买黑的古早味蛋糕。
0: 哦，古哎，用的类似古早味蛋糕啊。
1: 啊，因为伊规粒吼，
0: 哎、
1: 欸，啊咯，看起来拢无什么物件。
0: 哎、欸，对，伊也无什么物件，
1: 对不？
0: 但是就是米，
1: 伊、啊、是米啊。你看我啊，古早味蛋糕，口感扎实
0: 啊，对。
1: 个米啊，佫会使你看你要乌啊，但伊也无奶油。
0: 哎、欸，恁中华嘛，他嘛
1: 是打出出名呀、啊。是中正路嘛，常常咧经过，
0: 对吼、
1: 哦，你唔知，你若袂，你甲我讲，
0: 迄是啥？
1: 古早味蛋糕啊，
0: 古早的味蛋糕，
1: 对啊，好吃，真正做好食诶。
0: 啊，原味安尼哦？
1: 没有，嚯、哦，超多口味，哦，你若嘛，但是你去的时阵，就是看伊当下出什么口味
0: 啊，
1: 它有很多种，
0: 是几条安尼哦？一
1: 出来就是一大盘
0: 哦，四四方方啊，
1: 很长的那个盘子，
0: 面哎、
1: 面包店，我看在高发写一种，然后伊在落去切，看你要用较轻重的，一斤偌济，啊、什么口味，然后什么咬什么，蔓越莓，南瓜，芋头，
0: 芋头，
1: 拢有足侪种，啊，毛综合的，啊，毛什么。巧克力的，
0: 啊用个爪子才甲你对起来，
1: 对，伊就是甲你切起来，
0: 啊，然后
1: 再一块一边，
0: 我吃过一边蚵仔，
1: 嘿，
0: 我的儿子爸买过来，
1: 哦，对啊，
0: 买过来搞做生日，
1: 买过一次，真出名，
0: 买过一次，
1: 很扎实，
0: 嘿，啊好食，
1: 很好吃，
0: 我只吃到芋头，
1: 你啊白100块，啊来去买，
0: 哦，伊嘛百二哦，
1: 啊穿起来差不多伫迄个价钱、
0: 哦、
1: 上下啦，就是较轻当的嘛，
0: 哦，
1: 对啊，啊那不二家你就莫叫我去啊，
0: 啊那，
1: 迄即卖门拢拖起来啊。拢关起来啊！
0: 他
1: 已经叫人敲电话，就是讲，你若敲电话敲通，有人讲叫代购。
0: 你来看，
1: 电话只要敲会通。
0: 买金厝，
1: 八千。
0: 哎，买金厝嘛，安尼一下呢，金厝安卖袂少钱，买一年用365天贵一半。
1: 免开门啊！
0: 免开门。
1: 伊免开门啊，生意做袂起啊，迄是惊到唔敢开门。
0: 啊，即摆过中秋，另外过开始咧笑。规定搁咧烧蛋黄酥啊啦！
1: 哦，
0: 哎、啊，新闻讲排队排到有够恐怖，啊，讲搁请人敲电话呢，电话拢敲袂通嘛，
1: 拢敲袂通，叫
0: 人请，嗯、叫人讲请人敲电话啦，敲通的讲
1: 8000块
0: 而已啦。
1: 对啊，哦，那有遮好谈，
0: 那有遮好个哈，
1: 啊，
0: 就敲袂通啦，那有当谈，啊，就敲袂通，啊，然后呢，想下无，啊来，即摆来安尼去，我就会记得我细个时阵，这个蛋黄酥就食到要吐，人讲真个就无介爱食。真正的是一家会惊，
1: 真正
0: 的。我有印象当中是国下迄个时阵，即蛋黄酥就有啊，就我讲就食，甲感觉无啥物通好食，食甲已经够鲜的会惊。啊，过一阵我拢无咧食。啊，到即无即几年啊吼，啊，再过人送，再过食着讲，哇，安尼真好食。我则感觉我皮内拢无共酥酥，甲早起咱食的无共。
1: 可能拢有一直改良啊，所以技术有无会足好的。较早细汉的时阵，我嘛是等于讲，比如讲细汉的，就讲以前曾经吃过那个蛋黄酥，迄个冷凝个一种臭车的感觉，佫会臭车呢。
0: 嘿呐，
1: 啊，迄个红豆啊，很甜不不，哦， 我那食两嘴，到了中暑，一届惊着我，唔爱再食蛋黄酥啦。

0: 所以行李真无好啊，对不？觉得还好啊，但是真多，
1: 好难吃哦。
0: 但是真多，就是种蛋黄酥。啊，你讲我对这个物件就刚刚印象，就早期咱去食的时候，印象对咱来讲就歹啊。
1: 对啦，
0: 我们印象对它是无好的呢。
1: 真正就
0: 歹。啊，那过无几年啊，讲我即摆愈来愈年长啊，呢啊，几个人啊呢？
1: 九把刀拍迄个《那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无？嘿，你袂记得哦？九把刀啊，拍一出电影无？那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阿姨咧讲的就是讲不二家，伊讲伊细汉的时阵拢食一斤的胖啊。
0: 哎，唔遐人。
1: 对啊，伊就住彰化市。
0: 安尼哦。
1: 对啊，啊，就是因为拍了那部电影之后，那一年追的女孩，后来就那一年追，那一年之后就开始都来追那个中秋月饼，追不二家还中秋月饼。
0: 那年追的女孩，竟然变每年追的蛋黄酥。
1: 对啦，了解，出名啦，一天都不是拢乖乖个。
0: 哦，啊，伊想哦，冇接近一点没有。啊，毛有旧一点，
1: 好像有去拍，有去拍，有去拍他，对，啊，他伊就是伊真正伊迄个建厝吼，嘿，刚刚经营甲讲实在啦，强要卖起来啊，啊，迄是家己的厝嘛，哎，啊，足古的厝啊，菜市啊，永安诶，什么迄个啥，诶，三明市啊啦，嘿，哦，然后伊伫中正路，拄啊三明市啊的斜对面，啊，迄间厝真正是。足古的啊，很旧的房子，然后嘛细细间喎，足古早式的迄种厝啊。啊，不过自从安尼迁起了，迄真正生意是好甲变过。
0: 也多人吼，
1: 够好够好。
0: 迄是甲伊有关系哦，我本来总人家做安尼迁起，
1: 但
0: 是无意中吼，
1: 无意中的，可能伊只是咧电影描述陈述伊讲，伊较早细汉拢伫遐食伊的面包安尼。安尼哦。啊了后就开始，大家就拢来食，啊，结果也知影讲因的蛋黄酥。
0: 做料较好食，哎，我蛮知吼，你早无报时，你敢知？啊？你早无报，你蛮知？
1: 有诶，经过定定咧看。
0: 啊，敢有人？
1: 无人。
0: 也未只红诶时阵，你定定经过无人？
1: 拢无人啊！无虾米人，哎，就足古早式诶。你若要去迄面包店，你嘛要去迄大间诶，看起来足干净诶，有无？啊，足光亮诶啊！
0: 伊是老厝。
1: 伊迄落一般的换厝，
0: 换厝，
1: 就像恁兜可能像恁阿母啊迄种厝，
0: 一楼安尼，
1: 一二三四楼，十几楼，
0: 然后厝来换厝来，
1: 啊，就细间诶
0: 啊，就细间
1: 啊，他那个其实不大间，
0: 啊，伊可能四五十年厝有啊啦，
1: 对，有啦，一定有诶嘛，啊，伊迄个你看九把刀几岁啊？啊！伊迄个客厅就比咱遮阁细足济
0: 个呀。硬细啊！人换厝哪会看无啦？伊
1: 个较矮啦，啊头就
0: 一间啊。头四米啊，两米四通啊咧。
1: 嘿啦，对。啊吼，啊门口足歹停车，遐是有够世界歹停车个。所以吼，大家要买物件拢爱用人来排队。你安尼排，安尼排，安尼阁细去到迄边去
0: 安尼。细足大哩呢。
1: 细足大哩。哦，我若看到迄人，我拢想在想。
0: 你到尾细要几公里远哦？讲咩啊？
1: 我唔知影，我
0: 袂晓。我看新闻咧报安尼真长呢。
1: 伊的位的门口安尼坐，那较短就坐伫这边。啊，那较长的就坐位这边巷啊，爱对这条路有无？趟出去一直趟出去到外口。
0: 我看一篇新闻咧甲报安尼，因为记者呢安尼坐遐人
1: 安尼，哦，
0: 真长呢，好长好长呢。
1: 那有迄条耐心，通去排遐啊，排遐长。
0: 嘿，有足侪拢是人请的去排啦。很多人都是请人家代购的啦，哎，啊，就是要讨几百块摊啦，哦嘿，哎，啊，人去遐摆啦，啊，即马店家冇限量啦，嗯，哦，店家冇限量，且人讲购买几盒嘛，哦，有时候是限量嘛，对吧？
1: 啊，你那就讲卡电话，
0: 卡电话咱就唔知，
1: 卡电话会使订足侪盒，
0: 无有的是安那，有的是做一边工包起来，啊，再过来卖人啊，伊都免惊卖袂出去呢，拢袂惊卖袂出去，你唔知哦。你唔知哦，哎，一看来有诶大公司要订的订无诶，真正你一摊一阿妈诶，一阿妈花到一两千块，你要惊多啦？
1: 那唔着，阿来去实习头家。
0: 阿来哦，哎，实习店的头家哦。
1: 真爱阿来去介实习
0: 者。系啊吼。实习哦，阿是互人迄种吼。
1: 互人经销。
0: 阿来诶，互人经销。
1: 啊，唔是啦，我着想讲，你若不爱过去，创哦较大诶所在落去生产啦。不敢呢，安尼大家拢食无，也是挑工要安尼，拢买无啊，因人手无够嘛。
0: 也是惊伊会变香流，更口气。
1: 可是其实他们的师傅有出去外面开。
0: 开吼。
1: 中华毛龟。
0: 熊什么熊二？
1: 啊，台中毛龟。
0: 台中嘛什么熊二？熊二家啦。
1: 我嘛唔知啊，伊叫熊二家哦。
0: 系啦，我姓着王伯伯。
1: 啊，你食起来，你敢有食过？
0: 啊，我嘛不食过啊。
1: 你吃起来觉得怎么样？
0: 也还不错。
1: 有。
0: 较袂遐油。我不知道
1: 哎，原本会较油吗？
0: 我唔知，
1: 我嘛无印象。
0: 我就感觉就
1: 没有，
0: 我就知影讲一条几针针。

0: 一直起价咧，
1: 一直起
0: 价
1: 哦。
0: 现在这么在六十啊，七十嘛唔知咧。
1: 哦，
0: 一直起价咧。
1: 哦，怪
0: 就觉得蛮贵的。对啊，今麦不会上二价是啥？你存那点门票价六百、四百倍啊？
1: 哦，好贵哦。
0: 对，好像是。
1: 哦，好贵哦。
0: 多少？我嘛未记咧，这绝对不便宜啊。
1: 老了四百倍，一粒八十呢。
0: 而且这绝对不便宜啊。
1: 好贵哦。
0: 还是三百五，我唔知，不知道。反正就是至少都六十以上啊，六十就最恐怖了嘞。
1: 对哇。
0: 哎，最恐怖的嘞。啊，所以无管你看嘞，
1: 你看。你敢知影？你若因为阮朋友捌去博尔加贝嘛，伊阁用迄种塑胶盒啊，透明的有无？那咧包小菜，迄种透明的迄种塑胶盒啊，甲你袋，你也无几粒上迄盒啊袋的尔。
0: 安尼哦。嘿
1: 啊。
0: 哦，啊那那定扣到因盒啊的，才有用礼盒啦。
1: 伊有礼盒吼。唔知爱个另外开钱无，我是唔知。
0: 哦，应该。
1: 我是我从来冇去阿买过。
0: 伊个
1: 我讲坦白咧，
0: 迄阿爸钱嘛较贵啊。
1: 对。
0: 阿爸阿妈二三十块嘛差
1: 不多。你若去阿别人买，敢就连迄阿爸都唔好哩？
0: 我唔知。
1: 唔是，你若去别位买种那个蛋黄酥，敢会连阿爸都唔好哩？
0: 啊，看你几颗装呀？
1: 对。
0: 我担心来，我若去大家，我担心买几颗装几颗装。
1: 对。
0: 哎，贵了真个贵了真个呀！伊个价钱都能顶得起啊。
1: 对，伊价钱能顶。
0: 你若单买的，
1: 阿爸啊，
0: 单买的就没有嘞，
1: 没有
0: 买的几台吧？
1: 当然啦、啊，我讲那六颗的，
0: 六颗应该有礼盒啊。
1: 啊，我讲迄，我朋友买六颗嘛无呢？
0: 啊，六颗嘛无？
1: 嘛无啊，六颗一个塑胶迄、
0: 那個。啊，六颗一个塑胶吧啦，啊，六颗袂啦，好客啦。
1: 嘿啊，
0: 嘿啦，哎，安尼啊，尔啦。
1: 哦。
0: 哎，我不看啦，阮姨阿爸背一边啦，六颗。
1: 啊，迄六粒贵松松呢？
0: 贵松松吗？
1: 嘿啊，
0: 贵松松。
1: 啊，有甲迄个阿爸底。
0: 但是你
1: 卖，啊，大家嘛抢到迄边去。
0: 但是你卖甲成功贵松松，你感觉哦，我终于买到了。有的這樣想嗎？
1: 真的，
0: 有的真的這樣想嗎？欸，你現在說真的有人說，像我們以後有時候叫人去買，還是說什麼，去買到的齁，我拿來人家第一，人家歡喜的點是在說，喔，怎麼買有？
1: 喔。
0: 然後第一的念頭就是，喔，怎麼買有？知道這根本就很難買啊，很多人在排隊嘛，啊，電話都卡不通嘛，啊，這怎麼買有？沒去想說，喔，沒去想，喔，這吃好吃什麼，剛才想說，怎麼可能，怎麼買得到？哎，怎么买得到？所以你若去排队，若要买这物件，有当时爱排几个点钟的。啊，有的透早门也不开，三位也一头伫遐等啊。
1: 系啊。
0: 也一早坐伫门口。
1: 对啊。
0: 哦，迄种物件，迄种免签保全。
1: 嘿。
0: 我感觉应该无签保全。
1: 免开，免签保全。
0: 唔免。哦，迄真正免费的，逐工就人咧甲你固定。逐工就几百个咧甲你固定。你看现在咧，请这个枪手来嘛，无易换呢。这个枪手来嘛无用，比你过总统还过侪人，真正的有影未？啊，你讲什么？今麦你看，今麦开始人，你后个月8月15人要上列，人要上列，今麦都开始人，大公司都拢订啊，预定啊，都一定拢在订啊。
1: 铁门拢关。
0: 对，
1: 因为我拄好刚经过，我想，我今仔日哪会拢无人？
0: 哦，啊门关起。
1: 啊铁门都无开啊。无锁，
0: 铁门无
1: 开
0: 就无法度
1: 排队
0: 啊啦。系啊，你讲迄铁门无开啊，其实内底人是乒乒叫。
1: 系内底做
0: 个乒乒。内底咧关火。
1: 啊！
0: 啊！你讲啊，那所在那无够宽，有当时啊，正经迄条动线哦，卡路。
1: 动线对啦。啊！
0: 当时啊，你变大生产嘛。
1: 我感觉是人嘛，无请，是不是无请足济人啊？是啊，那我不晓得。
0: 应该是
1: 的。他的量都已经就是生意可以那么的好，可是可能人手没有很足，还怎么样？
0: 不足
1: 啊！不因为你量爱遐尼大嘛，
0: 对，
1: 做袂起嘛，绝对做袂起。
0: 对啦，啊！你除非你着家己人啦，除非咱讲正经的咧，要讲请着外人，搁对咱则适量的啦。有当时啊，看你生意也好，伊也做，拢伊咧做，伊敢袂出去外口家己开？
1: 对啦，对。
0: 那我当我嘛是出去外口家己开啊。
1: 对啦。
0: 当然的嘛，哦，我们再讲要请着讲适量的外人，搁对你则适量，要永远拢家己就伫你这间店，咧替你生产这个蛋黄酥的。卖讲无啦，还是有啦，
1: 还是有啦。没有，因为你要开一间胖迄种店吼，第一点你家己出去拍店底，
0: 对，
1: 再来你出租，
0: 对，
1: 啊你个人员的开销，
0: 嗯，
1: 啊可是如果他在那边，他给他的薪水很高，
0: 嗯，
1: 说不定人家也愿意留下来。
0: 对啦，啊有的讲正经啊，那老师傅就讲蒙苦啦，啊那少年的有的人要出去拼啦，当然啦，嘛你嘛一世人无你讲一世人为十八岁、二十岁为在苦啊到你五六十岁吧。六七十岁嘛，无可能嘛。你趁年轻，有当时啊，一手功夫若 OK， 当然他当然就是会出去外面打拼嘛。
1: 对，
0: 这些这嘛袂当怪呀。有年轻人是有这样的想法是对的。
1: 哦，
0: 较阿伟两公斤的，有人较无迄气度心的哦，胸无大志，就讲就这样，就来蒙走，直接一工过一工啊。哎，就是这个样子啦。啊，唔则讲，即阵啊，你看过你啊，清水米糕， 清水明高也非常有名、哦、啊，最近新闻在播啊，哦，两间啊，王塔什么王塔、啊，

0: 啊，知影米糕啥有无？啊，听讲迄嘛是师傅啊，师傅啊出来开的嘛。
1: 哦，伊内底师傅家己就是。
0: 对啊，早期是同一间嘛。
1: 哦，欸、啊，这条同款啊
0: 无？无同啦。
1: 嘛是无同。
0: 无同啦，无同啦。
1: 不过改良了、嗯。
0: 完全都不一样啦。
1: 啊是老的较高做，还是新的较高做？
0: 啊，在人家。
1: 嘛是有影吼。
0: 在人家，因为当时我也真侪拢足侪拢带薪水的，伊嘛咧讲个讲，啊，若在地的就拢食到一斤。嘿。啊，若外地的就拢食到一斤。哦。
1: 是新的较高宣传，
0: 啊，搁两间搁拢有人咧宣传呢。
1: 哎呦、哦，
0: 美凤姐啦，啥话无，足侪拢去甲拍过那个电视啊。
1: 哎、哦、呀、啊，就真的每一个人的口味啦。
0: 对，
1: 有的人的口味无同、
0: 啊。对，有的人无同，啊，有客，另外一间有客鹅啊肝。
1: 哦，
0: 鹅肝。
1: 鹅肝。
0: 哎呀，鹅
1: 肝是什么？鹅啊。
0: 先科喔，鹅啊。
1: 啊啊，拍过蛋呢
0: 哦。嘿，啊，落去嘛用伫米糕内底。
1: 啊，你啊打蛋，你敢唔好食？
0: 啊，因为美国唔是爱吹过，
1: 吹过哦。
0: 哎呀、啊，啊有个人就惊臭臭。
1: 哦，啊会臭臭无？
0: 小可啦，小可啦。
1: 哦，对哦，想讲迄个应该。
0: 我唔惊臭臭的人，我就还好啦。啊，有个人就讲讲，不喜欢那种臭臭迄个口感。
1: 对啊。
0: 啊，就会选择另外一家。
1: 哦。
0: 啊，所以有当时啊，若要去，那有当时来去拜拜哦，去是慈云观音殿拜拜，就想啊来吃吃美国。
1: 哦。
0: 啊，但是有当时啊来去哦，有当时啊你来五拜哦，有当时啊吃不一拜。
1: 啊？
0: 排队
1: 哦，
0: 排停车
1: 哦，
0: 哎、欸，排队排停车啊，无就我到某去，就我落去排队，啊，阮某伫边啊，直直坐，直直坐，直直坐，啊，无就上网登一下，啊，无就可能在啊，无啊，直直坐，啊，搁住啊附近，搁警察局啊，直直坐，啊，警察来看嘛，
1: 哦，对对，
0: 啊，你来看，啊，你来搁看到人多，啊，搁无还排停车，啊，规日搁翻头，啊，要去死，
1: 哦，
0: 有当时啊，你侪人你变大排啊，
1: 真的啦，兄弟，
0: 你这么排，
1: 哦，
0: 内用来排队，我会当来排队，
1: 啊，你像鹿港。肉包
0: 不
1: 是
0: 一样，两间，
1: 两间，啊嘛是各有爱好者，啊嘛是两间拢会排队。
0: 哦，是在。
1: 为了为了讲这间较好吃，为了讲迄间较好吃。
0: 在人家，
1: 在人家呀，个人个人的口味啦。
0: 嘿啦，有个人讲真，有个人爱食烂的，有个人爱个无爱食烂的。你像芭拉，你芭拉，芭拉我就爱食脆。
1: 对。
0: 哦，啊，阮孙仔哦，阮孙仔跟我，嘿，才三十出头岁，伊讲伊爱食烂的。哇，少年人爱食烂的。你喜欢爱食糯？
1: 我爱食甜的啦。
0: 哦，你爱食甜的。
1: 金蕉都要食甜的，芭乐也要食糯。
0: 对啊，啊，金蕉也伊讲爱食，你少讲糯。嗯呵，你我唔敢食。啊，金蕉每个人口感无同。
1: 对啦。
0: 每一个人口感无同，啊，所以就排骨。哦，所以这宰人吃的，有当时这个东西吃的物件，无讲都一间较好食，较歹食啦。
1: 对啦。
0: 啊，有的人较注重吃的吼，伊就要他们到处品尝啊。
1: 对啦，对。
0: 啊，若无注重吃的，安尼，哎，吃的唔是拢同款。有诶，真正安尼讲。
1: 对啊。
0: 你像阮某嘛。唔讲食食，安怎食拢感觉。
1: 凊彩就是食饱就好啊。
0: 他们比较
1: 就没那么讲究、啊。
0: 对他们对吃比较没那么讲究、啊。
1: 对。
0: 啊，我就会去讲究，我会去讲究。比如小笼包，我们那边很多间，哦，啊，我来去，有阵时经常要吃，经常要吃，爱来比较。哦、啊，我来食着好吃了，我来等于厝共转转。我你唔去买间，吼、哦，阮遐爱打叫好吃，哦、你爱去阮遐买。哦。哦，迄边个皮箱。高啦吼，皮像高架安尼哦，面顶咧尖尖的个小笼包，面顶尖尖的高架是啥形型？
1: 哦，
0: 嘿，人阮遐偌好食的，啊皮薄内底个汤个多汁，哦，啊肉个高，哦，食起来有够好食的，
1: 嘿，
0: 啊有时候你看这个是怎样吃，你免来讲，哦，所以有当时啊，这对吃我就会开始去研究啦，我就会去
1: 比较研究，
0: 我不讲讲究，哎啊，食起来迄个气味啥货，我就会比较去注意一下下，啊，有个人就啊，食到拢感悟感官啊，啊，你拄到一种，你怎么怎么样来改公家的咯？啊，你规矩卖改公家，哎，卖改公家，哦，啊，所以每个人，我是较注重美食的，我还蛮注重美食，哦 ，OK 啦，好啦，啊，大家这样，我想消化大行李，你看咱新闻个报，那是什么？天使米糕，
1: 天使米糕哦。
0: 光环哎，什么叫光
1: 光光环、啊？天使啊，啊，不要一块啊
0: 咧。你讲乌漆嘛吼，薄一点，你讲我买一个就变。
1: 哎，什么地
0: 板？地板，
1: 地皮，
0: 地皮一点，用啊，烤一点，啊，用一块吧，安尼。
1: 一块三吧。
0: 啊，放伫米糕
1: 后边，
0: 下底嘛，啊，米汁个煎煎入边，
1: 啊，
0: 炊事了就烤起，啊，烤起面顶多一个银箍
1: 啊。银箍啊咧，敢那光环。
0: 光环啊，所以啊，所以讲伊个名嘛，叫光环米糕。
1: 天使米糕
0: 啊，光环啊，
1: 天使米糕对啦。
0: 啊，今人个嘛，
1: 生意是嘛真好。
0: 生意嘛真好，
1: 你嘛有去食过无？
0: 我没有去过，啊，但我听我阿婶咧讲生意真好，嘛住伫遐，
1: 哦，
0: 住伫遐，啊，就一边阿婶袂让我食，我说，嗯，好特别哦，但是我感觉做了我会惊，
1: 哦，
0: 因为我唔敢食爱肥的，
1: 哦。

0: 你
1: 若唔敢食
0: 肥
1: 的，对。嘿，你伤肥。哦。你若少看一点点，还 OK 啊。我安尼规年规年底遐，我食着。
0: 伊当伊，你毋是伊
1: 早爱
0: 蒸
1: 蒸炖那个拉，爱拉罗米糕来滴啦，拉罗伊得引起嘛，引起就要黏黏嘛。
0: 系啊。
1: 哦，你甲看哦，好啦，食台湾啦，我讲台湾哦，食拢
0: 侪啦。美食有够侪，
1: 好多。
0: 啊，够足好食，你看大家拢学了，真正大家都学了咱台湾煮的料理。
1: 啊，无你看讲正经的，你看拄只新闻嘛，佫报一个，遐外国人哦，外国人讲要离开咱台湾，要坐无人机出去啊，日本妹啊，日本的，要坐咱台湾的。可能寄出去，等于比等于日本啊，也过咧少人那个葱面包啦，
0: 咱台湾葱
1: 包葱蒜面包啦。
0: 安尼哦，长啊胖哦。
1: 伫机场，我中间搁买一块比面搁较大葱面包，直接就食一只。
0: 就吃一只就甘愿上飞机就对啦。
1: 葱面包会好食诶，那葱面包好食诶，台中市嘛嘛真爱排队咧，真贵咧，一块惊咧，40-50啊咧。哦，你个看哦。哦、美食太多，你看台湾也是也生意上好，
0: 对吧？
1: 美食太多了。好、哦、，OK， 好，来进入咱个生活知识网。哦，来，这下听好，这下注意听，这足侪人哦拢爱吃。来，比咧煎鱼啊，搁较毒。哦。来，食饭啊，你千万唔好食这种鱼啊。哎呦。哦，这个台大医啊，哦，这个罹患这个鼻咽癌风险啊多6倍。
0: 哎呦，真多呢。
1: 三其实大家拢在食这个，你去看。
0: 我唔知呢。
1: 这个鱼肉啊，鱼肉是优质的，这个蛋白质哦。但是咸鱼啊，咸鱼，
0: 我以前
1: 少年的时候嘛吃这个呢。
0: 我较早都瘦的，对不？因为咸鱼啊，咸鱼啊，
1: 对啊，咸巴啦，
0: 配
1: 加配粉配梅啊，
0: 啊，不是得配足久的，
1: 直接就配足久的啊。啊，你去看，啊，是不是早期足侪人拢吃过这？我有吃袂少呢，咸鱼啊，真正还少年时阵嘛吃袂少啊。啊，何况是咱遮时代，哦，伊在家庭来较善食，哦，经济来较袂晓富裕的，这咸鱼啊定来食啦。这是因爱定来配饭配糜食物之一啦。
0: 哦，
1: 来，这个咸鱼啊，这类啊生的这个食物啦，千万尽量唔卖食。哦，这个台大医院啊，这个副院长啊，伊表示啊，鼻咽癌啊。是非常致命的癌症，
0: 哎呦，
1: 非常致命的这个癌症哦。那发生啊，这个远端转移啊，
0: 哦，
1: 我跟你讲，存活率啊，上低6个月。
0: 哎呦，
1: 每年啊，台湾哦，新增1500人
0: 哦。
1: 发生原因啊，包括家族遗传，你家族遗传呢？
0: 对。
1: 啊，是讲生的物件，如这个咸鱼啊，
0: 哦，
1: 净产，
0: 对，
1: 定定啊，有家族病史者啊。要少吃这个腌制类的食物，新的物件莫定食啊侪。你像我咱早起拢唔知呀，哦，我咱只人去菜市啊买新的啦。
0: 哦，咸辣
1: 嘛，
0: 哦，咸辣较早嘿，真食。
1: 啊，你甲看，啊，这几年后，但是啊，阮母啊，若佫食甜，若你佫咧食哦，有时阮坐在遮买哦，我咧食，我拢甲因念，我拢甲因念。哦，这个鼻咽癌啊，是南方啊，这个华人啊，特别盛行这个肿瘤啊。
0: 哦。
1: 台大医院呢，伊就讲到啊，哦，伊讲这个鼻咽癌这个教授主任啊，伊讲啊，在这个健康的这个频道当中表示，鼻咽癌啊有三个主要的这个原因，基因遗传，
0: 哦，
1: 来还有这个 EV 啊病毒的感染，
0: 嘿，
1: 哦，腌制生的食物，
0: 对，
1: 哦，来，那家中啊有人这个罹患这个鼻咽癌啊，其他家人罹患的几率啊就大增。哦，至于这个 EV 病毒啊，哦，则因普遍存在而难以避免呐。
0: 哦，
1: 鼻咽癌近日啊，闷
0: 哦。
1: 哦，哎呦，单侧鼻塞。
0: 哦，一边鼻啊塌掉。
1: 嘿，还有这个鼻涕啊，或这个痰带血丝。哎呦，颈部有这个肿瘤，叮叮。台大医院这个医生啊，已表示，台湾啊，几年约1500个人罹患这个鼻咽癌。这个好发年龄啊，看发生中达到第40-50岁。
0: 哎呦，哎呦，
1: 哦，但各年龄层啊，皆有可能罹患这个鼻咽癌哦。
0: 嗯、
1: 哦，初期的进程包括就是耳朵啊闷塞，
0: 哦，
1: 单侧鼻塞，这个鼻涕啊或带有这个血丝痰呐、啊，哦，或痰带有血丝，
0: 哦，
1: 颈部有肿瘤，
0: 对，
1: 单侧头痛，听一遍哦。甚至啊，单侧脸啊，麻麻
0: 哦，
1: 麻麻哦，哦，来民众啊，若症状啊超过2-4礼拜，
0: 对，
1: 赶紧去这耳鼻喉科检查一下。哦，这个鼻咽癌啊，与这个遗传啊、环境以及这 EV 病毒啊感染密切的这个相关啊。 哦，这个医生伊表示啊 ，BNI 甲遗传背景啊、环境因素啊，哦，以及这个 EV 病毒，哦，甲

0: 染啊，还有 EBV 啊，哦，这个病毒啊密切相关。台大美国国家这个癌症研究中心嘛研究，建立台湾第一个鼻咽癌多发性家族的世代研究。哦，1996年到2004年哦，来这个一系列的长期追踪啊，显示鼻咽癌的病例家族成员当中啦，血中的 EBV 哦抗体阳性比例啊非常的偏高哦，所以你家族啊哦这个聚集啊聚集性的这个 EBV 哦这个抗体啊阳性皆为这个鼻咽癌重要这个危险因子哦，所以医生讲到吼，伊讲咱国内啊吼约20%的民众哦曾经感染到 EBV 病毒，哎呦，
1: 这是什么病？
0: 这是什么病毒哈？但并非每个都是鼻咽癌啦，一般民众接受这个血清 EBV 哦 EV 病毒抗体的检查，那阳性则定期回诊检查。若有鼻咽癌家族为病史啊哦人哦哦，这个血浆 EBV 病毒啊好 DNA 是阳性，应该快速去检查，接受这个检查哦，避免这个鼻咽癌。医生讲啊，少碰。卖尽量卖去食这个生的这个食物哦，例如咸鱼啊、
1: 咸鱼啊、
0: 韭菜、榨菜、
1: 榨菜。
0: 哎呦，这榨菜都是很高价的啦，哦，超价真价。
1: 哦，
0: 伊讲伊表示啦吼，患了这个鼻咽癌的人啊，最好少吃腌制的食物啦吼，咸鱼啊、韭菜啊、这榨菜哦，腌
1: 菜头
0: 啦。哦，研究发现啦，年纪越小时啊，
1: 哦，
0: 你若愈善食吼，食些大量的腌制食物啊。日后罹患这个鼻咽癌的几率啊，非常高
1: 哦。
0: 例如这个婴儿童在开始那讲副食品的时阵啊，若吃大量的腌制食物啊，哦，然后罹患这个鼻咽癌的几率啊，是其他人的七倍以上啊，
1: 很
0: 多人。
1: 这应该是不会囡仔食，
0: 应该囡仔是不会去食。囡
1: 仔食副食品的
0: 食。惊死人哦！这已经说明了，因为这个生的这个食物啦，含有大量的亚硝酸盐呐，
1: 哦，
0: 是危害健康啊。弱智的使用者啊，这基因有弱点呐、啊，哦，你老公有较弱啊，啊，基因你老公较弱哦，较无法对抗这个 EBV 病毒的时阵，就很容易啊，因为这个食这个食物生的这个食物啦、啊，罹患这个鼻咽癌。
1: 对，哦，
0: 那这个成年后啊，才吃大量的腌制食物啊，与这个鼻咽癌相关性就会降低啦。
1: 哦
0: 哦，你看迄生的物件哦，当时啊，
1: 真正我感觉真唔好诶
0: 吼。哦，你看以前是足侪人咧生这个物件啊。
1: 对，那哥你讲生的，你讲像讲咸菜。
0: 咸菜啊，也是啊。
1: 啊，可是你看哦，咸菜的掺落就是迄个味就是无够，你不觉得？有时候加一些咸菜，你又去买卤味。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咸菜。是那种咸菜，炒就好吃。哦，
0: 我跟你讲，那个什么？
1: 有没有？
0: 哎，三方巧福那个咸菜。
1: 对呀。
0: 哦，对啊，做好食啦。长牛肉
1: 面个掺袂去。对啊，干袂，
0: 都坐都冇牛肉面嘛。
1: 对啊，都冇诶。
0: 啊，佮最近很流行的酸菜鱼。诶、
1: 欸，啊，你敢知影？其实我较早细汉吼，阮家附近拄好一家，因一家伙啊，拢咧饲，因拢咧做迄个饲迄个咸菜。
0: 安尼啊。
1: 哦，但是真正足垃圾诶。伊拢爱种汤啊，你知无？
0: 大汤诶，
1: 大汤诶，就种蓝色诶汤啊，有
0: 无？啊对对对，
1: 哦，
0: 人家工业伊种用诶种迄
1: 种。对对对，然后内底拢是放咸菜，一直煎落煎落。
0: 嘿。
1: 然后有当时啊，你看伊咧
0: 炖点块。你是一泡一边一丁咸菜，一丁盐，一丁咸菜，一丁盐。
1: 但是都唔知奈，伊奈放伫外口。
0: 嘿。
1: 就是在那个房子，因为因到内底放袂落，它就是排在外面啊，然后在那边风吹日晒。啊，有当时你会看伊开开迄个水有无？真正那喷嘞！
0: 那喷嘞，伊要无水先口水啦，口水先用盐甲生出来。
1: 足恐怖！
0: 啊，不照你讲，其实照你讲是爱用，一般人来无济人，无去汤啊，无煮啊，所以一般来拢是用盐用烂嘛，烂嘛烂的菜嫩去嘛，嫩去嘛，嫩去一寡口食的水先流出来嘛，啊流出来再个处理啊，再落去晒啦，啊再落去生啦。啊，咸菜你看早期很多啊，生鸡啊，生咸菜啦，
1: 对啦，是
0: 咸菜油，
1: 腌制物足侪，
0: 好多咸猪吧，
1: 你讲
0: 咸猪吧，
1: 咸猪吧，啊，你讲迄个韭菜，
0: 韭菜
1: 嘛
0: 是，
1: 酱瓜，酱瓜较早嘛拢会食呢，较早做散的，真正
0: 嘛拢食迄啊，嘛拢食迄，哎，我记阮在早阮大娘娶某的时候嘛拢台地多赢，啊，地用一边拢掠几只。
1: 二十几只
0: ，
1: 我惊死我，我想哦，二十几只哦。

0: 你十几只，我唔对啊！来规个砖头分，全部一只。
1: 我老计是讲二十几只，来做做咸猪肉。无
0: 啦，迄种掠规规个拜天公是拢几只猪，嘿，几只猪几只羊嘛。哎，猪是大只，一只拢一两万块。哦，一两万块公斤个，你就是遐面来处理。感觉嘛是同啊，就是料嘛，用料料料料料一料一条一条一条的生咸猪肉起来啊。啊，无你咩那食？
1: 对啦。
0: 你怎么吃？
1: 对。
0: 哎呀、啊，所以吼、哦，你看咱台湾人，你看生的
1: 才
0: 上济啦。
1: 对啊，
0: 所以你看这么罐头，我拢唔爱食。
1: 哎呀，真的是尽量不要。这么
0: 罐头，我嫌那个也蛮唔爱食，就是我捧在天上，我嘛袂去炖罐头。
1: 讲坦白，迄花瓜迄罐头是嘛，真好
0: 食，配味，
1: 配味是真好，很对味。为什么？
0: 我爱食菜。
1: 菜啊
0: 对啊，对
1: 啊，对啊，就是菜足好食呀、
0: 啊。哦，迄种好食，迄、欸、然后当时啊，搁落去煮汤啊，搁带下汤啊，甲倒倒来去
1: 哇。安尼哦，
0: 嘿，哦，足好食。凤梨啊，凤梨什么鸡啊，鸡啊汤啊，啊掺香菇啊，鸡啊甲倒一罐两罐啊，
1: 这个搞
0: 定。哦，迄汤是唔足干的。
1: 迄道菜唔知安那用出来哦。
0: 哎、欸，对啊，往来鸡啊鸡，往来鸡啊鸡，就是安尼。凤梨瓜子鸡啊，就是用个骨脑鸡啊，迄汤啊，一个豆两罐啊落去啊，同款啊，剥皮辣椒，剥皮辣椒鸡，因那也是一样啊，对不？就一罐剥皮辣椒汤啊，啊，买两条啊，两三条啊，剥皮辣椒落去滚汤，哦，就好食的哦，超好食。但是哦，尽量我即马直接讲哦，尽量卖去食的吼，
1: 尽量
0: 生的，尽量生的。爸爸妈妈，我知恁拢食习惯啦。
1: 哦，
0: 包括阿母有阵时啊，一寡歹习惯嘛，咧改改袂起，还是有阵时安尼改袂起，唔知是还是为少年食到老，
1: 就喜欢的啦。
0: 就是
1: 你爱食物件，就是你就会喜欢去吃它，想吃它，你想要食的时候，卖讲拢卖食啦，就讲哦卖较直接啦，
0: 对不？姑
1: 姑食一遍啦，无要紧啦，但是啊满足一下自己啊，
0: 对啦。阿哥。我是讲去菜市啊买一寡生的青的啦，有无？安尼罗里生的大鱼，安尼撮，安尼生安尼青的物件呢，啊，就安尼大鱼就安尼去生。
1: 啊，那是青的哦。
0: 是青的啊。伊咱
1: 也无想
0: 啥青嘛。无啊，无啊，直接青青就去生的啊。安
1: 尼哦，啊，就熟啊。
0: 好熟。
1: 无熟哦。
0: 啊，就生大鱼安尼啊，有菜市啊，做人咧买，做时段嘛，做侪也够人咧食济。对不，生的啦，
1: 无杀过。
0: 哎呀，黄金拿啊，嘿不？
1: 对哦，我知啊，我知啊。
0: 黄金细条白种黄金拿啊，哎，老杀过，杀过就死个狗一样哩。安尼
1: 哦，
0: 青的都生。安
1: 尼哦，哦。
0: 啊，安尼落去接，落去食配梅啊。
1: 哦，是哦，哦。
0: 尽量莫啦，莫啦，莫咸多多啊，
1: 咸多多。对，钠会太高啦。
0: 对哦，啊，所以恁家己爱。
1: 尊重，
0: 啊，无一个食一摆两摆安尼，
1: 对啦，姑姑也食一遍就好
0: 啊。无在老大人时，逐工要食呢。
1: 莫逐工
0: 哦。啊，你就食，哎呀，搁北京咧，缩个起冰箱咧，食咧两三工，我食要做几礼拜。莫啦，莫食迄啦。哦，即马讲真个，尽量食较轻个。
1: 对。
0: 哦，尽量食较轻个。哦。OK， 好，来来来，时间过来，安排听过来，谢谢。

白这首歌叫《醉心恋》。方玉姐、桂霞姐、墨子大哥、大嫂，金华姐、新春大哥、茂桶大哥，秋桃妈妈、杏子妈妈、知良姐、雅慧姐。

谢谢阿秋季瑶收的猎婆阿香，谢谢钟哥、昌达大哥、明玉姐、黄妈妈、秀儿姐、碧珍姐、方玉姐、景云姐、素珍姐、墨子大哥、大嫂、雪晴姐、杏子妈妈、知良姐、新春大哥、昌达大哥、玉兰姐、小熊维尼、碧霜姐。

谢谢简爱妈妈、慈智姐、桂春姐、樱花姐、玉慧姐、钟哥、墨子大哥大嫂、碧珍姐、秋桃妈妈、素云大哥大嫂、秋季啊。

谢谢超姿姐、吴芳姐、玉梅姐、福田大哥、吴爱妈妈、玉妹姐、玉慧姐、美琴姐、墨子大哥大嫂、长河大哥、慈志杰、文采大哥、钟哥、桂春姐，谢谢大家，不念就拍谁哦。严丽姐、桂丽姐、炸弹姐，谢谢。来，可以吗？

0: 谢谢。好，碧珍姐，谢谢你，文章大哥大嫂，谢谢。好，我们的景玉姐，感谢你，方太太，谢谢你，无论点拍谁要简单妈妈，谢谢。
1: 来，海誓山盟，谢谢。来，丽萍姐、杏子妈妈、志良姐、修德利婆先、玉兰姐、桂霞姐、新宇姐、碧珍姐、新春大哥、碧霜姐、秀儿姐、黄妈妈、钟哥、秀英姐。

有恩大哥阿秋季啊，吴芳姐、方玉姐、素云大哥、大嫂、杏子妈妈、知良姐、简爱妈妈、丽君姐、秀儿姐、丽萍姐、琼芝姐、王中大哥、雪晴姐、佳瑜姐、文斌大哥来介绍这首歌曲。呜，谢谢静华姐、心瑜姐、玉兰姐、美玉姐、佑恩大哥、秉瑶大哥、大嫂、昭慧姐、炸弹姐、秀芝姐、秀儿姐、秋桃妈妈、吴芳姐、素芳姐、慧玲姐、严丽姐、文斌。

谢谢淑慧姐、曹丽大哥、秀芝姐、十字姐、素贞姐、坤城大哥、墨子大哥、大嫂、碧霜姐、茂彤大哥、方玉姐、宝琴妈妈、王忠大哥、雪晴姐、杏子妈妈、子良姐、素云大哥、大嫂、金珠姐、阿秋姐、樱花姐、国生大哥、桂花姐。

0: 新瑜姐、瑞华姐、九零妈妈、新春大哥、彩珠妈妈、玉超姐、天才大哥、吴芳姐、樱花姐、静法大哥、雪梅姐、碧霜姐、素云大哥、大嫂、金銮姐、杏子妈妈、芝良姐、谢妈妈、秀燕姐，谢谢大家，不念就拍死哦，谢谢。
1: 好嘞，谢谢，感谢大家，妈妈的婆婆声啊，
2: 哎呀，母啦哈，哎，
1: 讲到这部，今麦彩刷皮也小花好哩，
2: 啊，有吗？今麦在打，小花较凉嘛，哎呦，透早有较凉啊哟，
1: 彩刷来，今麦穿迄薄的外套会冷啊
2: 嘞，安尼哦，
1: 小花会冷啊嘞，
2: 因为我开车就较无感觉，
1: 感觉较有迄个，
2: 安尼就好哦，
1: 迄秋天迄
2: 个感觉，较袂一直热起来，你若白天是热甲翕甲。人拢会着山有无？
1: 到中昼啊，要进去是外
2: 口，足艰苦的。
1: 外口的乌阴天，那卖落雨落来哦，啊乌阴天哦，你瞧到咪哦，好好好好哦，拄啊好，拄啊好。哦，啊那咧啊那，乌云啊半开了，日头照哦，搞落来。
2: 真的。
1: 昨我拄啊一正哦，热到要死的。啊，徛到东海遐大乌阴天。
2: 哦。哦，
1: 两边啊差有够多，
2: 是哦、
1: 差有够多，迄边大乌云，啊这边啊，我日头安尼吼，像样样。
2: 哦。
1: 徛到歹，徛到安尼，规个要骨头要晕去安尼吼，啊要晕哦。有阵时啊，徛到半钟头，我伫个弯高了遐休困去。
2: 哦。
1: 要休啊！
2: 休
1: 一下，
2: 看一下风景，
1: 看一下风景，台中市的风景，然后看下看下呢
2: 哦，还袂歹哦。
1: 台中市啊啊，中央山
2: 脉。啊，遐写作偏僻哎。
1: 哦，遐较偏僻。
2: 真的，还是要小心一点。太偏僻了。
1: 对的，你是不要紧，暗时就好。哦 ，OK， 好，来，又光哦，要来唱一歌了，来来来。
2: 这拢是咱的邓丽君。
1: 邓丽君
2: 的歌。
1: 哎呦，好来，连线老师，较早嘞。哦，我好喜欢这首歌。
2: 真的，你很喜欢这首歌哦。
1: 我先来用哑铃哦，我姐
2: 师傅，
1: 哑铃爱用个帮邓丽君的歌。
2: 真的哦。
1: 哎。啊，那一直都从
2: 你有在用哑铃，
1: 啊，就迄阮遐迄陈师傅啊，
2: 哦，
1: 啊，伊有在讲哑铃啊，足久无去啊，不过去爱叫人报者。
2: 安尼哦，安尼伊的年纪应该嘛是较侪岁，所以才放这种歌。哦，
1: 安尼就知影。
2: 知影的啊，知影啦。
1: 遮厉害哦。
2: 已经。
1: 好，好，停停停，安尼你就知影。
2: 对啊，你唔知。
1: 这么厉害。
2: 对，
1: 哎呦喂，那这厉害！好来，丽雪，丽雪妈妈，
3: 妈妈，
1: 哎，妈妈你好，
3: 哎，早安，
1: 早上好，
2: 早安，
3: 海韵，
2: 哦，又答对了，
1: 你可能应该那个噔噔
2: 噔噔噔，哦，妈妈听歌专业的呀，哎呀，啊，我今天要拍一首歌给你听哦，
3: 嗯，好，
1: 啊，这条你也要唱未？
3: 好，谢谢，
1: 啊，这条还在看电视哦，
3: 哎，
1: 妈妈，这条你也要唱未
3: 啦？
1: 哦，
3: 对啦，对啦，可是我现在烧香，
2: 哦，烧香
1: ，OK 啦，好啦 ，OK，
2: 来，妈妈要点什么歌？

0: 来，你要点什么歌？
1: 我要点梨人，你那天唱的梨人。
2: 哦，梨人，
0: 梨人，梨人，梨人，梨人。
2: 好，明天再帮你唱哦。
0: 好，好，谢谢，
2: 拜拜，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拜拜。好，来 ，B 二手。
2: 哦哦，调。
0: 听蛮高。你那个音乐都很好听哈。
2: 对啊，他带瓜。这听起来人就一直轻松起来。
0: 对啊。这个跟草裙舞哎，
2: 这个草裙舞，草裙舞直接跳这吧，
0: 根本啊，根本
2: 跳上面这招哎呀，
0: 哦，安尼喔，安尼啦，噔噔噔噔噔，安尼啦，
2: 等亏一点的，
0: 这么闲哪里是辛苦哟，哎呦，停停停停停停，这你用这可能拢大家拢较简单来看来，大家咧又干咧。
2: 有啊。
0: 哎呦，来阿秋姐来。
2: 哎呦，阿秋姐啊。
0: 哎呦，你来大家拢这厉害。
2: 系啊。
0: 啊，这这送分题哦。嘿，
1: 爱来香啊，
2: 爱来香啦哦，啊，你买什么歌啊？
1: 这条歌，这条歌，
2: 这条歌来哟。好哦，好哦，好。嗯，好，拜拜，
1: 拜拜，
0: 谢谢你啊，感谢你啊，好，拜拜，拜拜，拜拜。
2: 你听到什么？
0: AI 香，我想 AI 香，
2: 我想讲 AI 咧，我嘛听说 AI 香，
0: 我 AI 香，我想 AI 香，我想起码 AI 香，
2: 起码 AI
0: 起码加香哦，我加香哦，我加情哦 ，OK 来第三首，但是每一首都经典，
2: 它都经典的啊，阿伯为什么他那么红？
0: 哎呀，
2: 经典的歌曲，
0: 这些歌我来按摩啊，点半钟拢一直重复起来，
2: 真的哦。放烟花，
0: 他
2: 已经改成邓丽君的歌了。
0: 哦，阿哥只首《爱人爱人我的爱》。
2: 哦哦，那首叫什么名字？哦，
0: 就听一点爱哦。
2: 爱爱，那首叫什么歌名？
0: 是不是是爱人吗？
2: 爱人，我昨天唱的啊，不是爱

0: OK。来，桂春姐。
1: 哎，桂春姐你好。哎，
0: 春姐早上。
2: 我都我拿拐杖，哎，拄啊去收叫下来香，我又无丢。啊，这收要叫啥？我即马煞熊熊讲袂出来。
1: 安尼啊，
0: 这收你讲
2: 我想啊，明年要食伤济啊款。
1: 安尼哦，
0: 啊，
1: 真
0: 好意哦。
1: 真正唔好食伤济
2: 啊。啊，让别人猜哈。
0: 好 ，OK， 好，好，谢谢，
2: 谢谢，
0: 好好，
2: 拜拜，
1: 拜拜，
0: 让别人猜了，好了 ，OK， 来，齐雀姐，
1: 哎，齐雀姐，
3: 那个海运哦，
1: 海运，对不对？即马已经唔是海运啦呢。
3: 啊，唔是海运。
1: 还一起倒一手，
3: 好，拍水拍水，
1: 再一个人听到一手啊，你。
0: 哦 ，OK， 好，谢谢你。为什么会这样？
1: 唔知呢。
0: 来，青春大哥大嫂。
1: 嗨。
4: 喂。
0: 嗨，你好，大哥你好。
4: 哎，祈祷。
1: 哈？
4: 祈祷。
1: 什么歌？
0: 祈祷。
1: 不是，不是祈祷，是祈祷哦。
0: 不是祈祷，
1: 四个字的，四个字的，
0: 四个字的哈。
1: 嘿。
0: 哦，是祈祷哦，好 ，OK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来，这位是美秀姐，你好。
1: 美秀姐，
5: 喂，
0: 哎，美秀姐你好。
5: 哎，他那个千言万语。
1: 哦，答对了，
6: 答对了。
1: 来，啊，你姐姐你要点哪一首歌？
5: 哎，你怎么说？
1: 你怎么说呀 ？OK， 明天再来给你请，好不好？
5: 好，谢谢。
0: OK OK， 好，谢谢你哦 ，OK， 好，拜拜，
1: 拜拜。
0: OK OK， 好，来来来，时间的关系，咱们运动啊，来背起来哦，来来。
1: 哦，来来来。

0: 野外。
1: 你的，我无项链。
0: 哎呦！
1: 哎呦！
0: 动起来！
1: 跳起来！

0: 是谁？来梁妈妈，看到你的头啊声。淑如姐、淑珠姐、秀英姐、瑞华姐、宝琴妈妈、阿秋姐啊、淑颖大哥大嫂、淑婷姐、红美妈妈、丽媛姐来介绍哦。
1: 来哟、
0: 哦，阿文哥哥要来啊！
1: 阿文哥要来啊！

0: 我知道你也不生，我来生啊。
1: 啥啦？
0: 你安尼当然嘛不生，啊，我是平的，有没有？
1: 我是我嘛安尼啊？
0: 我是平的，就是安尼。
1: 我是我没有是出力的。
0: 啊，我是我不怪我是安尼，我是比较垂直啊。

0: 好来，谢谢，感谢大家哈。OK， 好，来，
1: 当姐
0: 啊，真好哈。OK， 好，
1: 有个
0: 人精神热拢热起，
1: 热起。
0: 嘿 ，OK， 好来，时间的关系数了，那么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哈，即马进攻知识的来哦，唔好走哦，人家听龙哥啊，做一挂。解释哦，啊，听一寡龙哥啊，讲一寡这个健康方面的知识，即下也知影讲要听啥家己的身体，要安怎听啥哦。来，下面过来好物件，龙哥最先详细介绍来，线卡阿过来阿静啊，为大家做服务来，进单完，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好，你卡住了哈。康德斯医疗级米群，国龙多活性米群。有效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改善你的不爽快，让你达工拢轻松。康德斯医疗级米群，
4: 今天给您介绍哈，要介绍这支产品之前哦，我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这支产品诶，这个诞生哈，这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啊，这是日本哦，已经啊，这个都几啊十年的历史啊，啊，这是这个日本的一种足特殊的物件，或者啥。活性的维他命 B1， 活性的维他命 B1 吼，这是一个专业的名词，我等下讲给大家听。但是为什么有这支产品的诞生吼？这是来自吼，这个足古早、足古早的时候，迄个时候，咱只要是人，一定啊啦，一定会难免会有一挂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这个毛病可能是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白啦、痒啦、腰啦、困未起啦、腹肚疼啦，这有诶无诶，这里里口口的问题。哦，日本人足厉害，日本人伊发现着讲奇怪，啊，但大家拢有当伊也会酸，伊也会酸，伊也会麻，伊也会麻，但也无带岗位，奇怪竞争哪会同款？尾仔才发现着讲吼，原来是咱人的身体当中有一个所在出问题，什么所在？叫做自律神经，就是咱的身体内底吼，伫咱的这个肠仔的所在，哦，咱的肠仔的所在有一个免疫的平衡的天平伫遐。迄天平内底啊，有两个，有一个悬一个低吼，啊，因两个若平衡的时阵拢无代志，啊，若一悬一低就出代志。迄个做啥？迄个做即个咱人身体内底有一个 TH1、TH2 的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啊，因为你的环境改变，因为压力啦，因为即个污染啦，因为你的食食啦，造成你的身体当中恒定失去问题的时阵，这时阵就出现了一挂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捌听过自律神经失调无？我讲到这讲重点。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六个字。这六个字引起这个咱的这个活性的维他命 B1 会当产生伊的功能。啊，伊咧专门咧食啥？食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你也去日本买较贵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咱自从推出了，做一观众们食咱的这个这个康特斯，食到即马身体马上够足好，因为咱这吼浓度较悬，咱免食啊侪粒。日本的上少爱食三粒，细啊粒啊，黄色哈，跟这个一样哈。黄色的四粒啊，像安尼话吼，哦，这是日本啊，这你也爱食三粒哦。日本人做糖衣锭，哦，咱即马吼，咱做膜衣锭，哦，膜衣锭就免啦，免阁裹一只糖伫顶管，哦。啊，今日要互咱观众了解哦，咱平常时啊保养食一粒，啊，若是有竞争食两粒，啥物竞争？就是对头到尾拢无爽快的人，你若头壳当当疼疼，边边涩涩叫，这就是啥？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目睭疲劳。踢袂开，老白油，蒙雾，这嘛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耳啊叽叽叫，啊耳啊轰轰叫，咽喉喵喵，吞物件有困难哦，啊这咽喉感觉有种压迫感哦，这嘛是可能。下属的酒啊，查甫人袂香啊，生理不顺，这拢甲自律神经有关的。消化系统会感觉要吐啦，胃会烧烧啦，胃会揪筋啦，胃溃疡，胃腹肚胀胀啦，闭结啦，闹泻，消化

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佮有观众朋友上侪人安那，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啊，关节无力啊，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伊寒、黏伊热，啊，黏伊安尼手、脚手袂麻吼，像叫颠颠着共款。啊，有诶是安那，老手烧、老脚寒。啊，伫咧精神方面啊，有当时也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甲啥？这拢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诶。啊，所以咧。简单讲一下，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无？我有啊，我有去买。但问题是，你有食到，你会当吸收的米群无？咱的米群上重要就是米丸、米六甲米十二。为什么米丸的无够？因为咱人食的，咱的身体无法度合成米丸。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才重要。咱人的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米丸，所以你伫食食内底食袂到。有的食，有的食物内底有，不过你的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的水内底有啥？有这个氯，伊这個氯啦，就会分解掉。啊，你若煮的时阵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的吸收有差，少年的可能吸收较侪，老大人吸收较少。所以你要安那补充这个叫做咱的米群哦，足简单的吼，就是食咱的康特斯。哦，我要甲大家讲哦，有几个观众朋友一个案例。即咱板桥的沈太太，伊是两骨无爽快，因人咧做即条做较粗重的，一天食两粒康特斯了，即马体力嘛真好，也袂酸痛。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喙齿神经痛，医生开的药啊止痛，食袂好，食咱的康特斯两粒就好啊。哦，台里的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的麻，食康特斯嘛袂麻。高雄三民区的洪大哥，伊脚严重的神经痛，医生讲两骨爱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啊，未瘾开，结果早暗食两粒康特斯，即马拢未酸痛。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医生讲要开刀啊，即马唔免去开哦。苗栗铜锣的吴大哥，一开始伊是两粒，暗时好困，即马一天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啊。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脚只变后一个出来会酸痛，食无两礼拜就爽快啊。好，这有这黄一个肖大姐，两骨压迫着会痛会麻，即马嘛较好啊。哦，啊，佮有台湾的骆大哥，骆大哥一天食两粒，肩膀袂酸痛，透早行路佮有力吼。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足侪人食拢有效，所以你食嘛有效。你只要肯食，一天食两粒，食偌久吼？上班一礼拜，上紧两天，哦，一两天就知影，随食随知，哦，唔免去日本，唔免去日本买啊，唔免佮叫人去日本买啊。而且我甲你讲，日本的新闻伫遮，这是阿弥陀佛的新闻，这是咱的新闻。阿里南面所有成分，一、二、三、四、五、六，咱大行都有，而且嘞成分比因搁较侪，不搁较高，哦，搁高。这成分拢分析互恁看哦。但是咱搁有添加啥物？咱搁有添加二型胶原蛋白，啊，搁有即个姜黄的萃取物，这是咱比人较好的所在哦。咱好爱互大家知影咱的好，咱甲人的物件完全所有的成分，咱有法度添加较高的。这个量一定添加较上悬，过来咱就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所以足侪人唔免食止痛药啊，食这就会当达到止痛的效果。因为吼，真侪人压力较大，哦，啊有的人是大便哦，一天走几下摆，啊有的是食烧酒啊，有的是这个这这个蜜，有的是长期间女生食避孕药的，啊有的是食素食的，啊佫有就是足侪西药剂的人，像这人啊，米群拢流袂掉，米群流袂掉，米群流袂掉，就安那会疲劳、会酸痛、会麻。疲劳无力，目睭酸疲劳，肩胛头硬，啊腰酸背痛，脚手麻痹，严重的酸痛，神经痛，较严重的有当时啊困眠困无好，啊个心情无好，暴躁，欠血，代谢歹。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全面性的保养，你就要补充啥医疗级的米群，哦，也能改善你的目睭的疲劳、肩膀僵硬、个腰酸背痛，啊个医疗级的维生素 E， 这些当防止咱的血更硬化，啊个这个泛酸钙。这当补充咱的这维生素 B 五啦，缓解疲劳的这个上重要物件。各有伽马、欧尼丹诺乳，就是咱的骨维素，还有让你 Q 弹有力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让你缓解不适的咱的这个姜黄的萃取，会当帮助你减少发炎。尤其是这个医疗级的 B 群，就是咱你讲的 TTFD， 这个产品上重要就是卖这四字尔，而这 TTFD 高活性的 B 群，维生素 B 1的诱导体。伊就是咱啊，帮助你快速消除疲劳。咱人的疲劳就是啥物？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变啊，代谢掉，就是靠 TTFD， 伊可以帮助你等下吸收，佮会当让你的肌肉、神经组织，好你专门甲你顾好。啊，佮有一个最重点的，

0: 等于咱就做最好朋友，糖尿病的问题，这个产品对糖尿病足重要，伊会当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唔呐对咱大脑有危害，而且佫会造成你的血压欠管，头壳痛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的老化、糖尿病风险。B 1甲 B 6会当帮助咱身体代谢的糖分，将糖分转变做葡萄糖，唔免嵌伫个肝糖内底，唔免嵌伫个油内底，哦，你身体内底造成负担。所以你食咱的这个康特斯，佫会当有达到这个效果。啊，佫来另外一个，我拄仔讲的。自律神经失调爱挖靠啥？挖靠骨维素，骨维素这个物件也当改善咱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啊，佮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若有在食身心科的药的朋友，暗时啊困袂起，你食爱困药啊，有这個精神官能症、有这個躁郁、忧郁的朋友，我甲你建议维他命 B1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块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或是三顿食外口的老大人的朋友，哦，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食到这支这么好的物件吼，这是新的，比之前迄个年代的物件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呢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把关，即咱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即产检吼，拢装伫个内底。好，最后这张讲完，你还要甲你讲要安怎卖啊？因为这边来数量嘛无介济吼，咱内底有 B1、B6、B12、泛酸钙、维生素 E、B1、B6、B12，即个是 B5 啦吼，维生素 E。还有骨维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咱会当做到促进代谢、维持好气血，让你灵活不卡卡，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正常运作，营养补给，帮助入睡，让你活力十足。一天保养的吃一粒，脑正常的吃两粒，一罐80粒，一罐都会当吃，上少吃40天，上侪你会当吃到80天。哦，在日本买这一罐爱超过2700。2700，咱这一罐卖偌济？卖1800块。你若有这酸痛疼麻，暗时啊困袂去的人，有这个问题的朋友，你要有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啊，一罐80粒拢总送你试食，食免钱的，食一罐过了哦，玻璃干啊卖甲我淡掉，那无效果，空罐啊还我，我钱退还你，安尼好唔好？一罐1800，两罐送你3000块就好。两罐算你3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1500块，哦，啊，佫有互你试食哦。而且我来讲哦，真足听哈，0800-00919，试食毋是食你家己买，试食是食我送的哈。安尼有赏识无？你买会买这两罐，啊，试食食我的，啊，食无效我自行你，安尼两罐行我就好，30个就好啦吼。因为我手上套的就是安尼尔，这你买，这三罐你买，这罐，第四罐这罐。直接用个送的，让你一摆炸4罐，320粒，拢共多食320天。你若一天食一粒，都会当食320天，将近得要到一年的时间。安尼四罐一组，偌济钱？你若正常买爱7200块，一罐1800嘛，四罐爱7200，今仔日全部炸了等于四罐只要偌济？3000块，而且这罐免停啊，食无效啊，这罐你要食，食就食呀。空罐啊，现我都有，但数量无济哈，30个，超过30个我就无接嘛哈。食好到小补，啊，咱若观众朋友，你若进前啦，食了未歹，要甲咱到支持的，要甲咱鼓励，0800-00919哈，3罐你买，一罐我送，知不知哈？来，维尼，我加盈你哦。你好，芙蓉姐，买一组康特斯，好，你等我一下，等来聊好来。那个65线的30组你还没完就无啊，进山啊。
1: 康特斯一组，
0: 好，多谢你来，感谢来66线来，你好，秦燕姐你好，一组，
2: 一组，
0: 来67线一组来，你好，崔燕姐你好，
3: 嘉言我买一组，
0: 好来，多谢你来，68线68线阿夏姐来，淑金阿姨你好，
4: 我一组，
0: 好，谢谢阿姨啊，你等我一下，一天上侪食2粒哦，上侪食两粒，啊，若保养啊食一粒就好啊，为你我改你阿香姐。
5: 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搁一组来，你好，来，简大姐，你好。
6: 我要一组。
0: 好，来，51线，一组，51线，来，素清姐，你好。
7: 康德斯，我要一组。
0: 好，52线，搁一组来，你好，安琪姐，你好。
8: 一组。
0: 好，来，53线，一组，53线，来，庄妈妈，你好。要一组。等我一下，等下交好哈。今仔定岗主妇来做会好的，一摆炸4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 哎，你要我甲用，你爱康特斯哦。
2: 嘿，我要一组。
0: 来，等我一个55线，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袂去，酸痛痛麻痹，逐项都有效啦，逐项都有效，包括你的这个大便未顺、闭结的。

0: 呀，效果就足好诶！你只要一天食两粒，下早时啊食哈，早时啊起来就多食哈。来，吴进山你好。
1: 我拄啊买外久会到啊。
0: 今仔顶拜六就到啊，你电话约好来五十六线，我叫小姐甲你约定时间啊，约时间啊嘿。来，你好，中午洪太太你好。你好。
2: 你有在吗？
0: 我在，我在电话有当看啊。你要康乐师哦。
2: 你想？
0: 我加油啊。
2: 你加油啊。
0: 对吧？
2: 好。我要刚加去做来。
0: 等我一下，五十八线刚加去做来，你好，台南的朋友你好。来，再搁定价一下，来小菊你好。
2: 来小菊多。
0: 好，来六十线，搁一组来，你好，淑兰姐你好。
3: 我要一组。
0: 好，来六十一线，谢谢，多谢，来小菊姐你好。
3: 好，小菊好。
0: 一组
3: 好。
0: 好，来六十二线，谢谢，多谢，多谢你的支持啊，丽华姐你好。
1: 我要一组啊。
0: 好，谢谢，多谢啊。你免烦恼，食无好，食无好，唔免钱啦。这一罐八十粒，拢要送你吃的，啊！你会记哩认真吃，一天吃两粒啊！我送你，你就认真吃，这无收钱的啊！保时捷你好，
4: 喂，
0: 你买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先甲你主讲好哦，你是买三千哦，第四盒是我送你的，送你试吃的哦，唔是四盒三千哦，三千，啊！今天我送你一盒，四盒送你三千，啊！你会当吃一盒，吃无后还我三盒，安怎唔知？另外一个啊！丽华姐，你这个点卡来，陶子姐你好，陶子姐，
5: 好了，谢谢您，080000019198000000999，来，爸爸妈妈，你要康特斯的，赶紧卡电话号，来，四罐，一罐八十粒，四罐3000块，开用一罐内底有八十粒，给大家试吃，啊，吃无效果，唔免钱，唔免惊，规身躯你若感觉个奇怪，规身躯就是怪怪的，你唔食药啊，爸爸妈妈，你甲食些好。不是生什么大病症啦，你放心啦，有可能是你处理神经失调吼，缺乏这个B群吼。来，0800009119，来，喂，你好，让英兰姐，你好，英兰姐。
6: 我一组。
5: 你好，一组吼，好，你稍等下吼，来，赶快吼，来，爸爸妈妈，让这一档可以三年，可以放三年的哦，可以放三年哦。广告公经验，广告这个物件很多。啊，那这组大力电视台，这组康特斯，你唔捌食过，爸爸妈妈哦，你讲啦，你要修复你的神经的，你赶紧的，尤其是你暗时啊，拍滚拍落门卡去。买会麻呀，爸爸妈妈，哦，这脚趾买麻，神经会麻呀。吃康特斯，
6: 吃康特斯啊，
5: 不然你要吃什么？哦，你还想讲，哎呀，规身躯就是感觉就是怪怪，唔知倒位咧怪怪，无要去啦，生什么大病症啦？有可能是欠康特斯，哦，这米群安尼啊啦，哦，你食看嘛，啊，食无好，唔免钱，唔免惊吼，来，喂，你好，咱
7: 中秋大哥大草你好。
8: 喂，啊，好啦，要一组。
7: 一组吼，好，你稍等来，来，喂，你好，咱阿新大哥大草你好。
8: 等我你讲吼，
7: 嘿，
8: 我有甲你叫一组啊，你下晡时才来，
7: 因为
8: 我
7: 早起，
8: 我早起无得咧。
7: 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咱改下午说吼，来，喂，你好，咱这个711的新朋友你好，
9: 你好，
7: 你好，嘿，康德斯对不？
9: 哈？
7: 你要订啥？
9: 我要订分工。
7: 你要订分工哦，安尼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后壁拢无必要跟阿虎来激动个咧吼，所以电视机咱这时阵爸爸妈妈，你若真正经络方面咧，那神经方面咧。顺序的，要修好你的神经的，赶快哦！这个康德斯非常好哦。来，维尼亚，那俊成大哥大嫂你好，
10: 拜拜。那现在他无涨不涨啊？涨啊不？
7: 啊，那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哦，来哦，爸爸妈妈，你甲看哦，你若讲感觉我拄只讲的，你若讲规身躯拢感觉就是怪怪，你甲看，胃头到尾吼，到脚头到脚，你若感觉拢无爽快啊，你有可能就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啦，这个自律神经失调，爸爸妈妈这真严重呢。为啥？包你的头，你头会感觉咧疼，紧，偏头痛。啊，那耳耳方面啊，你的耳鸣、耳塞，哦，你甲看，哦，那个生殖器方面哦，你痒啦，吼，阳痿啊，生理不顺，来肌肉、关节方面，你的肩胛头的酸痛，哦，肩胛头安尼顶顶，哦，啊，关节啊无力，那皮肤啊，这个汗腺方面来，你有当时啊，这脚手尾会出熬，容易出汗，来，目睭方面，你看看，哦。目睭你也容易疲劳，哦啊，对袂开，哦啊，老白油，哦啊，视线模糊，啊那脑方面咧，脑啊咧，哎喵喵，啊吞咽困难，哦啊喉咙有异物感，哦压迫感，来消化器官方面你感觉恶心，哦啊这部的，哦这胃的部分咧，哎咧会烧烧，哦来啊这胃部啊生痉挛，胃溃疡，啊这还有这个腹胀便秘。啊，这个腹泻、消化不良啊，数据方面呐、啊，你也感觉那有麻麻哦，还有发抖哦，出来，啊，还有发冷哈，啊，这个镜头之间呐，吼，有哈那个有电那呢，我啊，有这个电的感觉吼、哦，来，感觉呢就迟钝嘞，精神方面来这同重要哦，足侪人安尼神经症啊，人呐忧郁症的吼、哦，爸爸妈妈暗时啊困袂起的，你看看吼、哦，你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会下降哦，会降低，所以你若讲真个，你暗时。

0: 要困不起，爸爸妈妈，你给他试试看。你自律神经，不过你不是你都困不起，啊，常常吃爱困药，敢是办法？讲真个，你嘛知影讲吃了就伤一遍，吃一摆爱困药就伤身体，伤一摆，啊，你干嘛一直要安尼伤落去？唔好哦，有可能你就吃我们这个康特斯，真的会有改善哦。来，0800009119，来，喂，你好，那永宁大哥大扫你哦。
1: 嘿，阿林，我在主机，你在哦。
0: 在，嘿。
1: 有主咯呢？
0: 在，你是要订物件哦？
1: 啊，
0: 来，你稍等来，来，赶快吼，来，赶快吼，啊，开用一罐吼，大家试一下，四罐。3000块，让这是备着的呗哈。我们这个是80颗的哦，不是60颗的，也不是30颗的，所以适合84、32、320粒。爸爸妈妈买你3000块哦，啊，开用一罐内底备着的，给大家试吃哦。吃无啊，搁唔免钱。你卡真正你若讲真紧，你就感觉身躯规身躯就是感觉就是怪怪哦。啊，我跟你讲，我讲过啊，有可能你来补充我们的康乐斯就会改善了哈。啊，花了刚才一动的时间了呢，来，维尼啊，那个秀珠这样的哟，秀珠啊。
2: 欸，我要集中。
0: 你要集中哦，好，你稍等下，好，来，你稍等一下，来，坐，刚去小屋来，谢谢，感谢。

0: 台南、台北、台山水，讲东、讲西、讲上地，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0: 水水水水水喷喷，缘分无上门。嘿，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啊，乐伯啊，哎，汉文真正深啊。
2: 大家智慧来用心，
3: 好啦，好乐文化定基。
0: 是吼，啊，恁认为什么是水？恁的定义？
2: 看我就知啊，什么是水？
0: 哦，较好比较啦，大部分看拢水。
2: 有自信最美。
0: 啊，对了啦，对了啦，对了啦，对了啦。跟你讲，跟你爽。好啦，这段加掉。影响收视率。我叫人家转台。好，啊，你讲讲。
3: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啊，水水无杂种，麦麦无加两，迄是啥物意思？
2: 好，哦，我知影啦，诶，无加两个较无好啊。
0: 我跟你加蛋加五块了，你拜托嘞哈！讲到你把嘴齿都好怕干哈，这个水还存在水面呢，叫不如在水面呢。你讲就算了，在水面，
2: 水面水
0: 水面，水当当哦，一个叠词哦，水就是水当当哦，水喷喷哦，我擦厉害哈！红水乌大斑呐哦，青个人斑，我唔知前咧青个人，
2: 我唔知呢，
0: 戴绿帽款
2: 哦，
0: 我唔知啦。爱水唔惊流鼻水，一般女孩子呢穿得得
2: 啊，
0: 吼，啊个水命，我讲水人无水命，哦，啊这不要紧啦，知足常乐啦，哎，别人讲啥好命歹命，随遇而安啦，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呵，啊这个歹，吼，歹亏，
2: 亏亏靠家
0: 歹，歹亏哈，亏靠家，歹亏，歹仔，做歹仔，起毛歹。哎，起毛是日语的音哈，
3: 起毛字，
0: 起毛歹哈，啊只混者哈，啊拢看衰歹，那个怕不要看衰歹，对，啊这个家文音是家工，有无？家姐啊，嘛是用这个家哦，家添、家杯、加油站，啊那白话音啊加减啦，啊加减做一个对啊，加了工嘞，哦，哎无啊吼。加工甲加工就无哈，加了工诶嘛，吼，迄无同哦。啊，加讲话，咱也是加讲话，
1: 难免着出代志，吼。
0: 啊，加讲甲加话佫无嘛，加物件会减，啊，加话拢会加啦。哦，安尼佫天地有加出，啊，那结结是安尼尔，无结结哈，结结啦哈，上结嘛安尼尔，吼，上结，吼，啊，过来吼。卡鸡卡鸡哦，我想讲那有可能卡鸡哦，好不好？我听过哦，卡鸡哦，我无怪哦，对对对，你唔知啊，我见，
2: 你拢知，拢知，你知。
0: 哎，导播听无啦，好，我见。啊，这个轮哦，加轮就是讲完全啦，哦，啊拉轮啊修。哦，我听个拉轮啊，
2: 有
0: 哦 ，QQ 轮轮就是畏畏缩缩了，哦 ，QQ 轮轮啊，哦，那那水水无杂种，歹歹无加能，这句话意思。
3: 老伯啊，你用讲的母傻傻。
0: 安尼哦，啊，不然做下来，哎，互恁看。
4: 哎呦，老船长。
5: 啊，船长都船长，等我还给你老要创啥啦？
4: 啊，我这只是称呼。前后吼，你做船长这么久啊，啊当然嘛叫你老船长啊。
5: 少年呢，人伊咧讲哦，少年的新雕派啦，老的老无知啦，啊老的吼老无定啦，少年哦较胆怯啦。
4: 啊，我只是讲吼，前后你是老船长，啊你创啥反应要这么大呢？
5: 我知你哦，少年哦有本钱啦。
4: 啊，这是属实啦。
5: 有影啦，你穿得有较水一点啊。
4: 这是你唔甘嫌啦。
5: 当水也袂当做饭煮啊，你是你。
4: 歹势，我最近吼减肥啦，较少咧食饭。
5: 我知影啦，我的外表哦虽然配你袂起啦，但是哦我的内在哦，你是我落去理解啦。
4: 我是无法度理解，我嘛无想要理解。
5: 总有一天哦，你就会会啦。
4: 啊！你无听人讲，水水无杂种，歹歹无加两，这毋是水甲无水，好看甲歹看，是讲有适合无，有感觉无。啊，因为感情这种物件都袂使勉强嘛。

0: 就对啊啦。所以吼，你吼袂当勉强我，无去追求你啊。
1: 人讲吼，买买啊买，我哪有一步踏啦吼？天生我材必有用，
2: 吼，
1: 哎，安尼对不？
3: 对、哦，嗯。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嗯、也没有一无可取的人。
1: 当然咯、哦，哎，你歪哥吃错猫一点红啦、嗯，对不对？哦、嗯，千万唔能看鸟无点吼。嗯。啊，有人讲看鸟无点就是面鸟鸟啥无点，唔是迄个意思。较早鸟啊，甲爸。哦，难怪看鸟，看鸟无点，因为饱是点点，哦，啊，无点啊，这也未歹啊，因为有人家那石虎啊，因为山猫，迄嘛做厉害嘞，哦，会讲这嘞哈，嘛看鸟无点哦，你讲，哦哦，啊，你知影无？
3: 知。
1: 一爱之意。

来哟，卡顿阿伯爸掉哟，控诉23379559哦，继续卡起来。来，我来唱这首《雷蒙曲》。谢谢美英姐、淑珠姐、玉玲姐。

0: 这条真真歹唱嘞，歹是做歹的。来，谢谢哦，这条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回忆啊。你就卖笑的呢，然后我们把这个苏什么轮？苏什么轮？
1: 苏慧伦啦，
0: 苏慧伦，我还嗨哇，我真正，我真正
1: 会唔捌你。你有没有赢？还
0: 赢？还我有什么赢？来哦，继续继续挂客。你奈唔捌我？谢谢古爸爸、古妈妈，谢大哥、谢大嫂，美英姐、樱花姐、秀玉姐、凤英姐、静君姐、玉芝姐、秋桃妈妈、千金姐、桂春姐、秋生大哥、秀燕姐。

秀珠姐、淑珠姐、天才大哥、丽玲姐、秀燕姐、慧茹姐、严大哥、刁爷、钟仪大哥、秀玉姐、碧红姐、千金姐、淑慧姐。

0: 谢谢
1: 谢谢
0: 阿秋季啊，龙龙大哥，丽雪妈妈，丽娇姐，金爱姐，秀燕姐，依林妈妈，小李同学，秀珠姐，炸弹姐，知名姐，谢妈妈，昌达大哥，富祖妈妈，谢谢大家，碧霜姐，波念就拍谢，谢谢。
2: 好了，谢谢，感谢大家。
3: 谢谢大家，
2: 谢谢你们啊、哦！好快了，这个月、啊、这个礼拜又要过一半了，明天又星期三了。哦，哎，你看，好快，好快，哎，明天好、
3: 哦。哦，明天再拜三哦。
2: 拜三哦，很快，
3: 真的很快呢。安尼一礼拜一礼拜咧过，足紧的，尤其是咱咧加歌就听的，因为拢爱录歌录歌。
2: 对对，對啊，你看你看下礼拜，那个休困日。过几礼拜，囡仔要开学啊！
3: 哦，对呢，后礼拜后礼拜过，囡仔就要开学啊。嗯，
2: 哦，三十一号就开学了嘛？
3: 对啊，三十一号，三十一号礼拜一开学了。
2: 对，开学。哦、嗯，二十八号返校日嘛。
3: 是哦。
2: 嗯，所以你讲后礼拜的返校日，后来就开学
3: 啊。对啊。
2: 好快啦！哦。
3: 是讲嘛是爱有囡仔爱去读册啦。
2: 哎呀，较袂无聊。
3: 啊，袂无聊，啊，因最近囡仔拢无来。无拍无
2: 啊。啊，就无登记，无登记，阮阮系啊。
3: 哦，我想
2: 讲。啊，大人去艰苦无。
3: 哦，对对对对对啊，对哦，
2: 寄回去，搁有白吃。
3: 哦吼，安
2: 尼哦。寄回去啊，当一出来，我再哦，爸爸妈妈个感动，寄回去一边安尼有白吃。哦。哎呀，哎呀，哎呀，吃那身体也怕歹点哦，就暂时已经冻起来，我会寄回去。哦。哎呀，等下寄回去啦，等下我会再出来寄回去。
3: 哦，是哦。嗯。
2: OK， 好，啊，时间到上，啊来抽奖，好来，啊先来抽落去。
3: 我们来画，吼，来卖照哦，来五。四、三、二、一，停。红？
2: 什么血？
3: 我嘛不知呢。一二六六。
2: 没血啊？
3: 没血姐呢？
2: 来。
3: 米雪姐啊！
2: 米雪姐啊！
3: 住伫红湾的。
2: 中华，中华关。
3: 中华关红湾，红湾的，对，方院里的，方院乡啊，方院乡，红湾乡的。
2: 看起来，来，这两栋电话。
3: 米雪姐哦，有在看无？
2: 你好。
3: 方院乡的梅学姐，来，你得奖啊！
2: 你来哦，我这什么摇的哦，你来哦。
3: 进来
2: 哦，
3: 进来哦，捌得过哦。
2: 捌得过，进来。
3: 没中过的，捌得过，捌得过。哦，来了，来话啦，来呀。
2: 俺去过，捌得过，开学过来的呢，吼。
3: 哎呀，
2: 哦。来，过来，米雪姐啊，喂。
3: Hello，
4: 哎，我等等啊，
2: 还有超级超级等到你了哈，
4: 哎，
2: 哎呀，
3: 容易
2: 容
3: 易哦
2: ，OK，
4: 哎，钓了什么？
3: 阿妹嘞，要怎么被游落哦？
2: 我给你游落呀，
3: 游落哦，
4: 好
2: ，OK， 游落，
3: 游落游落，
4: 好，
2: 快点的啥？哎，咱这帮人顾不得点歌啊嘞，
3: 哎呀，
2: 嗯，我想这一段。久无钓电锅呢，这啥味？哦，沐浴露，
3: 沐浴露两罐，
2: 沐浴露两罐啦，
4: 两罐两罐的沐浴露啊，
2: 对对对对，好，
3: 啊，较等下，公司小姐较好哩，
4: 好好好，
3: 较等下也较好哩，
4: 好，
2: 谢谢，
3: 谢谢啊，恭喜恭喜恭喜，
4: 拜拜拜。
2: 袂歹啦，
3: 不管钓啥拢袂歹，啊，像顶礼拜去游泳，要洗身躯都无沐浴露嘞。不，
2: 他们那边
3: 他们那边都没有提供
2: 啊。对啦，这一百块你不够能提供。
3: 哦，安尼哦，是安尼啊，无一般游泳池够提供。
2: 他贵有啦。
3: 哦哦。
2: 贵有，那一票两三百还有。
3: 哦。
2: 哎，对，我们那边
3: 有啦。差啦。
2: 哎呀哎呀，你嘛家己爱炸。
3: 我叫他家炸就好。
2: 我今晚足巧诶，我今晚话去游泳诶，一百块话，我露天诶啊。
3: 嘿。
2: 哦，基本上爱炸卫生纸，有当时啊要叫大号者。
3: 无卫生纸。
2: 有当时啊，你多人用了无啊？
3: 安尼哦，
2: 你唔知哦，爱一百块你又搁两个用卫生纸，你妈呢？啊，沐浴露我拢冇介绍，我拢沐浴露、洗发精、洗面乳哦，啊浴洗那个洗澡的那个什么沐浴巾哦，我拢一点拢
3: 穿，
2: 我拢随身携带，健身房嘛一点拢提卡啊啦啊。
3: 哦，啊，就无差，你就去卡排来排去就好
2: 啊。对啊。
3: 健身嘛，当个游游泳嘛，当个游泳。
2: 我主要是要去洗身躯的。
3: 无，你想那领导拢无底洗。
2: 啊，运动了，钱开了，唔是底下穿身躯洗好，茶帽洗好，打大大都免洗啊。
3: 哦。
2: 啊，不你想个，要起来开一边厝，要搁当洗家己。你也真爱，你也真爱，也拍算，我着阿婆来陪，拍算。哈哈哈！你看。 穿这公斤，我嘛要拍算。
3: 阮吹头毛爱倒来家己吹，爱也落钱好白。我倒来阮家吹，我们上无买落个四百，爱四十块。
2: 哦，啊啦，你两个唔知八十，够恁做
3: 啥？丢妹，安尼倒来家己吹。
2: 好嘞，好啦，吹些唔食头啊，来吹下你就四十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一个一人来头毛包的，
1: 包咧，
0: 那包的一人摕几两个。OK 啦 ，OK 啦，好啦好啦，时间到，咱们爱来落雪包吼。来，这个时阵超快的电话，足重要吼。来，拄只啦，重要时间段无把握到，来刷卡哦，看大力电视台，叮叮诶，有任何产品买，阿看老服务诶，麻烦你再靠我吼，啊来看我食久诶吼，头看食久诶，唔捌落我服务过吼，麻烦哦，最近。哦，有较欠，吼、哦，阿玲两位好不会，马玲就靠我，吼、哦，来，阿我来电话0931649082，空九三一六四九空八零，超级一片，拢总可以，给我那也可以，卡电话我无甲你接到，拢你徛倒来，小干我一个，我回电话给恁哦，好嘞，谢谢，感谢，来，过来接个电话来，
1: 来我的电话，0903975286，空九空三九七五二八六。哦，感谢到咱今仔日是迄个藤艺藤艺服饰，然后今天衫是会使砍卡穿的，
0: 哦，
1: 较长较长嘿，吼较长的吼、哦，所以啊那真正的最近吼，然后什么需要的，哦，你来使甲阮公司的小姐讲，阮来找阮联络啊，阮就会甲你回电话，哦，都可以吼、哦，来，拜拜。拜拜

嗨，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歌》。来第一首歌曲，这是太平的佳丽姐。来听歌，选择你。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乐活青春歌》
0: 啊，大家高赞，
1: 大家好
0: 啊，这第一首歌曲，非常的好听。这首歌哦，荣登曾经荣登合唱的这个 KTV 排行榜
1: 哦，有啦，
0: 因为就这人爱唱啊，啊，歌名阁好了好，
1: 啊，而且。
0: 因为对唱就敢一个人啊，孙定力啊，无其他的人啊，好听啦，啊，重点好听。可是
1: 重点是甲迄古早伊唱歌，就有淡薄仔融合在一起啊。所以你比如讲，老一辈诶，要唱这条新的歌，或者是讲新的少年人诶，听着这首歌，其实也好像也不陌生呐。
0: 哦哦哦。
1: 因为第一句就是别人诶，
0: 老一辈，老一辈。对吧？是
1: 吃阿嫂，长者啊，就是对这首歌其实也不陌生。
0: 因为可能是咱台湾的文化，咱台湾的文化就是海岛型的一个国家嘛。那沿海就是要比如讲有的是蚵仔啦，啊，有的是土海啦，去外口掠鱼的啊，吼，这拢是咱台湾。一挂这个文化所留落来啊，今麦嘛是，今麦嘛是有啊，
1: 还是有啦，不然要吃啥？
0: 有足侪这个时段吼，逐工哦，拢咧学迄落蚵仔壳，蚵仔壳，尤其是伫这个黄金啦、吼凤冠啦，
1: 东石嘛有啊，
0: 东石啦，就是沿海哦，台湾的这个沿海的这个地区，足侪蚵仔啦，吼。啊，这也有这个科田嘛，吼，
1: 科棚，
0: 科棚吼。然后他也是
1: 一挂呢，去捧。
0: 嘿嘿嘿，啊，我嘛曾经吼去到这个王京，王京遐有一个，嘛不是算一个所在，伊是一个游客中心。啊，伊遐足侪人的哦。伊遐的人是安怎？伊遐的人是，照你讲哦，看要坐牛车无？坐牛车啊，去到伊的迄个科田。
1: 哎呦。
0: 就是一带的迄个科棚。啊，下骹迄种啊，下骹望。望蛤蟆，
1: 望拉啊，我兼西裤。
0: 伊遐无拉啊，
1: 哦，无拉。
0: 遐望蛤蟆，
1: 蛤仔，望蛤仔，个
0: 大粒啊，哦，足大粒诶。啊，尤其是吼，他们在那科棚底下做什么烤肉，
1: 底下烘吧。
0: 啊，小朋友伫海边遐咧在佚佗，啊，佫会当掠鱼啊，去捕鱼啊，水吼是足清洁，可是要等到那个退潮。但是这个体验吼是，可能是对。一寡这个少年人哦，较唔知影讲哦，到底啥物是科田啊、科棚啦吼，然后要怎么样去种植？
1: 网络看到较侪，
0: 还是怎么样去养殖？
1: 书籍上面呐。
0: 要怎么样去养殖那个大粒的蚵啊？哦，这个蚵啊吼，其实吼，听讲是免啥物款的成本。
1: 啊，真啊假啦？
0: 成本是人的薪水尔。
1: 其他你要放给伊家己的自生自灭，是这意思吗？
0: 听讲是放一个这个蚵仔壳落去，伊就会去开始生啊。
1: 哎呦！
0: 开始生完了就变一粒完整的蚵仔。可是这个也是靠天气来吃饭。
1: 当然。
0: 况有当下吼，这七八月份这个风太较济的时阵吼，那个蚵仔叫做蚵架。全部都被吹
1: 扫了了，
0: 全部都被吹的这个弄不起啊，
1: 东倒西歪。
0: 这里几年这里养殖的这个心力吼，规个拢无去啊，规个拢无去啊，就非常的严重。可是吼，你去到当地一定要吃这个海鲜嘛，
1: 哎啦，要吃这个
0: 好啊，遐餐厅嘛开一间一间
1: 安尼，几百哦，
0: 人客拢非常的多啊，大概。每次假日去游玩啦吼，你去到不管讲去到东石也好，吼，也是讲吼去到布袋也好，王京啦，吼，啊，佮有一挂这个沿海的所在吼，其实哈，足好耍的啊，但是。

0: 嘛七月时啊，较罕得有人去海边佚佗。
1: 可以去玩啊，但是挑安全的啊，然后有救生员的，就可以玩得比较自在一点，也比较安心一点。我阿麦讲，迄囡仔家己同学啥物就。

0: 老好行。嗯。
1: 场所唔免看，你只要有水，小朋友就欢喜啊。
0: 有舒服的好。
1: 有影。哦，这是
0: 你个爸爸两个月的水钱拢扣出来啊？
1: 没啦，台湾的用水其实算俗啊。你若比起国外吼，国外的牛奶比水搁较贵，国外的牛奶比水搁较俗啊。
0: 当然。哦，
1: 因的水真正是贵三三啊。
0: 其实讲真的，咱台湾有足侪物件，搁因关税关系吧，所以足侪物件其实都不应该那么的贵。我们台湾的鲜奶真的是全世界最贵的牌有名
1: 的，很贵的呢，
0: 很贵啊，排在真的是榜上有名。
1: 为什么呢？
0: 我也不知道，我想
1: 说台湾也有牛奶，
0: 你自己有饲牛，自己有吃牛奶，创啥要卖这么贵，我也想过。咱外国的反正对吧，
1: 因为比较相比较下来，外国因是算是保酒乳类的。
0: 没有，他们也有鲜奶，
1: 他们的鲜
0: 整加仑整加仑的，真的哦，你去他们国外的那种超市，你去看，拢规趟规趟规趟。
1: 因为就是像很多的那个大卖场啊，吼，他们进的奇怪，有鲜奶吼，伊是会当放三个月，是安怎放？嗯，啊，伊要拢袂臭酸吗？啊，伊拢袂害的吗？
0: 你爱看伊是鲜奶还是牛奶、牛乳？因为是该写牛乳啊，为写鲜乳啊，鲜乳的其实真的是保存期限比较短的。啊，它如果是什么什么什么牛乳，那个就比较不太一样了。那个就比较可以放一点。
1: 鲜乳就是现跟现挤的一样。
0: 啊，当然还是要经过一些杀菌啊处理啦，不可能马上现挤就可以喝，因为这样会生病。
1: 保存期间比较短。
0: 伊就是较短。
1: 老师有找到啊？
0: 吼。有啦，这个、那个有用出来都有看到，那有可能后面会用。
1: 对啊，奇怪，阮最近已经开始咧。在招这个活动
0: 已经跑三四场，应该有了吧？
1: 有啊，
0: 两三场了吧？
1: 奇怪，是有网络，有就网络去算的啦。比如讲有大力电视台粉丝团，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些很新的这个资讯。
0: 对，没错。
1: 参照咱这几礼拜，其实拢一直有在持续，拢有在举办。举办什么？举办一个活动。参照伫外口的这个庙口。庙口来唱歌，吼，大家来听啊。这是吼，听讲是这礼拜啊，吼，这礼拜八月21号，拜五，拜五的暗时啊，拄好伫这个台中啦，新北台中的这个附近，一挂这个庙宇，也是讲吼，土地公庙啦，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庙宇，去那边举办一个庙口文化的这个活动，叫做庙口好声音呐，庙口好声音，来庙会吼，来看一场的这个表演，嘛有足侪这个奖品吼，会当吼大家吼来摸彩啦。
0: 但应该是讲去啊吃吃喝喝啦。
1: 嘿，还有一挂这个茶水，对，多好滴这个。这个拜五啦吼，暗时啊7点到8点半，点半钟的这个时间，多少在这个台中市的这个福科，福科那附近有一间宫庙叫做福科福德寺，福科福德寺，伫台中的迄个所在吼，你若卡住讲多少在这个拜五，有一挂这个时间吼，会当来这吼来看表演，除了看表演以外，咱还佫有吼传一挂这个茶水啦，还佫有这个爆米花，是小朋友最爱啊，
0: 真的
1: 哦，小朋友最爱。然后也有一些的这个精美的小礼物，可以让小朋友吼能够一起同乐。有的小朋友是讲啊，这个我嘛听无嘛看无，勿紧哦，来这吼会当食这个爆米花哦，还佫有咱所谓这个时段吼，来个这看热闹哦，听歌。顺便吼来这里享受，听讲是顶礼拜拜五嘛有举办一场啦吼，已经最近小接，这几礼拜吼已经有开始咧走这个活动，这活动现场的呢，然后现场的乐队呢，请老师吼来现场吼来造音乐，啊，加一挂这个歌手啦，像这个一晨老师吼，这个桃李满天下。也学生啊有够多啦，来到这个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同乐。东港嘛有，咱公司有部分的这个主持人吼，然后时间拢一定会到现场。龙哥龙哥，伊是算是主秀啦吼，
0: 一定会到的，
1: 每一场的主秀啦，来看这个秀场。重点唔免提红包出来， 没听吗？较早秀场也爱提红包呢，
0: 哎，有红包袋啊，内底拢爱落啊，有诶，佫用

0: 一圈像那项链那样项圈那样给你挂，
1: 是啊，
0: 花圈那样，
1: 那个蛋金嘛的呢，哦，
0: 没有被金嘛砸过吼，
1: 就哎，为较早秀场的老先輩吼，伊讲吼，较早秀场的文化是安尼啦，哦，不是红包。就是大鬼星呢，
0: 真的啊，
1: 整身都是像红包装一样。
0: 对啊，不是披彩带喔。哎，
1: 那无手歌手甲一半哦，有人戴金条去哩呀，
0: 啊，你啊
1: 戴金手指去哩呀，戴金破链去哩呀。哦，伊讲哦，哦，迄个秀场文化真正是闹热甲非常的。
0: 那时候真的是嘛，应该是讲咱台湾的经济嘛，算真好的时间段啦。
1: 嗯，所以吼，伊讲哦，即马看到金嘛会惊啦。
0: 那我感觉你会惊拢起来。因为看到过，
1: 因为有的人做手歌、手歌、手唱，有的人是等物件起嚟嘛。
0: 对。
1: 啊，无说你就等到迄个唱歌的人，还是讲等到迄跳舞老师啦。哎呦。嘿，然后叫看到啦。哎呦。金嘛嘛是有重量的啊。
0: 啊，当然。
1: 对不？嘛是算是武器啊。
0: 当然。
1: 啊，但起了后，哇，这人受伤，伊讲即马看到金嘛会惊。我讲啊，你看到金嘛会惊，安尼无你。领导的这金马拢好啊，
0: 好啊，嗯，我
1: 金马遐贵着，对不？哦，啊，所以很多的这个好朋友哦，那住伫这附近的啊，哦，暗时啊无代志，会当行出外口，来遐听歌，伫这里台中市的这个福科，福科的这个福德寺，哦，阿你啊，唔知影所在会当就网络，上我们大力电视台的官方粉丝团。哦，就可以找得到一些资讯。哎啊，最近有一挂这类活动哦，可能持续，都一直有在这个敲定时间。
0: 哎，还够地点啦。
1: 哎，还够地点，啊，先为中部家啦。哦，啊，咱中部的好朋友哦，就可以先，看得到。
0: 对啊。
1: 哦，这就参照一挂这类秀场的文化，啊，够咱有一个电视台嘛，是行出外口的，叫做超级夜总会。嗯。哦，就参照。安尼这个状况哦，啊邀请到咱大家吼来现场来听歌，啊，咱公司吼嘛非常的诚意吼，来准备一挂这个食的物件，哦，啊，佮有饮的物件吼，啊，佮有咱一挂这个小赠品可以让大家带回家。嗯，啊，主要就是讲吼，让大家卖袂记哩讲吼，这个庙口的文化啦，哦，其实庙口的文化是算是咱台湾吼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重点的这个文化哦，所以很多的小朋友现在也不知道说吼，去庙口会当创啥，也是讲吼去庙口是虾米款的
0: 感觉
1: 啦。
0: 我小时候就是有一挂演播台戏的啊，有唱歌啊，有一挂歌舞团啊，啊嘛是有一挂摊贩啊。嗯，然后你就是只要那边的老人哦都很开心，就想往那边跑。
1: 哎、对对对，因为会当食物件，会当生物件
0: 哦。或者打击啊，什么弹珠汽水啊，啊就是讲生的撇竹啊呀，是啥物，反正很多很好玩的都会在庙底下那边。
1: 嘿，就参照即卖这个夜市啊，
0: 对，
1: 哦，就很像那种小型的夜市。嗯，你看在夜市啊是叫做市集啊，
0: 哎、
1: 它也不算夜市，熊店。
0: 哦，讲熊店。
1: 对对对，啊，所以较早拢办伫个啥，办伫个咧庙口。庙口较侪人嘛，啊，有的人会去遐行动，去遐拜拜。嗯，哦，参照我，前几工啊是这個观音佛祖生日哦，我有去到这个清水的这个清水庵，哦，啊去遐拜拜。
0: 紫云岩哦。
1: 对对对，紫云岩，那边也是非常，非常隆重。
0: 看到一些殊胜的所在。
1: 看到这拜这个贡品哦，哇，我带一个大开眼界。哦，伊的迄、那个。樱桃啊，贴甲那刷啦！
0: 哎呦，
1: 樱桃唔是足贵的吗？一枚就要几啊百块、哦，咱称斤称两
0: 的。拢几箱的？
1: 唔是几箱，伊是参像刷同款啦。我讲，哇，这是安怎？讲樱桃啊，哦，啊，佫有一挂这个，哦，就非常的贵重的这个水果啦，啊，佫有这个贡品，真正是咱台湾人的。这个虔诚的态度啦吼，会当予咱证明吼，这个圣诞千秋吼，会当快快乐乐，啊，有遐侪这个信徒吼来，拢来这个祝福，这真正是足好的这个文化吼。好，啊，近期就是讲吼，是伫这个拜五吼，拜五，伫个这个台中市的这个福德寺庙口好声音，那我们知影资讯的吼，会当就网络去查
0: 一下，
1: 叫做庙口。好声音，哎，哦，庙口好声音，啊， 唔知影讲当场的这观众朋友有法度上台去唱歌无？这我就唔知影。这个详细的资讯，可能每一天的这个主持人发布的资讯也不太一样啊吼。啊，那有邀请到咱现场观众朋友会当上台去甲歌手唱歌。这马上，这马上袂歹一件代志啊！对，
0: 也蛮开心的，一同同乐啦。
1: 好啊，这是近期的活动。好，来继续吼，咱来听歌。
0: 嗨，第一首歌曲是咱家己的佳宇阿姐等你领帮。
1: 好，来太平的秀丹妈妈，吼，来听做梦也会笑。
0: 可以的哦。
1: 台语的。哦。台语的做梦也会笑。
0: 哎，中立的表哥袁弯照高飞。
1: 好，来国姓的秋菊姐，秋菊姐，你点播迄首于荣华老师的吼《醉茫茫的爱》，我练好，
0: 结果代志大条咯。
1: 不是，我去电脑去查，我想讲吼，这首歌我唔捌听过，我去查看卖，看有这首歌，结果查有诶，挂号点入去，
0: 赞，
1: 您拨的电话是空号，
0: 真嗨。
1: 奇怪，两台机器都无啊！哎呀
0: 呢！
1: 嘿啊，我甲你安排于荣华老师的歌啦吼。因为醉茫茫的爱，伊参就几啊首歌的这个合体。
0: 现在可以综合版的了。哎呦喂啊，那这个抄袭啊？不，不是啦。
1: 不是啊，他因为他于荣华老师也很会写歌。
0: 当然。
1: 啊，一进行下一歌，
0: 可把所有的元素都汇集在一起。
1: 有的曲啦，啊，有的迄歌词啊，拢甲伊倒入去。比较像啦吼，哦，我嘛刚刚讲这首歌嘛袂歹听，但是无法度点着，我甲你安排于荣华老师的吼，心情无人知，心情无人知，来连续的四首歌曲吼，到阵来听歌。
0: 来，高发婆啊！

来继续太平的秀丹妈妈来听歌，做梦也会唱。太平的小燕子，想起来月玲姐、玉清姐、黄月儿小姐、秀菊阿姐、竹霞姐、明雄的丽芳姐、三明窟秀华姐。

谢谢方姿妈妈、乔佑、乔欣姐、金雄爸爸、广濑樱花妈妈、宜兰的美玉姐、三明姑慧儿姐。

我也未决定。你问我当时回来，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只想要一个人

0: 好，谢谢，来刷落来吼，来进入看电视。
1: 有台王，
0: 今日带大家来去新北市。新北市有一个区域叫做土城区，土城区伊较早的古名吼叫做百街堡啊，哦，百街堡，你念起来敢若亲像咧骂人。
1: 大家念看麦。
0: 草之百街堡，
1: 百街堡吗？想来念吗？
0: 草之百街堡，哦，哎。拜拜
1: 拜一拜两拜拜拜一拜，唔知安尼念，唔
0: 知安尼念。我唔知呀，但伊唔知安尼安怎念。伊较早吼，台湾这片土地拢是平埔族，还有一些原住民吼，在原生地带啦。然后他取名的这个伊较早的古名吼，有诶真正念国语念未通，念台语嘛念未通，一定要用伊的族语来去念啦。哎，哦，所以可能这嘛是应该。
1: 嘛是迄个意思了，对。
0: 嗯，啊，但是吼，伫个这个地区的这个号名由来吼，就是因为吼，多好的这个清高宗乾隆时期，哎，哦，汉族与原住民为了抵抗这个入侵嘛，哦，哎，这原住民较早就住伫台湾啊，哦，但是汉人来个台湾要抢这片的土地，伊为了讲吼，要甲伊要甲伊阻挡在外，他就在这个土城区哦，砌一道土墙啊，然后为这个生活的界限。嗯，你袂当敲鬼哦，
1: 不准过来。
0: 哎，你若敲鬼，来卡来手来，卡来手灯。
1: 哎，卡来卡灯，卡
0: 来卡灯，手来手灯，
1: 卡来手的灯奇怪。
0: 啊，结果就是画一道界限哦。啊，这个土墙随着这个地面的，因为咱台湾也算是这个地震带嘛，然后很多这个板块挤压形成的这个中央山脉。跟这个台湾本岛，哦啊，所以它这个土墙也越来越高哎，哦，愈起愈悬，愈起愈悬，嗯，哦，就参照这个牛的这个卡车片啊同款啦，哎呀，哦，愈来愈悬，愈来愈悬，叫做土牛界限，哦，毛人改讲土牛界限，啊，这个土墙哦，就很像很像这个城墙一样，很像城池一样，所以就改后面叫做土城呐，哎，哦。啊，地理的这个范围咧，加这个趣味的代志吼，加大家来报告吼。土城区，伊看咱拄好伫个这个台北盆地的西南边、西南边啦吼。啊，北边咧有邦桥甲中和，啊，佮有西边咧有树林区，哦，啊，南边咧有三峡，东边咧有新店，哦，啊，这个算是伊的这个地点。啊，土城吼有一条溪，有一条。水沟啊啦，吼，算是水沟啊，

0: 叫做甘霖呐、啊，哦，甘是那个碰甘的甘，
1: 哦，
0: 哦，啊霖呢就是像森林的霖，哦，叫做甘霖里，哦，啊某人改讲哦叫做碑林里，哦，哦，不是碑哦，是皮啦，哦，皮林里，哦，皮林里，所以就改后面叫做甘霖皮沟，
1: 不太好听，哎呀，念起来怪怪。
0: 对，甘霖皮沟，啊附近呢有一座。有一座这个图书馆、哦但是就还好名叫做甘霖皮啦。
1: 那应该要加一个四吧，甘霖皮图书馆。
0: 甘霖皮啦，但是有的人就像我头先念的同款嘛，哦，把皮念做碑啊，
1: 嗯，
0: 哦，叫做甘霖。
1: 嘛无好听，拢无好听。
0: 叫做甘霖碑，
1: 哎，听起来怪怪。那也安尼，
0: 嘿，啊，伫遮个遮个人哦，那假如讲哦，读册读足悬呢，伊若做老师，吼、哦，叫做甘霖出老师，甘霖老师，真正就无好听诶，
1: 足奇怪，
0: 真正就无好听诶，所以有即个即个人看到即个名哦，就开始，嗯，这好名那怪怪的吼，哎呀、啊。哎、欸，真的是这样念嘛，
1: 哦，就念起来就很奇怪啊，就没有那么好听。
0: 所以你看这个甘霖皮哦，以及鼻疼的那个鼻啦，哦，就是甘霖皮，所以很多人就会联想到甘霖碑嘛，哦，是墓碑的碑嘛，哦，啊，那墓碑的碑是石头石字旁的，
1: 哎、欸，不相关啦。
0: 啊，鼻疼的那个鼻是土字旁，哎啦，所以啊，大家爱读册，哦，唔通念做甘霖碑。
1: 啊，恁
0: 甘霖甘霖杯，
1: 人的动作在跟那个狼狈啊，
0: 对，很不好、哦、所以大家用健康的心态去看待这件事情。
1: 好、
0: 哦，尤其是你，
1: 我安怎？变
0: 成甘霖屁事，
1: 嗨，甘霖屁事，
0: 伊遐发生代志，叫做甘霖屁事，甘霖屁事，
1: 甘霖屁事，
0: 唔对啦，
1: 我不是安尼啦，
0: 哎呀，啊，伊遐嘛无，伊遐嘛无足侪老师耶，啊，无真正是跟甘霖。出老师吼、哦，就赞你。嗯，来重要的景点呢吼，甲、哦、大家来分享。这个景点目前已经刷位啊，
1: 好，
0: 但是嘛是赶快哦，甲大家来介绍，伊是这个始祖的地方啦，哦，嗯嗯嗯叫做大黑松小两口，著名啊。
1: 哦，有啥有名？是做迄落迄边啊。
0: 嘿啊，做迄边啊。
1: 嗯
0: 啊。因为安怎咧？哦，因为讲哦，这个头城的这個、新北市头城区的这个自强街缘起就是在这个地方哦。嗯1956年的这个牛轧糖创办人、哦、叫做邱鹏玉女士、嗯哦、还有她的老婆，就是因为吼、哦、就爱吃他们家的那个鱼饼，结果就给他创立讲吼大黑松的这个牛轧糖
1: 哦，
0: 哎、欸，就给他结合起来，
1: 嗯，
0: 把鱼饼结合起来，所以有即马有就在这个鱼饼内底拢有这个牛轧糖，
1: 有无？在阿爸内底，
0: 嘿，就是因为这个发祥啦，
1: 嗯。
0: 伫个这个较早的这个馆内吼，伊就是有三层楼、哦，第一楼就是牛轧糖故事，牛轧糖博物馆的这个这个故事馆、嗯，啊，二楼呢就是自动化喜饼生产区、
1: 嗯，
0: 三楼就是中国传统婚礼习俗的这个区域、哦，所以他把那个一些结婚的啊，
1: 做
0: 聚会，给它结合起来，哦，就会当感受来这参观的人嘛。哦，拢会感受讲哦啊，结婚的这个喜气啦，
1: 喜悦啊，各方面啊。
0: 嘿，啊，另外也有设有这个梦幻烘焙坊 哦，啊，这个可以透过这个玻璃窗啊，看到因内底制作的这个
1: 师傅在做那个糕饼的状态。
0: 嘿，啊，所以牛轧糖故事牛轧糖博物馆哦，其实里面还有一座哦，这是因的镇店之宝
1: 哦，
0: 镇馆之宝，叫做十颗的台湾水牛。
1: Wow、
0: 哦，为什么用这个水牛来做伊的这个镇馆之宝呢？
1: 哎，这个哇，以前你带阿公阿妈你带啊，做阿牛的哦，
0: 嘿，
1: 差不多是这個意思。
0: 对哦，因为牛哦，代表讲哦是
1: 很勤劳、
0: 很勤奋、很努力啦，然后也有很坚韧的这个韧性啦，
1: 哦，精神，
0: 这个精神、嗯、来描写讲台湾人。哦、啊，但是这个大黑松小人口土城馆哦，已经刷位刷伫个这个，你若有来中部哦，来南投，为南投的这个交流道落去吼、哦，要去到这个草屯啊，也是讲哦绿化潭啦吼，你就会当经过
1: 家
0: 哦，叫做大黑松小人口，这个叫做元首馆哦，它已经改名了。嗯 哦，也是保留大溪中小两口啦。来跟大家来分享吼，另外一个土城区域吼，伊有一个公园啦。这是这是元首馆啦。哦，现在已经改为叫元首馆。这是元首馆的这个图片，好漂亮哦、喔。哎呀，可以看一下三九城堡嘞。哎呀，三九城堡。然后还有这个
1: 西洋棋，
0: 西洋棋的那个棋盘。
1: 这里我好像有去过，
0: 很漂亮。
1: 但是好几年前，我有点忘了。
0: 对啊，现在还蛮不错的，身为一个这个观光地方。
1: 对。
0: 另外一个吼，跟大家来分享叫做桐花公园。游冬花的这个公园啦，在土城。这里土城吼，上界悬的山叫做天上山的这个半山腰，就是在这个游桐花公园。游桐花公园呢，吼，伊内底有啥？有吊桥啊，吊桥，啊，佮有立体爬网，还有木炭窑这个展示区，爱当顺便来看这咖喱时啊，吼，拢有一挂这个表演的当看。啊，伊一挂这个种足侪这游冬花吼，拢是来自这个广东的这个游冬花。每一年的四五月份吼，土城嘛会举办着吼，这个叫做游桐花节吼。桐花节的这个系列活动，也不只有台湾油桐花，真的是满山遍野、啊、哦，像高速公路经过三义，还有我这个苗栗，遐个所在吼，你看山四五月份呢，真正都是这个满山遍野的油桐花开满满哦。这个是在土城，然后啊，占地大概是七公顷遐尼啊宽哦，所以它这个是算南天母山。跟火焰山的结构的这个山谷地形，也算是成为这个一座自然公园啦哦，拢无这个一挂这个林工来去开垦，也是讲建设，所以自然形成的这个油桐花公园哦，你若收到油桐花，一定会收到萤火虫嘛哦，对，萤火虫也非常的多哦。另外一个叫做承天禅寺哦，这是。坐落在这个天上山西侧，哦，在西元1955年哦，由着这个广清法师哦所创建的，广清法师在1948年来个台湾呐，在多后，行在这个日月洞哦，日月洞潜修之后，再搬迁到这个开山辟土来到这个地方哦，然后来这边建庙，所以承天禅寺在1975年又重建哦，所以它这个非常的新呐、啊、其实看起来拢是非常的水。啊，附近吼，头拄仔有讲到这个油桐花呐开，家里这个庙宇啦吼，现在变作是一个观光热门的景点哦，很多人都会来这个庙宇吼，来这边行行，哎，起来就水耶，因为拍照起来好漂亮哦，然后尤其是在油桐花开的时候。这个又有这个，山湖倒映啊，然后跟庙宇结合在一起，很像日本的感觉哦。就长久在日本的
1: 这里神社啦，
0: 神社，然后这个拍照起来很漂亮。另外一个哈，所在我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叫做结合了很多这个日本元素的一条街啊，
1: 嘛是在做街的。
0: 家的啦，也是讲明信，写很多的这个明信片也有啦。你仿佛你就是走到日本街一样。你看这里多，它有这个鸟居，在前面，然后走进去呢，琳琅满目的这个店家，设计的跟日本店家一模一样，一模一样。这吼叫做果子馆，伊的名袂当讲，可是它有一个这个理念就是。手作为信，名食为仿，所以讲哦，伊有就是这个用手工做的这个物件，不管是食的、用的，还有这个一挂这个明信片呐，等等，都是结合这个日本果子文化，一起结合文化，所以结合的非常的细腻啊，跟在地文化结合起来，有到这个日本的和果子大师啊，叫做盛田安一。盛田安一也这个吉卡团来台湾、可是搭配了台湾有很多的一些文化、都是以低糖少油跟高纤还有低热量的这个轻食的
1: 马卡也健康啦，虽然讲它比较属于比较甜食的部分啦。嗯，安哥马是爱喝

0: 我们吃到会健康，所以他们的手艺就传承到我们台湾这边来。
1: 对对对，透过吼，光这个观光工厂啦吼，还有结合了一些导览，凸显了这个日本的这个果子文化的精神。嗯，日本很多职人呐、啊。哦，做上面就爱请上面，
0: 就爱没错，
1: 做什么像什么，
0: 就是很专业啦。
1: 就是传承的这个文化吼、哦，来台湾啊，这条街你让来行打看卖吼、哦啊。来讲到土城有一挂这个好食的物件吼，有猪肠冬粉，哦，猪肠冬粉，啊，佮有这个鹅肉，鸭肉，哦，啊，佮有乌醋的这个大米哦，乌醋干面哦，还有手工
0: 酸哦，
1: 很酸哦，
0: 我不知道啦，看个人啦，因为我是不喜欢吃醋的小孩。
1: 哦、真的吗？
0: 真的，
1: 感觉不出来。
0: 真的，我不喜欢吃醋。
1: 嗯，感觉不出来。
0: 真的，因为小时候曾经吃醋，然后拉肚子。
1: 哦，真的、哦哎，你是吃到不干净的醋
0: 吗？我不知道哎，因为其实我到时候我妈妈在煮物件，含在掺醋这种物件，而且我一摆就是来。就是有吃到掺醋的，啊，可能肠胃不适或干嘛，然后就拉过肚子，之后我就不喜欢吃那个醋。
1: 我若去米达吃油面，我的醋一定爱倒足济。
0: 真的吼、
1: 哦。我的醋一定要倒很多，好好吃哦。
0: 你讲我一个朋友做餐厂的，我逐摆敢会去吃物件，啊，伊咧倒醋好啊，一定倒半罐啊。
1: 我嘛差不多啊。
0: 那很扯。
1: 所以我去吃油面哦，迄、那个店家卖好。
0: 嗯，夸张
1: 哎！收到我这个人客，哇！
0: 我看伊底下咧抖，
1: 抖咧对不？用抖的，免钱的。
0: 真的，我讲好啊，抖
1: 比坑都较济啦。
0: 真的，我那个一个女生的朋友，她就是这样哦，就好食抖哇，娘喂！
1: 可是她的干面是用无醋下去制作的、所以她不是另外添加，所以她叫做祖传的乌醋、祖传的乌醋面、很特别、还有手工蛋饼。当归
0: 肉饭
1: 哦，就是龟啊饭啊，排骨啦、啊、臭豆腐啦、当归鸭肉面、好，以上这是土城的一挂好食的、加好耍的所在。哎，来，博新的淑英姐，妈妈我想你；博新的刘菊姐，
0: 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1: 嘉义的李凯姐哦，热情的沙漠，来，三首歌曲。

咪咪的胡子一直落袂离。妈妈，故乡感谢胡子离开你的身边已经几多年，我真想要倒转去。妈妈，我想你，我真正足想你。

谢谢大明姐、王妈妈、阿基贝啊、金美妈妈、月儿姐、秀珠姐、美玉姐。谢谢四六九的好朋友灯美阿 Z、淑英姐收到掌声。

来加耶利凯杰，热情的沙漠。

0: 好，谢谢。来刷了来吼，要来点歌哦。而且呢，咱电视机头前足久无来点歌，也是讲吼，你是新朋友诶，会通开始敲电话，敲控诉2338。
1: 控三。
0: 2337。
1: 2559。
0: 电话开沟通吼，电视关较细声诶。哦，今天欢迎咱足久无上线的好朋友吼、哦、来点歌，啊，你若较接你点歌吼、哦，你就小牛一下，
1: 哎，小牛一下，哦一下啊哦、
0: 来，这里是李林的辉凤大哥，
2: 对 对, 對，辉凤大哥，
0: 哦，你好你好，足久无来啊呢，
2: 我要点一条歌，点做新蝶恋，
0: 新蝶恋，
2: 哎、欸，迄、哦那个杨静甲甲迄款柯志杰唱的歌，
0: 哦，我知我知，新蝶恋呐，吼、
2: 哦，哎、欸、哎、欸，
0: 好，后礼拜哈，
2: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听这歌名应该就是张燕青大师
1: 的，有可能，
0: 这是青年大姐哦，
3: 哎、
0: 欸，啊，这你好你好，
3: 哎，我点七星大西港。
0: 张五郎店，安尼后礼拜拜伊做伙听好
3: 无？唔，
0: 安尼你换一首。
3: 龙天爱三下妹。
0: 哦，龙天爱三下妹，好，后礼拜拜你。
3: 好，
0: 谢谢，拜拜。
3: 拜。
0: 好，拜拜。这是到底家己的千惠妈妈。
4: 哟，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4: 家乡变故乡，
0: 家乡变故乡。
4: 嗯，
0: 好，好，下个礼拜哦。
4: 好，
0: 嗯，拜拜。
4: 好，拜拜。
0: 哦，这真水耶，真水耶，你终于来啊，真水耶。
1: 你好，
4: 对，要进
0: 啊。哎呦喂呀，
4: 啊，你要进来，一声也无讲啊。
0: 无讲吗？
1: 阿公呢？哎、欸，真水妈妈你好。
0: 今麦声音有较少嘞，你好。
4: 啊，要进来无？要进来无？要接我的电话
0: 啊？无你接，那有无你接你的电话？
4: 有啊。
0: 你
4: 我
0: 白讲。
4: 我卡十几遍啦。
1: 你卡你倒位？
0: 你是卡你拍婆啊？哟。
4: 我开04233P。
0: 小五条，
1: 04233603。
0: 你
1: 拢黑白卡？黑白念，你看安尼，哪有可能
0: 卡会着？对啊。
1: 你去别人引导
4: 啊啦。有啊，要进无要甲接啊。我伊用笔乱万会样唱未？
1: 会啦。
0: 会啊会啊。
1: 后
0: 礼拜拜一啊，后礼拜拜二哦，哈。
4: 哦，啊你怣呢，无甲后礼拜拜一。
0: 哎呀，啊拜二啦，拜二。
4: 人是说较引导，拢人拢怣呢。
0: 好，妈妈，我先来接电话啊。
4: 拜拜
0: 、哦、我看到你有容易啊，真水的，哎，那个台艺秀学姐哦，秀学姐你好，
5: 你好你好，又见你好，
0: 啊，
5: 见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要点什么歌？
5: 点，讲不就点梨花泪啦，
0: 梨花泪哦，
1: 你是那个秀学姐因老公嘿。
0: 哦，
1: 想讲明明叫阿姐，头先甲你讲话，阁有听到阿姐的声。
5: 是啊，
1: 对啊，
5: 好。
1: 哎，阿姐你好哈。
0: 你好，你好。
5: 哎呀。
1: 哎呦。
0: 啊，礼拜拜你哦。
5: 好，
1: 谢谢您哦。
0: 拜拜。
5: 拜拜，拜拜，
1: 拜拜，
0: 拜拜。这是英哥来，英哥的亲对姐哟。
6: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没点瓜哟。
6: 阿姊啦。
0: 好
6: 阿官啊，你拜了吼，你自己哦，你真水的。
1: 哎呦，谢谢哦。
0: 啊，今麦今麦无水哦。
1: 今麦无，
6: 今麦无看，今麦无看到他啦。
0: 无看到他，无水。
6: 来啦。
0: 啊，我知啊，伊上水就是迄两双，迄一双脚尔啦。
1: 脚袂顺。
6: 拜了，看全身啊，坐咧无看到脚啦。
1: 对哦。
6: 啊，你正身在嘛，个脚安尼直直安尼水水。
0: 安尼哦，
1: 谢谢哦。
6: 哎，伊刚刚穿短裙哦，更迷人咧。
0: 哎，你。
6: 我等下少年啊，拢更要迷着，讲妈妈。你看这个鞋子漂亮，
1: 哎呦，啊，恁那个少年郎，
0: 你唔知啊，伊是大力的白灵犀呢。脚长啊，还佫油啊，
6: 袂歹，真水嘞，妈妈真甲做做，
1: 哎，真的嘞，因为有合作愉快啦，也无无多，
6: 哎，咪有认真咧做啦，
1: 哎，正经的正经的吼，妈妈你安尼讲就对啊，你一定嘛真认真嘞，
6: 我哎呀，我老子拢讲是金城武嘞，
0: 金城武
1: 哟，金城武，你老个病鬼嘞，恁儿子几岁认识一下，
6: 无啦，是讲好作型的安尼啦，
1: 哎呦，
0: 好，引导啦，
1: 引导啦，
0: 哎，爸爸应该嘛引导啦。
6: 还好啦，
0: 遗传，
6: 你看的啦，
0: 这边还好，
6: 你看有遗传还无丢啦，
0: 还好，你还够。

0: 记忆哎，
1: 对啊，耳朵一块都记忆啊，咪。
2: 哦，耳朵我以前啥呢？哦，
0: 啊，妈妈，你要听什么歌？
1: 啊，我来听一首，麻烦你来唱那个蔡佳玲的《三杯酒》。
0: 哎，张某人点？
2: 哎，某人点？要做我听吗？
0: 哎，今仔日唱呢？今仔日某人点吗？
1: 安尼，我来坐咧听，嘿，坐咧认真。
0: 安尼，等你来个。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大力胡椒猪肚鸡汤，新香胡椒完美结合，上等猪骨高汤，传统功法加上新鲜食材，慢火熬炖。暖胃更暖心，每一口都是幸福的好滋味。大力胡椒猪肚鸡汤，
2: 加放一挂这个杏鲍菇类吼，因为这咱要家己放啥物吼，家己人加哈，因为这咱家恁料理好吼，啊，炖完了就是要让恁会当，上重要是这汤头啦吼，啊，这汤头，因为这汤头，这一般人广东人吼。这个胡椒猪肚鸡，这就是较早咱有做鸡啊猪肚比有无吼？嗯，类似像即款档，就咱广东人讲，叫做煲汤啦。嗯，哦，煲汤，你着煲汤当时啊吼，透早差不多5-6点起床吼，开始控汤啊，
0: 控几点钟？
2: 控到恁翁下班的时阵啦，这汤还袂控好啦
0: 吼。
2: 所以，不过这个汤吼，一控起来，这滋味就对吼，会使吼，互你会当。非常非常的这个怀念。
0: 其实你啥物拢免加，就足好食。啊，是讲你若家己要食些红枣啦、枸杞啦，或是讲什么加盐放些杏鲍菇，你拢家己加，
2: 无
0: 加就非常非常赞。
2: 我感觉这还佫一味嘛，真好吼，就迄娃娃菜，细张啊，迄个吼，娃娃菜，
0: 细
2: 只娃娃菜吼，你会当来放落去吼，互伊落去做落去煮，吼，这做好食，吼，这胡椒猪肚鸡，加条这味，咱就嘴暖就开始流。上重要是吼，因为这味吼，真正咱在做一咱的时代吼，咱唔是讲有钱无钱的问题，是讲要去吃到真正道地的这个吼，这个潮汕的粤菜吼，广东料理，广东料理这吼，这因为你看咱东南亚地区拢出胡椒嘛，
0: 对，
2: 哦，出迄胡椒，迄胡椒吼足香，啊，不过胡椒吼足养胃啦，哦，咱做一个时代，咱的胃肠较袂遐好个吼，然后咱过来秋天、冬天就要到啊，秋天要入秋啊嘛。入手了，佮过了，开始反应了吼，哎，拄着啊来食一个胡椒猪肚鸡吼，再啉一下这烧汤，迄足舒服诶。
0: 其实咱台湾是海岛性的气候嘛，啊，即秋冬的时阵较湿，啊，咱食一下这吼，体内除湿也很好。
2: 对对，这就是咱像这个除湿机咁款。
0: 对。哦，
2: 咱体内的除湿，这猪肚拢处理甲非常的清气。哦，你若有看阮师傅咧处理这猪肚，你就知，迄猪肚偌歹处理。我较早看阮母安咧做北来吼，实在是足辛苦，足辛苦。哦，但是咧，咱这吼经过科学化的处理吼，迄猪肚不但吼，互你啊，即咱老大那边烦恼啊，大家都补赢。嗯。哦，这猪肚香，佫 Q， 佫脆，啊，佫好食。啊，
0: 咱这安尼一包啦。
2: 啊，一包安尼一包吼，你等下了，你看人坐较少，哦，看片足香的，迄胡椒的味足足舒服的。啊。你卖用迄种眼神甲我看。哦，那。哦，你爱咱个鸡腿规支个，我来用只猪肚嘞。
0: 你这胡椒的旁边有够香个啦。
2: 胡椒有够香，真
0: 正。我爱食猪肚。
2: 你爱食猪肚嘞，来。即马我两个要表演特技吼，表演特技即食猪肚吼，你看这猪肚。这猪肚吼，软 Q 啊软 Q。
0: 真正这猪肚控到安尼，你就知影。哦，敢那看到安尼，敢那看到安尼，你就流口水啊！你就流口水。
2: 哦，实在足好食。嗯。这吼，你若寒天的时阵啊，煮一下这烧烧的汤哦，真正袂咸哦，哦，绝对拢袂咸哦。这胡椒香。
0: 真香。
2: 啊，你原汁的啊，你会当加一寡水，你讲加一寡水吼，兼且你家会当小调整，但是原汁的你啊，我啉原汁我是感觉还好，哦。
0: 我感觉这汤有先控过，因为这汤咧啉吼，唔是讲足单薄的，伊足香的，内底足润滑的，这一定是有先控过对无？
2: 这这大鼎落去控的，足高的呀。
0: 是，它的汤是很醇厚的，嗯，这种很有内容啦。来，汤哥，猪肚哥来一个。
2: 饭我食不完啦。
0: 我不爱搁加肉，我爱食猪肚。
2: 规碗猪肚爱食了，
0: 还一块呢。
2: 搁一块。
0: 我感谢你。
2: 哪吃多满嘞？我爱搁加卡肉片。

0: 反正来讲，你无食到，你是足无菜，因为这吼，这实在是足好食。那像这鸡肉拢遮大块，拢用鸡腿肉。
1: 鸡腿肉啊，嗯。
0: 啊，肉未破哦。
1: 这地图家己要控卡遮尔嫩，可能啊足久的哦。
0: 啊，无法度啊，因袂样啦。这菜好食。嗯。我有啥啥？我才想要学了我家己的啦哦。我现在想要卖这个物件，这物件实在是太好了，因为咱平时要吃吃袂到嘛，无啥人有在卖这個啦，足少啦。
1: 你家己要煮，可能嘛煮
0: 袂出来。你家己煮袂出这个味啦，这人家叫个中埔西来煮的。这人我，这人我去餐厅哦，我无爱食迄什么什么鸡什么鸡，我要食这個，太好食。啊，恁呐？恁最近咧买物件吼，七月以后拢有点数哦，哦，啊点数毋是即摆用啊，明年才用，迄明年会当互你换足侪物件，所以你拢免烦恼。你等于即摆买物件，买一千块拢该寄五十点，哦，买一千块拢有寄五十点伫遮吼，所以你免烦恼，这五十点也无，电脑顶款拢寄好好吼，所以啊，你会当时到会当换啥换足侪物件哦。看你要换电视、换冰箱、换洗衫机拢会使换哦，看你几点啦吼，几点换啥物物件。啊！你若真正点数无遐济，你就用上简单的无换一下烤面包机也好啊，啊无换阮公司的产品嘛会使。所以吼，恁即摆做福利做好个，今年咱开过来，所以明年十周年哦，一连串的这些优惠活动，要有咱的观众朋友啊买到就赚到哈。啊，我甲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传统的好料理，就是咱的粤式经典名汤。这里常常讲等下煮的时阵，妈妈拢讲来，啉一碗烧汤才转去吼。大汉了才知一碗汤内底吼，伊毋是加温暖尔。伊佫有咱的厝内底人互相照顾迄种心意，为虾米能广东的人拢爱煲汤就是安尼吼？咱用这个有这弹牙的猪肚，佮鲜嫩的鸡肉，浓厚的汤头，电锅加热十分钟，哦，是隔水加热嘛使吼？你这会使讲是非常的简单，拢该煮好啊，像爱一包来煮便便，你等于吼，先甲退冰了，倒去鼎内底滚一下就会使啊，或者是放喺电锅内底，你外锅放只半箍的水吼，甲好撇咧，撇起来就好啊，足简单嘞。胡椒猪肚鸡，这是广东传统的风味经典名汤哦。咱用这个弹牙的猪肚、鲜嫩的猪鸡肉，还有我们浓郁的胡椒辛香，巧妙的融合，呈现了粤式汤品独有的一种醇厚的滋味。它可以让我们滋补暖胃。你等于为爱做的代志是啥物呢？
1: 放你要
0: 家己要食的物件，比如讲放娃娃菜啦，要放一挂杏鲍菇啦。嗯要放一挂枸杞啦，吼，要放一挂红枣啦，拢随在你，吼，这是咱家己去放吼。咱这种真材实料，不过真材实料就是愈简单的物件愈歹煮，干那用猪肚、用鸡肉、用杏鲍菇、用胡椒，都这四味安尼俩，啊，这四味吼，成就了每一口的美味，让你吃到的就是每一口都是非常非常，也是恭喜非常浓厚醇香的一个真正的胡椒猪肚鸡汤。我只在当天我给恁挂保证。你家买这东西吃了，若无介意，头一包落去吃，若无介意，剩咧还我原金退还互你。我加袂这个物件，我就有这个把握嘛吼，我有百分之一千的把握，要让你吃到就掉咧。哦，咱这吼品质好，恁安心。咱这吼这个有品安心的声明，还有啥 ISO 22000的认证，啊这 FSSC 的这个22000的认证，啊還有 HACCP 的认证。这个认证就是没有让你观众朋友吃到会当安心，所以咧，要煮一碗好汤，让你省时省工，搁省家事，让你厝内底家庭团圆的时阵，当啉到一嘴好汤，而且搁会当给你驱寒暖胃，让你的这个身体会愈啉嘛，会愈健康吼。来，啊，即马这个时阵吼，这个因为时间也无介济，
1: 咱吼，你食这，你最近在念的呢？
0: 哦，最好食，
1: 有胶质的呢。
0: 要安那卖啦，人咧问啊吼，来要安那卖，我来讲，因这物件拢足困难做，唔遐简单吼，这一包拢一公斤装诶，吼一公斤装诶吼，这一包啊，咱外口市面上你若去外口买，食一鼎拢爱七八百，咱一鼎定价是600块，吼一锅600，实在是讲无贵啦，因为这甲你控遐久诶时间，你敢还费这心血，咱这食吼食物件爱知影讲人付出的心血，但是我来讲，我卖物件一向是公道诶，来两包。啊、哦，就是1200块。啊，今日观众朋友，你今日等下吼，伊这你有订讲，我有甲你做。今日订哦，咱现做，拜六才会收到。哦，拜六今日拜一嘛，今日订拜六才会收到。啊，你看当时要收中秋啦，啊，当时要拢会使，随在你一包600。

0: 两包1200块，今仔日第一遍卖嘛，第一遍卖做一下口碑咧，做一下广告咧吼，啊恁家家人到支持一下，我送50包啊，互恁食好不好？一包600块，两包1200块，今仔定价注文你前50个卡起來，前50个哦吼，超过咱就卖食嘛哈，0800000919来，两包送你1200块，一包剩500块，安尼做会到无？小听一下。你今日加加收听，我就加送你，我加送你试吃，安尼无？来，即摆有刷顶个拢有准成啊！来，即摆刷顶卡起来只吼，我一人阁加送一包互你试吃，3包1200块，3包1200块，连运费都无够啦吼！但是我先讲个哦，3包1000，今日定岗主文阿伯你也甲买。3包1200哦吼，今仔3包1200，啊啦一摆买6包算1800，安尼无？6包算1800，来来，等下甲行起来，0800009199，看你要大组小组哈，大组小组随在你来，喂你好，我嘉盈你好，
1: 喂，
0: 要大，哎、欸、大组小组，
1: 你买大组还是小组？
2: 啊，大组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一组，来外交船，来进入你好。
3: 来，小组一组，
0: 哦，小组一组1000个，来，你好，来，庄太太你好，
3: 阿伯小组，
0: 小组1000个哦，1000个，来3包1000个，红姐你好，
3: 好，
0: 要大组小组，
3: 小组，
0: 哦，来1000个，甲下者来，你好，来丽华你好，
4: 谢谢，拜拜，
3: 我要
0: 买
3: 一组，
0: 好，来拉二线，甲接者拉二线，来宇翔你好，宇翔，哎，好，一组来好，来拉三线，甲下者来，你好，来小龙姐你好，小龙姐，小龙姐，来连着这个丁卡，来玉梅姐你好，
5: 好，拜拜，
0: 玉梅姐，
6: 哎，玉梅姐，
0: 哎，对，要大组小组，
6: 哎，小组。
0: 好来1000个，来个谢姐，来你好新朋友，来彩英你好，来1000个谢姐，来你好来。
7: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的爸爸妈妈哈，那边爱订港珠文吼，那个胡椒猪肚鸡汤哦，真正啉到这口汤，你真正回味无穷哦，尤其是吼、哦，这个咸汁拢甲你掺好啊，你只要讲吼，倒去隔水加热哦，或者是讲吼，用电锅落去炖，也是讲吼直接退完退冰了后吼，倒伫个鼎下内底滚好烧，啊看你。要爱吃什麼爱吃什么菜吼，放一挂菜吼，比如讲吼，这个杏鲍菇、娃娃菜吼，一挂这个白色的这个菜，拢会当放吼，啊，非常的下味吼。赶紧打电话，3包1000块吼，啊，那较总6包是1800块，给你拍九折了吼。咱的燕珠姐，
8: 我买猪肚汤。
7: 好，要爱大做细做。
8: 3包就好啊。
7: 好，无问题，3包1000块，吃看卖。小港秋慧妈妈。
9: 我要
7: 右进哦。哟，秋慧妈妈。
9: 我要一组那个大组的。
7: 大组的哈，猪肚。
9: 还要那一组那个南瓜籽油。
7: 好，没问题。那秋慧妈妈，你等我一下。
9: 他看什么时候要到？
7: 那你等我一下，我帮你约时间哈。来，55线，55线哈。哎，顺斌大哥。
10: 对，
7: 哎、欸，你好，要爱一组吼，
10: 哎、欸，第二小组的了，
7: 好，没问题，你等我一下，来56线吼，小组的玉英姐，
11: 有，
7: 哎、欸，你好，要爱猪肚鸡汤吼，
11: 好，
7: 哎、欸，要爱大组小组，
11: 小组的了，
7: 没问题，你等我一下吼，咱的凤芝姐，凤芝姐你好，
12: 小组的
7: 好，你等我一下吼，培才大哥。
13: 哎、欸，我订小组一组，
7: 好，1000块3包。
13: 哎、欸，对，
7: 好，你等我一下哦、喔，你稍等我一下哈、喔。素月姐，
14: 嗯，
7: 你好，要爱大组小组，
14: 大组，
7: 好，大组的6包1800哦、喔，哈、啊，好，你等我一下哈、啊，谢谢。安尼美都姐，
15: 我一组小组的，
7: 一组小组的，好，3包1000，你等我一下哦、喔，哈，谢谢谢谢。安尼定中大哥。
16: 小组，
7: 好，3包1000哦，哈，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咱的赤烟大哥吗？
17: 拜拜。
18: 嗯，对。
7: 钟妈妈呀。
18: 对对对。
7: 哦，好，你要爱大组小组的。
18: 小组的啦。
7: 好，
18: 右进熟进来啦。
7: 哦，甲右进呀。
18: 对啊。
7: 哦，甲右进顶杠啦，谢谢啦哈。
18: 好。
7: 钟妈妈，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哈，我咱的春南大哥要爱大组小组的，
19: 小组的，
7: 好，3包1000，等我一下哈。咱的青川姐，
3: 我一组小组的，
7: 好，3包1000，你等我一下哦哈，3包1000。如英姐，如英姐这个丁卡，秀英姐你好，
2: 我小组一组，
7: 好，没问题，3包1000哈，你等我一下哦，哈，等我一下哈，一包。无到350块，一包无到300块。你去外口食这个粤菜吼，一鼎汤 猪肚这个猪肚鸡汤哦，你若无五百块起条，五百块已经算俗啊！你去餐厅吃，你若伫厝内底吼，直接

0: 足方便的啦。哦，隔水加热、电锅炖，也是讲吼，倒伫这个加速炉内底，啊，落去滚就可以啊吼。咱的中田大哥，要爱细组，也是大组的。细组的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咱的锦芝姐。
1: 啊，第二组细组。
0: 无问题，无问题，吃看卖，你等我一下，吼、哦。这冷冻拢会当放一年半的时间，18个月，吼、哦、啊，所以3包1000块，哦，一包无到350。啊，你若较做讲6包吼，6×38一包多少300块呢？300块，啊，这个分量嘛多好，一包安尼1公斤重，吼、哦，1公斤重1000公克，吼、哦，啊，你内底料着200公克，真正非常的好啦，吼、哦，你若即马家己来煮，你买猪肚啊，还有买鸡腿，即马凊彩买嘛超过这个钱。青菜买嘛超过这个钱，吼、哦，所以讲吼、哦，你免开时间，免费精神落去订。我知影大家拢足够料理的，但是你来食看卖这5000级的这个料理中破菜，家己煮的吼。咱、哦、的小朱姐，小朱姐你好，啊，小朱姐这个订卡吼，咱的素香姐，
2: 嘿，
0: 嘿，要爱滴豆鸡汤吼，
2: 哎，这个。1000块啦，1000包
0: 哈，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这是秀云姐哈，要爱地豆鸡汤，
3: 嘿，
0: 要爱大粥细粥，
3: 细粥我知
0: 道。好，没问题，3包1000，等我一下哈。好，谢谢谢谢。美静姐，
4: 哎，我要那个地豆汤，
0: 地豆鸡汤哈，好，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咱的瑞珠妈妈要爱猪肚鸡汤哦，
5: 对对对对。
0: 好，那你等我一下哦。哦，谢谢谢谢。咱的素云姐，素云姐这个点卡，我跟咱所有爸爸妈妈讲，你莫看到胡椒这两个字就讲啊，这汤敢会咸，敢会讲吼啊，你唔敢食咸的。我跟你讲，完全拢未咸，你食到的是胡椒的香味啦，胡椒的香味。我嘛是唔敢食咸的人，可是哦，我上次吃过。伊真正完全袂咸，但是你会当食到胡椒的这个味。胡椒吼是自古以来中国吼最重要的这个药材吼，这个药材吼其实是可以让你身体吼能够除湿，可以让你的让你的骨头吼会当更加好。啊，尤其是吼比较你的胃较无好的吼，食一寡这个胡椒吼，对你的胃是有帮助的。哦，对你的肠啊嘛有帮助。所以胡椒猪肚鸡汤吼，真正参考看麦。我甲你讲，一包互你做试食，你若食完了后口味无介意，你买3包1000块，我退还互你，你还我2包。啊，你买6包，还互我5包，我1800块还互你。吼、哦，所以足公道的，食了好食，你才留咧；食无好食，赶紧甲你退还吼。玉梅姐，玉梅姐你好，要爱地道鸡汤吼。
1: 嘿，
0: 好，大大只，
1: 小组的，
0: 小组的3包1000的吼。好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哦。咱的秋云姐，
6: 嘿，我要几包？
0: 好，你等我一下哦。哦，咱的秀三姐，
7: 小组，
0: 小组的3包1000，等我一下哦。好，咱的青莲妈妈，
8: 嘿，
0: 妈妈你好，要爱大组小组，
8: 小组，
0: 好，3包1000的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哦。要爱的赶紧的哈。广告敢那一栋尔，今仔日敢那一栋，阮一栋尔，无错过无啊！咱的小朱姐，嘿，要爱大组细组，
9: 好，
0: 细组的就好，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咱的张桂姐要爱大组细组的，
10: 哎呦，
0: 地道
10: 都买，
0: 嘿，要爱大组细组，
10: 哦，大组
0: 1800块6包哦，甲你拍九折，甲你拍九折，就会好个啦吼，咱的杨月姐，
11: 嘿，
0: 要爱大组细组。
11: 四
0: 组的，等我一下，四组的吼，咱的奇遇姐，奇遇姐这个顶卡，秋月妈妈要爱大组四组，
12: 我要一组四组的，
0: 好，3包1000，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吼，咱的翠霞姐要爱大组四组，
13: 我要小组的，
0: 好，3包1000，等我一下吼，谢谢，咱的菊英姐，
14: 四
0: 组的，3包1000，等我一下吼，谢谢，咱的淑敏姐要爱大组四组。
15: 四
0: 组，四组的3包1000，等我一下吼，谢谢。咱的素蜜妈妈，
16: 四组
0: 的。哦，妈妈，你拢甲阮足捧场的，有脆食物啊，新品你拢甲阮捧场。
16: 嗯
0: 嗯。谢谢啊啊，食了口味应该拢袂歹啦吼。
16: 袂啦，啊都白烂子啦。
0: 哦，阮头家其实吼，伊足精髓的，伊介绍的料理拢足好食的。
16: 好啦。
0: 哎呀，你等我一下哈。好，妈妈，谢谢谢谢。要爱赶紧的。0800-0000919，阮刷卡为您继续来服务吼，赶紧打电话，谢谢。

0: 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齐，
0: 我是小高，
2: 我是子杰。哎，齐姐好，小高好，
3: 大家好。
1: 什么公司啊？经济还不好呢，啊，无什么料啊，无什么配色配菜，拢总无，
2: 拢总无。
1: 我干那安呢？这别做啥？
2: 我们今天做一个很特别的零嘴零食。
0: 别做啥？
2: 啊，没客气啊，洋芋片。
1: 洋芋片，我看到你的马铃薯。
0: 都一样。
2: 我们用的是莲藕。
0: 莲
1: 藕。洋芋片
2: 很特别哦，莲藕洋芋片，
0: 莲藕，
2: 对，哦，
1: 这没加过。
0: 嘿，今天要做的料理是莲藕洋芋片，所需的材料有蒙特罗香料、糖心子、九层塔叶、莲藕，还有油炸用的油。

0: 这边我们先把它切成薄片。
1: 但是其中这种刀工我是我哪会晓
2: 啊？蛮晓吗？
1: 哎，那我只是讲马博士要表演呐。
2: 你得爱麻烦咱嘞啊！
1: 买啦买
2: 啦！你嘞这位董事长，董事长切的洋芋片，
1: 做兵强的啊！好啦好啦，我来。
2: 这是一世人的英雄嘞！
1: 把手紧紧看好势。
2: OK OK OK， 谢谢啦哈，感谢咱的。
1: 乱讲，等下。
2: 等下等下，好好豆豆切啦。
1: 豆豆也都唔好事，我切一支好。你这个较甜，较无好切啦。看会无啦？
2: 偌好
1: 切。因为它带迄伤过成熟啊，因为伤瓜，啊这就较油较松。你来看，哎，人客人客。
0: 透光哦。
2: 这真正人讲的吹弹可破
1: 呢。透光有没有看到？
2: 有有。嗯哼，好，给小七姐拍一下捧
1: 啊，谢谢，
2: 真是厉害，
1: 谢谢，谢谢。
0: 这边呢，就可以像我们讲的用滑的，好，我们今天来切一下。这边呢，切好的洋芋片，好，这个莲藕片，泡水，
2: 完全浸
1: 水，有
0: 淀粉，那我们要让它脆，然后我们就要先把它的淀粉质走水走掉，把它洗一洗，洗到水啊变透明的。然后我们拿一下纸巾，这边一定要吸水，不然
2: 哦，还会很锐吼，
1: 很
0: 精彩，哎，会很精彩，
2: 哎，冰冰崩崩啊，
1: 哎，跳舞了，冰冰崩崩，
0: 把它铺着。这时候啊，我们就来热锅，来，进来我们可以看一下，会有一个小油泡，哦，这个油温大概150到160中间，不用怕它会油爆，因为现在的温度不高，那它尽量都泡到我们的油，做小火。这边慢慢的去炸它，
2: 它现在还是软的呢，
0: 还是软的哈，啊，尽量不要去拌，尽量我们就是用化的，因为你如果去翻动它拌它，我们的莲藕会卷曲，它的那个口感跟形状就没有那么漂亮。
2: 啊，所以平常如果用这个下去，要用在气炸锅也是可以，
0: 可以可以嘿。
2: 啊，气炸锅是直接放进去就好了吗？
0: 我们气炸锅我们放进去之后，表面放一点油，还有我们的调味料一起放，啊，我们大概设定在150度左右。好，让它炸个20-30分钟左右就差不多，
2: 这也会好一些的。有了哦，
0: 它那个气泡越来越小，有没有？越来越小，代表说我们的
1: 气温了。
0: 对，这时候我们的颜色上来哈，还有一点白白，这时候就拿了。这时候我们把油滴干，然后准备一个沥油盘，
1: 来散热，
0: 赶快把它铺开，
2: 来，
0: 把它铺开。好，那这边这个油哈，我们继续把它这温度不要动。然后把我们的酒蒸塔放下来。这个酒蒸塔下来之后啊，一样没有水汽，没有泡泡，把它捞起来。这个酒蒸塔炸好之后，稍微把它压碎。
2: 压碎哦。哎，
0: 一方面是把油挤出来，一方面是我们要碎掉的酒蒸塔，也倒上来。好，上来之后啊，我们用蒙特楼盐，还有一点热度，把它铺在我们的莲藕上面。然后这个是糖心子粉，把它放进来。
1: 哦，七味的。
0: 我们就把它拌一拌，顺便把油吸一下。来一个可爱一点的容器，
2: 可爱一点的，
0: 让我们一个很好吃又健康的一个莲藕羊肉片就好了。
1: 完成。

0: 就是洋芋片，对，莲藕。
1: 跟你去吧。
2: 何秀吗？
3: 何秀。
1: 来。
3: 来嘞，
1: 加
3: 啦哈。
0: 试吃的时间到了。
1: 啊，这哪边三号椒盐，可能蛮晒哦。
3: 晒哦。这种东西没有用手吃哈，就没那个感觉。你尝一下，
1: 好吃的，
3: 比我喝好吃，
1: 比我们想象的更好吃，哦耶，
3: Oh my god，
0: 刷出来这么一点，
3: 而且看等级，几家家的烧料羊，
0: 像这个啊，已经完全没有水分了，我们在家里啊，可以准备一个密封罐，
3: 密封，
0: 大量把它做起来，放在家里，想吃的时候随时都可以吃，对，
3: 赞啊，
1: 真的推荐。
3: 好吃哈，
1: 好吃这才叫做
0: 莲藕洋芋片。
3: 哎呦，真正非常的赞啊！
1: 好吃。
3: 那你爸爸妈妈想要学这道料理吼，咱下面有咱的网址吼，等于学好做好吼，咱平常时吼看电视、看电影的时候，你也一时啊的食了。
1: 没错，朋友来泡点茶嘞，你如果甲传出来三。

在当的调研692的新朋友蔡凤姐，蔡云阿姐，棒头的蔡小姐，张志妈妈，美霞阿姐，三明库的桂英姐，

来继续三杯酒，他都在点播英国的军队节，还有中波丽华节，这位来听歌。

谢谢梨子阿嬷、玉慧姐、天才大哥、素琼姐、曼荣姐、政委大哥、方姿妈妈、金钗阿嬷、李荣姐、静泰大哥、钟哥、佳琪姐，哎，少了来朋友，朋友的秀珠妈妈，来你点播的。

0: 好，谢谢，没错哦，我甲关就是玩足球，吴又进加游泳圈。就是妈妈拢讲，我要听吴又进加阿关唱的迄首心心上的。
1: 对啊，你看我唱拢比伊较侪摆啊，
0: 现在变你的歌了。
1: 合情合理，因为我离的伊可能在录音室唱几摆，啊外口唱一两摆，其他几乎拢我来帮伊唱的。
0: 可以啦，可以啦，有影哦。这原今仔这原主唱起来，哦，好啦，啊，真正嘛有影啦。这是吴永斌，吴永斌就是我。
1: 啊，
0: 只是讲我用，即马伫大力电视来用这个本名，叫做吴又进。哦，我头头有听到，足侪人咧唱咧，迄个歌唱班老师拢咧教嘛。哦。啊，教会晓唱啊，哎，你有偷唱哦？你有咧？对咧唱
1: 啦，
0: 有对咧唱，哎呀，袂歹，啊，这首歌嘛好学啦，嘛好唱，
1: 对啦，
0: 哦，那钢半气歌好唱，女生会比较高一点。今天我嘛小夸，刚才讲这首歌有较悬咧，
1: 哪有可能？我拢无当歌手，哈哈，你真够无吧？
0: 对呀，不知道为什么，
1: 有可能啊，每天身体状况都不一样啊，很正常。
0: 觉得有点紧，
1: 真的，大腿可能没有捏下去，
0: 有点紧。
1: 准雷化的吧、
0: 欸。最近有人逼我，逼太紧，
1: 最好是
0: 太紧没有办法释放，对、uh-huh. ，太紧，太过硬了。
1: Yeah.
0: 好，来，所以来，要来抽奖啊。
1: 来吧。
0: 张启仁，迄个无来，张抽着点歌呢，迄个无来念。好，无来念就准拄煞，看今仔日抽着一千无。来，大力观众回娘家，三、二、一。停，三明窟应该是

0: 秀华哦，最近有咧看到伊拍婆啊，是不是秀华？
1: 哎，对，无唔对，秀华姐，秀华姐、哦，
0: 高雄三民区林秀华。嗯，我记忆算袂歹。
1: 嗯，袂歹，袂歹，真好。
0: 哎呀、啊，后半段虽然你无来拍，但是头前有看到你。
1: 有看到啦。哎、
0: 欸，三明区的林秀华小姐，林秀华小姐，你伫倒位？
1: 转来，甲咱领咱的奖品。
0: 恭喜你得奖。
1: 哎，卡都转来呢。是一般的大粒嘛，无够够大粒嘛，所以还 OK。
0: 来呀、啊，秀华姐，你伫倒位呀、啊？
1: 来呢，哎，
0: 拢无来，
1: 那有可能
0: 无来？
1: 你无住伫个电视机头前吗？还是真正去买便当啊？哎，唔是，
0: 来你看二三三七九五九，
1: 你去到袂搭车，
0: 好不？三民区。高雄市三民区林秀华，林秀华，你的电话是0926XXX726，零九二六叉叉叉七二六。哎，还是他不难以置信说啊，怎么可能抽得到我？
1: 那有可能，真
0: 的吗？一个怀疑家己会得奖，
1: 真正是你正经的，这不是诈骗集团，好不好？
0: 你没来哦，
1: 我
0: 来
1: 要收起来。收到哦，哎呀，偷偷有看会今仔日着
0: 啥？没来要收起来哦，昨钓电锅，啊今仔日钓电锅，那小华姐嘛钓电锅，没来拢算电锅。
1: 这哪过啦？
0: 没来拢算电锅。可以去噶。
1: 对啊，偷偷来一看嘛，伊会钓啥物蛙哥？哼，你这不要后悔，哼。哎、欸，是哟是哟，啊，我啦我啦。
0: 哇
1: 哇
0: 哇！
1: 你看，
0: 这是用手摇的啊，用手，哎，好啦，无来就算啦。
1: 我多
0: 阿明，
1: 你看，你对着迄拢伫电视机头前聊聊蛋的人，情何以堪？
0: 真正，我连续抽两天，我明仔载互你抽啊，好啊。
1: 明仔载哦好，明仔载我来试食麦。
0: 我感觉我会抽抽到的人拢无来，安尼足失望的。哎，我拢足足委屈的，足想要抽，大家啊拢无抽到，对不？好吧，算了，明天继续加油努力，好不好？
1: 要紧，无到的有咧其他，你继续拍拼。啊，那打败了助理买便当的迄，我嘛没有办法。
0: 来，刷卡买早餐，又进买菜，阿关，
1: 哎，
0: 拢会当卡。本的电话，啊，这是阮个人的电话，然后需要，那是讲哦，有任何上回聘，
1: 奖品啊，
0: 奖品上的这个问题，拢会当哦，打电话来做询问，哈、哦，来0976713741，0976713741，0976713741，哦，感谢大家这两点钟的陪伴，阿伟找一个阿关的，一人卡关的专线，
1: 来卡到0930。八九七四七九，你是毋阁宕机咯？哎，赶快啦！大家拢报讲一支啦，哎。
0: 嗯。
1: 啊，感谢唐毅服饰、婷丽服饰哟。
0: 嗯。
1: 哎、欸，够好呀！
0: 可能机器看到你会惊啊。
1: 那有可能。
0: 嗯。
1: 我叫你好爱个亲着，是不是这么说？
0: 不是这么说。
1: 啊，不然怎么说？
0: 不可能。
1: 你说说看。对，我叫你好爱个亲，没有杀伤力。對
0: 一切东西大概眼睛业障重，看到拢假，
1: 穷好死。
0: 嗯，好啦，这阿关的电话吼，若有需要电话给他沟通吼。
1: 对，
0: 咱的乐活青春歌，明仔在同一个时间再过来见面啦。
1: 不见不散哦，拜拜。

0: 你想坐你又搁拍婆啊？等下你讲卡床哦，你若钓你，你无来我咧讲卡床。
1: 你想坐？
0: 系啊。
1: 等下困
0: 哦。大树的迄个啊。无来，等下就去到。

0: 哎，谢谢湘君姐、红岭的妈妈、刚才小吴梅姐，还有我们的我爸我妈，还有我们的阿香姐、墨子大哥大嫂，还有我们的玉琼姐、你们的玉琼姐、秀凤姐、梅香姐，还有我们的淑珠姐、薛唐姐、方兰姐、阿香姐、丽友姐、菊英姐，感谢。
1: 准吧准吧，
2: 期待霓虹灯哦！我刚刚今天上镜头上很好看哈，还蛮好看的，你不会觉得有没有？
1: 超级闪亮亮，
2: 闪亮亮啊，
1: 闪亮亮啊，嗯，哎
2: 呦，闪亮亮啊，
1: 花露露哦，
2: 灰露露，大家等一下就死哦。对啊，今天就收，今天昨天刚收到的，我已经买很久了，因为这是从那个。从那个对岸过来的，所以要比较久
1: 哦，
2: 因为他们的东西超市好便宜哦，
1: 便宜呀，
2: 小卡片好便宜，
1: 对呀，便宜呀，因为我们像你们就是，就我们就是衣服都会汰换嘛，所以
2: 没太好诶，对啊，你买好，你唔敢当掉啊，
1: 对啦，
2: 啊你买小诶，你如果穿，你如果觉得有点不 OK 了，你就可以送给别人。
1: 不然就是
2: 处理掉了，哎呀，
1: 就是旧衣回收，
2: 哎呀，
1: 给需要的人，对呀、啊，
2: 这样一件，啊，一楼
1: 200多块，
2: 快300多，
1: 哦，300，
2: 300出头，对呀、啊，
1: 差不多。
2: 你看那亮晶晶的有无？亮晶晶的没？亮晶晶。
1: 因为你那以前你咧讲啊，若要买衬衫创咩，有诶去看正式的，拢爱过了天。
2: 嗯、
1: 但是现在就是普及化了，然后就是有造型的这个哈，反正就是抽签名了哈。
2: 对啊，他现在这种好像都是打印的，就是他。

0: 有这个图案，然后直接就给它 打到衣服上去，嗯，那就直接就做出衣服来了，就这么简单。
1: 会比较有一点点缺点是他们的
0: 比较不透气，
1: 不透气，
0: 不透气啊！所以你在

0: 年嘛，就觉得还好。但是你如果真的是在，真的是在那个户外，哦，真是 Oh my God， 它是会热像加热哦。
1: 哎，你过湿掉
0: 哎。哎呀，啊，你如果是比较棉质的那个，就比较不会。
1: 对呀、啊。
0: 它是那个散热比较好。
1: 对
0: 呀、
1: 啊。
0: 哦哦哦。
1: 所以，嗯，安尼，哎，咱的怎样抓伤济，袂使。
0: 安尼散热无，安尼袂使。
1: 嗯。
0: 哦。晒会，气死我！
1: 无啦，你是今仔行伫咱后边的骨头。
0: 我等下你晒会较严重。哦，那个好像，那个印尼好像又一直在余震吼。
1: 我唔知。
0: 印尼，我看新闻，就是他一直在余震。而且余震还蛮大的，还有五点多的，加沙朗啊，加沙朗哦。可是我说实在的，在台湾，你如果住在花莲，你应该对地震没有什么感觉。
1: 麻痹麻痹，因为随时
0: 他们天天都在地震，
1: 随时有，
0: 对，
1: 随时有，
0: 对对对对对。嗯、可是你上次不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地震，
1: 嗯、
0: 就把我们雨仙姐吓到了。
1: 哦，熊熊熊大。
0: 不是那个花莲那个饭店倒下来那一次
1: 啊，对啊对啊，
0: 他。他那一盖一盖的，今天我给他丢。
1: 嗯，
0: 因为住在花莲，还会怕地，还会被地震吓到。你看，哎，有了我多难。
1: 嗯，
0: 哦，
1: 就是。不然，一盖是人家伤严重
0: 耶。哎呀，而且他们每次为什么人家一间房子是这样子，对不对？一起一栋院，就另外三个摊嘛，院，他们都故意要把这个柱子，就是这个院的所在，阿拐在什么十字路，阿姨都没把这个。这个柱子直接给它
1: 拿掉
0: 啊，懂你没有的支撑呢、啊？
1: 哦，
0: 那你先把它倒了。很多地方你注意看，很多地方他们这里本来都是有柱子，他们都故意给它拿掉。那拿掉，它就从这里倒下来了。
1: 伊为着要外观较水
0: 啊。哎呀，啊不行啊，你这样子没有安全呢。有啊，哪有饭店？我饭店直接倒下来，那夸张的要死。有啊，所以才是不行的，不行不行不行，还是要安全比较重要。卖底下黑的，跌了水鸡无偌济，哦。
1: 啊！
0: 我说没有美很多啦。
1: 我想讲跟水鸡什么关系？
0: 我讲完了，我也冒冷了。
1: 想跟水鸡有关系？
0: 是水鸡无偌济，安尼了解无、哦哦？那个断，那个断句要对。水鸡无偌济，安尼了解？你别讲讲水鸡无偌济，
1: 水鸡无偌济。啊，地震跟水鸡有咩关系？有啦，你若要地震之前，可能水鸡先浮出来，
0: 等下你
1: 先呱呱呱，因为今要逃命哦。
0: 所以讲话。断句很重要哈，水给不寡的，
1: 啊，
0: 那条了，你那翻脸不叫好，你知无？
1: 今日在咧讲诶，你要讲人笑吗？反应就无啊好，
0: 对啊，
1: 人家已经走啊离谱落去咯，才想着讲啊，我好，我那未记甲讲这句啊。
0: 没料经过三年了，我想到。
1: 三年过啊，
0: 好像已经经过，好像三四年了，我才讲到这一句。
1: 你会想，我这有较久一寡，你若讲才两三点钟过啊，叫伊算足久诶，啊是三年哦。
0: 对啊，我觉得我是刚才才抢到的。
1: 我懂，我安尼我
0: 没有，我都会事后去回想那个讲的话啊，然后再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回应。结果每次回应都是等事后才想到的。
1: 我跟你讲，
0: 那就是那个反应不好。
1: 这有原因没？这有原因没？
0: 嗯、
1: 你是不是今麦才坐伫这边？是不是今麦反应才变较好？
0: 没有。
1: 当初是就是你假设你今刚刚讲的这件事情是这个月
0: 哦发生的，
1: 你绝对会跟他这样回应。
0: 嗯，应该会，因为现在好像比较奸诈。
1: 现在反应有比较快，所以如果是在这个月发生，
0: 这样不是比较奸诈吗？
1: 没有，这是就是反应啊，因为不是因为应该是讲咱。

0: 顺啦，袂去去共亏济啦。
1: 对啦，哎呀，我们拢想讲哦，伊个讲啥怪，咱得回答什么？
0: 回答什么？
1: 不会去，我袂去迄落颠倒，甲你捅一刀安尼啦。啊，无很多人都是。很多人就是迄落，你家讲啥，伊就用尻川，甲你揢一支刀，甲你过，甲你捅过。哎呀，所以咱就是袂晓安尼，咱以后会晓安尼，安尼我们才会进步。安尼敢好？
0: 敢那话唔好呢？我感觉人也是较单纯的就好啦。
1: 没有啊，
0: 因为伊你安尼咧共捅，你总有一天你会计用捅断来啊，对不对？
1: 迄在看上个时节较好啊，
0: 有来有去啊。无啊，啊你最近啊你共通对无？人天公伯啊嘛会对无？有咧看的啊，所以你拢免烦恼安济啦。
1: 哎、欸，反正你都，咱只要心肝无，我们心肝无，唔是歹。
0: 哎呐，
1: 那个老天爷有在看的。
0: 对啦，那心肝换一边，就是是正。
1: 哎呀，对啊，不用，唔免甲人计较遐济啊。哎呀，每次人家误会你什么，你去解释那个没有用啊。他也想法就是安尼，啊，他想法就是这样子。你去解释那么多干什么？
0: 解释
1: 那么好像你讲，我就当下我就跟他说，你去问谁，我有没有做这件事情？嗯，对啊。啊！当时我忘记跟他，我忘记直接跟他说，你就是你都没有做这件事情，你才没有看到我，对不对？
0: 你就是没来帮忙，你才没知道说我有没有去帮忙。
1: 第二，嘿啊！我们就是反应没这么好，
0: 可以了。
1: 其实我是跟着刚刚才想到。为什么我当初会没有这样回答他？
0: 因为讲你老实的，
1: 不是因为我在。前几天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0: 对，所以
1: 我也没看到他。
0: 对，所以我才会说，如果是前几天的话，你就知道怎么跟他赢了、啊。
1: 真正是吼，气死我！我们就反应差，就是被人家欺负，没关系，你欺负我没关系啊，对不对？
0: 对啊，反正都没关系、
1: 啊，反正老天爷有在看。了解呗。
0: 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常常要说好话，做好事，留点口德。
1: 哦，对。哦，好啦，欢迎收看的青春啪哩啪哩。
0: 所以大家爱甲阿伯讲，哦，你哪缘投啊你？哎呀，
1: 没理工熟悉的，还是讨厌，气死。
0: 欠伊。
1: 我欠伊呢。哎呀，无啦，我真正做缘投，你忙去继续讲啊。安尼有够欠伊无？
0: 我是阿孙啊，安尼就好，安尼就好。
1: 好啦，今仔爱你知咩？爱你知影啥货咧？来睡不好。
0: 哦，
1: 老师爱你知哦，啾咪哦，啾啾啾咪咪咪哦。哦，哎呀，迄个睡不好有分三个类型。哎，哦，医生专家啊，迄个医生专家推荐哦，哦，三个食物拯救你的失眠。我相信现在看电视的人，失眠的人一定一大堆。
0: 很多。
1: 一定一大堆，所以一直睡不好，你是哪种的睡眠障碍？哦，加医科诶的医书甲咱讲哦，睡不久，睡得久，不是睡不久，睡得久不如睡得好。哦，睡眠障碍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就是睡不着，容易醒，啊，管睡不久，哦，其中最常见的是睡不着。欸、很多人呢，我 光有在跟我那个私底下那个加咖以为就好多锅了、嗯哦，所以我就讲这个、哦、在医学的定义上，明明就有睡意，哦，却躺在你的眠床顶管30分钟，啊、哦，还是无法入睡，哦，这就是睡眠障碍、嗯哦，但临床上有很多躺了两三个小时还睡不着的情况哦，应该也有，我也有过呢，就是上次
0: 谁要叫你吐四杯？
1: 我想说那时候才6点多，吐四杯，我12点才睡，干嘛会有感觉？那人都六个小时
0: 了，就有个好呆6点还在吐四杯，
1: 哎呦，超好，
0: 那边5点才睡。
1: 你刚你要变个我点。那个考了，别个五点冇困呢。
0: 所以请大家不要学一个后代，那么吐6点在吐四杯。
1: 啊，那个咖啡忙真不济啊，尤其是那个最好是早上。

0: 汤喝就好，不要
1: 他们那个也都是用现磨的豆。
0: 哎、欸，拢用刀、
1: 啊，不是三合一那种的。
0: 对，阿、啊、姨，我之前
1: 你用三合一可能给困下去。
0: 啊，三合一，因为我听说三合，我听说的哦，他不是我说的哦，我听说的。三合一是用什么豆？你做了，你知道吗？
1: 栗子。
0: 绿豆。
1: 绿豆。
0: 绿豆。绿豆下去做的咖啡，不便宜。
1: 那个应该是。
0: 而且是很有名的那一间、喔、不能说哪一间，这个是很有名的那一间，
1: 该不是每一家都这样吧？
0: 对呀、啊，而且 那一家那个几乎是咖啡，就是他就是专门卖咖啡的那一间哦、啊，不能说哪一间。他说
1: 你这样讲有点笼统呢。
0: 我听没有啊，咖啡只有一间的。
1: 哪一间？
0: 我也只知道这一家，还有别家吗？
1: 有啊。
0: 哦，你讲韦恩黑哦，黑那个比较没名呐、
1: 啊。啊，没有，有的其他也都有综合其他的那个什
0: 么。哦，因为那个我听说都是用绿豆下去做的，啊，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
1: 是我知道是他们就是
0: 反正
1: 奶精很多，
0: 反正绿豆它也是豆嘛，啊，咖啡豆也是豆啊，那反正做出来好喝就好了。
1: 啊，因为我们有真的有去喝过那个化学调出来的，所以。
0: 我告诉你，化学调出来的比那个现磨的还好喝，还又香又嫩。
1: 因为以前学校诶，去什么实验学校，什么诶、啊，用一个就是拢咧做迄个化学调的。嗯。他的那个老师伊讲吼，你相信吗？我现在这杯白开水，我等下调出去一杯咖啡给你啉，你要相信无？欸、就在我们的面前调，然后香精，然后他什么东西调，讲、啊、来你们喝。
0: 那喝你喝下去
1: 一模一样，然后够，
0: 而且香气，而且更香。我告诉你，
1: 够香气，这是重点。我讲，哎呦，好可怕、欸，
0: 真的超可怕的，
1: 全部都是那个什么色素香精调出来。哦，
0: 对，好啦，阿拐了，可以入睡、哦、但可能睡两个小时就醒过来了。哦，有这个也好多 哦、嗯、可能属于你较聪明，阿不然其实。睡眠不够深层的人、哦、因为你的 睡眠品质、啊、不好、哦、就算你有睡满七八个小时、哦、早上起来也觉得没有睡饱、嗯、因为你还一直在做眠梦、
1: 哦、
0: 还是你还一直在那起来放油 你怎么 你那个也没办法睡满七八个小时啊、嗯嗯哦哎、好像越睡越累、哦、像 我如果睡觉超过十二个小时
1: 就会越睡越累，
0: 不是我起来绝对是全身酸痛，
1: 酸痛，
0: 所以我没有办法睡那么久哦，哦，因为我的肉较侪，你知无？哎，一来倒点滴啊，你啊倒上久，伊个肉拢无咧叮当，你得乌龟个拢酸痒痒哦。你莫当作阮是碰床，得咱迄个困啊久哦。
1: 哎，真的呢，哦，很起来咯，哎呦。
0: 哎呀，所以也不能睡太久哦。像我大概都是，哦，十二点出头睡着啊，然后大概七点多至八点半，最晚睡到八点半，因为八点半我闹钟响了，就一定要起来了。
1: 然后八点半按掉，然后去睡。
0: 哦，没有，那个很少啦。
1: 就那天是意外。
0: 那天是意外的店。哎呀，那个机会很少，大概都是八点半就会起来，然后就。准备要来公司了，嗯，哦，啊，你了，公家都要，重点哦，不是睡，重点不是睡眠品质，哎，重点不是睡眠品质，重点是睡眠品质，而不是睡眠时间。哦，你的品质很重要，嗯，哦，可以达到深层睡眠，像我，几乎都会深层睡眠，嗯，我常常。我常常那个什么，我常常那个，常常是不是下节目以后，啊，然后回到家啊，没事，没有人打电话给我，对不对？嗯。就假如没有人打电话给我，我就倒地啊，倒地啊，就我就困去啊，啊困去啊，熊熊，目睭闭起啊，惨嘛，即马几点啊？即马是八点半，几点啊？
1: 你是袂当做透早？
0: 对，因为我没有睡午觉的习惯。啊、因为我没有睡午觉的习惯，然后就是 汹涌困眠，啊，怪一起床啊，惨嘛！今麦到底是八点半几点啊？结果那个窗帘给他拉开，靠！

0: 那也是
1: 那是本来那天才更难，我都大概睡到大概不到一个小时啦。
0: 我那天才好笑嘞，我要去上课之前，哎呀，要上课之前，我拢会小眯一下。嗯，其实迄阵咱才眯超十分钟嘞。嗯，我咧用困，我那个感觉就潜意识跟他讲，咦，我那会感觉困足久诶，然后起来我想，我晚上怎会无叫？我咧感觉我困足久诶，感觉，就这样，才十分钟俩，我已经就是那么一刹那就深沉到我觉得我睡很久。怎么闹钟没有叫？这样
1: 啊，对，我就是觉得我睡很久了，我才会一起床会觉得说，我现在
0: 哎，用惊着刚刚讲，奇怪，我那刚刚困就不会尴尬。你看我弄我这剑条，这剑条拢更惯呢。
1: 所以大可能弄我这剑刀。
0: 好可怕！
1: 哎，反正重点就是你的睡眠品质，而不是睡眠时间哦。可以达到深层睡眠，就算你只睡四个小时。也一样会有精神哦，但是我还是建议要睡七，
0: 至少七啊，
1: 最少躺在那边至少要
0: 七，就平均
1: 七到八啦，而来了评估睡眠品质最明显的指标就是隔天早上的体力哦，体力哦，什么样的人睡眠品质比较好呢？就是一躺下去五分钟就可以睡着的人。
0: 我添过头，我会困袂
1: 着。啊？
0: 我若添过头，我颠倒会一直变一直
1: 变。啊，因为你添过头时，你的脑袋还没有
0: 休息，
1: 还没有休息，还在转呢、啊。
0: 对，明明个就爱困的咯、但是添过头哦，都颠倒困袂着。啊，那平常的正常的一个习惯哦，我差不多真正是五分钟这样困，搞不好是三分钟就可以睡了。
1: 第一类就是你躺下去五分钟哦就可以睡着的人。嗯，
0: 他也是啊。哦，你们洗嘛
1: 对吧？对对对，啊，第二就是不用闹钟就会准时起床的人，
0: 其实我有，我不可能欸，
1: 可是我常常都会时间到就起床。
0: 我现在没办法，
1: 我有时候都是闹钟还没醒我就先起来了。
0: 你今晚前天没搞叫，啊，不就是今天我是，
1: 因为我还有
0: 忽略他的叫声了。
1: 因为我告诉你，七点半还有另外一个闹钟会叫我。垃圾车，当哎呀，什么样呢？垃圾车音乐吗？那有？
0: 连的是这吗？
1: 一样，应该都一样了。反正就是，反正就很大声，一
0: 我
1: 们那会有告多少声啊？就是，反正他就会先叫醒我一次。啊，但是我如果真的很累的话，他一个那音我无听到。
0: 我家的六点就。六点垃圾车就过啊！
1: 我也是七点半准时到、
0: 哦。所以，我呢六点哦，一开始哦，因为经过阮厝边安尼很大声的那种都，一开始会被他吵醒，然后现在完全没听到。现在完全听不到啊，垃圾车了。
1: 我那一天呢、啊，那个那就是我准备今天要倒垃圾了，哦，因为我没有在拿，就是。比较不会拿来公司倒啦、因为公司我都拿来公司倒会比较方便嘛，但是我在想说，咖喱蛋蛋的得了，啊咖喱蛋蛋的，我那天就是想要那个
0: 丢
1: 垃圾，所以我那天大概7:15就自动起床，就很厉害，
0: 潜意识啊，
1: 潜意识你就说你明天有事情要做，
0: 所以你就会早点起来，
1: 你就会就知道要起床，因为我起来从机关那那一路垃圾车拢无干。哥，我7:15
0: 呢。哇，我不只敢想啊，今仔拜拜，今仔明仔要拜拜，所以较早起来啊，所以原本嘛是设定7:30的闹钟，啊，结果7:15就自己醒过来了呢。
1: 对啊，因为明天有事的，你的心就是你的，你的心过来，我讲要明仔有啥物代志的时候，你那个潜意识就会让叫你起床。
0: 然后我无提早醒起来无代志，提早醒起来了，哇，过15分钟，把那个闹钟叫了之后就把它按掉，然后再一醒来就8:30这样。
1: 你起来搞笑了对吧？没有啦，我像我
0: 你若卖提早自己醒起来，你若闹钟叫、哦、我就会正常的起来。
1: 对啊，
0: 就潜意识自己醒来啊，大家我最怕这个了。
1: 啊没有啊。差十五分钟你还继续睡？我没有，我就没有，我就起来刷牙，
0: 洗了你
1: 起来刷牙刷一刷，然后那个痰呸呸的，啊啊，然后。

0: 我就是很会继续躺着，然后
1: 准备等等等着要那个等着要等着要那个丢垃圾了啊！
0: 哎呀，就那样。就是因为独卫军啊，是真正讲啊，几点一定要出门那种的，我都会直接起来的这样。
1: 哦，没有啊，因为你可能觉得拜拜也不是很重要啊。
0: 心那个潜
1: 不是不是潜意识里面觉得这个不。因为这个没有
0: 钱啊，时间比较弹性，不是不是，就觉得时间比较弹性。
1: 你啊，你想讲伊都有要做场，你绝对无可能。
0: 绝对一定要起来啊，因为你要搭钱掉啊。
1: 不要跟钱过不去。
0: 对，不要跟钱过不去，一定要爬起来，都不可能赖床。如果真的有活动，特别有活动什么的，规定一定要去，我都没赖床。
1: 好了好了，哦，给大家这一小段讲完了。当生理时钟调整好哦。就会该睡的时间睡，该醒的时候时间醒，哦，也容易进入深层睡眠，哦，这也是医生为什么一直在强调作息要规律，哦，即使晚睡晚起也要形成规律，哦，
0: 对，
1: 但是最好是不要晚睡晚起啊，哦，啊，你今天先讲到这，明天再继续讲后边，哦，来，今天听歌来听歌。

0: 来哟、哦，竹南的彩华节，蝴蝶乱飞。
1: 来哟、哦，刚写的啊，泡泡啊，应该是刚写的嘛。今年哦，彩华节爱泡泡啊。

0: 建言大哥、小梅姐、我阿布阿爸、红黑妈妈、燕珍姐、美珠阿姨、宝贝姐、薛糖妈妈。
1: 你会第二个记什么？动画片啊？
0: 第二啊，你看嘛。
1: 对对，哦，八十九，
0: 是你目睭无好。
1: 哦，来哦，你会接你的迄落定义哦，那点这个歌，不厉害耶，我无啥样唱哦，老师要导演哦，

手啦，我后边那有这几句我哪不知道，因为我对到后边来，救人哦。

0: 美惠姐，我带你卡通来点，我自己 key 去了。没事，点这什么歌 ？key 去去。好了好了，今晚要去对佚佗。
1: 清水。
0: 清水，清水不是去做地界啊？搁你去清水哦。
1: 我嘛唔知。哦，好啦。看当时会变落落
0: 啊。好啦，搁看伊清水会变落落水无？
1: 可以为落就伊起来。
0: 伊去伊伊对流落伊对
1: 起来，
0: 我听你讲多落水溪，
1: 落水溪到下骹了。
0: 伊还落水溪来，才来变清伊啊。
1: 迄个有过滤啦。
0: 哈哈哈！哈哈哈！哎，你死过。后来来看伊，咱清咱走去清水来，个来食一下米糕的吼。哦。看你个米糕有偌好食，来看下去哦。嗯。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日日路》。清水古名叫做牛码头，咱顶一集介绍了清水的由来，带大家去牛码头的遗址，还有去看清水龟洞。这集同款要继续带大家来去清水铁佗，吃好料的，还有看美丽的夕阳。大家准备好未 ？Let's go！首先第一站当然就是要去当地信仰中心，我们所来到的是清水的紫云岩。清水紫云岩是起在清朝康熙年间，相传有一个做厝遐的师傅，经过现在牛码头紫云岩的地址的时候，将随身所在佛祖香火挂在树仔顶，离开的时候却未记得拿。事后树顶一时光芒四射，引来真多民众来这拜拜。后来随着信众愈来愈多，所以伫咧原地起了紫云岩。紫云岩主要服侍观世音菩萨，在地人习惯号做观音殿，是中部地区重要的信仰中心之一。而且佫起一栋文化大楼，结合了宗教。文化、观光等等，对正殿位后壁行，有一座小花园。甲秘书来到世外桃源，踏入仙境去一般。园中阁有一座乾隆73年的石碑，是庙中的古物之一。拜拜了后，大家可能淡薄的枵啊哈。咱对庙的边啊这条中兴街向前行，差不多5分钟久。有一间在地名店哦。讲到清水的好料，第一个想到就是清水的米糕。
1: 嘿啊，我若来到清水吼，一定会去吃米糕。这间米糕店已经开超过70年啊哦。伊的米糕吃起来 Q 嫩啊 Q 嫩，上厉害的是伊的卤肉，是属于古早味的，小看甜甜的口味，配着米糕做伙吃。真正是有够合味的啦！也佫有上特别的是吼，伊佫有放即个干贝做伙来吹，会当做一摆食到米糕佮干贝的香味，真正是做好食的哦。而且吼，伊的大米佮汤嘛，推荐大家点来食哦。
0: 观众朋友啊，你若是拜拜了后，会去加行几步路来食一粒米糕哦。食饱了后，煞你带大家来去吹一粒海风。好好甲散步一下，看一粒美丽的夕阳。今麦来到是全台上界出名的高美湿地。高美湿地伫西部海岸，大甲溪的出海口，是一座生态保护区。伫咧日据时代1932年，这本地是高美海水浴场。不过后来因为大中港的兴建，造成了泥沙淤积。海水浴场伫咧1976年关门，转变成为即卖高美湿地。伫咧高美湿地的附近，阁有一支红白相间的灯塔，起伫咧1967年，高度总共有12层楼遐尼高，会当看到高美湿地的全景，是台湾唯一一座红白相间，而且是平行纹路的灯塔。不过，伊伫咧1982年就停止伊的运作了，而且将灯具拆除，刷来去大中港灯塔来使用。看到一支遐尼高的灯塔，徛伫咧高美湿地遮，真正是为这片美景增加真侪分数。
1: 嘿啊，这座灯塔吼，真正足有特色的。家伫咧高美湿地，吹着凉爽的海风，看着眼前海的美景。真正是让人吼心情真放松呢。你若对沙滩吼详细甲看，阁会当看到螃蟹、弹涂鱼，阁有一挂海滩生物哦。我若放假吼，就常常甲厝内底的人，也是朋友来遮散步放松一下，常常行到袂记哩时间，对透早洗到黄昏呢。厝内面若是有囡仔的话，咪当带来遮放电一下哦。
0: 无唔对。这么凉的海风和大海的美景，常常吸引着很多人来这散步，尤其是接近黄昏的时阵， 啊，佫会当看到美丽夕阳。想要好好享受休闲时光的观众朋友啊，会当甲亲朋好友来只行行看看咧哦。清水对几千年前发现牛码头的遗址，就人类生活的证明。来到清水，会使拜拜，看历史古迹，当然还佫有好料的糖好食，而且过当吹海风、看夕阳，真正是一个真好佚佗的所在。那呢，后一站要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锁定台湾的铁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来呀、啊，彩凤姐，收到你的掌声喽！嗨嗨，领先，鼠猪姐、玉花妈妈、梅林姐、慧梅姐、义珍姐、俊宏大哥。

谢国中大哥玉华姐、玉慧姐、丽君姐、志成哥、芬兰姐、品梅姐、小梅姐、秀英姐、玉慧姐、金仙姐、寇桑、素贞姐、平富大哥、丽梅姐、玉环姐、紫莹姐。

0: 谢谢大家。
1: 又来，我今天唱国语的，无一套台语。
0: 真的呢。
1: 又来哦。

0: 大家都睡觉哦，民雄跟一个立香节呢，好不好？这个是
1: 在上，
0: 我这个是了，对林徽因老头。哎呦，瑞林哥立香节哦，今天就考上啊，干了呢。梅林姐看到真啊，小酒嘞哦，美珠阿姨、小美、冰淇淋、嘉业姐、瑞东大哥、美珠阿姨跟那爹，还有蚊子姐，还有我们的方兰姐、玉花姐、东东哎，还有我们的易珍呢，还有我们的雪景姐、齐飞四姐妹，干了呢。秀琴姐、淑珠姐、丽英姐，今天就考上李同学。我上不了点。

0: 大哥大嫂、美香姐、齐飞三姐妹、淑珍姐，
1: 侬不看到珍姨哦，珍姨姐都没有看到你哦，来，你屌没有卡啦，所以给你往这屌、哦、来拒绝再玩哦。来，谢谢咱的学晶姐、学堂姐、燕明大哥、丁耶、美惠姐、方兰姐、美香姐、春菊姐、桂林哥、丽香姐、小农农来啊、健达大哥，还有啊，对，健达大哥、玉

而且每次我一进柜耶，美香姐、美慧姐、素贞姐、爹，还有我们的小萌萌。啊，珍一姐看到掌声了，方兰姐，还有红顶的妈小美冰淇淋，美珠阿姨，碧霞姐，饼铃的。

0: 来，感谢大家婆请今晚要点歌哦，来，赶快打电话哦。哦，是谁哦？哦，今天时间很多呢，还有七分钟可以打，可以点歌，豆豆点就好了。
1: 豆豆点就好了。
2: 哎呦，
1: 不然那时候都会写到来不及了。
3: 都会写到来不及了，呵。现在只有一个要点歌哦，不要以为很多人点歌、哦。
1: 现在都没有，只有一个。
3: 只有一个春菊姐哦，其他都没有了。哦，我们先春菊姐，你们赶快打电话、哦。
1: 都有。
3: 哦，来哦，春菊姐哟、
4: 哦。哦，红林，嘉纯，午安，
1: 姐你好。
3: 午安，午安。
4: 哎，我想要点那个盈盈祝福。
3: 盈盈的祝福哦。
4: 对对。
3: 盈盈祝福。
4: 没有的啦，没有的，盈盈祝福。
3: 哦，这可能还
4: 有，
3: 好，听看麦
4: 啊。这个春英姐的歌啊。
3: 你啊，你也好，加存二十，好好，我给。
4: 好，我们谢谢，谢谢，
1: 拜拜，拜拜。
3: 我的救人啊，我的莹莹。
5: 哎，大家好。
1: 哎，华姐，
3: 哎，华姐。
5: 好，回收电话今仔来啊。
3: 好，救命啊！啊，你要听什么歌来？
5: 哎，要叫哎，高成兄阿喜啊，
3: 阿喜啊，哦好，好谢谢啊，
1: 明仔载哦，
3: 明仔载唱哈，
5: 好，
3: 阿桃，哎阿桃你说，哎阿桃你也要去点阿桃，
1: 关兰姐，
6: 那个萌萌
3: 啊吼，那个马成英姐的对啊。
6: 有
3: 安乐的梦，感激了。
1: 好，求的
3: 阿弥呵呵，明仔再唱哈，
6: 对吧？
3: 干脆你干脆点那个金海什么话可以啊？
1: 金海
3: 什么金年？什么来来来来来来来，陈小姐。
1: 妈妈哦，
6: 喂，
3: 小姐你好。
6: 好。
1: 妈妈，你好，你要听什么歌？
6: 哦，我点《流浪的人生》。
3: 流浪的人生哪有好前程呢？了解无？好，明仔再唱哈。
6: 好啊。
3: 好。
6: 谢谢你。
3: 好。
1: 拜拜。
3: 流浪的人生哪有好前程？
1: 樱花姐。
6: 唱啥？
3: 来，樱花姐，你好。
7: 你好。
3: 你要听什么歌？
7: 我要点《醉人间》。
1: 醉人生，
3: 这把跟这把陈英杰哟，
7: 不是，
3: 啊无醉人生上唱诶，
7: 谢依金吧，
3: 谢依金哦，
7: 对啊，醉人生哦，
3: 阿弥陀佛啦，我家存了二十哦，
7: 叫我来听安娜啦，
3: 哎呦，等你咯，
1: 等我学学，
3: 卡卡好咧啊，忙过哈，
7: 好啦，不是醉英雄哦，是醉人生，
3: 我知影，我知影，好，拜拜。
1: 拜拜。
3: 来啊，玫瑰姐哦。
1: 玫瑰姐。
8: 哎，你好，我要听那个往昔。
3: 往昔哦。
1: 往。
3: 第二林慧萍的哦。
8: 对。
3: 好搞仔，好搞仔，这条哟。往昔啊。就是那个奶昔那个昔啊，往事的往啊，往昔。
1: 往事的往。
3: 哎，往昔啊。奶昔的昔。
8: 我广告号哈。

0: 好，广告好好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2: 拜拜，
0: 来哟，好来哟。我这个秀香姐哦，秀香姐，
2: 秀香姐，
3: 哦，红莲，嘉禾，
2: 你好，
0: 你好，你有听什么歌啊？
3: 我点一个歌。
0: 哦，点什么歌？
3: 我点。
0: 哎，都不点嘛，你点点一个，点一个。
3: 我点。哎，我刚点一个，点一个嘉禾人的爱来，我听不到嘞。
0: 你听不到，我明仔再给你唱啊。讲夸张啊你！你明仔你点点歌，
2: 你要讲我这条还是要我别条？
3: 啊，你有唱无？
0: 有都有都冇唱。好啦，我紧啊，你明仔再搁唱就好啊。
2: 啊，惊准人的爱哦！
0: 你无听到，明仔再搁唱啊？
2: 是吗？好，
0: 惊准人的爱。惊准人的爱，
3: 听哦。我给你拍手的。
0: 哦好，哎，会记看就有影啦。
2: 你讲是先唱的，我
3: 有啦，有啦。我这两天有在看，我顶日啊，几个月拢无看，无再看。
0: 哦，安尼哈，好，无问题。哦，安尼哈，好，明仔再唱啊。
3: 好，好，
0: 拜拜哟。
3: 是。
0: 来哟，来哟，记得。是罗娟姐你好，
2: 罗娟姐，
0: 听看卖啊！
3: 还
0: 晓明仔载唱啊？未晓就等你学好，较靠你哈。好，谢谢哦。你懂不懂？我搞成了二十一。
2: 二个头听。
0: 来哦，淑珍姐你哦。
2: 淑珍姐。
0: 我搞成了到二了。
4: 你好。我讲几条。生生。
2: 水水。
0: 生生，
2: 明仔再唱啊！
0: 生生，明仔再唱哈！
4: 好，
0: 好，谢谢啊，
2: 拜拜，
0: 好，来哟，来哟，来哟，真贵的，你袂使点歌哦，你大概点歌拢无来，使讲卡声嘿。
5: 我来无来，我今日咪加点加收着啊哈！我来要叫迄款
2: 迄个，啊，袂用讲物件，谢谢，袂用讲物件，
0: 无啦，无啦，伊要咧讲物件，伊要点歌，
2: 你点歌，
5: 点
2: 迄
5: 个点舞伴，
2: 舞伴，
0: 阴阳嘿，阴阳阴阳阴阳，
5: 当时要跳，
2: 你咧讲错。
0: 嗯啊，一啊红五银呀！明仔再唱啊啦，阿伟姐，要明年啊唱了。
5: 好啦好啦，明仔再准时啊！哦，你可以唱这条故意的，就怕，
2: 就怕呀！
5: 哦，我刚上完了，你今天请我看你电视，今天唱故意上高这条。
2: 真的啊！我真正拢无高就对啦，你讲清楚哦。
0: 啊，你是你是会不会聊天呐？不会聊天，再见，拜拜，别跟你讲啊！
2: 你一般难聊，
0: 哎呀，你
2: 一般心跳。
0: 好啦，别跟你讲啊，再见啦，
2: 拜拜
0: ，明仔再不来，我讲话生我的讲。好来，咱的迄个菊英姐你好，
6: 妈妈哦，
0: 哎你好，哎，你唱什么歌？
6: 龙哥的吊子人，
0: 吊子人哦，好，明仔再唱哈。
6: 好，
0: 感谢哈，谢谢啊，好，拜拜，
2: 拜拜，
0: 啊，好来，迄个明仔，哦，一堆袂晓唱的，皆惊死我了，来，迄个咱迄个咱们真人那个单元哦，哦，这个是真的是超好，这今天我恭喜在，真就是很多人大家价格拢学到的，哦，这反馈很好的，哦，你如果没有吃过，可以试试看，哦，尤其是加了那个东西以后。
2: 人间美味，
0: 真是超好吃的、哦、我来看下去。嗯，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8: 厝内底爱串的手落菜。带你锅渣比海鲜鱼翅羹，料丰味美，回味无穷。加热即食，轻松上桌。带你锅渣比海鲜鱼翅羹，经典不等待。
9: 你若要去吃

0: 啊，食过板条你就知头一个冷盘嘛，对不对？嗯、第二路菜一定是这个嘛，
1: 哦，就是、
0: 这个好食歹食吼，这个庄埔菜会煮袂煮，就看这路尔。哦，这路这个海产鱼子羹吼，这路若出来就对好，一定盘拢卡卡空空啦。
1: 是的，没错。
0: 绝对空空，因为我

0: 先，
1: 我先看一碗吼，这个叫做阮
0: 阿桑，
1: 阮阿桑食者吼，这内底拢这真本事了。
0: 其实这吼，咱若淡厨无，你迄个放一下冬粉。啊，是讲你饭煮嘞，啊，甲
1: 甲压
0: 落去，安尼就足好食。
1: 我
0: 即敢若搅饭就足好食。
1: 我要食肉羹饭嘞，我要食。
0: 肉羹饭是足好食。
1: 哦，这饭搅嘞吼，真正足赞嘞。哦，是安尼，甲我是较爱食安
0: 尼。足香的呢。
1: 足香啊！
0: 好香哦。
1: 这味吼，我真正是百思不厌的。哦，这你若甲这个做煮一撮饭安尼吼，安尼一顿就食起来，因为咱若喙齿较无好的吼，你拢免烦恼。其实正锅渣味，你有感觉无？
0: 嗯。
1: 板豆的这個味吼。
0: 嗯。够香。嗯。你香头有够了，真的。
1: 哎，你买一撮，买来一撮醋。
0: 上少吧。
1: 上少吧。啊？你还爱食醋？无怪不戒袂衰。你啊，加看一寡羹啊！我你安尼。
0: 烧哦烧。
1: 醋一下子，我来。实在是做好食，咱咱咪讲啊，这鸡吼唔好一直煮一直煮，惊会掉底吼。
0: 滚就会使啊啦，
1: 滚就会使。做好食诶，我若看咱上碗，我饭食甲变过啊。
0: 哦。
1: 捌食过这味诶吼。
0: 醋加落本来是98分，醋加落110分。嗯。
1: 哦，赞！你有加入我饭食吼，搅饭食。因为我升起来吼，诶，这项我去年推出吼，我的员工食到吼，大家拢都倒来买。
0: 我拢买啊，
1: 真正拢买。你平常啊，你不管是甲放咧吼，你啊要食就有吼。
0: 这样下班倒来，你啥物拢免，你个用个小煮一饭就好。
1: 正港传统的锅渣味，这叫做手露菜哦，这内底料满，整碗的海产吼，会使讲是美味的秘密，拢伫咧这内底。海产。这海产鱼翅之间，这是有历史的，你敢知影？这明朝的时阵吼，较早皇帝吼，因皇帝伫北平啦。明朝这个明成祖朱棣，伊是伫伊的首都设伫北京嘛。啊，不过北京迄边啊吼，寒，天灾连连。结果吼，伊就派人去南平呀吼，去啊吼募集粮食。结果发现就讲当地吼，都南部就讲浙江啦，即个做江苏啦吼，福建啦，啊，广州等。因遐人吼，逐工咧食鱼翅、食干贝啦，拢煮汤啊。迄官员北平的官员去遐食着，大家拢学到讲，哦，人因南平食偌好咧，咱这边拢无通食。结果吼，皇帝啊食完了吼，足感动的，甲竖一个百米入宫，福泽万民的这个牌匾，而且吼命令这个这御厨啊、御膳房吼，用伊的这个锅，用伊这南平的做法来做一个万民鱼翅羹。来宴请到这个这朝中的这个大臣，所以吼，这个珍惜恩德，福禄绵延。所以咱定下台湾即摆吼，咱台湾上出名的内文，高雄内文的这个做咱的中埔西，那板豆手露菜，就是看这边。鱼翅羹一般拢安排伫个这第二顺啦吼，象征主人的面子甲诚意，所以这是顶级待客的这最高级的料理。啊，一般鱼翅羹拢爱放啥物物件？当然鱼翅羹一定爱放鱼翅。哦，这内底来满满鱼翅内底吼，会使讲是海味层次，啊，佮有只扁鱼，扁鱼爱煎过啊吼，啊，有香茗煎了切切了吼，啊，欠香过了，迄香气佫较高，所以你去看我这鱼翅羹，迄家伫个摄影棚内底规景香讲讲，啊，过来咱的这个虾仁，啊，过来用假心肉来做的这个肉丝，啊，佮有咱的这个笋丝吼，笋丝吼脆，口感赞，啊，佮有咱的这个海湾贝。哦，这是隐藏版的高级食材，内底吼非常的多料理，包括做做这个啊营养丰富的这菇类，高纤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哦方便啊，15分钟，你这煮吼，差不多退冰了吼，你喜欢那个煮的料吼，你就煮一个饭头啊，哇，酥软啊，不过加一碗无？
0: 哦，饭头嘛好。
1: 来，个这个料个你用较济，
0: 确实真的很好吃。
1: 要用一寡盐水无？
0: 盐水好啊，盐水好
1: 吼，两支啊盐水好哩，啊一寡醋好哩，这实在是做好食，我实在是为着要巩固，啊无我停起来食
0: 吼。
1: 都简单，
0: 嗯，
1: 你也唔免煮啥，你电锅个电饭甲切落，啊这吼这鱼翅羹啊切出来退冰，这样咱一包吼，一包就是1980，哦1980，啊今仔注意听，等下有好康诶，先买先赢哈，咱这先给大家看安心的这个检查 ISO 22000。 啊，这個、SGS 的检查拢伫咧内底吼，咱这一包一包就是1900块，啊，今仔日。

0: 位听，听讲观众朋友，咱这加广告一工了，限量30位尔哈，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9，满满一鼎，这大鼎，1900。
1: 这一个月来正多高啊？
0: 买一鼎，送一鼎，一摆炸两分都等于就对啦吼，两大分，哎，一分拢一公斤重啊，一分拢一公斤重，安尼拢共一摆炸两分都等于。1900，这一分钟900尔，你嘛无地通买。你若去餐厅食，你嘛食袂到遮好的料理，遮尔啊澎湃的料理。买一分送一分啊，1980块，互你真正食到真正山珍海味，就伫个内底。啊，这错过就无啊。我刚讲过今仔去了，明仔载你要叫我照安尼卖你，我嘛无在条。新卡新年30元尔，我无法度加做吼。
1: 加落。哎，
0: 加落哈，今仔去啦，买一分2包，佮加送一包互你。炸3包都等于1900。
1: 哇，便宜，都小鹿煮好啊，料阁足丰富个呢。
0: 甲你煮好嘛，3包1900，好落来，好落来。啊，佮有，今仔日特别个哈，这份鱼翅，这份鱼翅吼，这毋是要送你哦，这无法度送你啊。这一份加这一包半斤的鱼翅，就爱外口你要买就爱1900啊，加这个就爱1900啊。今仔日你若有买鱼翅羹？老买几间，你会当加价购。加价购就是讲，你有买，我才有买卖你哦。啊，这因为我这是了钱卖哈，我唔是买，我唔专工要卖这哈。这啊一份就1900啊。你若有加买鱼翅羹，买一份1900，一个人限定会当加购一份了。一个人会当限定加购一份了哈。1900，我要算你偌钱？我要算你偌钱？我。本钱都无够哦，本钱都无够，加几多斤尔？你要先买啊你？
1: 我买19留一分。
0: 来，0800-00919，3包鱼翅加1900，今仔有订鱼翅加，会当加购这份，这份算你偌济？半斤重鱼翅算你600多。
1: 来来，请先。
0: 600多哈，来安尼啦，安尼看有无？要菜要滴啦，菜要滴起来。来，睇下哈，过来，安尼全部吼，即个600啦哈。你若要加鱼翅的，加600；啊，若无爱加鱼翅的，就是3包，就是1900。
1: 加一定爱加。
0: 我讲限定一个人会当甲我买一包尔哦。哇！这鱼翅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这一包600块是本钱都无够哦，这是等于是烧送的哈。0800-00919吼，有卡才有甲你做，无卡咱就无法度工厂嘛，无法度甲恁做这尔澎湃哦。0800-00919，去年老家买到鱼翅鸡，今仔日若买无到，真正无菜哈，赶紧啦！来，你好，我加盐了。小米啊，
2: 我新当的
0: 姐。哦，你要一份哦。好，等下交啊。那要加鱼翅来讲哦，要加购就是600块哈，600块啊，一包半斤啊。来，你好，我加盐了。
3: 好，你好。
0: 要加购无？嘿，
3: 要
0: 吼来。哎，内底拢大鼻的鱼翅啊，加起来底半斤都唔难。你若买着半斤都唔难，1900啊。你若去餐厅食，加一包就2000-3000块了。来，小金啊，要加购无？好，来啦，四川要加购爱讲哈，来，要做手尾啦，你好。要加购无？好，不要，来，等我一下，拿五串来，你啊，阿杰啊，你好。
4: 好。
0: 要加购无？
4: 没
0: 有。没有，拿三，来啊，吴妈妈，你好。
5: 我
0: 要一座，来要加购爱讲哦，要加购爱讲，这无免讲的哈，这30分尔，来，要做玉兰啦，你好。来，要加购无？来，好，等我一下，来，要做红英啊，你好，红英。
6: 喂，
0: 嘉莹，要
6: 吃过无？做好食呢？
0: 做好食哦，你捌吃过吼？
6: 我吃过一遍啦，
0: 你。真正赞的吼，
6: 这那么红醋类吼，够拢赞。
0: 啊，你有够好食，吃啊，真正要
6: 重要。啊，我要吃过
0: 啊。我要吃过，等我一下来哦。那告诉我，你有吃过，大家都好了，来比完啦。来人会当买一包尔哈，来啊！彩玉你好，彩玉，
7: 喂，
0: 彩玉你好，我嘉莹，哎是，
7: 我要改刀，
0: 好来买一组吼，有要加购爱甲小姐讲哦，小妹你好，小妹，
7: 我只能怎么说？
0: 好，你等我一下，55岁，当时要收啊，讲一下，来，你好彩霞，你好彩霞。

0: 屌那间马一德哎哦。
1: 啊？
0: 也是陈英杰哦。
1: 对啊。对啊，今天都是啊。来哦，黄南杰。嗯。陈英杰。天才大哥秀香姐，我这个嘛第一届唱的。

月姐、玉馨姐、丽君姐、志成哥、秀香姐、玉女姐、玉如姐、碧霞妈妈、小美姐、珍妮姐、淑薇姐、齐君姐、红玲妈妈、蚊子姐、月梅姐。

美华姐、秀香姐、玉琼姐、中元姐、金泉大哥、金淑姐、秀爱妈妈、玉慧姐、玉娇姐、玉春妈妈、六一九好朋友、琼娟姐、炸弹姐。

0: 凤儿姐、明春姐、李妈妈、锦绣姐、阿涛。阿涛来啊！
1: 哦，阿涛，我想讲你今天叫啥货啊？叫到现在猥亵。
0: 阿涛，来哦。

台西人的贫富大哥小美冰淇淋，台富城大哥方兰姐、玉琼姐、敏玲姐，还有我们的琼娟姐、金姐的口三，还有我们的秀英姐、叶丽姐、瑞东大哥、玉慧姐、淑珍姐、淑薇姐，还有我们的天才大哥玉琼姐、玉琼姐，还有西俊大哥搞怕婆啊呢，但你落雨哦。

0: 哎呦，李姑娘来哦，哎，我们都淑珍姐、英美姐，我们都艺兴姐、宝玉姐，还有我们都美冠姐、知名姐、桂梅姐，来哟、哦，丫鬟也是臭哦哈。明明都是丫鬟，不是臭。
1: 我五条四条。五条四条也歌，
0: 对啊。我四条拢台语，啊国语的，看得贵，看得贵。

秀兰姐、秋爱妈妈、金仙姐、扣上赵卢大哥、金鼠姐、小美姐、敬意大哥、冯琪大哥、丽娇姐、天才大哥、玉慧姐、银化姐。

0: 谢谢。
1: 好，感谢大家对阮大力哥们两个支持哟、哦，超级好吃的哦。对呀、啊，哦，刚才好像老师刚才有乱跑吗？
0: 没注意到，
1: 我也没注意到，他在泳池，看有没有乱跑。哦，但抽到丽香姐回来个贡卡城。
0: 哎，我没有乱跑呢。
1: 没有哦，没有，好，那就好。好，那现在要直接咬吗？
0: 等一下。啊。不会乱跑
1: 哈。啊，不会乱跑哦哈。来哦，换人抽到像哦哈，换人抽到哦，今仔有贴了齿桃飞几桃哦，您。又换了87线无？此桃非彼桃。
0: 你看上下。
1: 我知影，我讲你有看了87线无啦？
0: 我知影。
1: 因为他唔有。
0: 我头时画83诶。
1: 我知影，嘿啊，问题是。
0: 你他们怎么刚好在上下、
1: 啊？没有，重点是，因为阮那个阮高雄这阮林阿虎这个锦绣姐是后边有一个伊是那个，那个刺绣的绣。对不对？刺绣的绣，所以有王字旁。
0: 刺绣的绣是秘字呢，是吗？
1: 不是，王字旁吧。
0: 刺绣的绣呢？
1: 我是有，可以有。反正它有王字旁，它不是那个没，它有一个王就对了啦。啊，那个我们弯拉头不没有王。
0: 阿头。
1: 我还有一个台，另外一个台南的也是叫锦绣的，但是锦绣前程的锦绣。嗯。好，来哦，今晚要加油来啊、哦、哈！来5、4、3、2、1，停啊！
0: 真贵啊！
1: 那我可能抽到伊啊！电话死啊，伊也无咧看啊！真贵的。金卡等我哦。啊，我干人我吧。
0: 未使，未使我了。
1: 我跟你讲，一点瓜点来就走，他都是这，伊、哦、就是拢这个欠人打的，欠人怕的感觉。
0: 够可爱。
1: 绝对啊，够可爱的啊，绝对啊，够咩啊，嘿啊。我，卡通机羽毛我拢知影，我跟你讲。
0: 贵机。
1: 那个3789G，
0: 你哪有算到这么精准的
1: 呢？要忽然跟准准确，今年几号？卡顿干咩？
0: 安尼啦，还未到位的
1: 啦。阿姨未卡啦，哟。
0: 你到站较公平。
1: 来哦，0986啊，拐，给我三个字。
0: 你到站
1: 较公平。我已经要卡，反正他不会打了啦，今年几号？
0: 没事，你叫规矩啦。
1: 很吵啊你，813。
0: 哦、那你个好呆啊！
1: 老师把那电话用掉。
0: 怎样？我好呆灵啊，就是安尼就对了。刚念念出来。
1: 老师，给我声音。你的良心到底在哪里？
2: 搁笑，
1: 你是真贵，对不对？
2: 对。
1: 啊，你的良心到底在倒位？点歌点了就走啊，对不对？
2: 我在用台前啊。
1: 你。

0: 你就是迄落，你就是点挂点了就走，对不对？你讲对啊，唔对就好啊。
1: 对啊，那后那点到。
0: 哦，好，恭喜哦，今仔钓你，今仔
2: 抽
0: 到你，伊就无来啊。好啦，再见，唔该跟你讲
1: 啊，
0: 再见。啊，你又不，啊无你问过你问全部观众看卖，是咪抽到你？等我你死再见，唔该跟你讲啊。
2: 那我
0: 气死我了，你看。我连，然后他每次一点歌他就走了。对啊，点完歌他就走了。阿管点歌他也不会来，他有时候常常没有来。
2: 我被
0: 公开，气死我了！我来讲你咧，你也要点歌，你后边无来，我嘛点我的死，气死我了。
2: 你这下绝对是紧拍开电视看，真正有啊无？
0: 伊未拍，伊即卖咧无用啊，可能嘛未拍开电视，反正伊就本来就欠人拍。都顶我死！
2: 他就觉得说你在骗他。
0: 我哪有可能甲骗啊？迄个全国的人拢有在看。哎、欸，
2: 全国的帮证明。
0: 对啊，也袂用抽到阮刘大姐的啊，那抽到又痛死。顶我死！又顶又顶！
2: 你真的很台有很多人没中过。
0: 对啊，也不得看啊！佮卡顿敢袂即个？今日几号我袂记哩啊？
2: 你看那个啦，你看那个啦，
0: 在哪裡啊？
2: 那台啦，
0: 看哪裡啦？哦吼，啊，十幾號？
2: 以前這句話人卡呢，
0: 以前我卡也賴就可以了，
2: 你實在是喔，
0: 老師給我聲音，
1: 我聲音給你接不
2: 啊，我這樣咕咕卡咕咕卡，
0: 這句話都欠打的，他現在不在淡水了啦。你住在高雄？
2: 对
0: 啊，他地址，他好像都住在高雄比较多了、
2: 哦啊嗯。
0: 很多人现在冬天、喔、都不住台北哦、喔。
2: 那寒啊。
0: 桃园也不住啊，就直接去高雄哦、喔。那
2: 寒啊。
0: 对啊，因为我们有一个那个另外一个也是一样啊，就是只要冬天他就去住高雄，
2: 然后夏天去台北，
0: 再回桃园。哦。我都觉得很奇怪，台湾就这么小一个，为什么南北差距那个天气会差那么多呢？
2: 但重点是他在台北有房子，南部也有房子，
0: 表示他们有钱，真有钱呢。
2: 我们都没哪里都没得跑，
0: 我们只能待在这里哟。
2: 哦，
0: 好了好了，
2: 住中部比较好哦。
0: 哦，好了好了。好啦好啦，
2: 不再讲。好啦，吹开出来，0985896，空气5859964。
0: 好啦，阿怪一路要吹红脸来0936790，五一六，
2: 空气32，
0: 七九空，
2: 五一六。
0: 啊，恭喜了，珍贵的了，抽到你无来哦、喔欸。啊，虽然阮要买甲你要洗三分啦哈，反正你买，啊，不过你买来啊。
2: 我好以前要洗三分
0: 了，才要洗三分。
2: 对呀，明天见啦。
0: 好，拜拜。你，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会使卡我嘞，赶紧卡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好发挥嘞？
3: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3: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诶，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佳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人气王就是你，
3: 请赶紧把手机啊摕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还是卡服务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3: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西伯大哥大嫂子健妈妈玉琴妈妈淑珍妈妈丽玉姐文娟姐谢谢丽人妈妈三重的叶妈妈刚下进心大哥红

0: 妈建玲姐、洪阿姨、淑花姐、盛堂大哥、大嫂楚文杰、菊珍妈妈、淑珠姐，谢谢，感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我拢有收到啊！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2: 咱的歌，哇，
1: 又过来跟咱这个下晡时两点到四点的时间，跟大家见面咯！
2: 哇，足欢喜的，
1: 足欢喜的，大家拢爱见面一下，
2: 一定爱见。
1: 有当时讲就是，咱也是看解啊吼，啊，别讲请假也是有代志吼，
2: 对对，
1: 无来上班吼，咱这爸爸妈妈拢有做怀念的。
2: 哎，足笑脸的呢！
1: 一点，反正就是一种习惯。
2: 对呀。
1: 啊，时间到啊，快紧紧的电视爱拍开啊！
2: 今日那也无音啦，安尼吼。对啊，就是会有一种，好像是长期有在看，啊，有种无去吼，就
1: 是感
2: 觉少了一点东西啦。对
1: 其实人的习惯真的就是一种习惯。
2: 对啊，
1: 习惯了。有当下有讲，哎，这旁的进程都不是这两个，啊，这马向向这两个淡薄未习惯。
2: 啊，对。
1: 但是你有发现无？看久就习惯了。
2: 啊，真的习惯了。
1: 真的看久你就习惯了。
2: 哇，那么。这能够半位啊？
1: 是这样吗？
2: 两个半月了，
1: 才两个半月吗？
2: 六月开始的
1: 哦，
2: 六月一号到现在八月。
1: 但是我那干嘛干啦足久，而且足紧的时间，你过足紧的这种感觉吼。
2: 对呀，好像时间吼，岁月如隔三秋嘛。
1: 真的，有够紧的，有够紧的吼。那目一个时吼，已经你看七月半，已经你要到。
2: 目一年，哎，下礼拜又要
1: 真的
2: 呢吼。过被一个月。
1: 其实你有发现吼，即卖时代啦，即卖时代较袂像以前。
2: 嗯。
1: 哦，着七月时啊，大家拢战战兢兢，足惊。
2: 哎，真的呢。
1: 即卖人敢若敢较自在啊。
2: 对。
1: 就觉得哎，反正就是这样子，只是讲卖去烦着这么奇奇怪怪一种事件就好。
2: 就不要乱，较卖欧北恭维啦。对啦，啊，其实现在大家都敢若愈卖在意，其实敢若就会愈袂去迄落欧北想。

0: 对对
1: 对对，就是不要去乱想。
0: 对啦，卖给我百姓，
1: 卖乱折，卖乱逛啊，卖欧百姓。
0: 就跟你平常作息一样啊，只是讲卖去欧北恭维
1: 啊。系啊系啊。
0: 对啊。
1: 只是讲要来问子啊，你捌听过讲暗时啊哭兮兮也袂使？
0: 有，我听过哈。
1: 为什么
0: 不能吹笛子？
1: 为什么？
0: 就奇怪。
1: 系啊。
0: 就奇怪。
1: 真正因为都是一直以来拢是长辈感恩荷兰的思想。
0: 对，为什么？
1: 所以我讲过哈。长辈给我们的思想真的很严重哦，
0: 真的，
1: 咱也都根深蒂固，讲哦，这都是袂使的。
0: 对
1: 啊，到底是安怎袂使，咱嘛唔知呀。
0: 对，
1: 咱嘛唔知，我就是有一点盲从一种感觉。
0: 真的呢。
1: 以前咱听着讲，哭兮兮啊，咱就听着老伙人讲，暗时啊唔好哭兮兮啊。
0: 对对。
1: 啊，之后那隔一段时间，咱就长大嘛，长大的时阵，然后人暗时咧哭兮兮啊，比如讲，查甫人拢开始感觉无聊时阵会分咧。
0: 虚，
1: 你敢会晓哭？
0: 有时阵我放袂出来时阵，我爸爸就会边啊。
1: 有个人做够哭的，有个人做够分的，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口哨迄种感觉。
0: 对。
1: 迄个时阵我就感觉就一淡薄啊，硬硬讲，暗时人讲袂当哭兮兮啊，就甲我问讲，现在袂当哭分分鼻啊，我讲就是袂当啊，因为我嘛讲袂出来是啥物原因啊。
0: 佫有一个就是讲不能比星星。
1: 不能
0: 指月亮
1: 啊！哦，伊讲啊，莫比月牛啦，月牛会甲你挂耳啊。
0: 但是我真的不相信，我以前真的有比过。
1: 真的吗？
0: 真的被刮呢？
1: 真的假的？
0: 真的，我被刮过耳朵。
1: 是啊，假。
0: 人家耳边就敢那月亮的安尼勾勾的嘛，好像他半夜就这样给你勾一下。
1: 真的还假的？
0: 真的，我隔天起床真的裂掉。
1: 啊，裂掉！
0: 真的裂掉。哦。我耳根耳边真正迄个。细汉的时阵就给小了，你知道不？哎呀，就是就。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有一点，
0: 但是我真的被割
1: 呢。
0: 但是真正有人有怕鸦片，讲小朋友嘛是一直比，结果隔天真正破皮。
1: 真的哦。嘿。是不是针对小朋友娘娘？
0: 唔知呢，小时候我都。
1: 我今仔来比看麦啊！我今仔来比看麦啊！
0: 你敢来？
1: 我感觉讲哦，做这代志，我是比较相信。就是讲针对性的，
0: 真的哈，
1: 是讲你爱家己去试过，你才知影。
0: 真的，我喜欢刮过，我以后都不敢再比了。真的不敢再比了。
1: 真的，因为现在说，莫比过牛的，牛会家你刮耳啊。
0: 对。
1: 啊，我讲哇，真那有可能，那是安尼。但是虽然侬感觉讲吼，心里面有一点感觉讲很不可思议，那有可能。
0: 对。
1: 但是就是唔敢比。
0: 对啊，
1: 你当作细汉都唔敢比，
0: 真的啦，因为
1: 听大人讲，
0: 是大一点咧讲嘛，对啊，就是很多禁忌啊，
1: 真的吼，
0: 啊，佫有甚物哈？
1: 啊，佫有甚物禁忌？
0: 人讲袂使安怎吼？
1: 佫多啦，你有讲七月份哦，不要做的事情还蛮多的，
0: 很多啦，
1: 对，不能乱讲话，
0: 袂使后边讲话，
1: 啊，佫有，哦，你讲，你先讲，
0: 对。
1: 那啦，
0: 无啦，就是迄个进饭店爱敲门嘛。
1: 哦，对，
0: 这是一定爱呀。
1: 这个我相信。
0: 还要冲马桶啊什么的。
1: 哦，真的哦。
0: 对啊。
1: 就是讲要入去进前吼，你爱先老公打扰了。
0: 打扰了，借住一晚。
1: 嘿，安尼打扰。
0: 因为阿婆有一挂，就是会有看不到的。
1: 对，阿姨佫讲，人讲饭店上好吼，卖伫个尽头的角落。啊
0: 不，卖上尾啊间。
1: 是卖伫个吼，伫个这走道的上尾啊间。
0: 对。
1: 上尾啊间不是较好吗？上尾啊间较有空，佮你较有迄种啥物窗啊门啊。
0: 而且有一挂上尾啊间，结果。伊下尾安怎讲？有一个人住伫上尾啊间的头一间啦，结果一直想讲隔壁那会拢咧敲门安尼，就是迄个隔间嘛。那伊个挡袂牢，那一定人咧关门，结果伊去后壁甲按门铃的时候，迄个去问迄个服务人员说：“迄间无人住。”但是一直弄，就是讲一直敲啦。
1: 讲真实，这种的问题吼。其实吼，你讲无影啊，嘛，佫敢那有影嘞。
0: 真的。
1: 我一直以来有一届吼，我甲大家分享有一次，就是在我不知道是几月份，
0: 对，
1: 变成做我做机会啊。啊，我男朋友吼去做兵。
0: 哦，做兵哦。
1: 然后哦，做爱困的，你知？可能嘛是无眠啊，是安那？去到遐，伊就送伊去甲兵营，我真正吼挡袂掉，我就去一间汽车旅馆要困。入去的时阵，我到尾眠起来的时阵吼，我平常一直叮当，一直叮当嘞。把我撞到爬起来，你敢知影？
0: 一直动哦。
1: 嘿，然后我想讲，是不是我爱睡？是不是我
0: 咧？眠床是到

0: 待没有？
1: 不是啦，不是啦。结果我就感觉讲，哎、欸，我就觉得怪怪的。
0: 怪怪的。
1: 我是不是讲，是不是我太过爱睡，所以就是幻想？
0: 对对对。
1: 但是我就是好，我搁点点。嗯嗯嗯。结果你敢知啊？我无睡哦。嗯。结果一个一直准，一直准，迄、那个就说。嗯

0: 诶，老卡的时阵，吼、哦，用脏诶，根本都拢无困。
1: 你无甲小姐讲？
0: 我唔敢讲，我也不想问呐、啊。哦，用脏呀，哦，惊咖咧，真正。咦，我感觉讲我到现在还有那个记忆，你知道吗？对，
1: 哎，这恐怖呢，
0: 真的呢。
1: 啊，你刚才爬起来的时阵，你搁看迄眠床嘛咧准？
0: 唔敢看，
1: 一直咧准。
0: 我就不敢了，不敢再看了。哦、对呀、啊，嗯，哎呀，真正是恐怖呀、啊！而且是我有一个朋友，他的朋友是真真正正断掉的啦哈。伊刚在咧跟我开讲，伊讲就是两个出国，
1: 啊，
0: 出国女孩子跟女孩子讲话，嘿，比如讲你有你的枕头嘛，我的枕头啊，
1: 对
0: 啊，两个有当时啊拢会对面安尼讲，
1: 对
0: 啊，讲到三更未半，你敢知啊？雄雄啊，因为迄阵仔就是准备要困啊，所以甲火就是敢那有一趴这种火，
1: 哇，小夜灯，
0: 小夜灯，哦，无法大趴啦，就是是
1: 小趴的，
0: 然后就是暗啊，小夜灯，啊，两个讲到底下笑干呢，啊，就安尼，结果雄雄哦，伊两个安尼对面看哦，雄雄就是安尼，砰。有一支棒，安尼我为因中间一支手，
1: 就是啊手啊，
0: 就是他们没有看到手啦，但是因这个迄个枕头有一个手痕，足深的安尼，
1: 佮拍落安尼
0: 啊，嘿，都啊棒安尼，结果因两个都啊，哇，拢无讲话哦，一直对看，这是真的。然后一直对看，都两个爬起来，然后物件一串串的都溜的，哦，走到那飞嘞。哎呦！所以你说这个东西，是讲以平时咱尽量，
1: 但是咱就是互相尊重就好
0: 啦。对，
1: 你不打扰我，我也不打扰你。
0: 对，可能吼，以前半暝啊，然后可是你讲什么话，讲较久啊，
1: 讲较久啦，哎，人嘛伫内底困啊，对，对，好好困，你不打扰我，也不打扰你。啊、你太晚了，说到三更半夜，真的睡不
0: 着，说到笑到大声声，
1: 对啊，是，
0: 其实有很多，
1: 真的动不掉啊，
0: 很多这个事情，
1: 对，
0: 就是说，有的人真真正正，他们有撞到，所以他们会怕，他们会觉得，真的就是要互相，就是有时候，去到哪里，我们要去尊重人家，
1: 对，
0: 就是这样子就好了，
1: 对啊，对啊，不要去妨碍到讲啊，这个的士的士的啦，
0: 系啦系啦，
1: 对不对？
0: 对，其实伊嘛是无爱安尼啊，伊嘛足惊去哦，互咱看到，啊，咱嘛足惊看到伊啊。
1: 像顶下我有去一间庙拜拜，啊，伊内底有一个师兄吼，啊，就感觉讲有这个济公师傅咧考安尼啦，啊，伊就讲，意思等下经过那个半丧事的经过，啊，就伫遐学白讲话啦。哎呀，什么？
0: 啊，迄袂当我袂讲话。
1: 迄就讲，伊唔知讲啥啦，讲一句讲，我无咧惊，我有书咧考啦。
0: 哎呦，真的哦。
1: 结果伊就安尼讲哦，加强哦，加强哦，对。然后结果后来，伊就开始，那刚刚拢无爽快，拢困袂去啊，半暝拢困袂去。结果就去问师傅嘛，伊定定咧拜啊，师傅迄讲价咧讲啊，讲啊，你就甲人抢啊，人就一直对你身边啊。
0: 哎呦，足恐怖。
1: 对哇，啊，伊就讲师傅，你甲我化解啊，喏。我讲我有你咧考呢，结果师傅讲我无，我无咧甲你，我无咧互你考
0: 啊。真正就是，我咧讲，人迄正派、较正面的人，伊袂去讲这有诶无。
1: 对啊。
0: 就真正人师傅咧互你考，你嘛袂当讲一句话，敢那在笑掉诶，有
1: 无？对啊。
0: 哦，这做人袂当在笑掉诶。
1: 真的啦。
0: 对啊。
1: 对啊。
0: 就是要尊重，其实做侪人拢无法度啦，因为就是有时候你就经过啦，或是啊。路边啊，有当时啊在创啥，你就安尼顺利，就是，
1: 卖有白想，
0: 卖有白想，当经过
1: 就
0: 好。
1: 就经过就好了。啊，那你如果啦，像我啦，我已经知影讲，头前已经远远看到，有路我会绕，我会稍微绕开。但是如果真的真正是无路啊，啊贵加贵吼。我就是都不要乱想，你就是开过去。
0: 听说以前的那看到迄种讲啊，阿弥陀佛，人讲
1: 对啊，我就讲阿弥
0: 陀佛。
1: 但是有一个人今麦佫讲买，因佫讲，刚才你咧甲回想，
0: 对，我感觉到底爱安怎？
1: 你就卖想，
0: 好，都卖想过的好
1: 哈，
0: 就这样子，然后也不要看。哦，偶尔会无色也买去看到那个，
1: 对啊，
0: 对，其实这个其实没有人愿意说要去找你麻烦，
1: 对啊，
0: 除非你真的乱讲话，
1: 对啊， 你没对他怎样，他也不会对你怎么样。
0: 对啦，无冤无仇啦。
1: 啊，无冤哪，你硬要甲抢了，只好自讨苦吃嘛，
0: 真的，对不对？所以真的，

0: 你若讲像过去吼，像阮妈妈迄个年代啊，听讲伊咧讲故事，互阮听足济呢。因为迄个年代吼，较会一寡，迄人较无遐济嘛。
1: 哦，人无较济。哦，
0: 啊，厝嘛无遐济，拢一寡较济迄个土地啦、草啊啦、树啊等等较济。
1: 哦，是是是。
0: 啊，因有代时啊去戏班吼，做歌戏啊。哦。以前因毋是干那做外场尔，因阁有去个什么戏园啦，有无？
1: 哦，戏园。
0: 迄种个哦，迄过去个戏园嘛是足恐怖，听伊咧讲啊。哦，因咧讲分享这种代志吼，
1: 对哦，
0: 嘛有够济呢。
1: 是哦。
0: 真的，所以真的有时候听了也会。很害怕，而且讲即摆利息比较紧啦。其实有阵时啊，想想咧，讲啊，我们就也没有做什么亏心事。
1: 对啊。哦，
0: 啊，就听一个就是种一个故事感。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有个人做爱听。
1: 欸、真的有，
0: 做爱听，佫做惊迄种。
1: 你讲啊，卖讲，
0: 卖佫讲诶，爱佫会听。
1: 啊，虾米？你拄只讲到啥？有时候就
0: 會這樣我嘛是安尼，其实我做爱看，就比如讲在家里面自己看一些恐怖的片子啦，吼，哎、嗯，足惊诶，但是佫做爱看诶呢。哦。哎、欸，做无大，其实做无大。
1: 真的吼，即摆有一出电影出来啊。
0: 安那？
1: 中邪事。
0: 哦，是哦。
1: 中邪事，你要看无？
0: 我会惊，我昨去我们朋友骂到要死，伊讲你林玉玲你是咋喊的喊迄型的，啊，一只壁虎啊，细只你惊迄型的安尼啦。
1: 其实你，
0: 真正，
1: 那是迄个七尾狮啊，甲壁虎你较惊啥？
0: 我较惊壁虎。
1: 壁虎敢那就是七尾狮啊。
0: 我跟你讲，因昨两个回来甲我掠。嘛掠无啊！
1: 但是你无可能就一只，伊迄就规棚的呢。
0: 无啦，伊刚入来一只尔啦，即摆目前出来得着一只细只啦，啊一只大只。
1: 是啊，确定是一只细只只。
0: 嗯，真的。啊，就是当个
1: 昨
0: 伊去操工呢，哦，安尼规厝内底咧敲工呢，就壁虎足牛逼的。
1: 很会，真的啦！伊只要有棚，它有洞就钻了。
0: 对，有洞就钻。
1: 对。
0: 啊！我即摆已经准备迄种，我昨已经去买迄种箱啊，
1: 箱啊，
0: 已经去买迄种纸箱啊，
1: 纸箱啊，
0: 要来打包啊。阮朋友拢唔知。
1: 阿母，你就你就用一个纸箱内底有火啊，它就会进去，不是？
0: 哎呦，好可怕！我跟你讲，我朋友一直跟我一直跟我讲，有火的所在，伊是不是会开来？
1: 对啊，
0: 对啊，伊一直讲是因为我规个人切甲暗蒙蒙啊。
1: 无啦，
0: 因为我都用 Google， 阿姨拢讲。伊拢讲，反正我就啊，算了，不要争了，哎呀，不卖济啦，哎呀，啊，其实嘛，足感谢因的啦。但伊讲，啊你啊，这环境啊好，安尼，啊你唔大，要佫搬出去安
1: 尼。
0: 我讲，真正吼，我去，我真正无法度，每一工精神紧绷，迄种是足痛苦的代志。
1: 哎，真的啦，
0: 真的，
1: 而且有时候。想这讲脑神经会稍微衰弱，
0: 真的会很难过，那骨性骨拢抽筋，那种感觉。
1: 今年，
0: 啊，就是这样子。好啦，最后大家拢无惊无吓。
1: 啊，真的。
0: 系啊，我等下嘛来收。
1: 惊袂得顶啦，今年，
0: 好，安尼来听歌。
1: 好，我来唱这个珍贵妈妈要听快乐的翅膀。
0: 来，啊，亚秋邀请咱这个秋奶秋满姐姐，啊，跟咱这个淑慧姐。
1: 好，过来 KO 的美华姐，粉红超跑。
0: 咱这个高秋林，邀请咱台里的冠世大哥加金宝大哥大嫂，四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姐姐，感谢宝彩姐、齐博大哥、美华姐姐、雪琼姐，感谢淑如姐姐、国生大哥、丽雪姐姐、月儿姐、丽莹姐姐，我今天有列歌哦，谢谢，感谢丽满姐姐、月香姐。

0: 家扫地雪妈妈、叔叔姐、水熊妈妈、红阿姨、翠儿妈妈、美芬妈妈，谢谢刚才大家国胜大哥。
1: 谢谢，感谢大家哦，来带来一首《月夜愁》。
0: 谢谢，感谢，这是咱的这个秋妈妈、叔伯妈妈做回来邀的收听哦吼。

谢谢国生大哥丽雪妈妈叔叔姐丽莹姐，喜欢的嘎达早生的大哥富儿妈妈红阿姨，美惠妈妈樱花姐，春菊妈妈，秀美妈妈，富儿大哥宝彩妈妈 ，K.O. 的

更想让薛唐姐姐、丽颖姐、宝彩姐、玉心姐姐、玉环姐、齐飞姐姐，感谢洪阿姨，谢谢，感谢吴芳姐姐，感恩哦，樱花姐、美珍姐、齐博大哥，谢谢满足姐姐、淑慧姐、春菊姐、碧云姐姐、秀香姐姐、淑如姐、嘉珍姐、秀梅姐。

0: 谢谢，感谢大家，国生大哥、丽雪妈妈、郑俊妈妈、苏如姐、美华妈妈、齐伯大哥大嫂、嘉珍妈妈、洪阿姨，谢谢，感谢大家。来继续安排歌手啦。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歌手林，好，邀请全国的好朋友到店来欣赏，谢谢大家的掌声哈，谢谢，感恩哦。
0: 谢谢我们月香妈妈、丽雪妈妈、洪阿姨、玉花妈妈、齐伯大哥大嫂、苏如姐、春菊妈妈。谢谢，感谢咱的秋满妈妈，感谢咱的这个美华妈妈、国生大哥、明春姐、

谢谢齐波大哥、大嫂、丽雪妈妈、春菊妈妈、红阿姨、国生大哥，谢谢我们叔叔姐、三重叶妈妈、丽云妈妈、丽满妈妈，感谢玉心姐、秀美妈妈、月香妈妈、玉娇妈妈、丽玉妈妈、秀香妈妈。

0: 大家，感恩感恩，谢谢。
1: 谢谢，
2: 感谢大家的掌声哦。我歌真正是吼，足久无唱啊，提出来溜溜的，大家真正就会想到过去的一些情景。
1: 真的，溜到过去。
2: 哎呀，老歌新唱了
1: 哈。真的，
2: 谢谢啊。今天是礼拜二，咱们来看咱这个如此如梦。咱这个如此如梦，今天的主角。
1: 来宾，
2: 我不是主角，主角是咱小七姐跟荣哥。哎呦，今仔日来宾是我，但是要甲咱观众朋友先讲者。
1: 哎，安
2: 娜，今仔日这个角色吼，有较特别，
1: 较特别，
2: 较粗鲁，
1: 哇，特别，
2: 较粗鲁啦吼。
1: 啊，较粗鲁。啊，
2: 这拢是因为吼，导演讲叫我爱
1: 咧。钢筋啊，是安怎？
2: 不是钢筋啦，我是感觉有淡薄啊粗鲁，但是
1: 粗鲁。
2: 这是迄个第诶，咱这个啊。导演哈，导演伊要求诶，
1: 导演本身诶迄个
2: 没有，他就是对，不是，就是他希望这个角色是这样
1: 丑陋的吧？
2: 哎，对啊，咱来看卖样子咧，
1: 是到底是清查丑陋还是讲个
2: 性？讲话吓，
1: 就讲话嘛，
2: 较 open 的一种
1: 啊，真的
2: 啊，哎呀，来看卖样
1: 子，来看卖样子就知影。
2: 其实我跟你嘛毋捌看过，我嘛毋知到底是安
1: 尼一定爱看，
2: 哦，来看卖
1: 样，看我丑陋
2: 来。

0: 一语话天下，四言贯历史，书海明乾坤，如梦如诗啊！啊，安娜，嗯，你觉得爱啥？
1: 你觉得？会嗨啦！
0: 会嗨！
1: 我明仔载要考试，我拢无读，我嘛读袂完，唔知要安怎。
0: 啊，谁想叫你搁复习出来？我有叫你等下复习无？
1: 老师讲什么口诀啦、秘诀啦，还是讲明仔载你跟我来去考场，你考了我一下。
0: 叫我给你考了，
1: 考了我一下。
0: 我给你考了，考了吧，考了啊，嗯，明仔载考了，你都讲了。啊，
1: 如果吼，伊个答案若是 A， 啊，你就放苹果出来。啊，若是答案若是 B， 你就放香蕉出来。嗯。答案若是 C， 你就学喵叫。嗯。如果 D， 你就汪汪汪汪学狗叫，这样子就可以了。
0: 你们当作武术是马戏团，我打底下一直弹一直弹。啊，你们足巧的哈。但什么时间？册唔读，啊，见到遐骷髅必须学遐即做兵，话你来无爱好好读册。
1: 安尼较紧啊。
0: 紧就大头啦。嗯啊。今日老师甲你讲一个故事来听，你就知影其中的道理是啥物啦。今朝听，甲你教久啊，教未出师，我实在吼，互你气死有影。今日要甲你教的这节课，正正就是咱的揠苗助长。这意思就是安尼吼，用不当的手段，用不当的手段，要要求讲，互伊赶紧塑形。嗯。结果不但无好处，等到害死这囡仔仔啊！哎，
1: 老师讲到这个，嗯，我突然想到，我他多贝来上课时阵哦，我看到你那个前世的阿纳达在你的田里面，不晓得在干嘛哦。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啦！
0: 这么贵的哦，但没照啊。
1: 阿伟在你的田里面。
0: 我等下下课了，我跟来田里看麦啊！
1: 好，
0: 来，咱来看，今仔要甲你讲的这句是对对来的。对这个孟子，这内底特别有写了一句，我说揠苗助长。
2: 哎呦，
0: 安那啦，你怎么？
2: 啊，呀，那个蓉蓉
0: 松，
2: 我过来啊。
0: 叫一条蛇，袂当杀过来，知无？
2: 没事，我迟到，我迟到。
0: 你无来嘛？我紧呢，我无叫你另外来。
2: 你讲啦，哎呦呀！
1: 哎，你今仔手拢脏脏啦，你是创啥？
2: 因为我拄只吼，伊咧帮阮荣兄吼，腰长个腰大。
1: 大娘喂，你是要做真将个腰长个腰大哦？难怪。
0: 好帅！我当当八尺的查甫囝，我都爱啊腰长腰大，我家己是袂长袂大吗？
2: 我拄只吼，就是去迄个秧苗遐吼，去帮伊腰长个腰大，你咧想啥啦？
0: 什么啊？
2: 嘿呐！
0: 啊，你也敢害死我？
1: 老师一起冲啊！那会甲你害死，又长个又大。
0: 你这一听我讲嘛，你讲啊，我实在叫你害死你。我知道你就爱我，但是你袂当做这个代志。你看较早伫咧宋国有一个农夫，伊烦恼讲伊个仔啊吼袂大长，结果伊呾就灵机一动，走去查伊，甲所有仔啊拢又关一寸，又关一寸，又完，又完了就变啊形象。哎
1: 呦，敢若有较大啊？哇！
0: 我大，哦，跟你想的同款对吧？因为吼，迄个农夫真忝忝，等于甲厝内底甲因某讲，吼，老婆，我今日我忝的，你毋知我为着要帮我仔啊，互伊大长，我一丛啊一丛幼，一丛啊一丛幼，幼幼。因某就听到，哎，小莫，你去甲看卖，看遐田里遐这遐稻啊，生啊啥款？结果转来回报，妈死了了。
1: 啊，遐苗唔都死了了啊！真正是，
2: 哎，我唔知啦，我唔捌啦，歹势啦。
0: 所以我即摆未去到我的田里看，我就知影死了了。
1: 哦，老师我知影。那呢，那是倒变的，就是讲我们一定要按部就班。
0: 对，因为欲速则不达。
2: 哎呀，原来如此啦，原来咧这是什么？
1: 哎，揠苗助长，
2: 这是揠苗，揠苗，揠苗助长的行为吼。袂使有帮助，无帮助的啦吼。
1: 反倒转，哎呀，
2: 我真正反倒转哦，去害着别人，真正是无名记着你啊啦，英兄啊，对不住啦。
0: 好，哎，停，坐好，坐好。
2: 算了。
0: 坐好哈，坐好哈。我来查你看麦，看还够有救无？好，来，我来查你看，啊，你来倒收，你甲姐姐、甲妹妹倒收一下。
2: 我来倒收哦。啊，
1: 哎，无要紧，老师要去查你。

0: 妈，你免上课，
1: 上免啦，老师。
0: 妈，你慢慢来上，我无是要来找
1: 老师。哎，平姐，这是叫做痴情狂打，吼，阿妈一直录，一直录。

0: 哇，谢谢，
1: 感谢感谢大家的收看哈。啊，迄阵怎啊肥干啊低嘞吼？
0: 没啦，不会啦。
1: 我看我家己安尼，我感觉做恶心。
0: 美仙子、美仙女、美仙女。
1: 好啦，先听啊，咱这爸爸妈妈多谢你的收看。来，咱这个单元就是
0: 我想一下。
1: 哇，今仔个要来耍这游戏啊！啊，
0: 顶礼拜妈妈有一位。直接告诉答案嘛，吼，
1: 伊唔知呀，啊，这后摆就知啊，不能讲答案嘿，
0: 对，
1: 袂当讲答案嘛，
0: 吼，袂当讲答案嘛，
1: 好，安尼赶紧嘞，咱来开始
0: 啊，
1: 我，吼，
0: 来，
1: 哇哦，来，
0: 想一下哈，
1: 来麻烦大家啊，吼，
0: 来，哦，来给玉玲姐提示一下哦，哈，提醒一下，啊，提醒嘞，哦，袂当讲答案，吼，你会当讲啊，这个几个字，哦，啊是讲这个。要来捣乱的、哦、也是可以，误导的也是可以、嗯、哦，会当讲较无讲的嘛，不要紧哦
1: 哈。
0: 好，来，这里老师麻烦一下，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哇
1: 哇哇哇，
0: 好大型呢，
1: 哇，
0: 很大型哦，没办哦。嗯
1: 哇，进来哟！咱这观众朋友啊，来给我救一下哟、
0: 喔！邀请爸爸妈妈进来，来给玉玲姐救一下哈！真的哦，我们这个把咱的这個提示给讲出来哈，几个字哦啊，不要讲出答案就好了。哦，你来讲这平常时安怎安怎安怎都有用得到，什么的哦？啊是电动啊，不是电动的啊？
1: 喂，电动的哦。
0: 这电动。
1: 会漏电无啊？
0: 这有可能一半排啊。所以你咧算的，你咧算这台的时阵爱说你。真的，你算这台的时阵，玉玲姐应该嘛就介意这台的。啊。这全自动的。
1: 哎呦喂，
0: 惊
1: 死
0: 啊！来哦，来，咱的文英姐。
1: 喂，
2: 叔叔啊，有做业 啊，做生意的，
0: 哎、欸，一句鸟，一句哦，一句就好啊，
1: 好哈，哦，一句哈，
0: 做生意的啦哈，
1: 做生意，
0: 好，谢谢哈，哎，好，
2: 去爱去的去的，
0: 去的啦，去的啦哈，好，文英姐，谢谢哈，来，丽玲姐。来，丽云姐，那三个卡哈，来一人一句哦，哈，一人一句。来，丽云姐，
3: 喂，
0: 丽云姐好，
1: 啊，再来，
3: 可以加减乘除
0: 哦，可以加减乘除的啦。
3: 哎，好，
0: 哦，好，谢谢，谢谢，谢谢哈。来，吴芳妈妈，
1: 来，再来，
0: 吴芳妈妈你好，
4: 嘿，
0: 你好，
4: 哎，这回给我在用呢，
0: 哦，这回给我在用哈。谢谢谢谢，丽玲姐，
5: 喂，
0: 丽玲姐，
5: 喂，
0: 你好。安娜，一句，丽玲姐你砸掉哟。
1: 不是啦，伊迄个
0: 应该是
1: 信号不好，
0: 信号不好啦。
5: 不好啦，
1: 哎，信号不好。
0: 哎，是那个丽玲姐，你调节下电话线，你小可调节。
1: 无听到，无听到，因为讯号无好。
0: 系啊，
1: 系啊。
5: 喂，
0: 喂，有吗？
5: 有，三个啦，三个啊，来顶头数字。
1: 哦，三个。
0: 三个字啦，顶头数字。
5: 哎，顶头数字。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你，辛苦啊，谢谢。
0: 玉玲姐应该怎样啦？
1: 啊，我大概怎样？
0: 珍贵妈妈。啊。啊，珍贵妈妈。来，玉娇妈妈。
6: 喂，嘿，家庭都会用到的。
0: 哦，天降那么有福了。
6: 好，拜拜，
0: 谢谢，拜拜。淑如姐。淑如姐。淑如姐。
6: 喂。
0: 喂，淑如姐。
6: 玉玲，玉玲，下午好。

0: 然就是那个买物件爱用的呀，
1: 买物件
0: 呢顺顺钱爱用的。
2: 哦，
0: 钱
2: 爱用。
1: 谢谢啊，谢谢
2: 谢谢，谢谢。
1: 曾桂杰，
3: 喂，依林，是啊，你好，
1: 你好。
3: 啊，算算小我有用过，我生理人。
1: 哦，生理人拢会用这支啦，
2: 吼。是是是。
3: 哎呀，我哩介绍。
1: 哦。哦，
3: 较早阮无用电脑嘛，啊，我用这款呢。
1: 用这款呢，哈。
3: 对，
1: 谢谢谢谢，
3: 可以说了哈，谢谢，拜拜，
1: 这款看奶用了，奶用够未派的
2: 哈。
1: 哎，美华姐，
4: 喂，有加减乘除的，
2: 加减乘除的哈，啊，
1: 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OK 的。
2: 其实我知呀，其实这个哈，这个平常咱平常时拢用得到，够加减乘除的，会计够用得到的。
1: 对啊，
2: 我跟咱这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公阿妈，你实在太厉害，
1: 真的，
2: 哎，都好我要到啊啦，
1: 真的真的真的，
2: 啊，当然就简单的呀，对不？细细格格嘛，
1: 对啊，细细格格，
2: 变变啊嘛。
1: 对，
2: 对哇，而且有的人搁伫个头前遐搁打一个，迄个，诶，什么呀？
1: 钱币，
2: 钱币对。
1: 哦，
2: 安尼我知影吼。
1: 好，怎样？
2: 计算机，
1: 计算机，哎，是不是呢？正确答案，
2: 来，
1: 请收看，答对了。
2: 哇，这台真水呢。
1: 哎，这台木头的呢？
2: 真哦，这台是木头。
1: 对啊，它是用木头。
2: 哦，这台应该无熟，无熟。
1: 对啊，无熟。
2: 哇，计算机
1: 875。为什么叫八七五呢？
2: 八七五为什么？
1: 因为你倒过来就是
2: 五
1: 八七
2: 八，
1: 喂，五七八，
2: 喂，这拍天嘞，这是什么人起的啦？
1: 我哪在这帮的？
2: 哪在好笑啊？这个人
1: 帮的给他起这五七八。
2: 其实过去以前那种计算机吼，都是比较老派的，
1: 嗯，
2: 哦，就是安尼乌乌啦吼，安尼大台小台安尼，
1: 对对对。
2: 啊，今麦不是哦，后下落起起啊，粉红色什么色的，哇，真正足高级。
1: 很多啦，就这就这呀，
2: 真的超级多的。
1: 够几卡哇呀？
2: 真的真的。
1: 哎呀，够草泥马哎，
2: 草泥马。
1: 有啦，真的有。
2: 你嘛足可爱呢，
1: 足够醉呢，只是他有时候会吐口水。
2: 哎，真的。
1: 他无其实足够醉呢。
2: 对他生气才会吐口水啦。
1: 对啊。
2: 啊，你也对以后伊袂啦。
1: 对啊。
2: 啊，你哎，我这吐口水伊唔知足大个个
1: 吼。有啊，有时阵我看过有人专门出来在咧饲，伊甲配的时阵，真正一个都甲你配个面面顶啊，搁黏黏安尼。
2: 哎，伊拢
1: 太高个啦。
2: 哎，咱人若要吐口水，真正敢是爱点爱吸倒吸一口气，伊敢那唔免呢。
1: 一
2: 点点，你跟他直接都
1: 喷出来，因为可能已经在口内已经很多了，
2: 哦，
1: 已经储存了，你等机会呢，一边送就给你喷出去。
2: 真正草泥马是照顾自己哈，谢谢，非常感谢啊，咱在观众朋友哦，给我提示哦，感恩哈，谢谢你们，
1: 感谢感谢。
2: 好，安尼时间的关系哈，咱过来唱歌啦。
1: 好，来我来唱这个《天界不惊情》，是咱太平的秀珍姐。
2: 好，来这个北。吉星吼，邀请咱台北的丽莹姐姐，大家丽君姐。
1: 二三重叶妈妈吼，给你安排这首花香的歌。
2: 来，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1: 谢谢。谢谢，邀请到咱的这太平的秀珍姐点播的《天界不惊情》。
2: 谢谢春菊姐姐、秀梅姑姐，感谢彩凤姐，感谢淑如姐姐、湘君姐、启博大哥、秋满姐姐、洪阿姨、珍贵姐姐，感谢咱这里嘉桦姐、宝钗姐、秀香姐、叶妈妈、月香姐、淑如姐、素英姐，感谢秀琴姐姐、玉花姐。

慈姐姐、郭阿姨、淑华姐、美华姐、丽玉子姐、李妈妈、嘉桦姐姐、富儿姐、启博大哥，谢谢吴芳姐、简爱阿妈，谢谢李太太、淑华姐、刚霞、明雪姐姐、文娟姐。

0: 感谢天界父兄之恩，感谢咱的冠师大哥淑华姐、精灵姐、淑如姐，感谢爸爸、秀珠妈妈，谢谢，感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北极星》。
0: 谢谢文娟姐姐、林姐、淑如姐、西坡大哥、大嫂、玉花妈妈、月香妈妈、丽玲姐、玉慧妈妈、建玲姐、吴芳妈妈、月娇妈妈、淑珠妈妈，感谢郑东大哥，谢谢月香妈妈、简爱阿妈、西坡大哥、大嫂、慧如姐、乔丽大哥，谢谢。

谢谢玉馨妈妈、静玲姐、国生大哥、淑如姐、丽娇妈妈、喜伯大哥大嫂、慧如姐、淑华姐、樱花姐、月娇妈妈，谢谢我们嘉华姐、盛阳大哥。

0: 谢谢大家的掌声哦，谢谢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好听的歌曲《八吉奇》，来继续主人安排这个三重的叶妈妈回乡的歌。
2: 谢谢回乡的歌，邀请大家和别的朋友分享哦，谢谢你们的掌声啊！秀香姐姐、阿香姐啊、冠世大哥，谢谢宝彩姐、宝彩姐。玉兰姐姐、淑华姐、玉慧姐、丽玲姐、明学姐、慧如姐姐、淑

谢康盛大哥、简爱阿妈、丽淑姐姐、福成大哥、淑华姐、月娇姐、文娟姐姐、玉慧姐，谢谢盛阳大哥。

0: 谢谢刚下的给回乡的话，国生大哥、淑珍妈妈、景来阿妈、秀月妈妈、玉心妈妈、朱如姐、淑华姐、雪琼妈妈，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回乡的话，真正但是哈，咱吼，那滴。

0: 出外去打拼，尤其是伫个国外啊，真正第一餐回到国内吼，就想要煮听食妈妈煮的饭。
1: 真的呢，
0: 从小就会有那种很妈妈的那个味道
1: 的味啦吼，就最对味的阿是妈妈煮的物件，
0: 就是一种习惯啦吼。
1: 真的真的，
0: 所以你看啊，有当时吼，咱讲比如讲，伫个国外足久的啊，
1: 对
0: 哦，足想要等下食一项啊物件，
1: 真的
0: 台湾的味道真好。
1: 有时阵那個国外的美食，咱也食袂下，因为特色啊，就伊遐就有遐当地的料理嘛。但是咱台湾就遐就食无空肉饭，
0: 真正拢无，
1: 食无迄个。
0: 啊，就总讲有啦，啊，就味都拢无同款，
1: 拢无同款啦。无你就爱家己伫遐咧伫遐煮啦。
0: 哎，真正足麻烦的，对。
1: 对呀。
0: 所以回乡的我就爱食起有够好食的妈妈的味道哈。
1: 真的。
0: 好，来，安尼这个时间就要来点歌哦。咱只爸爸妈妈介意听什么歌哦，
1: 尽量
0: 打电话起来点哈。
1: 是。
0: 欢迎恁大家哈，04-2338-0303。来哦，就是咱这个振东大哥，
1: 振东大哥。振东大哥。
0: 你好。
1: 好久不见。
2: 啊，点一下这个台语的老歌，50年代的歌。
0: 好，欢迎。
2: 上军曲。
0: 上军曲哦，
1: 上军曲。哦。
2: 上军曲，就上他们做兵的。
0: 哦，要去做兵的啦。
1: 要做兵的歌。哦，
0: 上军曲啦哈。好，好，我再来哦嘿。
1: 谢谢。
0: 哦，哥哥，谢谢。感谢，
1: 拜拜拜拜，
0: 好，平安平安
1: 哈，谢谢。
0: 来，秀梅姐姐，
1: 秀梅姐，
3: 我陪你陪伴你到老，
0: 陪伴你到老，
1: 你顶个你顶个嘛是点这首阿伯时间
0: 未到呢？
3: 这敢是我点我有点这首吗？
1: 还是别人点？因为有一个人嘛点陪伴你到老。
3: 阿伯，我点白首，我点白首好不好？
0: 好啊，来。
3: 我点月半，月半，月啊，这个夜半月牛啦，
0: 夜半月牛啦
1: 哈，
0: 好，夜半月牛哈，好，谢谢哦
1: 哈，谢谢，
0: 感谢，
3: 好，我等下会请回饭，
0: 好，好，
1: 谢谢啊，
0: 拜拜，有但现在拢会袂记你啦，
1: 哈，
0: 梅学姐，
4: 我要搁点歌，
0: 好，听讲。
4: 贝里名，
1: 庄正凯的
0: 哦，贝里名好，啊，再给你安排哦，下个礼拜二哦，嘿，
4: 好，
0: 谢谢你哦，
1: 谢谢，
4: 拜拜，
0: 好，来，这位是咱的富足姐姐，
1: 富足姐，
5: 阿姐，
1: 你好，
5: 我要点池塘的歌，
0: 好，真心不移，
1: 谢谢，感谢
0: 阿姐哈，
1: 谢谢，
0: 干杯啦，
1: 拜拜。
0: 来，阿兰这里昌达大哥。
6: 哎，我会点歌。
0: 好，来听歌。
1: 你好。
6: 哎，秀丽的软歌。
0: 秀丽的软歌。
1: 单一龙的啦。

0: 再甲恁讲
1: 安尼。再靠你哦。
0: 啊，如果搁一点哦，如果阮也袂记哩，加减讲真实，代志较侪，加减也袂记哩。嗯。阮也袂记哩，会当过来甲阮讲者，讲哎，你有吼，来甲你点一首歌吼，啊，可能你爱袂唱哦。
1: 对。
0: 你甲阮提醒一下安尼。
1: 是的。
0: 啊，阮继续搁甲你安排安尼，好不好？好，歹势哈，有但先讲真实，偶尔真的都会忘记。
1: 对啦。
0: 一半改呀啦。
1: 对。
0: 啊，你看像进前吼，我那是学迄种吼，真正做老的歌。哦，迄当着迄乌克兰迄种声音，真正拢乌克兰。
1: 哎呦，真的，像我有时阵听都会觉得，哎呦，
0: 哦，
1: 原来这是安尼唱的，
0: 真正是乌克兰。
1: 真正乌克兰，一个
0: 像迄种叫玉山姑娘哇，
1: 玉山姑娘。
0: 哦，迄阵时我要学，我是足忝的，我啦叫啥？温柔可爱高，迄种哇。
1: 我定定我的位置我就就就就就
0: 就就就就就就就
1: 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
0: 就就就就就就
1: 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
0: 就
1: 就就就就就
0: 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但脑筋都塞不进去，我考你，你知道嗎？我刚才跳的时候，我考好伊啊，我讲大哥，你的歌我学好啊。我伊讲，我有甲你点歌，我讲，哎，我学好啊，这条歌是什么歌？伊讲，哦，拜托，迄日本时代我点个几嘛，表示讲半年后，真正是半年后才晓。
1: 啊，真的哦。
0: 因为我打来的时阵学足济歌，学
1: 到头壳足疼，真的
0: 太多了哈。啊，感谢大家哈，来啊，今仔日安尼讲的哈，又过来到咱这重要时间啊。
1: 是。
0: 哦，爸爸妈妈哈，你着看子人甲玉林着较尼啊济时间啊。如果你若是有介意哈，啊，着看阮下下，佮甲阮道过打一下。
1: 谢谢。
0: MOD 的好朋友，这项物件没有会加讲，这是咱吼大力电视台明星商品，只要是推出，大家拢。哦，足抢购一空，所以绝对唔好搁底下吼张赌啊，赶紧落单就对啊。看你当时要收拢总袂要紧，
1: 哦，
0: 然后需要再甲阮支持一下
1: 哈。谢谢。
0: 因为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这项物件嘛是更加重要，因为咱人的骨头吼，真正支撑我们所有身体啊，所以一定爱来吃，爱来保养哈。啊，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先听拢，搁甲咱介绍，阮甲子人伫个线卡啊，搁服务人员拢伫线卡为大家吼来接听，谢谢。大家，予恁支持一下，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伫遮，赶快来买！
3: 咱人对30岁开始就一直老气盖钱，40岁老气两倍，50岁老气3倍。体内钙质无够，你八罐八个就会愈来愈吃力。大力无敌钙采用高吸收率的柠檬酸钙，配合40%白粉藤、维生素 D 等等的配方，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钙质。钙若是补不够，脚手就难头。大力无敌钙是你上好的选择。
4: 这小香姐，
5: 我嘛食到足好个啊！
4: 安那好，
5: 我甲你讲啦，我先食啦，啊食着好食，啊我做领导啊，啊大家拢分你食啊。从你开始我食十五六年
4: 啊
5: 了。
4: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
5: 个分享。无论啥物物件，拢甲你买来食嘞，拢真好嘞。
4: 谢谢啦，谢谢小香姐。
5: 你好好食，我十多有啊。
4: 食了安怎？你家己讲。
5: 好啊，
4: 真正。
5: 啊，我买买会大，要
4: 食开开牙口嘞。英姐食，古面盖食十多啊。
5: 食开卡拢会食到无关。
4: 食卡食到关。
5: 我今日做雾水，第一雾几工未。两个多大部分姑娘嘞，
4: 哎，
5: 多啦，
4: 多啦，
5: 我加4-5桌吧，
4: 加4-5桌啊，
5: 由你开始第一遍我就开始加，明白啦，
6: 满头的卡吼。

我已经卖五年外，哦，五年外，啊，拢共捌买过古米界人啊，超过两万人以上，哦，然后啊，啊，这个有这销售的，这个有这古米界超过100万啊，哦，这像伫咱公司内底啊，这是咱观众朋友啊上界基础的，咱做身体这個。

0: 而且身体上的问题，欠钙质不是干啦骨头歹尔，规身躯逐项都歹。我等下讲完了，你就知影讲为什么这遮重要。啊，但是这遮尔啊重要，搁遮尔啊基础，但是你煞无食着，那安尼你就啊，这失去一个身体进步的一个机会。你可能捌听过柠檬酸钙，但是你一定唔捌听过四磷白粉藤。这个物件是印度才有诶，啊，这是咱诶这个药师啊，对印度啊引进入来。这是印度那边的人啊，啊，这叫做古早以前印度有一种苦哈，叫做啥，叫做阿育吠陀，就咱亲像咱台湾的本，咱咧中国的本草纲目同款。伊伫阿育吠陀内底啊，啊，这个叫做把这个固骨头的物件，用四磷白粉藤做一个上盖基础的，这个叫做诶药方，然后加上这个叫做一寡啊固钙质的物件，来做一个均身组数的摆贴，让这个固钙质啊。变作是一种啊，咱身体的一个基础的建设。这南口的黄先生啊，本来爬山爬楼梯，脚头乌龙的，哪像叫脱离迄种啊，即摆就袂啊。哦，这啊，这黄大哥，这个安平的李小姐，我甲问一撮啊，俩伊讲一堆，伊讲伊本来腰酸，脚床配酸，脚头乌会抖会疼，尤其是要起床，迄个爬袂起来，啊，然后睡眠的品质作歹，看神经科、看骨科，拢讲神经去跌着，爱去复健，讲伊脚头乌积水，爱抽水。啊！但是伊会惊，唔敢抽水，啊嘛不爱复健。讲看大力在介绍谷米钙较好，讲要食看卖。结果吼，伊食较重，早暗食两粒，想袂到食无一罐，就较好啊。去予医生看，医生讲，哎、欸，积水剩一点点啊，佫继续食第二罐，酸抽疼麻，啊嘛好啊。一醒到天光，睏七点钟啊，心情足好个。因翁讲看伊食啊袂歹，讲甲头汗去食，吼，佫食伊食两罐了后，伊看到因翁本来咧搬物件拢顿顿啊好，即嘛算算叫。哦，这双脚才有力嘞！吼、哦，伊讲足神奇的，那就食了仙丹同款。啊，屏东的邱大姐，伊个脚筋头啊，拢无力，拢软软啦。伊讲啊，无买一罐来食看卖，食第一罐无几工就感觉足有效的，即摆一直在食，食啊足好。台南东区的许小姐啊，西药剂西二十年，医生拢会开药，要做西药剂人食钙片，因为食钙片较会掉筋，但是伊食医生的拢同款掉筋。自从一天吃我的吃两粒，吃三个月了，现在没什么丢筋了，因为西药剂量差不多十个月的丢筋了。你一天吃两粒谷米钙，它能给你补充，因为钙对神经的传导有很重要的帮助。还有一天吃一粒，这个叫做这个洪先生吃一粒了，原地会丢，现在会麻的脚竟然好了，脚麻竟然好了，你走的时候也不会这样安然的感觉。这小香姐，
1: 你嘛食到足好个啊！
0: 安那好，
1: 我甲你讲啦，我先食啦，啊食着好食，啊我做领导啊，啊大家拢分伊食啊。从恁开始我食食过六年了。
0: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
1: 的分享。无论啥物物件，拢甲你买来食嘞，拢真好嘞。
0: 谢谢啦，谢谢小香姐。啊，这观众迄个情啦吼，啊我要甲恁讲吼，今仔重点伫这所在咯。哦，你若是身体重伤轻嘞，三比八种诶，你拜托你一定爱食，大块嘛爱食啦。但是瘦的一定爱食，食素食的三比八一定爱食，因为你的钙质也无够吼，那旧筋起来是足艰苦的，骨质疏松哦，这无啥会杀手啦。哦，咱国内吼老大人啊，这个这骨质疏松啊，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啊，是慢性病的第四名。哦，台湾人髋骨骨折亚洲第一名，全世界第九名。哦，全世界第九名吼，足侪人因为这个做髋骨啊骨折跋倒去吼，大骨轮叫断去了吼，结果本地当食咧食一百回，结果七八十回跋倒一摆都 OK 啊。哦，你若是六十岁以上的人，哦，六十岁以上的一天才吃两粒啊。啊，若是四十岁以上的一天吃一粒就会使，一天一粒就会使。啊，若无够的人吼，我讲，因为咱人一天爱吃一千毫克的钙。啊，不过即马平均起，咱的食物内底才食一半尔，所以你啊靠这个谷米钙都有够，一天食一粒至两粒。哦，你若是厝内底是大人，捌有这个骨头捌断过，也是你本人捌骨头捌断过，也是你有在食类固醇的、食消炎止痛药啊，有在啉烧酒、食薰的，也是你有甲状腺的问题的人，即款拢足容易的引起这個缺钙。啊，佫有就是停经较早的，哦，停经啊，停经比较早的人，这种人骨质疏松很严重。哦，尤其是吼，我拄仔讲诶，食薰诶啦，体重伤轻诶啦，查某比查甫较严重吼，啊，长期间咧食药啊，食即个血啊、糖分诶药啊，即个人骨质疏松特别严重。骨质疏松啦，毋是老人诶专利哦，即是一个35岁诶人了哦，35岁生安尼啦，正常是安尼，伊35岁变安尼，啊，你啊看即跋倒太袂长，百面长诶嘛，一定长去诶吼，尤其是即你若感觉家己一直倒灸。 食老豆酒是正常的，酒了伤厉害就无正常。但温故消平，腰酸背痛，啊，翘翘。

腰骨啊，哈，喙齿落了了，哦，啊，容易会骨折，哦，这款的嘛是拢是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我要跟恁讲的，今仔有一个足大的重点是，介绍你食骨米钙，唔是干要跟你顾骨头，伊要跟你顾你的身体的九大功能，哦，这拢是有科学讲的哦，哦，心脏不好，皮肤差，欠钙，旧脚筋的欠钙，哦，脚尾手尾麻的欠钙，暗时啊困袂去的欠钙，暗时啊熬夜的欠钙，目睭模糊的欠钙，皮肤粗的，白上翘的欠钙。脑底混沌啊，这了到忙东忙西，乌白想的欠钙，整喙齿歹，牙周病的，常常蛀齿、断喙齿、咱落喙齿的，这种的人拢是欠钙。所以你爱先把你的这个基础搞好。啊，不过要食钙，拜托你爱食有法度吸收的钙，你唔好去食迄乌啊壳、拉啊壳，迄种叫做碳酸钙，迄种食食，那万不宜伫个身躯内底，甲一挂草酸结合变成结石。台湾人大结石、腰子结石、膀胱结石、尿道结石。拢甲啥物？拢甲咱食过头上济个，即个做草酸钙有关的。柠檬酸钙是吸收率上好的，伫个血中的溶解度上悬的。哦，咱上悬的是柠檬酸，过来则是乳酸钙。有的人去食牛奶片，你叫牛奶钙啊，迄毋是唔好啊，但是无柠檬酸钙才好。哦，啊，若胃无好的人，胃酸过多、一下酸的人，你一定爱食这支。这支吼、哦、真正是一兼二顾啦。你食柠檬酸钙吼、哦，你食了你一下酸，有的人搞。哎，我食你个钙奶食食，我一下生都好诶，因为伊会当帮你吸收一寡过侪卫生嘛，啊，互你诶即个这诶卫生变得较正常，较袂安啦，较袂定胃食道逆流。即个这印度诶阿育吠陀疗法，哦，即咱你讲诶四灵白粉汤会当帮助咱维持骨骼诶健康，即期产品是咱国内独一无二诶哈。一直补钙，食无效诶，一定爱配啥镁，咱内底都添加镁。维持骨骼、喙齿的这正常健康，肌肉、心脏的健康，钙镁合一，效果加倍，加倍这个效果。所以，干那补钙是无够，你有补到镁、锌、铜、锰无？有补到维他命 D 无？有补到这个蛋白、磷酸、生态无？有吃到四磷白粉汤无？这个这均衡周数，或者四合一，你若吃到四合一的话，你就有五大好处，都你袂阁无钙啊！哦，你的这個、你的人会散落。哦，未过遐苦，血压未稳定，哦，血压稳定，然后女性朋友月经会较正常，月经过了，经年期较袂遐麻烦，佫会当预防大肠癌哦，佫会当帮助你维持喙齿的健康，钙质的流失，哦，会当减少你钙质的流失哦，所以，啥物人适合呢？运动的人适合，30岁以上的人，女性朋友经期袂顺呢，长时间侪欠少运动的，也是即个做。咱女性朋友还佫有即个营养的补给，查甫人65岁以上，一天食两粒，65岁以下食一粒。啊，若查某的，我拢叫你食两粒，知无？查某的拢一天食两粒，一天一摆就好啊，一天一摆就有够啊。咱这啊，所有检验合格证书拢伫遮哈。后来呢，即摆已经电话拢规个公司拢满线，大家拢伫遐烧厂嘛吼，骹手较紧的，要安那卖吼，注意听哦，骹手爱紧哦，今仔来的数量无济，卖完就无啊哈，一罐清白。2罐3600，今天我让你炸2罐倒转去，开放一罐让你试吃，吃无效，还我一罐就好，知无？还我一罐就好，那罐算我送你吃的。2罐，等下电话卡通，60组了嘿，卖完就无啊。0800-00919，2罐，原价3600对无？2罐算你1500就好。啊，1500你若阁无多买，我就无多啊。哦，这我已经尽力啊，尽我所有的能力。会当上好你就上好你啊！啊，若要大组的咧，买2组小组或者大组的，一摆买2罐1500对无？买4罐，四罐偌济？四罐原价爱7200，今仔日买4罐，直接算你偌济？2400块就好。食好到小补，讲得大家讲几多？啊，即摆看。我电话加起来，啊！你若要爱的朋友，你就电话加扣0800-60组了，4罐2400，一罐才剩偌济钱？剩600块，一粒，这内底60粒，一粒剩10块尔，一粒剩10块，吼，10块。啊！你若愿意要顾身体，骹手较紧的来，0800-00919，我电话接了线卡，你甲小姐讲，当时要收，小姐甲你约时间，但是数量就是60组，60组卖完为止哈。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来五十五线的，赶快接电五十五线的来，喂，你好，我改。

0: 喂，
1: 志忠
0: 啊，我要细管
1: 咧。来，细忠啊，五十七线下者来，你有放未了？
0: 嘿，你讲登记就好。
1: 好，听好，来登记了，五十八线登记一个，来登记一个，来收人啊。
0: 我的骨密盖嘛。
1: 还好，五十九线登记一个，来，你好来，幺三，你好幺三。
0: 哎，不要大声。
1: 来，志忠来，你有实现的，来，你有素贞，你好。
0: 喂，
1: 志忠。来，你要十一线的，给他下姐来，要锦珠，你要锦珠。
0: 嘿，我要爱大座
1: 的。来，十二线，你要十二线的，来，你要来清照啊，你要。锦珠，哎，锦珠是吧？
2: 对。
1: 好，来，你要十三线的，给他下姐来。哎，彩线，你要来锦珠是吧？
3: 哎，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中国好朋友的这爸爸妈妈吼，真正一定爱顾家己的身体。骨头最重要，骨头是咧支撑我们全身上下的重量。希望这爸爸妈妈个骨头够用，安尼就无唔对啊哈。翠桃姐姐你好，我是玉玲阿姐。嘿，阿姐买一组骨密盖吼。
4: 嘿，买大组。
3: 感谢感谢阿姐讲支持吼，多谢你。啊，你电话慢车挂咧哈，感恩你哦嘿。好，来这位是咱的阿玉姐姐。
4: 嘿，我买一组大组的。
3: 好好，阿玉姐到底来保养，吼身体愈来愈勇健哈。
4: 啊，我这袂歹。有买啊，我顶有买
3: 啊！赞赞赞！啊，食了袂歹吼，
4: 嘿，袂歹。
3: 哇，感谢你甲阮分享，多谢你哦吼。啊，来电话慢车挂咧哈，感恩你，感恩你哈。来，这位是咱的梅花姐姐。
5: 好。
3: 嘿，梅花姐到底来保养咱的骨头真重要，
5: 不
3: 要细做哈。好，无问题，大细做拢不要紧。
5: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
3: 啊，你等一下电话慢车挂咧哈，等一下电话慢车挂。啊，咱个听一个，听一个哈，梅花姐姐看要讲啥哈？咱这爸爸妈妈真正唔捌食过哈。公司咱拢搁开放一盒，开放一盒要予大家体验。大部分食了吼，一定会过来回购吼。咱这好朋友拢是倒来回购的，希望这爸爸妈妈顾着家己的身体，迄骨头最重要的吼，骨头袂当予伊拍拍。迄骨头若拍拍，有当时走路无拄好摔落，我甲你讲。绝对吼，真正嘿，足严重诶吼！啊，所以吼，咱即摆有细组甲大组诶哦。过去无咧卖细组，但是为着讲后壁爸爸妈妈拢食会起，拢会当斗阵来保养。所以吼，咱即个龙哥着用即个细组两盒1500块，大家拢食会起啊吼！大家顾身体最重要。啊，那大组有四盒只2400尔，哦，伊算悬诶啦吼，一罐一罐安尼啦吼。哦，细组的2罐1500块，大组的4罐，即安尼4罐2400尔吼。来，这位是咱的493的好朋友，你好，许玉玲。哎，喂，喂，
6: 有听那个电视广告的？
3: 啊，你嘿，对，咱这骨密盖，咱是新朋友吼。
7: 可以啊，
6: 好。还好新朋
3: 友对。啊，你等一下电话慢车挂咧吼，请客服人员给你服务一下吼，谢谢大家。所以爸爸妈妈，如果咱若是缺钙，安怎会有9大？部位都受影响哦，所以欠钙是最严重的代志。你的心脏会心悸，啊，过来诶，咱的吼肌肉会抽筋吼，暗时啊抽筋是最艰苦的吼，搁一般神经啊、末梢神经加拢会不舒服吼，自律神经吼就是咱的失眠会失眠，过来就是泌尿系统啦吼，目睭视力模糊啦吼，啊那皮肤咧，皮肤会粗糙。啊，个人系瘙痒，啊，个有湿疹，即问题足侪，大脑吼神志不清啦，多梦幻觉、幻听这种。啊，喙齿我咧讲，你若喙齿吼无好，嘛是一定爱来补钙哦。有诶哦，孕妇啦吼，囡仔开始就是一定爱来补钙啊哈。来，学员大哥你好，我是玉林啊，哎哥哥，
8: 哎你好，
3: 哎哥哥要爱来补钙哈。好，骨密钙啊一组，啊你要大细组啊吼，
8: 大
3: 组诶啦吼。好，感谢你讲支持，电话慢车挂咧哈，谢谢你，感谢你哈。所以吼，爸爸妈妈到底来补钙最重要哈。其实咱人吼，隔一个吼时间吼，我们的钙它会自然流失，吼，自然慢慢的流失。你若伫生活当中吼，要食一寡要来补钙这种物件，我跟你讲，唔知爱食几斤去啊。啊，咱即卖要相信科技啊，吼，相信科技，咱只要吼食这吼，每一工一粒至2粒。吼、哦，骨密钙来补充落去，我咧讲，你的骨头会愈来愈好。哦，你一定爱相信这种问题。啊，过来，咱这爸爸妈妈，你也是差不多吼、哦，50岁以上吼、哦，你家己都爱主动吼，爱、哦、加倍。比如讲啊，一粒是咧保养的，啊，食2粒啊，更加紧啦哈。来，阿梅姐，
9: 你用细组多偌济？
3: 细组1500块。
2: 安尼按岁数一做好啦，啊，当时你用当时啦。
3: 哎，拜五啊，拜五已经给你写好啊，哈。
2: 好，
3: 感谢阿姐，感谢你哈，谢谢。
2: 千五块啦，
3: 哈。哎，对，千五块哈，感谢感谢。所以爸爸妈妈，如果咱的骨头啦无保养的时阵吼，你看卖啊，会变安尼，稀稀哇。

0: 怕怕嘻嘻，啊，那正常骨头就是安尼，结构会比较好，吼，咱的结构会比较好，啊，千万唔当当甲济，即有小块吼，小块拨一下吼，绝对吼，我来讲的，一定骨头拢酥起啊，吼，唔当当甲这个时阵，所以吼为着咱只家己的身体，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啦，吼，每一天吼，你看嘛，如果少了钙，每天你吃够吗？吼，所以现代人吼，生活忙碌啦，摄取钙不足吼，爱啉咖啡啦，少晒太阳啦，啊，搁少运动啊，这真正一定赶紧来食这些谷米钙吼。美黛姐你好，
1: 我要大钟，
0: 大钟的吼，多谢这感恩支持，啊，电话慢请挂嘞哈，感谢你，感谢你哈。所以啊，一直补钙啊吼，有的人会感觉讲啊，我只要食钙就好啊，我有咧食就好啊，我来讲哦，一直在补钙。哎、欸，那你刚刚食无效的感觉吼，我话你讲，因为吼，你内底无这个镁。哦，钙与镁合一吼，效果就会加倍了吼。啊，咱这个钙吼，甲这个镁，甲像咱这个兄弟啊同款，同时使用，对当发挥效果吼。所以会当帮助咱的骨骼，帮助咱的喙齿。有当时啊，爸爸妈妈吼，年岁较侪啊，咱这喙齿吼，这慢慢啊，敢来讲不舒，袂敢会摇落这种的，赶紧来补钙就无唔对啊哈。哎，钙吼。甲一个年岁来吼，拢足重要。啊，当大人的这个囡仔嘛是需要补钙啊吼。来，素静姐姐，你好，许玉玲阿姐。
2: 别紧张。
0: 哎，别紧张吼，但是阿姐讲支持，啊，电话慢请挂咧哈，感恩你哦吼。爸爸妈妈真正爱趁这个机会，真正两罐才1500尔。四罐才2000是，会当让你吼全身躯的钙质愈来愈充足，啊，佮吼，让你的骨头啊吼，安尼也袂怕怕，啊，希望你这爸爸妈妈真正爱来保养吼。王茶大哥，
3: 哎，
0: 哥哥你好，许玉玲买一组。
3: 呀，骨面钙买一组啊，四组了。
0: 好，四组先讲吼，感谢哥哥讲支持，多谢吼，谢谢感谢。
3: 谢谢
0: 你。你等下电话慢请挂了呀吼。感谢咱家爸爸妈妈给我们支持哈，啊，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谢谢大家。

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拄只刷卡无霸对话，爸爸妈妈玉玲姐为大家做服务，控诉二三三七九五五九五，谢谢。那爸爸妈妈给咱。

娟姐姐、春菊姐、佳桦姐、正义大哥、月英姐、雅慈姐、丽雪姐姐、甘夏秀梅姐姐、福成大哥、玉花姐，谢谢。那这里枯灰同学，谢谢大家。

0: 谢谢贵斗当，你刷卡要来找找职人的爸爸妈妈，电话会再继续拨互通哦。职人伫刷卡等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的热情掌声。好，职人的接电话，玉玲来唱歌，再来一首梅雪梅姐哈，大家雪梅姐所点唱的最后的列车，最后的列车。

0: 美冠姐姐、秀英姐，感谢大家；月梨姐、秀琴姐，莫跟你念着拍摄哈，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继续这样来安排这首《梦回想爱人》，邀请到凤山的彩霞姐做回来演唱，谢谢。

0: 懵嘞懵嘞，
1: 笑个笑个，尊严尊严，
0: 哈哈哈哈哈，那唱歌我也变安尼啦，
1: 喂，快
0: 有白讲啦，慧茹姐。

0: 谢谢，感谢大家帮为小爱你。年纪大哥大嫂秀荣妈妈、淑华姐、金凤大哥、秀芝妈妈、丽雪妈妈、国轩大哥，谢谢，感谢吴芳妈妈。
1: 感谢大家哦，吼，满满掌声，无跟你念着拍摄哈。来，最后这首合唱的歌曲《黄昏之恋》，这是咱这个新播的建宁大姐所点唱，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底来欣赏。谢谢你们的掌声哦，谢谢大家。
0: 谢谢。来，第一届唱这个《黄昏之恋》哦。

0: 感谢感谢大家，本朋友到最后红昏几轮真的蛮好听的
1: 哦，真的第一次学啦，
0: 对，这种厉害呀，第一届就唱歌安尼啊，真厉害，我第一届唱歌第一啦啦，
1: 是哦，
0: 真的，因为一灯音太侪嘞，啊，过来就是讲红昏几轮吼，我感觉讲吼，有个人感觉讲哎。到这个黄昏，就是年会愈来愈侪时阵，到可能去谈恋爱，其实也可以啦。
1: 可以啦。
0: 当然，但是你就是爱看对方的心态。
1: 对啊。
0: 最近哈吵得沸沸扬扬，这个新闻江厚任，
1: 哇，哎呦，江厚任
0: 的四岁这个人，
1: 哇，这些人哦，
0: 去挖出他过去的事情，有没有？啊，结果唔知，那如果啊江厚任吼啊，食老这里吼啊，老来入花丛了哈。嗯嗯。啊，其实我感觉这种物件吼，免啦讲丢甲唔丢。
1: 对啦，
0: 其实很难讲啦。
1: 对呀、啊，
0: 有可能这个早跟那过去是真正，歹得路诶。
1: 像较早迄个爷孙恋嘛，同款。
0: 对啊，但现在这种物件缘分到啊，做歹去讲诶。
1: 对啊。
0: 好啊，咱啊，插插引导的代志。
1: 不要紧啦，
0: 因老好得啊。
1: 哎呀，以后咱有可能嘛是红粉级了。
0: 好啦，谢谢大家，咱继续吼来吼抽大奖，好
1: 吧？来，
0: 好来，今仔日换你来停，
1: 我来停啊，
0: 我来说安尼吼，
1: 来 ，OK， 老师，我们来甲邓瑞奇哦，
0: 来哟
1: ，CD 哦，来，五、四、三、二、一，停。
0: 李太太，
1: 李太太这边，
0: 这几个人李太太，
1: 哎呀，无可能是李什么太嘛，对不？
0: 李太太，
1: 李太太，
0: 李太太听到你啊，赶紧来啊！松山区的李太太，
1: 李太太，
0: 李太太不是李江水哦，
1: 来哦，
0: 李太太来进来哦，
1: 松山区的，
0: 来，我先跟你说一下哦，
1: 紧赶紧，
0: 来哦，说一下哦，为啥开始哈？
1: 来，
0: 较大力，较大力来跟你说嘞，
1: 跟说对啦哈，
0: 说快一

0: 让你得一下大奖了哈。
1: 哎呦，
0: 来赶紧的哟，李太太啊！
1: 李太太，你得奖啊呢？
0: 我记得伊今仔日有拍婆啊呢。今仔有拍婆。
1: 这是什么？
2: 喉糖五包很好
1: 了，这个很好呢。
0: 真正喉糖是好的，做好用的。
1: 真的真的真的。
0: 啊，剩二十，二十几秒呢，较紧的。
1: 紧的哦，李太太，你得奖啊哦。
0: 李太太啊，明明都在你度拍婆啊。
1: 嘿啊，李太太。
0: 你看麦啊，
1: 走去倒位。
0: 真的。
1: 啊是，李太太，敢会晓卡，你爱卡
0: 爱
1: 卡起来啦。
0: 有啦，伊都啊无，迄毋是。
1: 啊，李林昭。
0: 无同款，无同款。不要紧啦，啊囡仔若抽到你，你无来领奖，也是讲吼，你囡仔非常有福气啊啦哈。谢谢大家，
1: 咱家
0: 爸爸妈妈都加这物件了，不把阿掉麻烦，赶阮子朗电话抄起来，来子朗的电话哦。
1: 感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希望会当甲咱即个有需要的爸爸妈妈会当互咱一个机会吼，为大家做服务。0962-05-1580962-05-158哦吼，这是直郎的电话啊，这边是 QR code 啊，给咱扫一下吼，啊，希望爸爸妈妈大家呢都可以这个平安哦，啊，这任何需要询问的拢会当给咱做找找哦吼，谢谢谢谢谢谢
0: 啊，咱嘛是讲要来讲咱这观众朋友讲，明仔载直郎
1: 对，
0: 啊要甲
1: 要啊不，是拜喜
0: 拜喜，
1: 今仔明仔就拜
0: 喜，我头壳
1: 不要紧。
0: 公公拜谢的代志，拜谢再来讲好了哈。好，来再爸爸妈妈电话给抄起来啊哈。啊，如果未付抄，不要紧，卡电话吼，伫咱这个客服甲问一下。
1: 是的，
0: 子朗就马上给你回拨哈。
1: 有哦，
0: 谢谢大家，感恩大家哦。
1: 谢谢大家，谢谢。
0: 好，啊，那要找找玉林嘛，听好了哈。来，九零的电话0933-826-133，0933-826-133。好，大家
1: 轻轻松松，
0: 要轻松这个代志最重要
1: 很重要哦。
0: 对哈，谢谢大家，有的人吼都要一天长肉肉哈，啊，等于到厝内底吼都爱放松，
1: 对啦，
0: 辛苦些些哦，做轻松一种感觉，
1: 真的哈，愈松愈好。
0: 对，按赶快咯，即马吼啊天气嘛是赶快做炎热，要补充开水，
1: 最
0: 重要
1: 的哈。
0: 谢谢大家，感恩大家今仔吼讲陪伴嘛，多谢恁的收看，希望阮今仔吼速度来挂客。啊破刀的代志，你拢会当介意哈？
1: 谢谢，
0: 谢谢。来，奥吉旁更加好看，遇到咱的小刚，
1: 还有咱 Penny，
0: 我们明天再见喽。

0: 今天呢，蔡太太坐喺蔡先生一看，臭家烧的做事是倒样啊？
1: 讲五年啊！哦，你终于今嘛知影我的艰苦啊！吼，你今嘛要看医生啊？哟，
0: 反正好声好势，再跟你问，就讲啊，这样咧口舌着。
1: 反正一个人买好声好势，跟你讲，你都拢无要听啊？啊，还是安那？今嘛想通啊？你是叫人卡着？
0: 啊，这样病医吼，啊，我自从我洗目睭发白白吼，甲惊死啊！原来臭家烧吼，会红乌面呢？
1: 你即马是病医哦？
0: 我落去爬山，啊，当遮闲哦，家都歹卡啦。
1: 闲着搞你卡，哎，你即马有安怎无啊？
0: 我已经过一个医生哦，三点钟过个抢救哦，吼，迄只闲哦，终于哦，脱离生命危险
1: 啦。哦，要是你看你卡偌臭。

0: 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播四点六点红粉的约会。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来，首先为大家带来一首咱的喜酒三杯，敬大家一杯烧酒，祝贺咱平安顺遂。

0: 你不是一杯就醉了吧？
1: 我一嘴就醉。
0: 你跟他拼就醉啊，免一嘴。
1: 免饮人先醉。
0: 有影，迄表示迄个人哦，太迷人诶。
1: 真诶。
0: 敢若看到心魂都去交伊。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伙。诶、
0: 欸，熬啉的拍泡啊，哈，啊无拍泡的吼，比这个啥，
1: 有拍。麻雀熬啉。
0: 嘛是足熬啉的啊。以前其实吼，像阮阿妈、阿段阿妈吼，麻雀熬啉的啊。
1: 唔是干男生熬啉尔，女生麻雀熬啉的。
0: 以前阮阿妈迄号做吼，酒国女英雄啊。
1: 真
0: 正。因为阮平湖人吼，嘛真好客，真好客。大概去到吼，别人因兜的这个喜宴啦，一挂咧，娶新娘啦，
1: 嫁早囝
0: 的这个会场，奇怪哦。啊，不是阿段阿嬤要这个啥？要嫁祖囝，嘛不是要娶这个娶新妇哦。但是吼，迄敬酒的这个实力吼，会当讲天下无可比拟啊。
1: 哎，就是热情嘛。
0: 嗯，热情。
1: 热情啊，人缘嘛好，才好多安尼。
0: 啊，敬酒敬到袂输新娘的吼，伊有在了为第一桌敬到最后一桌吼。
1: 啊，伊拢有熟识的对。
0: 拢熟识啊，因为以前像平遥吼，
1: 大家拢熟识。
0: 桌无大念嘛，厝边隔壁其实住啥物人拢嘛知影，就开始敬酒。
1: 安尼伫澎湖办婚礼也蛮酷的。
0: 嗯，但是后来其实拢伫咱台湾本岛办较济，因为若要伫阮平遥会所吼，三级离岛吼，要办喜宴，基本上拢无场地啊。
1: 对，应该。
0: 要伫倒位办？
1: 而且嘛，爱开足侪钱，因为总破三两个爱坐船，啊穿遐侪料，物件拢过
0: 安尼。走都爱家己，都爱坐船过哦。
1: 真
0: 的吼。哦，料啦，物件啦，吼，拢爱坐船过，所以后来拢伫咧即个吼本岛，无有啥会伫咧马京。
1: 最近办岛，敢那足清的哦。
0: 最近哦，但是卡到这个七月时啊，最近了又搁减少啊。
1: 是哦。
0: 最近又搁减少。
1: 但是我知影即马就侪少年人，就是因为即马大家拢食餐厅嘛，就即马就侪少年人会怀念，怀念较早细汉的时阵哦，食板凳迄种感觉，流水席的那种感觉。
0: 我得就怀念的，以后未来我有办哦，那是我有办啦，那是有一天哦，我。
1: 我帮你请舞台车。
0: 你唔能请喺拖地呢，我唔免呢。
1: 你唔免有人爱啊？
0: 你确定？你确定有人爱吗？
1: 即卖刚讲有咧，
0: 有无少啊？少啊，吼，即卖比较较少
1: 啊。
0: 后来伊拢下下，即足侪时段吼，拢讲啊，拢喺手机啊下个啊。
1: 无咧，佮讲诶。
0: 好了，喂。拢喺手机啊，系啊，因为手机啊，真拢会当录影，拢会当翕相啊。
1: 其实，这对布洛格来讲已经拢无啥，因为已经免疫了。
0: 嘿，看千看万哦，
1: 可以看这啊。
0: 无咧看迄南山的啊。
1: 对。
0: 啊，伊讲我若办吼，我嘛想爱办这个流水席啊。
1: 你甲阮弟弟同款的。
0: 系啊。
1: 你讲既然都要办啊，既然都要。咱爱做一挂较会使人怀念、较特别的嘛。
0: 对，有影使人怀念。以前我上细汉的时阵吼，那去到食板桌，拢足欢喜的，因为食到最后拢有迄冰淇淋啦，啊有通包顿来，以前佫足顶真诶，拢佫用一个普利龙，阿爸吼啊内面底骨啊层，
1: 吼
0: 底骨啊层的迄个啊什么小美啦，
1: 听讲南部是一人一桶诶，
0: 哦真诶，迄较澎湃，
1: 啊佮迄面包一人一条安尼，就大条迄种毛毛虫迄种。
0: 啊以前除了会当炸即个冰淇淋倒顿去之外咧，佫有一项物件我嘛足爱炸。头一项菜啊，冷盘啊，冷盘是毋是拢爱摆盘，摆甲水水？迄中拢有一只天鹅，我拢甲炸倒转去。
1: 天鹅，
0: 啊，迄天鹅两支丝仔会当摕起来对无？
1: 对。
0: 哦，迄两支丝仔是插伫咧身躯顶的，有没有？哦，你即摆讲，你可能有个人就哎，会敢那有
1: 影哦。啊，无就是甲迄面顶的灰啊，摕灰转去。
0: 嘿，摕灰。
1: 迄拢会有人摕，我知。啊，摕咧放橱仔内底无？摆伫桌仔内底，
0: 摆水啦，哦，摆水，以前较顶真诶吼，搁有用迄个干冰啦，
1: 对，
0: 哦，啊，喷干冰有一只龙，伊嘛有诶人嘛做一只龙，哦，龙凤配嘛，哦，有诶人做龙啊，做一只
1: 红，即
0: 个红红啊，啊，这个很漂亮，都可以带回家。
1: 真正就怀念诶，细汉时阵拢唔捌，大概若讲有办桌，因为亲戚侪嘛，所以就侪过出来嘛，啊，拢会派我去食，拢会派，真正。因为阮三个，阮阿公就是派我去，就是大人会一定带我去。
0: 因为吼，
1: 红
0: 包包啊嘛，
1: 哎
0: 呀，一个人啊，做带三个去，上至少嘛要包一下六

0: 清六清六个嘛。
1: 因为因就因就经济，但是我是啥物拢食，所以我 OK。因都弄炒我去哦、喔。
0: 会好，回本。
1: 就会好，但是细汉时阵唔捌啊，唔知啊，唔知啊，
0: 对。唔知啊好歹。
1: 唔知啊，迄种板豆才是真正正港的好料，你讲在，大概拢会问讲。这一次是路边的还是餐厅的？
0: 哦，就怀怀念啦哈。
1: 细汉的时阵拢较想要去餐厅。
0: 以后有办到只办这个吼，流水席再来烘炉吼，再来烘去几条安尼吼，烘去等等等。
1: 哦哦哦，我最期待的。
0: 最期待
1: 啊！我一定会给你请舞台车，我一定给你。
0: 你一定给我请舞台车，啊！你爱去你跳哦。我买指定，你爱去你跳
1: 哦。我去你唱，我去你唱。
0: 无啊，爱挂跳。
1: OK。
0: 那真正我要带你等下挂跳，把恁哥添。添一下
1: 红菜，慢慢舞群，
0: 慢慢舞群哦，
1: 还是快乐排舞班，
0: 抓学分啦，哎呀，抓学分来了。好啦吼，啊，今仔日这个其实伊节气当中吼，伊立秋已经来啊。伫咧咱这个拜六吼，拜六时啊嘛要处暑啊，哦，处暑处暑啦，哦，处暑。这个天气吼，渐渐啊未像前一阵啊这么烧热。哦，我会记得顶两礼拜吼，我拢有分享一挂吼，这个避暑的好所在，哇！足侪观众朋友听完了，感觉嘛，不哩啊趣味。
1: 三拿溪
0: 嘛。哎呀，三拿溪啦，哦啊，包括苗栗的这个。
1: 泰
0: 山。哎，我去倒位啊？
1: 泰山啊。
0: 哦，这泰安。
1: 哦，泰安。
0: 哎，我去到苗栗的这个泰安。啊，足侪人像顶礼拜，哦，我分享这个泰安的这个竹林秘境了吼，啊，听我分享这个故事，哦，足侪时段吼，私底下传讯息来讲哦，哇，这个所在敢那。听你讲了袂歹，吼啊，伊嘛想要甲时势吼，啊有机会当啊佚佗一下，好啊，所以我觉得分享两礼拜的这个旅游吼也还不错，所以今仔日咧，想讲嘛趁着这个节目当中吼，啊，甲另外大家推荐一个。未歹的所在，
1: 啊，你唱对，
0: 未歹的所在哈。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咱嘛同款伫咧苗栗，吼，明德水库。明德水库，有听过无？哦，明德水库，这个所在吼嘛袂歹，因为最近吼因有规划一个，今年都开始吼，伫咧因这个明德水库的游客中心呐，哦，伊特别做一个溜笼，你敢知影？溜索，哦，溜索，吼，溜索，就是让你为四五楼关。流过这个明德水库，来到另外一边，
1: 是不是骑梯马？
0: 买当骑梯马，
1: 对，
0: 两种，一种是人白色啊，哦，啊，落去溜，差不多五十秒溜过，啊，另外一种的，和你个家呢，立去梯马，哦，
1: 很想去
0: 诶，嘿，立过另外一边，所以吼，最近尤其是这两日吼，听讲这个明德水库的风景嘛未歹，
1: 对啊，
0: 因为最近水真多，水真多。前一阵啊，这个其实明德水库吼，一直以来是咱中部地区挂咱苗栗吼用

0: 规这个。
1: 下骹拢有迄安全措施啊，所以。
0: 下骹拢无。
1: 拢无吗？
0: 下骹着水。
1: 伊毋是有网啊吗？
0: 无网啊。没有网子，没有网子。
1: 我看到的是。
0: 没有，没有网子，好，没有网子比较刺激。
1: 没有网子，你下去也是水而已啊。
0: 听你咧讲拢真轻松，你唔得去溜我看卖诶，哈。
1: 无啦，我这就是最够机会。
0: 嗯，够机会。
1: 就是。
0: 未所以去溜，就咧等咧舔落来，迄种感觉咧咧。
1: 我安全啊，
0: 绝对是安全咧。哦，啊，那是真正唔敢溜诶，嘛唔惊骑这个铁马，你会当。游湖啊！哦，你会当吼，这个坐到因的渡船，嗯，去环这个吼明德水库，一抓路差不多哦，那敢那纯粹游湖，差不多四五十分钟的时间。哦，啊，船顶会有人给你导览，哦，会有人帮你啊导览介绍简介。嘿，啊，你那是有另外一种买到套票的，哦，买到一种套票的，就是讲吼。这只船同款的带你去游湖，嗯、但是到咱的这个，其实明德水库顶端有三块岛，有三块孤岛，一块叫做吼日新岛，日新岛，
1: 哦
0: 日新岛，另外一块咧叫做吼鸳鸯岛，啊但是鸳鸯岛较小块，是人无在钓起嚟的，一块这个无人岛吼鸳鸯岛，因为为什么这块叫做鸳鸯岛？以前哈，当当这个水库的生态真好的时阵，遐足侪鸳鸯水鸭。哦，好，鸳鸯水鸭。
1: 婚教房
0: 价。嘿，不，婚教房价嘛是有啊。好，婚教房价，啊，拢会伫咧这一带，哦，这个鸳鸯岛的附近啦，哦，差不多三四十只，四五十只，哦，伫咧这个鸳鸯岛家。但是后来愈来愈少，因为咧有一挂渔民啊，会去伫遐钓鱼啊，好钓鱼啊。啊，但是有的渔民嘛，不是讲平淡，伊会用迄种吼主动的、自动的饵啊，放鱼，放伫咧遐。啊，所以伊会搞啥豆温啊，搞豆温啊，搞伫伊的这个脚架边。啊，和迄豆温啊，佮会伫遐当伫遐收嘛。啊，鱼啊，就会食，搞着，隔江渔民佮来收。但是咧，
1: 拢收着鸳鸯水，
0: 拢收着鸳鸯，拢收着遐鸳鸯，吼，鸳鸯水啊。啊，有时啊，这渔民无当刚倒转来嘛，啊，迄水啊，就从高底咧遐，
1: 啊，
0: 啊，就很多，后来就越来越少了，哈，这是这个鸳鸯岛。第三粒岛咧，就叫做吼海棠岛啊。
1: 海棠哦。
0: 好，我觉得海棠岛，吼海棠岛。所以这只船咧，坐出去游湖的中央，伊会安排你伫咧这个吼海棠岛，放你落来，看啥？看表演。哦有一挂咱
1: 咧，有表演，
0: 有表演哦，会当看这个哦，苗栗地区哦，一挂传统的表演，哦，啊，挂一挂这个就是传统的技艺啦，哦，啊，可以当体验这个擂茶，客家擂茶，家己磨，
1: 擂茶，就
0: 像米茶安尼哦，
1: 对对对，
0: 啊，就像米茶安尼，胖胖啊自己做，哦啊，这个风景都还不错，
1: 那一天去佚佗安尼嘛。也是蛮不错的，
0: 而且重点是讲哦，今麦吼，听你讲伫咧这个啊明德水库附近有真侪间露营的场所，嗯，哦，拢伫咧附近，啊，其中一间较特别，伊伫咧这个吼日新岛顶馆，
1: 哦，真的、哦，
0: 在孤岛上面露营，对，在孤岛上面露营、
1: 哦，所以爱坐船过露
0: 营，嘿，行这个吊桥，哦，行真长的这个吊桥过到这个日新岛，哦，啊，伫内边会当。录影啊，欣赏这个湖景啊。
1: 你若无讲啊，我们在台湾，我真的
0: 这个湖景，这个风光那个还不错哦，还不错。啊，这个日新岛顶馆足侪动物嘞，啊有梅花鹿啊，啊有鹿啊，啊有鸡。上界重要的是你住的所在啦，包括你行路散步的所在，有一种足特殊的动物，诶。三不五时吼，出现伫你的身躯边啊！
1: 我想看卖，
0: 何里有？
1: 大只的吗？
0: 真大只，真大只，嘿，真大只。
1: 你头讲鹿啊嘛？
0: 嘿，鹿啊，后家
1: 比鹿啊较大只，
0: 比鹿啊
1: 差不多，
0: 差不多。
1: 马？
0: 唔是马。
1: 羊？
0: 马唔是。孔雀。
1: 哦，孔雀。
0: 大只孔雀。大孔雀，
1: 孔雀开屏的那种。
0: 孔雀开屏的那个大孔雀，伫咧这个日新岛顶馆吼，伫遐，嘿，家己伫遐行，
1: 诶，
0: 会蛮。

0: 有趣的、哦、所以你如果假日时啊吼，啊不知道要去倒位的，吼、哦、嘛真适合来到这个啊明德水库吼，啊去。去走走看看，
1: 你常去遐龙
0: 岩？哎、欸，无，哎、oh, 呀、欸，去会当去遐吼，走走看看， oh.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啦，好、oh. 啊，蛮不错的，可以去这边走啊，一边吃东西啊， mm. 啊，一边吃物件啊。龙岩的这个场所就是讲哦，你会当家己穿物件，穿你的行吧啦，哦。
1: 伊遐嘛，可能嘛有迄种帮你穿好的吧。
0: 哎，马、欸、屋，
1: 看你自己选择。哎、欸，
0: 迄来宾，来宾马屋，哎、啊，也是蛮好玩的啦哈。所以今天大家分享这个啊，闽南水库啊，一个好所在，嘛真适合恁客家吼去遐旅游啊。
1: 其实苗栗还蛮长的吼。
0: 嘛真大啊。
1: 苗栗很长哦。
0: 因为苗栗也有挖海，也有靠山啊，因为山山嘛有海山，所以不管你要算海山也好、嗯、啊，还是这个山山也好。拢是一个袂歹的所在
1: 啦，
0: 啊，蛮、哦、不错的。
1: 爱上就来白沙屯拜拜啊，
0: 嗯啊，
1: 对啊，通宵啊，海水浴场啊，哎、欸，
0: 去那边走走啦，吼、嗯，啊，天气无，即摆热变变啊，啊，逐工踮厝嘛是伫遐吹冷气啊。
1: 我是每一年拢会去后龙拜拜。
0: 好好好。
1: 后龙有一间、欸、有一间庙，嗯嗯，因为较早阮阿公拢是。大家坐车位台中车头，坐到后龙车头、嗯、去做工课嘛。嗯，啊，因为去当时我爸爸伊就是小时候玩火，所以脚被烧到。
0: 哦哟，
1: 嘿，规只脚，细汉时阵唔知嘛，啊，就生火安尼，脚去烧着，啊，就问足侪所在安尼。嗯嗯，啊，就是因为伊去后龙做工课，安尼他多几间翁牙公。
0: 哦，
1: 啊，翁牙公就是指引说你要往哪个方向，我翁多几个翁牙去求医诶。哦。啊，所以这安尼就是找到医生安尼，啊无足久拖足久诶，拢未好安尼。嗯。对啊，所以就为去年开心，就当年拢会登去拜拜啊。
0: 真灵下哈。
1: 嗯，对对对。
0: 这个也是爱神明啊，甲咱啊道上做吼。啊，你出门就为倒一个方向去吼，一定会当找到你的贵人
1: 来开始。所以啊，爱灵啊，爱神啊，
0: 这个是很重要的啦哈。好，啊，大家就今日甲伊分享到这吼，闽南水库。啊，闽南水口应该是蛮漂亮的，嗯、啊，适合大家来到这个所在去行行哈。好，来看一下今仔日的这个新闻啊，因为蛋姐阁有生肖啦吼，阁有足侪好听的歌曲哈，所以事不宜迟，啊，为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哈、啊。今年都已经过了一半啊，今年的这个台湾的股市真正吼、是小幅幅的噗噗啊，小幅幅的噗噗，所以咱的这个台湾的股市咧。最强哦，上半年度啊，哦，就是伫咧今年啊，你敢知影有四间公司啊，赚十个股本啊。咱一般来讲哦，其实股票咱即卖买一张拢是一千股嘛。嗯。伊当当迄阵咧发行的时阵哦，一股面额是多少钱？10元。
1: 对。
0: 哦，一股就是10元。嗯。所以哦，赚十个股本，就是啥物意思？一股。赚
1: 一百
0: 块，嘿，一个赚一百，啊，那一千个，好的赚一万块，啊，当然你会想讲哦，啊，但是我也无分到这侪钱啊，当然吼、哦，公司爱把一部分的这个营收吼、哦，提起继续经营公司，哦，扩充哦，啊，这个增产哦，继续的生产，所以某部分哦才会回馈给在这边的这个股东啊，很优秀呢，咱台湾真正是足厉害，你看。这么多公司啊，吼，这么多公司，一年探天吼，你看前四间吼，

0: 手的，啊，竟然吼，啊，甲咱这个 AI 结合了后咧，哦，即卖拢咧做咱的这个哦机柜，哦 AI 机柜，哦，因为这些物件爱杀啊，迄物件都很精密，哦，爱杀爱入味，爱会当吼耐高温，哦，入味到这个。这个内面真的很厉害啊！
1: 真
0: 正啊！而且跟他专利申请哦，你看做一个这个滑轨申请3600的专利啊！哇！你看咱台湾人咧做代志吼，确实有影非常的认真啊！
1: 厉害！
0: 咪看到一项迄物件细项，感觉吼无啥物，你咪当做到世界第一，也可以做到世界第一，所以吼。人不要妄自菲薄，不管你是这个社会上、这个世界上的。做什么款的行业，拢爱对家己有信心，
1: 哦。不要觉得不可能，
0: 无可能的代志，
1: 你拢会发生。
0: 对，你认真做，有一天一定会好起来，哈，一定会好起来的哈。啊，所以今年都咱台湾的这个经济吼，这尼啊好，哦，咱台湾听讲吼，这几年通天高价啊，哦，高价咱的 GDP 要超过十啊，
1: 对，
0: 要超过十呢，大陆偌济，3.5-4.5，美国偌济。3多，咱足济吼，即个有史以来一寡足济经济真好个国家，拢3多尔，但是咱台湾今年突破10啊，那是非常不容易。
1: 本来好像以为到9就很不错了，
0: 竟然会最后还会来突破10，这已经是超越迄当年的即、這个啊亚洲四小龙啦，已经超过新加坡、韩国啦。啊，日本各方面上界强的一届的这个哦，这个新的突破了，真的很不简单。所以今年多咱的这个经济成长咧，创下39年的新高啦哈。所以咱的最近你拢有看到新闻嘛？每年多咧，哦，有机会要普发现金10000块。嗯。啊，明年度只要咧，今年伫咧年底，这个哈啊三读通过了咧，哎，差不多会伫咧明年过年时啊左右。哦，来分这个大红包，
1: 哎
0: 呀，让大家一起吼都可以
1: 过一个好年，
0: 啊，来参与到咱台湾这个吼经济，而且算奇迹。
1: 对啊，
0: 这个算奇迹，
1: 而且这算是 AI 红利嘛？
0: 哦 ，AI 红利，啊，全民共享，啊，全民共享，未来咱的这个发展绝对会愈来愈好。为什么我自以前一直甲大家分享讲哦，这个 AI 不会是泡沫？你大间公司拢赚钱啊？
1: 对啊，
0: 拢赚，有诶拢赚，你看赚10个股本以上呢。啊，毋是讲空嘴薄舌，欸，真的有实质的营收。
1: 真的
0: 哦，啊，大家毋免烦恼。唯一爱烦恼的就是讲哦，起了伤济啊，这只是咱爱烦恼的，无基本面其实台湾拢是真好的哈。
1: 拢足稳
0: 诶，嘿，拢真稳定。好，搁再来咧，啊，这个就较无好啊。哦，较无好啊！人是咧趁钱啊，啊，一个咧撩钱，而且是撩大钱哈。
1: 撩侪咧，
0: 有一名哦，22岁，哦，22岁，这个男，这个男士啊，孙慧，你敢知影？烧到这个大卖场啊，烧到迄个敢那家乐福的款中原，哦，这个桃园中原的这个家乐福啊，伊阵摕迄打火机啊，摕迄打火机无？啊，噴是不是有煙？啊，攏看迄网络的影片吼，打火机啊，頭前佫掛一支雷達，會當安尼噴火的，感覺。
1: 人迄是一定攏是有經過特別訓練的，或者伊知影迄原理，才有法度安尼做。
0: 對啊，啊，結果噴一下吼，底下佚佗啊，迄監視器攏翕到，噴了吼，佫甲囥倒去即個架上，啊，結果咧，火無花，造成吼，迄陣咱的即個中原的。家乐福吼起大火啊！
1: 所以伊是伫家乐福内底。
0: 家乐福内底啊，家乐福内底啊，啊后来规个即个吼商场烧超过1/3去，吼啊当然即个中就无法度营业嘛。内面100多间公司，你想咧，所有的业者哦，真个火有诶也烧着，啊无在条营业，餐厅啦、咖啡厅啦，各方面的吼，最后吼联手哦，即个因为。即家乐福拢有保险公司嘛，最后7间公司甲即位吼22岁男主吼求偿偌济钱？4亿元。
1: 4亿。
0: 4亿啊！算一个杀虫剂，算4亿去，你来看卖。啊，但是最后法院是真正判爱赔3亿外哦。啊，这要哪样？
1: 对啊，要哪样？一世人敢赚有一亿？
0: 一世人开始的。确实是趁无一亿啊，系啊，即真正。
1: 啊，即要怎处理？伊行未出，要怎处理？
0: 只好慢慢啊行啊。
1: 掠去关。
0: 关毛刑期啊，伊嘛互判即个吼6个月即个刑期啊，啊无法度。

0: 一出来钱嘛是爱慢慢来行，所以吼唔通伤皮，哎，囡仔爱小甲看一下。这个好家仔是二十二岁啊，已经成人啊。无你若像迄较细汉的吼，父母要带连带责任的，你看要安怎？
1: 啊，但是这爸母嘛，应该嘛拢爸母爱
0: 道歉。嘛是爱啦吼，迄规口罩拢一定拢真欢乐的，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哈。最后一个就是咱的吼，咱高铁啊，新的列车吼已经来到台湾啊。哇，昨昏来的，伫咧咱的高雄港。哦，出来在运送，足侪人去翕相诶，很多那个铁道迷啊，铁道迷拢摕起大炮啊，哇，摕起大炮啊，翕相啦，各方面诶吼，真水哦，新诶这台列车真水，即个总共礼拜十二组，哦，十二组，哦，位也侪，而且应该是真舒适啊，哦，即个礼拜新诶这个列车真舒适，哦，还蛮舒适的，啊，即个工人讲哦。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啊，好个列车入来，啊，规个整体物件要升级加减啦，票价可能会做一个调整。但是这其实咱是会当体谅嘛。高铁起到今二十几年啊，已经二十年唔捌调整过价
1: 钱
0: 啊。像我即摆有时等去高雄哦，坐上去800块有走啊。800无算真贵啊，用时间换空间啊。
1: 高雄、台中到高雄
0: 700几块啊，哎呀，700几块啊，
1: 台中到台北700块，
0: 嘿，700块，可能咧，这个车座较远小看嘛，吼，啊，所以以后等到有这个列车新的出来吼，大家当去啊体验看卖，
1: 坐看卖，
0: 那未来佫延伸十年后到这个宜兰吼，哇，迄佚佗就加较方便啊。
1: 上好是会当延伸到屏东也不
0: 错。上好环岛啦哈，上好那个花东也有哈。
1: 上好可以到离岛这样。
0: 哦，上好哥，无上好哥安排一站来停伫恁兜门口。哎、
1: 欸，唔免，我唔是诶，想。
0: 好了哦，谢谢大家、欸、来安排三首歌曲。
1: 嗯，来漫画还没画，妈妈那天我该如何忘了
0: 你？你在讲什么人？我是唔知。
1: 我唔知。
0: 哎呦。来台南的珍珠妈妈、啊、安排一首啊，这个无奈的歌声。
1: 和太平的新厝妈妈，甲春兰妈妈要听《飘浪之路》。

慧珍妈妈、素月妈妈、玉花妈妈、秀琴妈妈、玉宇妈妈、桂玉妈妈、学长大哥、玉宝妈妈、秀珠妈妈、江水大哥、韦云杰。

0: 谢阿信妈妈、黄妈妈、莲子妈妈，感谢大家，苏苏妈妈，无念着，拍谢哦。
1: 来，谢谢荣瑞大哥、玉宝妈妈、阿乱脸妈妈、正南大哥、王鸾妈妈、金宝妈妈、秋子妈妈、零九八的好朋友，谢谢玉娇妈妈、秋兰阿姨。

文娟姐、文娟的妈妈、黄妈妈、素珠妈妈、淑慧妈妈、婉莲姐、江水大哥大嫂、秋梅妈妈、美玲妈妈、秋子妈妈、彩云妈妈、慧珍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哈！又过来到咱每礼拜二每周生肖不连载啊，等一下在分享每一个生肖的时阵，啊，听到家己的哈，啊，家家己啊，这个加油打气一下啊，拍一下扑爱，
1: 家家己
0: 嘿，赞声哈！来，首先啊，头一个生肖生气的朋友，这礼拜吼，要继续好运，运势又还是这么啊好，所以这些代志吼，唔免丢毒。唔免等待，才袂错失一挂吼好嘅机会，吼、哦、好好做，一定会越来越好哈。财运顶悬咧，嘛有袂歹收获哦，但是唔通伤贪，吼安尼就 OK 啊。桃花运还可以，哈、哦，独身的朋友好好啊把握。好，
1: 再来换上牛嘅朋友，哦，这个白运势一直拢真好哦。啊，个就是讲，可能有一淡薄啊，工作上的一挂问题安尼，但是嘛会当做平和的来解决，所以整体进展拢较顺利吼。啊，但是你若注意，若发生一挂甲人有一挂争议的时阵吼，咱都要心平气和，
0: 是，
1: 情绪要稳定，唔通伤急躁安尼。若有一挂脾气的话吼，无处理代志无好处理啦。
0: 嗯。
1: 啊，在运上可能。他有一点啊问题，有一点困境还没有摆脱、嗯，但是我们会越来越好啊！你啊，金属名店吼、哦、相对较稳定，所以要注意一下那个情绪这方面的问题，两个人相处才会好啊！
0: 是，
1: 嗯，
0: 好来，搁再来，上好的朋友运势就较低微小可啊哈，因为各方面的压力有比较有较大，但是这个时阵你也会记的吼、哦，唔通。每项代志拢是硬拄硬哦，换个方式来做，哎，有机会会越来越好。嗯、啊，家你原本伫咧手头吼，感觉较麻烦呐、啊，啊，较歹处理的代志吼，你买张小块甲藏一下，
1: 嗯，
0: 小甲藏一下，当一下，啊，哎，可能会愈来愈好。哦，有诶代志免急伫咧一时之间要甲处理而好，慢慢来。有时候真的会比较快哈，啊，财运顶悬咧，顺其自然就好，嗯、啊，桃花就较歹出现啊，哦，甲家己做一个提升，这才是关键。嗯
1: 过来换手套的，手套的这摆运势小夸较低一点嘛吼，你看嘞比较下滑这样子吼，所以工作当中较侪阻碍，较歹进行安尼，但是可以发挥你的柔韧性。
0: 是。
1: 该留的时阵爱留，该轮的时阵爱轮。另外特别注意，那是讲，有少年在后边，你爱特别注意哦，吼。该人在运上较怕有修补，但是你就是家钱开伫该开的所在。感情上异性缘分较无好吼，但是心思咱就是先该放伫事业顶头安尼。
0: 不要强求，先把心力吼放在对的事情上面。来，搁再来，善良的朋友嘞，同款哦，各项代志拢是顺顺利利。
1: 哦。
0: 啊，工作上的进展也好，哦，生活上所遇到的代志，嘛拢会当吼做一个真好的解决，真好的化解。
1: 是。
0: 哦，啊，当然嘞，伫咧即阵好的时阵，你做啥着啥，
1: 嗯，
0: 哦，处理啥就好啥，
1: 嗯，
0: 哦，所以修补拢袂歹，但是唔通伤过吼，就是。看了伤过近啦，眼光也是要放得较远的，为着未来来做一个打算哈。善良的朋友财运嘛非常的好哦，哦，所以好好啊把握机会啊，你要爱投资的也好，哦，家己做生意的也好，好好的把握一下哦。啊，这个异性缘分哦，哎嘛袂歹哦，哦，有适合的人哦。

0: 哦，你会当多多跟他联系。嗯啊，甲伊关怀一下，关心一下，有机会拢会，会愈来愈好。
1: 再来嘛，秀丽威，秀丽威，这礼拜得到这个亲朋好友的斗三工，也啊，工作上就会当就顺利的进行。啊，若是讲有当时啊，拄着一寡困难吼，你爱会记你爱主动去找人甲你帮助，会卖家己想啥做啥安尼。有当时啊，大家意见做起来，你会较顺利安尼。啊，在运上有淡薄啊回报。啊，咱就见好就收，
0: 是嘿，
1: 卖拍戏拖平安尼吼，啊，感情就保
0: 持。等下等下，是安尼哦，见好就收，甲拍戏拖平，有够无同款
1: 呢？见好就收，就是见好，就是好啊，咱就收嘛，啊，卖底下拖嘛，哎呀、啊。
0: 好啦好啦，
1: 都拍戏拖平。
0: 哎呦哎呀，
1: 对
0: 啦，愈拖会愈歹去啊，这个意思啦。
1: 咱好，咱就探探。趁淡薄啊，咱就该收就收安
0: 尼。哦哟，
1: 感情就是保持稳定就好，唔通伤过激动。
0: 无好啦，我卖伤过激动，我唔是想流的啊，你害我足激动的。
1: 我紧，我紧。
0: 后来，搁再来秀妹的朋友哦，这礼拜要调整好你的心态，啊，把你的精神哦，来甲做一个提升。有时啊吼，咱咧做代志无必要，和家己伤济压力啦，啊，压力。少一些些，哦，虽然压力会使人成长，但是吼、哦，有时啊，伤过大压力会变成阻力，好、哦，会变成阻力哈、哦，所以慢慢啊做就好啊。想买的朋友，像买爱卡波同款，伊踏步拢打甲真稳定啊，拢踏步打了真有节奏啊，啊，是不是得当顺顺利利，好、哦，行甲真好啊、哦。啊，所以想买的朋友，这个财运的部分就比较较无遮尼啊稳定啊、哦。爱避免一寡吼，伤过大的风险的投资，哦，啊，搁再来爱远离一寡吼啊，
1: 这个深色场所
0: 啦吼，较袂有一寡无必要的麻烦产生。
1: 好，再来话，秀羊的，秀羊的，这礼拜可能较有气无力这样子吼、嗯，啊，工作上就无闲的，但是较无明显的回报安尼，甚至可能去替别人做着。做着别人的功劳安尼啦，对对，这个时阵咱就不如停落来，偷偷来调整一下安尼，啊，莫去随波逐流，不要受人家的影响，这样。
0: 心头爱掠好在，
1: 嘿嘿嘿，都唔惊树尾做红台。嗯，钱财方面，咱就是较莫去讲有借贷这個关系，啊，无后壁可能有一寡问题会产生哦。感情上较歹，缘分较歹现吼，所以若是有感情的，就爱撇开一寡矛盾。
0: 是，来，搁再来，受教的朋友吼，哇，小可有困难重重啊，哦，工作上咧，还有可能会受到一些哦同事的排挤，也有可能哦，吼、哦，有一些排挤啦，吼、哦，那个有一点点像职场霸凌吼，有人会讲吼，哇。就像迄一群人，哎，大家咧订饮料啦，吼，还是各方面，奇怪，为啥偏偏一个人无订到？
1: 对，挑工歪。
0: 哎，挑工，哎，有个人，哎，听讲这未来立法，这个就算职场霸凌嘞，
1: 哦，
0: 这个部分，其实大家就是安尼好来好去，
1: 好来好去嘛，较快乐嘛。
0: 哎呀，较快乐啦，吼，啊，所以才会愈来愈好。财运比较较低迷小块，吼，啊，注意一寡吼，哦，无必要的开销，啊，感情上唔免伤过啊重视，哦，因为该来的来来。该去的去。
1: 嗯，再来换手机，这礼拜手机哦运势明显有咧提升哦。嗯，所以工作当中会有良机来出现。
0: 对。哦，
1: 好好啊，把握后半年都袂歹收获安尼。啊，但是咱就是不要温水煮青蛙，较免乐极生悲。
0: 啊，真的啦。
1: 哎，对对对，这个要小心哈。嗯。哎，在温卡边冰孙吼。但是咱莫去少想一寡谈，一寡怀才安尼，感情真丰富哦。但是莫太多情，多情就会留下一些
0: 对
1: 后患。这样，哎呀，
0: 可以风流啊，不要下流啦啊。二来，搁再来，受教的朋友，这礼拜吼，会当讲伫咧平淡稳定当中度过，吼，度过这礼拜，会记的吼，和家己的生活上。多一寡笑容，哦，多一寡欢喜、快乐的代志，哦，其实你会买当伫咧工作当中吼，发现真侪趣味的部分啦，
1: 吼。
0: 哎呦，其实有啊，都从工作当中，哎呀，甲你咧主持话，一直感觉就趣味的吼。啊，保持规个即个气氛的和蔼啦，吼，求财

0: 求业绩，才会有好的结果。吼，拢是爱以善良、以欢喜心，哈。啊，财运比较较稳定，啊，唔通参与朋友的一寡跋筊，哈。啊，感情上，哦，已经有感情的，要撇开一寡矛盾，吼，矛盾。
1: 来话，小弟的，小弟这个白麻烦较济，吼，上好会当个代志分一寡。加重要的先做，轻重缓急，爱一步一步来解决安尼，分好清楚安尼。啊，面对一寡可能意料之外的代志，咱就保持较冷静的，以大局为重安尼、对，咱就退一步。啊，在你财运的方面，你在爱特别谨慎哦，不要因小失大吼、对，爱可以较注意啊，桃花较怕黑，若是有感情的，爱小心为好。
0: 是吼，搁、再来，就是咱的这个每天的日常。
1: 来，立春吼，拜二冲马，拜三冲羊，拜四冲狗，拜五冲鸡，拜六冲狗，礼拜冲猪，后礼拜一冲鸡。
0: 以上哈，每周生肖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啊，为这个。哦，这拢一礼拜哦，哦，为拜一个后礼拜一的这个啊运势啊，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希望大家都可以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一起哈、加油打气啊、一起加油打气，上歹的安尼啊，哦，别阿哥卡歹，所以好的就滴要来啊，一定要哦坚定这个啊理想跟想法哈。好，来带来三首歌曲来送给您。
2: 来，这首是咱方圆阿姨妈妈所点播的哈，观音。

0: 谢谢，感谢。
1: 再来，再来，这首屏东的珠玉妈妈点播的

0: 谢谢啊，感谢。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哈！来来点歌哈！来到安排后礼拜二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您来加拨号通，爱听什么歌，赶快打电话哦哈！谢谢。来，首先这位是咱的吉青大哥，
1: 小刚，
2: 吉青大哥，
0: 大哥你好，
1: 我点李白的歌代表。
2: 哦，李白的歌代表。
0: 啊，你但是你会记十二月初五，你会记跳票来呢？
1: 好啦，我知啦。
0: 哎呀，好。
1: 得个迄落，得个回馈你是。
0: 哦，谢谢你啦，感谢你的支持。感恩啊！
2: 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哥啊、哦，感谢哦，嗯，就给咱支持啊。正南大哥你好，
2: 正南大哥，
0: 正南大哥大嫂，好，不要紧哈，搁咧卡帕婆啊哈，哎，美华妈妈，
3: 哎，
2: 美华妈妈，
3: 小刚，你好，谢你，你好，
0: 小
3: 哦，你可到别让我等太久，太好听了，你干嘛谢你？你唱这歌，我偌济人伫咧等要听这歌，你知道吗？
2: 谢谢，
3: 哦，超对。超好听，
0: 谢谢、
3: 哦、
0: 谢谢
2: 谢谢、
3: 欸、之前我们点那个杨妹妹也是我们点的哦，
0: 真的哦，
3: 超好听
0: 啊，今天要点啥、
3: 今天哦，嘿，要点新颖，
2: 新颖哦，
3: 哦，嘿，新颖可以的哦，
0: 好，好，礼拜你
3: 帮我上哦，
0: 好，礼拜你给你安排啊，
3: 太好听了，
0: 好，谢谢你，
3: 哦，我们非常喜欢你，
0: 啊，继续给佩妮支持啊，到婚礼啊，啊，感恩，谢谢谢谢哈，谢谢，来，秀玉妈妈。

0: 妈妈，
1: 哎，你好，
2: 谢谢你们刚刚有我有接收到的。
1: 啊、哦，你好，你好，哎，今天要点什么歌？
2: 哦，欢迎收视。
1: 哦，欢迎收视啊。
2: 嗯，
1: 好、哦、礼拜你哈。
2: 我喜欢听你们唱歌。
1: 谢谢你，谢谢你啊、哦，感恩感谢哈，谢谢谢谢。赶紧的哈，来玉娇妈妈。
3: 嘿，我要点歌。
1: 嘿，你好。
3: 嘿，我点女人的勇气。
1: 女人
0: 的勇气哦。
3: 女人的勇气。
1: 好，女人的勇气哈。
3: 嘿，
1: 好，谢谢你，感恩哦，谢谢。来，秋子妈妈。
0: 秋子妈妈。
1: 秋子妈妈。
4: 哦，两位晚安。
1: 嘿，下午好。
4: 我等你走。等一首那个唐楼贼狗，
0: 唐楼贼狗哈，
1: 好礼拜你来听哈，
4: 好好谢谢，
1: 谢谢你哦，感恩啊，谢谢谢谢，来义雄大哥大嫂，
2: 哎，哎呀，我刚要买裤头了，再讲侬，
1: 你等下哈，你等下哈，你等下，谢谢，好，拍谢哈，来五十五线帮我服务一下，谢谢哈，感谢哦哈，因为今天点歌哈，阿伯今日重要的时间段拍谢哈。哎，登美妈妈。
5: 喂，
0: 登美妈妈。
1: 你好。
5: 喂。
1: 哎，你好。
5: 小刚，佩玲你好。
1: 哎，下午好。
5: 我给你点一条思念故乡的情人。
0: 好。思念故乡的情。
1: 好，礼拜二给你唱哈。
5: 好，我人在这艰苦
1: 啊。好，啊，你爱过好哈，谢谢。啊，谢谢你。
0: 谢谢。
1: 保重，保重，保重哈。
0: 拜拜。
1: 来，凤莲妈妈。
6: 哦，两位好。
1: 哎，你好。
6: 我甲恁点一张，你哪会唔捌我？
1: 好，好，好，礼拜二唱你听哈。
6: 好，
1: 好，妈妈谢谢哦，感恩大家拢啊身体过好保重哦，啊才会当继续看咱的节目啊，听咱唱歌哈。咱先来准备进入重要时间段 ，MOT 的好朋友哈，这个骨头要强壮，钙质要吸收，这项物件哈缺一不可哦，袂当欠缺之。中西好朋友哈，固筋骨上钙好老祖先的智慧嘛，为您做推荐。最后，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这两类一定要照顾好，谢谢。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8: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9: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有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现目睭是歹到，阮儿子呐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飞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五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啊，就烦恼吼，人若报上，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从我家己一个秘密的当中，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我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着阁去迄落有看诊，我着阁去。伊讲嗯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个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阁较好。不是只有43年，我知道他会越来越进步。
10: 孙女哦，国中2年级咯，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1: 对，
10: 他都没有近视哦，
1: 都没有近视，现在
10: 眼睛还很好，都1.2、1.0哎。
1: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10: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1: 吃的也。

0: 哎呀，我甲恁这桌食有够久
1: 啊！啊，你食了安怎？
0: 足好诶！
1: 安那好？
0: 食恁这桌吼，迄目睭拢未涩，
1: 拢未涩吼。
0: 嘿，啊，拢足清诶
1: 吼。啊，一羹一，啊，搁好食对毋对？
0: 搁好食哦，阮孙嘛足爱食诶。
1: 为虾米一摆就买买两桌？
2: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1: 啊，你食了安怎？
2: 好啊，足好诶。
1: 真正足好诶吼！啊，嘉莹你讲诶，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吼。确实袂歹吼。
2: 我食过真好啊。
1: 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2: 我82。
1: 啊，你目睭即摆食了安怎？
2: 我青光眼啊。
1: 青光眼，你即摆食了？
2: 食了真好，我即摆真好。
1: 真几多斤咩吼？
2: 哎，我下着我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正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流目油吼。啊，倒边拢会蚊啊虫啊呢，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1: 安尼哦。
3: 食真济种诶哈。

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若假使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吼。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吼，一条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这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马外口看到上济，一条这才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规定吼，咱一人一缸，目睭所出来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才食3条，咱这只一条一缸，规缸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介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组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济咱的同业也好啦，就讲各种的这订单，一直是要甲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条做啊，这个合约，伫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新闻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悬，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条做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有要2倍3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哦，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哦，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的啊，已经上好的。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佫有 OTO Plus， 哦，这是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再添加入去。过来，以前恁定听到 PPLS 对吧？其实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上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型，咱的叶黄素游离型，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着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内底还佫做者见证，还是只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咱叶黄素食较好诶。哦，这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诶。咱的大多姚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妹内面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7次中风，哦，即马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掰开刀，即马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1.5年，肥蚊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20几年的白斑症，佮黄斑部病变哦，食5条尔，加食5条5天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斑啊。新光的黄大姐食3天，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也烧塌，即摆吼食这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佮烫目镜，感觉足好，还佮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白内障无开刀，食3条，看物件就袂佮擦擦啊。哦，还佮咱麻豆的黄大姐，规家啊拢在食啦。佮有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个。因新妇老目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要青盲，食咱叶黄素食到即马也袂老目油，目睭佫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件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恁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马白内障的人太济了。哦，因为看手机人佫愈来愈济。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买通胃路啊。即马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马的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拢会安啦，睫状肌会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佫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干净，目睭疲劳、老花眼，啊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甲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逐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
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炫光的专利专。

0: 世界家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八十万研究，全美国医生拢推荐。这支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甲你挂保证，遮侪年以来，是啊，这支产品啊，有当时啊，无你广告书底啊，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者无可能啊，这是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者，若有在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耳朵佮会得志哦。我拄仔讲的这些物件哦，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型的，啊，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因为这种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随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茫啊，情对不对？你即马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黄知影。我一定让你试吃，吃有效你才留去吃，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吃有效你继续吃，吃无效你行我，我执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啊十万阿伯物件，唔免直接上贵介绍。重点是即马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即马也捌甲伊起价，照你讲即马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无甲恁叮当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内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得起、食得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就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买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毋是就优待就减600？我毋是啊，我五盒卖3000啊，人是三盒卖3000，我是五盒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只要存600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伫食叶黄素的，脚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2组拢无要紧，但是就50组尔。0800-00919，五分钟的时间互你抢，抢有着我的建议啊，5盒3000对不对？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5盒，搁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只要存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嘞，今仔日加限定50组尔哦，0800-00919，开放一盒给你试吃，吃无后免钱，安尼好，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哈，
1: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
0: 一组，好，这一组你定来行好哈，定来行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10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0800-00919，赶紧拿去来。小美姐你好，
2: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定来行好哈。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
0: 嘞，叶黄素哦，好，等你摇，等你摇，来，来，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收收三串，你好，
4: 你好，
0: 叶黄素，
5: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今仔日咱这支金明叶黄素是咱全台湾成分用料上盖好，连美国全部眼科医生为伊推荐的这个成分弗拉格洛，所以你想要目睭会金，目睭会明的。定位0800-00919，耐心卡，来，咱的宝莲妈妈你好，咱的叶黄素一组啊，好，来65线一组啊，今仔总共炸几条？100条叶黄素都转去哈，来，这是黄妈妈你好，
6: 黄爸爸啦，
5: 好，黄爸爸你好，嘿，
6: 嘿，
5: 嘿，叶黄素，好，电话卖挂，电话来67线交服务一个，来65667来，咱的佩珊姐。
7: 我买一组叶黄素。
5: 好，来，你等下卖挂灯来，69线交服务一个哈。今仔日吼，而且人人拢开放一克啊，10条，互恁做体验。10天的时间，感受一下目睭有愈来愈轻松，愈来愈袂酸涩袂。哈，来，坤和大哥你好。
8: 两组的贴布。
5: 你买2组的贴布啊？
8: 嘿。
5: 好，来，等下卖挂灯来，70线交服务一个。所以讲吼，咱一支叶黄素当中。你最近看物件吼，有时啊看到会烧头影，有时啊看到吼目

0: 酸的点，甚至拢会迄六目油的部分，即、這个叶黄素就是要来到你的即个眼底视网膜的即个眼底，帮助安怎，互伊有营养，互伊有营养了，你咧看物件吼，就袂搁再安尼酸安尼涩，三不五时拢爱滴即个目药水吼，目睭的即个问题，会当才会当做一个吼全方位的即个改善。所以天气也好，见着风啦、啊。见着光啦、啊，酸涩模糊的，试看卖，长期间有在食的哈。哎，金秀妈妈你好。
1: 哎，请问一下，你们那边有没有课堂宝？
0: 有啊，有你要课堂宝哈、
1: 哦。嘿，你等，你给我介一桌大桌的来。
0: 大桌的，好啊，你等我卖挂，等稍等一下哈。大桌的同款五千块来五十一线交服务一下。所以不管你的目睭咧是这个青光眼、白内障。包括你曾经有开过刀的，恁的目睭更加需要吼来做一个保养吼。目睭的酸涩对身体当中吼，其实你看物件吼，看报纸啦，像讲安尼，逐天安尼看电视，迄目睭艰苦吼，确实很不舒服吼。因为咱会当去体会恁的目睭的无爽快，所以希望讲会当吼来找找一支。会当适合咱遮所有的观众朋友，恁目睭会当愈来愈好。哦，看物件会当愈来愈清、愈来愈明的一个部分。所以今仔日不管你是青光眼的、白内障的，包括目睭黄斑部病变，上界重要即个白网仔症，足侪叶黄素拢无在调治疗即个白网仔症。但是因为咱的即个叶黄素当中有一支吼、哦，即、這个吼、哦、OTO Plus 专门在分解即、這个哦目睭的无好的一寡。哦，部分就是这个白网仔症，目睭会干、会疲劳、老花眼、近视的恁孙呐，哈、哦，最近要开学啦，买一撮啊，做伙做保养哈。来，玉兰妈妈你好，
1: 一撮的叶黄素，
0: 好，一撮叶黄素，等我卖挂灯哈，谢谢你，来，稍等一下，来，天丁大哥你好，
2: 哎、欸，叶黄素，
0: 叶黄素一撮哈，一缸一条就足有效的啊哈。好，稍等一下，五十三线，尤其是咱的是游离型的，不管是食饭前、食饭饱，拢会食的哈。小英妈妈叶黄素哈，好，等我卖挂灯五十四线哈，拢开放给恁做体验，拢一克啊，给恁做体验，有效，目睭有加较爽快，这个老的就好哈。来，玉女妈妈你好，
3: 你好，
0: 不要叶黄素哦，
3: 我一撮，
0: 好，等我卖挂灯来五十五线，搞好不一下。立青妈妈要叶黄素哈、
1: 哦，
0: 好啊，等下好哈、啊，好，稍等一下，而且吼、哦，长期间有在做使用的，我也希望讲吼、哦，大家今仔日看到广告在做优惠哦，这一组会当放当半的时间，趁着介绍，真正无调整进程吼，佮加买一组啊，吼、哦，啊，较慢收不要紧，吼、哦，甲家己的目睭做一个保障哈。来，朝翔大哥你好。
4: 要叶黄素一组，
0: 好，来电话不要挂断，来五十七线吼、哦，真正目睭一定要家己顾哈。仲春大哥你好，
5: 要一组
0: 叶黄素哈、
5: 哦，
0: 好，来小蛋姐来五十八线叶黄素加好波姐，谢谢你们哈、哦。来美女妈妈你好。
6: 哎，我第哎小胖，
0: 你好。
6: 啊、我常咧目睭，啊，暗时看电视，我目睭就涩的，食几干嘛？
0: 啊，当然，目睭酸涩，挂看物件雾雾，就是爱食咱的叶黄素啊。
6: 啊，好啊，你食这一招，
0: 你食看麦。开放一克啊，十条给你体验。你吃完这十条，你谈拄啊所讲的这些问题有改善，你才留咧继续吃就好。
6: 啊，一定吃啦！
0: 啊，一定吃，因为为什么一定一定有效的嘛？哈、
6: 哦，
0: 谢谢美女妈妈，你等一下，等我卖挂灯五十九线。这支叶黄素吼、哦，在咱大力电视台销售将近要十年的时间，超过十万盒以上的吼、哦，这个数量，所以干呐一条一条吼、哦，大家吃过。回来回馈啦，回来做见证的，真正不计其数哦。足侪原本这个目睭哦，白内障啦，啊，该爱开刀的，哇、啊，该已经有个人连拢安排好势啊。啊，回去做一个检查，医生讲，啊，最近目睭你是有食啥？啊，那有改善了吼、哦，目睭白磷无遮尼啊，内面水晶体无遮尼啊落啊。伊讲吼，啊，就是食咱的这个叶黄素，因为这支弗拉格肉是咱全美国医生唯一推荐上盖好针对着目睭的这个成分，上盖重要的，咱添加着这个绿蜂胶，才有在调
7: 把这个吼叶黄素用绿蜂胶做传落去，来到你的这个眼底视网膜底来饮用的吸收哈。来，陈威妈妈你好。

0: 满意足。
1: 好，来，你稍等一下。所以咱遮好的叶黄素吼，你无买，我相信讲吼，伫咧外口你要找到，像咱的这个成分，一条拢甲恁囥甲足量吼，足量的这个30mg 的这个叶黄素，包括其他有效的这个成分，囥伫咧一条这个果冻当中，你唔免搁再吞胶囊。哦，唔免搁再食一寡即个摩伊定的，直接一天一条，随身扎咧走。像你有时咧塞即个夜车啊，哦，有时咧做司机咧走乌波咧走车的，你买一撮啊放车顶的。哦，无咧有时一天走来七八点钟，走到吼，你要下班之前，迄目睭酸涩，看无啥头前的即个影，迄其实是非常的危险的。所以今仔日吼，非常诚心推荐大家。有想要甲目睭顾好清、顾好明的大力电视台的这支吼金明叶黄素唯一推荐给大家，谢谢大家，感谢。

0: 一语为天下，自然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这位同学，你是在创什么？
1: 老师，你卖乱啦！我今麦等你紧张啊，特别死啊！我冲着。
0: 什么？你七下人八下人特别死啊？哦，是你先啊！
1: 我今麦去用包围啊！我今麦一定来冲出难关。
0: 你大大公道啊！你是在创什么啊？这边是课堂之上，你在耍耍手机啊？你在创什么啊？你敢有尊重我这个老师吗？没收，这内底拢哎呦，一寡唔知啥有诶无诶哦。
2: 六块钱诶。
0: 我唔知。太贵，快上课啊！你要考秀才啊？你若搁考无吼，你这世人就扣教哈。今要上诶一句叫做“四面楚歌”，伊所在位置四颗连灯，拢咧秀这个楚国诶歌谣，也是种包围起来迄个意思嘛。四面受敌嘛，孤立无援嘛。这个故事来自啥？来自咱的《史记》第七卷当中，在写到天条真四王了后，我这个刘邦甲韩信两个爱争天下，但是迄阵啊，两个人会使讲是实力，这个叫做旗鼓相当啊，不相上下。
2: 老师，我听讲哦，听讲韩信足长的，
0: 还掉去啊？
2: 唔知啦。
0: 身悬
2: 的，嗯呐，足长的，足长的。
0: 韩信根据历史上记载啊，伊身悬八尺。哦，古早一笑是较无遐长啦，古早一笑是啥物？二十三公分尔。啊，
2: 那老师有超过180。
0: 哎，最后这个高富帅还是输哦，阮阿伯啊，哦，刘邦哦。迄当时本来是安尼啊，刘邦甲项羽迄个时因就拼好讲，这条线你袂当阿爬完，伊有一条沟，你看那个旗翼顶端，旗翼顶端中有一条啊。
2: 楚河汉界。
0: 哦，唔对，这楚河甲汉界。楚河甲汉界就是咧描写刘邦甲项羽之间的这个故事。嗯，伊东属于项羽的，伊西刘邦的。但刘邦啥？刘邦就是讲破坏。一方面啊，甲这个撤退的这个楚军啊来拍。另外佫联合其他的这部队，将楚军啊来团团包围起来。
2: 没有诚信嘛，所以你看项羽佫较有偌大的光芒，连上天嘛救袂到啊。
0: 啊，所以迄个时阵呢，这个项羽的楚军啊，死伤非常的惨重，粮食嘛特别用。啊，这个时阵啊，伫个这个汉军的兵营当中，半暝啊，为什么伫个汉军的兵营当中会传来这个楚国的这个叫做诶声音、歌谣的声音？
2: 哦，听讲哦，迄个杜比音响、环绕音响，迄个无嘣嘣嘣嘣嘣嘣嘣这种的。
0: 楚营士兵想起着故乡的时阵啊。啊！那想起故乡，目屎就流落来。所以项羽迄时阵听到怪谣了，就讲啊，汉军可能甲咱的楚营拢占掉呀。伊自认为讲啊，这个伊的局势已经无我度挽救了。连夜带着几个啊，看这个叫做大心敌机的这士兵啊，突围。最后，伊伫个即个吴江，吼吴江，吴啊，迄个吴啦，吴江，伫吴江的时阵啊，将伊的即个宝剑摕起来，对即个暗棍，就啊，直接甲撩落去。
2: 安尼就是讲，像人咧讲的吼，即个啊，腹背受敌，哪怕是功力很强的西楚霸王都没有办法。
0: 但是你咧讲吼，腹背受敌啊，这是腹一家嘛，背一家嘛，
2: 就是煎熬啦，煎熬，
0: 这算煎熬咧，
2: 煎熬，
0: 但是这。
2: 四面楚歌，
0: 这叫做四颗连灯。
2: 四颗连灯，
0: 四颗连灯，干那煎熬无够，因为这是连四颗连灯拢包围掉。
2: 哦，安尼嘛，
0: 这是比那个比那个比富贵做
2: 太危险了，太危险
0: 了。所以，但是你讲反义词来讲的话，比如讲那讲旗开得胜，希望来用这句话来个造词一下啊，造词一下。
2: 原刚那想到四面的这个龙哥，

0: 紧盯，然后上紧发条，乖乖上班。
1: 原来啊，楚哥跟荣哥有什么关系？
0: 我只是讲唔对的，就是讲面临了这个四面楚歌的情形呐。
1: 啊，你是公司是哦，恁拢大外相片台就做认真，在做认真上班吗？啊，
0: 龙哥嘞，
1: 无可能啦，无人插潲我，这俩当作飞镖咧行。其他哈，这个这小哥小大家，啊，这恁的面台，我替来研究一下。
0: 慢，哎呦我，
1: 收收收收收。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宝宝第二位找社工服务人员，电话请继续考，控诉03379559 0423379559。再来一首新的淑华妈妈 Temple 的歌曲，联合张清芳的歌曲。

0: 最后听来好。
1: 好，谢谢，好，感谢各位观众。
0: 再来，再来这首台中月儿妈妈点播的歌曲《十一号码头》。

0: 才无花啦。
1: 哎呀，你无家己种？
0: 啊？
1: 你无家己种？
0: 无啦，不种啦。
1: 种两天要来鼻芳的，对无？
2: 嘿嘿嘿啊！哦，袂
1: 歹
2: 哦。
1: 对啥？来，导播老师。这个要
2: 要重来，
1: 要重来是怎么样？再一次，我时间快到了，来来，好来，慢慢转哈。好，给你提一个酱，看停停的啥哈？
0: 快点！
1: 不要再转一次呢。
0: 什么？
1: 把沐浴露两罐啊！

宪章大哥、美香姐姐、郑勇大哥、德金哥哥、连珍姐姐、龙星姐姐、三井哥哥，阿仔呀、啊、林佳韵呢、德普哥哥、美香姐姐、丁红啊。

0: 子，
1: 很有上海的味道哎。
0: 啊，这就是那夜上海，那什么什么风啊，百老汇那种。
1: 然后这个歌一唱，我就觉得那个屁股一定要翘翘的，对。哎呀，你为什么没有把那个费玉清的那个样子带出来？
0: 拿嘛一个
1: 因为很有画面啊。
0: 这个 key 那个调弄不到那个。
1: 哎，你可以升高啊。
0: 升高啊？
1: 对呀，你的 key 不是很高吗？
0: 没有没有，我中高中上而已，还没有到高音。
1: 所以你有没有唱费玉清的原调试试看过？
0: 我就唱他的，他应该是他的。
1: 这个是他的原调吗？
0: 他有的歌我是唱他原调没错。哈。哎呀。
1: 哈。可是这个我觉得还可以再高一点点。
0: 对，那就好啊，规定艺术侪呢。
1: 我怎么会突然间想到费哥的？
0: 没有，歌总要轮一下嘛。
1: 啊，对，
0: 每场音乐
1: 真的啊，
0: 每天都在，每天都在轮啊。
1: 要不然每次都被人家猜出来了，就不好玩了。
0: 哎呦，这首歌唱第二次啊，第三次了。
1: 嗯，哎，他真的是一个公务员哎，对。
0: 对了，已经提早退休了啦。
1: 他也好像没有什么绯闻过哎。
0: 没有啦，他是圈内人的、
1: 是啊，是圈内。
0: 这后面就是圈内人。
1: 你是说后面有、真的有、
0: 没有啦，我是说后面就是，大概是后面好了，圈内人听不听？你听我。后面就是。
1: 了解。
0: 应该是
1: 也不能这样说啦。对啊，也不是说没有对象就是后面的啦，也不能这样说。不过他还有一个蛮。就是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他都会做公益。我去看过他的演唱会，对，而且他没有主持人哦，他从头到尾，就是包括说，好讲，然后那个什么唱，通通他是一个人，对，蛮厉害的，真的蛮厉害的，对啊，很可惜啦，就是不能现场录影啦，要不然就把它录下来了，对，
0: 搞不好有些画面也是人家录的啊，他那个现场演唱会的一些中间讲一些黄色笑话的那些，
1: 对，哎呀，你跟你尤其他讲笑话的时候，跟他的人真的是有一点点违和，对你，所以这样子才好笑，对哦，啊，你要是就是说那种哎，怎么讲？因为那个落差太大了。所以我才会觉得，就是说，哎，你会喜欢看他，然后听他讲话，这样子，对哦。我干嘛这么是与生俱来的啦？
0: 对啦，
1: 哎呀，你要模仿，真的模仿不来。
0: 模仿，
1: 对啊，
0: 有啦，有专门在模仿他的人呐，台湾有，台湾一两个啦。
1: 是
0: 啊，内地有。
1: 哎，可是模仿会被告哎。
0: 没有，我在告就告他们。

0: 的事情啊，刚鼻屎，告哎、欸，
1: 会被告哎、欸，不能随便模仿的嘞。
0: 有看过啊，他们节目有看过几个啊，一两个在模仿他的。
1: 对啊，有啊，现在那个时候抖音里面那个什么模仿我们的元首嘛，对吧、啊？也被告了没、哦啊？就被清查了没？对不对？
0: 是模仿到元首啦，才被告了。
1: 哎、啊，有啊，模仿那个陈雷也被告啊。
0: 那个几百年前事，不要提了。
1: 所以我说不能随便乱模仿的，这。

对啊，不干我的事哈。来，谢谢大家，欢迎喜欢浪的红红的优惠。来，我是安安经理。来，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件事情，因为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这些爸爸妈妈啦，有的人说啊，我爱哥一苦，我爱一苦关在啦啦，生命毁这样子啦，对不对？好，有的人就有这种困扰，对不对？那然后呢，现在也有一种东西是 TCI-633 嘛，对不对？它可以滋生你的那个玻尿酸嘛。那我今天的是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另外一个，就是它可以就是让我们的膝盖的磨损的这个软骨能够找回来。那这些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呢？也是最新发现的，而且找到了它的这个关键的酵素，对，到底是什么东西？好，那尤其咱这个膝盖的软骨呢，一点磨损了后哈，是不是还有机会能够重新再长回来？以前就是还科技还没有到这么进步嘛，只会觉得说啊，就总是面临的最后就是要挨一刀。但是现在未必哦，哈，你这里美国史丹佛大学研究团队哈，一锤的一种哎，哈。随着老化而且增加，就是我们的身体的老化，好，然后就会增加的这种酵素，这个酵素叫做15DH PGDH， 好，这个酵素，那么一化验的时候哈，发现这个它能够哈，就是只要我们把这个酵素把它阻断，好，因为这个是老化的酵素，你只要把这个酵素阻断掉后呢，好像他们用在实验的这个老化的这个老鼠诶，这个身上而且就因为老鼠退化这个膝关节，一些软骨啦，居然可以重新再增厚，对，一把这个老化的酵素把它阻断了，好，所以呢，也软骨啦的变高，变高的时阵，是不是你的关节跟关节这个中间的曲线就较有啊，对不对？特别像你啊，空间这么狭小的去磨掉哈。啊，所以讲哈，咱人体的软骨哈，这个组织诶实验也出现了这种再生的迹象哈。为这个髋关节哈，而且讲哈，这个骨关节炎诶，这个治疗呢，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哈。那么根据这个科学新闻网站也报道哈，这项的研究哈，已经发表在这个期刊当中啊。啊，这个研究嘛，发现就讲哈，这个15DH PGDH。好，这个酵素也随着年龄的增加，好，在我们的人体里面，它可能会干扰到我们的这个组织的一个修复，好，所以说这个年老的，好，这种较老的这种的老鼠的关节的软骨当中，它这个含量差不多每一年，每年，差不多年轻两倍，老鼠的两倍，老年老鼠的关节骨中的含量差不多，约为年轻老鼠的两倍，就是说它这个关节当中年纪较大的它这个酵素，这个15DH PGDH 这个老化的酵素会多出于年轻老鼠的两倍，所以这个团队呢进一步一些测试的说怎么样去阻断，好，把这个酵素阻断掉啊，好，就是只要阻断它之后呢，就能够让这个关节的老化不会这么快。所以呢，你这个15找到的是这个酵素叫做15PGDH， 一找到这个酵素量呢，发现说它可以简单的去理解的就是说，它是一种会随着我们的身体的老化，然后这个酵素呢会在我们的体内慢慢的增加，这种老化的酵素会增加，所以呢可能就会拖慢了这种组织方面的一个修复，就叫为叫做老化酵素。所以呢研究人员呢，好，他就用这种抑制剂一些阻断医疗啊，好，这个老化的酵素呢去把它阻断掉啊，这个老年的这个老鼠呢，它原本已经变薄的这个磨损的这个膝关节，好，以及的软骨啦，居然变厚了，而且呢，形成了一个正常的一个关节的软组织的软骨啦，对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最新的发现，是让我们自己生出来的，好，但是我们在我们的之前有跟你讲说 TCI-633 嘛，它是自身玻尿酸，它这个就是也是类似相同的情况，以及的酵素阻断之后，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关节的软骨啦呢，空间呢，一旦过来增生出来。那么研究团队呢，伊马希摩尼哦，哈，这个前十字韧带呢受伤了啊，
容易出现这种骨关节炎的这种的情形，他们去模拟了后的结果显示出来。

有胸了后的这种的吼，诶，去接受了这个酵素的抑制治疗的老鼠，伊的骨关节炎发生的几率就降低了，对。所以行路去了哈，走路啦，加这个受伤的这个脚，这个承受的能力，哎，也受到了改善了。对，所以说哦，这个新发现呢，哎，也为我们这些哦，就是年长者这种啊，老高五这种膝关节炎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得到了一个新的改善的方向。那么这个研究呢，另外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这个软骨啦，伊哪个生出来的时阵，哎，好像不需要靠干细胞。对，所以呢，分析的显示出来，原本呐、啊、存在讲这个关节当中的这个软骨内细胞，你这个酵素哈、哦，这个十五萃取这个 PGDH 这个酵素，一受到这个抑制了哦，伊就会去改变基因的运作方式，好、哦，所以呢也转向哦去制造，等到去制造咱的软骨内噶维持咱的关节的结构，好、哦、结构哈。哦，所以呢，只要抑制这个酵素，就能够让我们的骨关节的这个问题呢，得到了一个改善，而且转向，而且呢，能够让它增生。哇，这个回来讲哈，就是这个研究团队，不是把这个新的细胞哈塞进去膝盖当中，它是让原本这个软骨的细胞重新恢复修复的能力，对。啊、所以呢，所以咱人体的这个软骨啦呢，也出现了反应哈、哦。真正治疗呢，其实还需要进一步的实验，因为目前是用在小老鼠的身上，但是也看到了这个新的契机。我觉得，这个用在人类的身体，就是人类可以使用的期限，我觉得应该是蛮快的。很快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么研究团队接着也得利用这种接受膝关节的这种患肢的手术加缓降，好，去取得人类的这个软骨的组织，去进行的做了实验。所以呢，经过差不多一礼拜，一周，哈，这个十五萃取 PGDH 这个抑制剂，去经过这个处理了后。这个组织当中，这个软骨内退化的相关的细胞，哎，居然减少了。嗨，老化的就是那个细胞嘛，那个老化的酵素嘛，对，所以去改让我们会造成这种哎膝关节这种退化的问题嘛。那既然找到这个的话，抑制它，让这个细胞的那个退化的这个细胞减少了。对，所以呢，就可以出现新的一个关节的软组织的一个形成的一个迹象。对，所以呢，咱都叫我说过啊，因为目前一些还是在老鼠的实验阶段当中，可是我觉得这个技术应该不难了，因为已经发现了嘛。发现的工最主要的是这个酵素，这个老化酵素去应用的嘛。那如果阻断的时候呢，它就可以让我们这个老化的这个症状就能够延缓，甚至于得到逆转的话，哎，这样就是一个新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新的一个希望，可以治疗的方法，好，不一定要挨刀了。因为之前我嘛看到姐姐这样，她就是传照片给我，她就是先开一支，好，啊，就是为中那个膝关节那个，咱一支脚安尼，啊，为中我那个破开，哦，看了就痛。然后呢，隔一个礼拜之后呢，一个开一支，哦，我觉得那个真的很痛，你知道吗？对啊，所以刚好如果有这样的希望的话啦，对将来的话，大家就可以免于这种挨刀的皮肉之痛。不过，那我独角告目前的主要的证据还是来自于小老鼠的实验当中，哈。那么，让人体的这种好软骨内这个组织嘞，哈，不能解读为。好，十五萃取 PGDH 这种这个抑制剂已经能够治疗咱人类的骨关节炎，还不能证明啦，哈，因为这个抑制剂啦，一起用在老鼠身上是有效的，但是呢，如果真正用在咱人类的身上，是不是真的能够去抑制这种老化的细胞的增生？对啊，这个还是需要再做进一步哈。那么说，是不是能够在患者的体内能够真正达到的，就是这个磨损的软骨细胞，软骨能够再重新生长？好，这个还需要再进一步的做人体的实验。好，透过临床的实验，然后去做试验，然后再一次做确认。所以当那个。

0: 之后，我们人类才能够真正的享到这样子的福利。好，所以说你这个还没有真正问世之前，我们也是要必须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关节，包括说那如果说背景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爬的，但是那边楼梯也是准好，比方说像我现在的，我都是用爬楼梯下去，我都是坐电梯。对，以前我都不知道，我那是背起来，啊楼梯嘛是用行的，好楼梯。可是你在下楼的时候，对你那个软组织，因为你要承受你身体的重量，好，所以长期下来的时候呢，可能会造成膝关节方面的一个问题。所以讲了，你哪一下就用背起来。没路来时阵用这电梯来，但是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够有电梯可以坐啦，对哦。只是说你下来的时候呢，你哪个没用行的时阵，你不要用，就是那个重力，你可以放轻一点，对哦。因为你哪赶快安尼路来时阵哈，那个重力加速度的情况之下，而且在承受你身体上的一个重量的时候，那个膝盖的关节是负担很大的，好。所以刚好给你哈，如果许可的话，背起来是尊这点，用背背落来是尊这点推啊。如果不行的时候下来的话，你就是速度放慢一点，轻一点，这样子才不会伤到膝盖。期待呢这样子的一个技术能够很快很快的，然后这个让我们的就是说能用到人类的身上，嘿，去实现这样的一个红利哈。以上你家来告爸爸妈妈来分享，有收益咱再见，请看。
1: 来控制
0: 一三三八，
1: 控三，
0: 来哦，卡定位，听歌喽。

0: 早早阿姨，早妞，赵卢大哥大嫂，金龙哥，碧霜姐，三井哥，水仙哥，素梅姐，谢先生，阿哥，德清哥，连真姐，水仙哥，彩良哥，谢谢哦。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好不要继续刮客气，乖孙子接收电话，胡桃陈琼石。

0: 谢谢雪清姐姐、碧霜姐姐、三井哥哥，大家连接到花粉好的宋梅姐姐、丽丽姐姐，好，大家
1: 回家嘞。人家用的来，谢谢，感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来到这个时间，娘娘，今天的礼拜一，是的，一个礼拜又第三天了。
2: 第二天啊，礼拜一第三天，
1: 礼拜天算第一天，讲过了，
2: 讲过了，
1: 对啦，好啦，来，今天来，再来进行单元的是周生有定会，赶快继续看下去哦。
3: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4: 周生有定会。
5: 紧紧紧，紧来追！啊，这种世间罕有的怪故事，啊，两千年写出一支嘿，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咱汉文真正深啊！
6: 大家做伙来用心，
7: 好多文化变金。
5: 对，紧张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刺激，看到我看过报的。
1: 哦哦哦！
5: 玉都玉都二，结果是好，请看下回分界遍地分了。哦，这较早。
1: 哦。
5: 较早的。广告啊，啥报的伊哦，紧张紧张紧张，我刺激刺激刺激
1: 啊！
5: 啊，你敢捌紧张过？初恋人生较紧张，
1: 初恋
5: 生囝较紧张，
1: 生囝我个个无啊紧张。
5: 哎呦，
1: 初恋
5: 哎呦，
1: 还有小花小鹿乱撞，
5: 你面皮遮高矮，小鹿乱撞。
1: 我是今麦较高，较大较薄。
5: 叫大离婚的呢？好啦，卖讨论啊！你适应你感觉呢？
7: 老伯，我听到人咧讲，食紧弄看碗，还是啥意思啊？
1: 我知
5: 啊，
1: 迄个时候，迄个去食拢用迄破碗啦。
7: 哦，
1: 是安尼啊。
5: 我讲你食饭用碗公，你咧破碗，你拜托啊！讲到互你捌啊，嘴就都好拍干哈！啊，这个食啊，文因啊，就是本事。
1: 本事我知。
5: 好，啊就灰色。哦，啊咧灰色。公司的伙食办了袂歹啊，啊素食较少。好，啊咱咧白话音啦，好咧食啊，好食困，哦啊有当时袂食袂困的，好食困，
1: 好食困，
5: 好食佫好困的，食落困的去佫放会出来哈。啊有个人较精食，啊这也我食，那也我食，咱的饮食一定要均衡。
1: 对，
5: 来过来紧哈，无要无紧，啊紧安尼散散，无要无紧。啊，紧慢哦，你紧值班哦，会安怎啦？吼，早晚会出事哦。你紧值班会紧慢会安怎？吼，啊，过来紧事看办
1: 哦。
5: 其实你愈紧张，你做出来成果愈有人说
1: 对啦，吼，对，
5: 手忙脚乱
1: 对啦，
5: 所以紧事看办，
1: 病急乱投医
5: 是吼，好，啊，过来破吼，文音是破费啊，够给你破费啊，
1: 吼，
5: 破功啊，
1: 破功，
5: 对，迄位是。叫人闹鬼，人跟他闹哄了，破功啊！哦，啊那开工叫做破刀，
1: 哦
5: 哦，是安尼叫破刀哦，可能拿
1: 啊我诶拿背头刀，
5: 背头刀来管，
1: 拿开工，对不？
5: 恁家己自由心证，我唔知去查啦吼。啊那白话音的看破，啊能轻过山看破，
1: 哦，
5: 我过来。开破哦，哎，甲你开破啦吼，你就是人生的大道理，对不对？哦，啊，这个碗啊，有咧碗贵，有无？
1: 有哦，哦，最好食，
5: 最好食的吼。好，过来头壳碗，
1: 哦，
5: 对，头壳碗
1: 抹落，哦，
5: 头壳碗，还是讲我念碗吼。啊，食紧弄破碗，一句的意思就是讲哦。
7: 啊，老伯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5: 安尼，啊，无咱做起来，
4: 演互恁看。
8: 好伊啊，你好吼。
1: 嗯。
8: 我感觉哦，咱两个人实在有久啊。
1: 我搬来咱这个庄仔头嘛，差不多半年外吧。
8: 哪呢半年外？你感觉我的人安怎？
1: 你哦，怎么样啊？
8: 什么不怎么样？我对你哦是满怀关怀呢。啊哦，早哦拢甲你嘘怀问暖呢。难道你对我一点仔感觉都拢无？
1: 有啊，我感觉你。足烦的，足烦的，足烦的。
8: 吼，啊，足烦了，足烦了啊！是啊，那都要讲到三拜啦。
1: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三拜。

0: 你都无感觉我的人哦，热心公益，对国为民呢？
1: 有啊，我感觉迄是你做船长应该爱做的代志啊。
0: 你感觉我吼，敢会当哦陪你一世人？
1: 你是讲你要做船长做一世人哦？
0: 啊，唔是啦，我讲的哦是另一半。陪你一世人啊！
1: 你是无听人咧讲哟，你食紧弄破我啦！我感觉哦，我应该离你较远一点嘛较好啦。再见，拜拜。
0: 唔对咧，这是恁家咧，该走的不是我咧。等你，等你，等你，等你啦！
2: 好，你讲做代志吼，唔好咧心急啦，有诶喏，心足急诶，啊心急啊手就无法紧吼，安就是。不一啦，吼啊，所以一心求快哦，有当时啊吼，烦恼吼会出错啦。
3: 哎，有啊，所以阮老师讲，事缓则圆，欲速则不达。
2: 真正的吼，有时啊要紧啊，等到我讲较皮啦，哎呦吼，赶紧吼，啊，开车开，
1: 哎呀，
2: 吼，开足紧
1: 的，
2: 开足紧，啊，有当时啊，七公里啊，带到因兜呢，所以卖遐紧啦。稳就是快，
1: 对啦。
2: 啊，无你讲个白啊，你为了要赚迄种讲啊，较慢会安怎了1000块、2000块，结果你超速，结果安怎罚3000，啊，啊个记点有诶无诶，吼，所以这点都是吼不划算
1: 哈。对，
2: 宁可早一点出门，啊，反正倒倒来，啊，拄着代志免紧张，
1: 慢急，
2: 吼，稳就是快，哦，安尼知影无？
4: 知。
2: 你爱注意。

盐城，住咧盐城的月桂姐，月桂姐，你怎点的这串烧好这首《听你那性命》哦？我唔知唱了好无啦，你就加减听看卖啊。来，邀请朋友做下来收听。

来保自己，来曹阿姨、丽珍姐、三井哥，来康爱妈妈、郑勇哥、桂春姐、燕明哥、郑东大哥，来瑞章大哥大嫂、苏梅姐、德清哥、连珍姐、绵绵姐、燕明哥，撒妞。

0: 哎，丹姐晚上好，阿成哥、曹阿姨、郑勇哥、联合哥、何军大哥大嫂、三井哥、雪琴姐、赵如大哥大嫂、沙顶 boy、陈妈咪、美香姐、春梅妈妈、素梅姐、够彦明哥、发成大哥、金龙哥，感谢啊，谢谢。
1: 来哦，谢谢爸爸妈妈，来，后边继续挂 Q， 来，亲安哥哥，亲安哥哥，来，你也挂 Q， 爱我在今宵，亲安哥哥。

快，我吼这首歌无啥熟，不过唱过一两概念，这叫周杰伦，迄阵啊真红的啦，告白气球啦，但系突出的吼，卖更怪啦，谢谢。

姨、慧珍姐、金龙哥、元和大哥、傻妞、锦东妈妈、美香姐、海水仙哥、沙点不会成妈咪、瓜姨、凤梅姐、一双姐。

0: 来啊，诚信姐在看你，紫英姐、金龙哥、碧霜姐、正人哥傻妞看你怕婆啊，姿勇姐、素梅姐、锦缎妈妈、碧霜姐、大家林妈妈、三井哥、德福哥、燕明哥、美香姐和隔壁这林姐注意，哎，德福哥啊，过来，正勇大哥，还有感谢，谢谢哦，
1: 来，你当继续念吗？
0: 好，我介绍一下，我两个。两个十点，两个八点。
1: 来啊来啊，
0: 我介绍继续。
1: 我跟你念一下。
0: 继续走在阳光里行嘛，得得啊，行嘛，得得
1: 啊。三金啊，啊个金盾啊，啊个碧霜啊，啊个金龙啊，素美啊，紫英啊，水仙啊，诶，真正用的阿仔啊，啊个德清啊，林丁啊，丁峰啊，戆妞啊。好来，继续，来，再继续观看，来，金城哥哥。来，你的歌曲，来，走在阳光里，蔡龙啊，蔡乱啊，林妈妈，焦炉啊。

0: 没有了哦，发财来，诶，索兰白继秀，我会选择依然是恁啊。好啦，抱一下个嘴落来。
1: 啊，你无去报假名咧？
0: 免啦免啦，这首这首歌4:39嘛，啊放了你还念者，算准5分啊。啊，等电话都要等30秒啊，你啊。妈妈点，妈妈点，哦。

0: 谢谢雪晶姐姐。哎呦，顶峰啊，钟龙哥哥、曹丽大哥、碧霜姐姐、玉妮姐姐、杨妮哥哥、杜江文斌啊、素丽姐姐、小美姐姐、艾米姐姐、三井哥哥、钟龙大哥、金天龙哎、古江哎、阿仔啊、三弟嘛、素梅姐姐。朱莉姐姐，
1: 我介绍我迄藤果之声叫
0: 人教的。好啊好啊，你佮介绍者。
1: 哎，啊，迄啥，迄拍迄戏里出来。哎，其实 YouTube 恁拢有大部分拢有咧看吼。嗯。啊，我其他迄其他的那个频道没有差，主要就是 YouTube 这个。
0: 为什么？为什么其他频道没有差？
1: 因为他，我有观察我那个，例如说我的 TikTok 那个，他慢慢他会有看影片的，他加入的速度蛮快的。嗯。因为啊 ，YouTube 比较黏。就是中像三十几岁应该说四十几到比较年长都会看，可是要按订阅啊才因为没有它有限制，说五百以上才会有一些功能可以用啊。你那个直播组的话，你啊，我咧看 YouTube， 怕我这戏里啊《藤火之声》，啊去搜寻，你就看到我底下卖苦的相片，啊你就搞我起一下订阅变开钱啊，起一下订阅啊搞我，因为我差不多290到300人尔，啊我要冲到500，搁差200人，啊当然如果到时候开播还是会慢慢累积啊，当然是越快到越好啊。
0: 哦，没有，搞不好你一开播就直接跳了，跳上去了。对啊，
1: 我那时候开始在前上礼拜有啦，有贴有差啦，就是跟大家讲的时候，从275现在到299了，也是多了20几个嘞。哎呀吼，啊，我咧从 YouTube 个搜寻者，
0: 加按赞搜寻者嘞。好，嘿呀，好伊较紧嘞，当然要开始开张啊呢。哦，你现在是要等500才要开张吗？
1: 不是，没有啦，我
0: 没有哈，
1: 没有，我9月份的，是他等500到了，他会有一些功能可以用了。
0: 有哪些增加哪些功能？
1: 这个就不要在上面说了。
0: 好
1: ，OK， 好，
0: 因为我对那个不了解。
1: OK， 谢谢。
0: 好，来，进来来点。光了，点光咯，是的，准备好好啊哈，咱三首歌曲定位刚刚好起来，控诉23380，
1: 控三，
0: 今天你点，
1: 明天再唱，
0: 是的，新歌没要唱，古歌没跟唱，所以你要点我也要唱，可是我今天通通排的都是老歌，对，怀念一下，
1: 来，
0: 电话打上来啊哈，来，志勇姐姐。志勇姐姐。
2: 你有
0: 按赞点阅吗？
2: 按赞都无效啊，都是起面。
1: 好啦，唔是啦。
0: 要登录。
1: 我导你，你就叫恁孙哈，给我订阅起就安尼尔。
2: 啊，我订阅起都无效啊，你。
1: 无哪有咧起无啊？别紧。
0: 我要登录，
2: 要登录呢。嗯。
1: 我叫别紧，你叫恁孙用嘛，别紧。来，咱即摆卖讲先，好来。
2: 好。好好。哎，迄个，阿叔啊。哎，好，你摆，好，你摆。
1: 好，
0: 就摆
1: ，OK。
0: OK。
2: 好。我这个先来冲。
1: OK。好。
0: 来冲啊！要冲得起。好，来。OK。好，谢谢。来，龙心姐姐。
3: 两位晚安。
0: 姐姐好。
1: 龙心姐。
3: 我想唱，请那个。不是那个
0: 阿志啦。
3: 不是啦，请你啦。
1: 请
0: 我。我想说，你都点阿志唱的啊？对啊。
3: 请你唱，我想听你唱。
1: 什么歌？
3: 是阿志唱的。
0: 好，什么歌？
3: 这次我要请你唱，
0: 好的，
1: 请说，
3: 可以哈，
0: 可以啊，
3: 谢谢你，
0: 不客气，
1: 明天帮我们节省多时差，帮我花时间的，
3: 但是我没有要放弃你，
1: 来，赶快，请说，
0: 好，你说什么歌？
3: 我没有要放弃你啊，
0: 有听到，你想要点什么歌？
3: 没有，阿志，我就是不要让他再唱，因为我怕他喉咙
1: 没有
3: 受伤了，
1: 不要讨论这个问题，这个不重要了，赶快点歌啦，后面有人在点呢，等等，
3: 勇气呀，
1: 什么歌？
3: 勇气，
1: 勇气。
0: 好 ，OK， 好，没问题，
1: 好，拜拜，
0: 好，谢谢你啊，好，拜拜，好可爱，
1: 哎，
0: 明早姐姐，
2: 阿叔，我最爱看恁两个，阿拢拄好食饭时间，
0: 啊，食饭哪听歌啊？
2: 大听就网络都无得看，
1: 没紧，啊，你看，有时看无得看，
2: 我来房间，
1: 来，你要听啥？
2: 我咧凊彩啦，我阿叔一摆，我咧甲你点一个目屎一斤重，老赢才唱啦。
1: 啊，无明仔再唱，目屎。
0: 明仔再好唔好？
2: 好啊，明仔几点？
1: 明仔再广告前6点到即摆这个时间，
0: 好不好？
2: 好啊。
1: OK， 好，目屎一斤重
0: 啊。好，谢谢你，
2: 爱你们两个啊，
0: 爱你哦，好，拜拜。
2: 小心哦，
0: 注意哦，好，拜拜，来啊，这位是曹阿姨。曹阿姨，
2: 哎，今一条恁合唱啊，你主
0: 白。好啊，第一首。
1: 哦，第一首，温主白。
0: 温主白哈。
1: 好，明仔再见。
0: 好 ，OK， 好，谢谢，拜拜。 拜。来，真的是明勇啊，明勇啊，
4: 明啊，明啊，明啊，
0: 明啊，明啊，
4: 用一条台语的来。
0: 好啊，台语的就好啊吗？
1: 哎喏，
0: 只要台语的就会使哈。
4: 哎呀，
0: 啊你这人安尼好斗阵，系啊，系啊，足精彩。
4: 我太斗阵哈，你用坏，你干嘛太斗阵？
0: 啊，你用坏啦，你用坏啦。
1: 你明仔，你明仔摆去拍拍斗阵好了，别拍听。
0: 哎，我跟你摆去拍斗阵。
4: 拍斗阵的。
0: 我跟你摆拍斗阵，好 ，OK OK， 好。
4: 你这个拍斗阵的。
0: 哈哈哈哈哈 ！OK， 我再见啊，
4: 哈，
0: 好，好，拜拜，拜拜，你用坏，好好，拜拜，
4: 你用坏，你
0: 好，拜拜，来，你写亲切，
1: 其他观众别见怪，
0: 我要点了，让我们沟通的术语，来，写亲切，
5: 哎，圆圆的祝福，
0: 一亿的祝福，好，马仔唱，
1: 哎，拍照也拍，好，
5: 陈燕杰的，
0: 来来，好，马仔跟你唱哈。
5: 好，谢谢。
0: 好，谢谢。
1: 我想到来
0: 台，台台好 ，OK， 好，谢谢，拜拜。台台台台好，谢谢姐姐来。
1: 一代台雪晴姐啊，
0: 雪晴姐姐，盈盈的祝福，
1: 盈盈的祝福，
0: 哎对，盈盈的祝福，好，好来，跟来民生哥哥。
6: 哎，你好呀。
0: 哎，你好。
6: 哎，点一首《我曾用心爱着你》。
0: 我曾用心地来爱着你，好。
6: 对对对。
0: 好好好好好，马仔哈。
1: 嘿，明
0: 山
1: 哥啊！
0: 好，明山啊，明山啊啦，好，好 ，OK， 好，好，阿伯来看报的哦，好，好 ，OK， 好，拜拜，拜拜，来，这边请叶明哥，叶明哥，
7: 你好，
0: 你好，你好，
7: 我们点休息哦，
0: 休息哈，
1: 休息哈，
0: 休息哈，
1: 休息哈，
7: 阿伯好，阿伯好，
1: 休息哈，哒哒哒哒哒哒，呀，你笑呀。
7: 温龙红的，
1: 温州点着，温州鸡油鸡。
7: 哎哎，对对，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啦，你先好啦，介绍。
1: OK， 那不要起来。好 ，OK， 好，来，时间差不多啊，来。好，来，谢谢，感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吼，今仔日点么乖，今日明仔载拢会来，无来，阮这规矩就是看布袋，知无？布袋甲恁传好啊，哈。啊，等下要来进行咱上条的时间段咯，哈，赶快咯，慢哦，别走开哦，你莫走，马上回来。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拿！
4: 乌龙茶水漾洁颜慕斯，纯净植物性氨基酸，不含皂，海藻糖，长效补水保湿，去除角质，净化毛孔，让肌肤呈现水嫩。光泽亮白，乌龙茶水漾洁颜慕斯，让你有全新的感受。
5: 阿嘉兄，大家拢爱买啦，但有够我甲阿英约会约半年才才来啦。
6: 我有影，我有讲有影，我家己嘛无会，我才替你叫袂，你敢知影？有好势无？有好势无？
5: 啊，太好势！啊，咱普华用着面啦，用着耳啊。
6: 好好好。
5: 喂，看来洗洗，白叔叔。
6: 安尼哦，你头毛高着哦，你大早甲你行过行哦。
5: 来
6: 啊、哦！好 ，OK， 啊，那无再讲讲哈。
5: 好用啊！
6: 好，谢谢哈、啊，谢谢，足好用的啦。
7: 你讲洗得真好，
6: 真好、
7: 哦，不紧绷，
6: 不紧绷哦。
8: 温姜水，温姜水，礼拜六来，礼拜天早上。温女儿公，老公，你的脸怎么了？脸怎么了？你怎么这么亮又这么白？用你洗什么用？没有，就二楼房间到二楼浴室那个有泡沫的那一罐。
6: 哦
8: 你怎么样？整个脸瞬间它变得很白，我不是那个脸，我别讲。
6: 对对对，
8: 因为我女儿她自己下班，她说你的脸怎么跟昨天完全不一样？
6: 哦，真的哦，我先哦，先家就要白起来哦。
8: 因为一骑重机为台中骑来台南，
6: 安尼吼。
8: 啊，所以一进前刚可能面可能就太干，啊，叫个洗脸水洗了哦。
6: 你习惯哦，你早起来给你感谢噶。
9: 哇，你今年我买了。什么隔离霜？你有送一罐那个洗面的哦，我感觉得最好用的，
6: 最好用的对不对？
9: 哎呀，
6: 该讲还不别删了，谢谢。
10: 好，谢谢哈。要看我广告这支吼，这真正机会足少，因为这吼，这间工厂吼，地点的原料太少了。伊这是用阿里山哦高山的茶的茶多酚哦来去制作的这个洗面乳啊，这洁颜慕斯哈，这是泡沫哦，泡沫哦，我等下表演给你看。好，这等一下，我会甲大家分享恁听。我先来讲吼，你今日买无到吼，你买无到，你今年无可能阁看阁卖这支产品呢。我订单排袂到啦，伊这全部拢做外销，哦，国外大品牌啊，大家烧钱咧抢，哦，但是这是100%哦，每一滴的原料，每一滴的成分，拢正港是咱正港本土台湾 Made in 台湾 MIT 的，而且这内底完全无用到任何动物性的物件，所有拢是纯植物性的。啊，纯植物性的，100%纯植物性的，而且伊温和，佫袂刺激。咱来讲，你来洗面的话，你来用杀蚊洗，杀蚊内底有只皂碱，皂碱然后伊洗完了刺激性较强。伊虽然讲清洁力强吼，表面上的油水分跟油脂拢会带走，但是伊会降低了咱肌肤的屏障，和咱的肌肤会产生比较敏感的状况，所以啊，这容易过度清洁。但是咱用植物性的氨基酸来洗面的话，咱这是啊，跟咱的皮肤酸碱度同款，那5.5左右酸碱度哈，伊的亲肤性好，伊袂过度清洁，也适当的给你保持你的水分跟油脂，而且温和清洁哈，完全不伤你的皮肤。啊，这边是我家己要约，先刷个替恁约，所以约也无偌济，无几罐，卖完就无啊哈，加今仔日尔哦，加我这段尔，过你要搁买嘛买无啊哈，我来讲。你若这是外口常常你啊，这招总拍片啊，然后这规个面啊，这拢涂刷的吼，啊日头安尼晒甲规躯干啦，啊有的是化妆化几工的有无？啊空气的污染啦，落雨一挂这落防晒刷用的吼，你吼，那卡叔讲，你若无甲你的皮肤清洁好，你抹什么保养品都无效。所以上界重要的保养第一件代志就是洗面，洗面哦，会将你的这污垢角质吼，甲你清掉。把你的毛孔给你清好清气，所以你若无清掉，你的这污垢脱掉的时阵呐，你若固来你的毛孔粗大，你会生黑头粉刺，你会发

调啊剂，你的皮肤也开始有色素的沉淀，所以脸没有洗干净，再多的保养品，黑龙给谁？肌肤的深层脏污，那是没彻底清洁干净，就算你擦的最好的保养品，也没办法吸收，反而会造成反效果。你上应用，我吃不落，拢掉在啥？掉在这皮肤的表面。我再来讲哦，咱的这个哦，这支是口红

0: 伊什么？啊，凊彩啦，罐头伊什么？反正就是恁早恁早人在用的啦。啊，这个啥？哦，这是迄啦。
1: 睫毛诶。
0: 这睫毛膏啦，吼，睫毛膏。啊，你若像安尼话，你若像安尼，你敢洗会清气？你若规个面抹甲像安尼，画乌擦白安尼吼，我来讲。简单啦、啊，一梳啊就好啦吼，一梳啊就好。一般我洗面嘛，拢差不多像安尼，一个面安尼就好啊。哦，咱着目睭金金看，拢莫叮当，咱安尼甲目睭金金甲看安尼就好啊吼。我若莫做啥，就当作咱伫洗面安尼吼，这个小可按摩者，小可按摩者哈，还有美白的效果哦。哎，差不多洗安尼差不多20-20秒啊哈，20秒嘛，莫洗介久啦吼。莫恁感觉讲我那像伫遐撸足久安尼吼，咱哦就简单安尼哦。洗过了吼，啊，就用这个做卫生纸，用卫生纸那个擦过就好吼。啊，无人湿纸巾嘛好，哦，湿纸巾甲擦过，哦。这平时啊，你若要洗啊洗偌久，爱卸妆呢，你得爱个卸妆吼，哦，来，我拢无卸妆啊啦，啊，你爱话，甲洗过就白啊，光是洗过哦，甲安尼洗过吼。咱的手啊，你这两支手的比较起来，你就知道有洗甲无洗，嘿，有洗乌条底甲乌无洗，你就猜会知啊。所以，咱的皮肤一定爱清洁到清洁。你皮肤若有清洁到清洁的话吼，你抹啥物保养品，免抹就水啊啦。你看，你若用这支用这罐洗面的水洗完了吼，你就干啦，免抹啥物粉哦吼，是吧？免抹啥物偌厉害的保养品，你就干啦，这支洗完了。凊彩一个面油吼，你的皮肤就油油，所以阮的观众吼，足济吼，足济回咱的时段，哦，家用我嘴人菜市人讲我都要九十啊，人讲我才70多岁，足济安尼吼。为什么这支产品才好用？我来讲，解说给恁听。这是吼评审团好评奖，咱的阿里山乌龙水漾洁颜慕斯，这是全世界级的哦，100位的专业的美妆大师弃用盲比的，就讲伊无唔知道我洗啥物。反正我就即马化妆，我洗洗了，我就去感受每一支化妆品，每一支即个做洗面的，而且了做效果，洗完了家己去感受，迄皮肤哦，袂安尼平平安安，袂讲过度清洁哦，所以足简单嘞，你甲面泡好淡了吼，啊，只要接一两下就好，啊，伫个咱手底下底啊，然后规个面，你用我这支来洗吼，你连卸妆都唔免，你听好无？洗脸卸妆一起来，你免阁买卸妆乳呢。给给是给洗一摆尔，洗完了清气淡淡吼。咱就超强，你像我拄仔画啊，像安尼话，圆珠笔啦、眼影啦、脏污啦、睫毛膏啦、口红啦，好啊。那洗洗，你都一点啊，一点痕迹都没有留，我嘛无特别去啥，我就讲那个凊彩洗洗尔。洗完了，那皮肤差得济。哦，这咱哦现场哦，你看品质安心的保证，国际 ISO 认证，专台湾加3间尔。绿色工厂为什么我讲它做不出来？因为3间而且它外销都做不起啊。好，伊这是清洁生产系统合格的证书，天然的植物萃取，注意听啊，画家哈，植物萃取100%不含皂，所以你哪位脆弱皮肤的小朋友、婴儿拢总有这样说。但这是100%哈，这 vegan 的这全系列商品，纯素的、纯素食的，无任何动物性的成分，对原料。研发、生产、制造、专程 Made in Taiwan， 而且咱阁投保10,000,000的产品，即个是产品的责任险，吼，即拢是一定爱让咱观众朋友，让恁清清楚楚来了解。这支产品，咱的阿里山的茶园，咱用上盖新鲜的乌龙茶的茶叶，用低温萃取的技术萃取茶叶当中的儿茶素、维生素 C、茶多酚等等的抗氧化精华，所以咱这里底有上重要是高海拔乌龙茶的茶多酚哦，也当个活化肌肤、紧致毛孔、平衡油脂分泌，还有我们的海藻糖，这个可以有效渗透到皮肤，让皮肤的饱满水分，促进肌肤有效的新陈代谢、调理，还有锁水的功效，维持长效补水保湿的效果，还能够促进角质的更新，让你的皮肤呈现光泽亮白。过来，这里底够添加植物性的氨基酸。咱这100%不含皂碱，绵密的泡沫，温和洁净肌肤，肌肤洁净之后柔润清爽，也天然的油脂能够彻底清除皮肤的脏污，畅通咱的毛细孔，和咱的天然的植物萃取也温和不刺激啦，让我们的皮肤即使是敏感性肌肤也可以使用。这吼较早拄啊开始上市的时阵，第一次卖，你若还阁会记得，观众朋友，这是阮第一遍卖的时阵，买一罐送一罐。 一罐体检三罐1600元。今仔日电话主文有通诶。

0: 只要你电话卡了有几百人，我有接到哈，你买一罐，我送一罐哦，你试用，一拜炸两罐都等于，和你开990元一罐，无甲500元，你连卸妆衣都免买，安尼好无？两罐九啊九，错过今仔日，你要加买两罐九啊九，我嘛无要卖你啊，加今仔日尔吼。当然，关面你若规家伙拢爱洗面，哦，你若要大桌，我今仔有准备大桌哈。两罐990元，今仔日若假使讲一拜买五罐。买五罐啦，一罐、两罐到啊到五罐，应该是才2500嘛，对不对吼？咱成品也好哦，加今仔日尔哈，30个，吼30个，大小组不管啦吼，我都卖完就无啊，你嘛后一栋嘛无通卖啊。0800-00919来，大组的五罐2500唔免，五罐直接送你1680元就好，30个哈，两罐到啊到。五罐1600元，用袂下唔免钱，原金退型，拢送一罐互你试用，用好到小补，哦，用好到小补。这罐也无好用吼，家用袂唔免卖物件，这罐啦，这罐物件啦，佮观众朋友啦，佮用袂下的，我原金退型无代志，我佮先做甲你写批，甲你回信的。0800-00919，卖用鬼的朋友啊，小人姐啦，这边有这招庆大哥，你这啊，这那这庆宇大哥，你来用鬼的朋友啊，起来跟你分享起来。0800-00919，看要大桌小桌，甲小姐讲哈，来这苏小姐你好，
1: 我买大桌咧，
0: 你买用鬼无啦？
1: 哦，
0: 未记啊，未记啊，哦，足久啊，吼，你等我一下来，66线哈，卖用过起来，甲我分享一下来，你要来，哎，阿姐，哎，大姐，啊，
1: 阿叔啊，阿家兄，
0: 哎哎哎，
1: 大家拢爱买啦，但有够我甲家兄约会约半年才才来啦，
0: 我有讲有影，我家己嘛无会，我才替你叫的，你敢知啊？
1: 半年了，我一直甲你讲啊，家兄，你嘛拜托的，
0: 有好势无？有好势无？啊，
1: 太好势，啊，佫一项我要甲你讲，大家拢。唔知道，或者你嘛唔知道。我爱染头发有无？啊，染头发用着面啦，用着耳啊哦。喂，看来洗洗，白叔叔。
0: 安尼哦，你头毛高着哦。好。
1: 嘿，这项恁拢一定唔知道。
0: 安尼哦，哦，谢谢。啊，你大早甲你行过啊吼？
1: 我行来啊。
0: 好，OK， 啊，那无再搁讲哈。
1: 我多用啊。
0: 好，谢谢啊，谢谢，足好用的啦，宝双姐你好嘿。
2: 谢谢
0: 谢谢。多谢多啦，两罐唔歹用过。用卸妆用看卖来，你好，我介你好。
3: 我要爱大
0: 组。大组来大组来大组五罐才1600元，这一罐拢会当放三年，你要买完了哈。来新竹的张小姐，买大组卸妆。谢
3: 谢你
0: 哦。大组哦，买大组加种会好啦，一罐才几块尔。来，这个杏子姐你好。
4: 我要买两罐。
0: 买两罐哦，两罐够啊够尔，两罐够啊够尔哈。来，还有这曾大哥你好。曾大哥。大罐小罐，大组小组的。好，大组的，等我一下，我来讲吼，这查甫拢会当洗，大人囡仔拢会当洗。恁家若要读册囡仔，这上好啥？未生条子啊，未安尼是啊，规面油粒粒来。丽卿，你好，丽卿。
5: 我大
0: 组。好，大组的，好，大组的，大组的，几组会好个啦？阿伯嘛无这组啊嘛来。哎，好，挥手大姐。
5: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5: 好，
0: 来小组的，来个夏姐，来，你好，来新朋友，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5: 大
0: 组的来50线，真正足好用的，用过你一定学落的啦。你唔捌洗过遮好洗的洗面的啦，我袂爱骗啦。你好，阿关你好，
6: 要
0: 大组洗组的，
6: 我要大组。
0: 大组的来57线，来57线，阿小姐你好，瑞锦你好，瑞锦。
7: 我要小组的。
0: 啊，小组的哈，等我一下，小组的阿小姐，哦，这个人我足久捌看了呢。哎，这孙妈妈。大组的，等我一下，这足久捌看伊的名啦。哎，这阿哥这样哈，来田中的小太太你好。
8: 哦，我要洗
0: 桌子。好，洗桌子两罐。我讲，你哦洗面哦，不管你用啥，不管你过去用啥物洗面的，你甲我试一摆看卖，比较一摆就好。一摆你若假使讲无介意，洗完了你的面来白白的安然，我你随行我叫人去甲你收倒转来，你免出门啊。我派车去恁家甲你收倒转来，原金退用，互你是怎甲你回家洗的？这是真正台湾的国宝啊！只有咱家有尔，你别位你买搁买袂到，因为拢做外销尔，所以你唔爱用过这款洗面的朋友，无论安怎，你让你家己一摆机会，恁家的湿物遐尼多，你先甲放一边，你用我的洗看卖，洗甲老，你的皮肤还搁油，真正有够水的。来，邱大哥你好，要大招小招的，大招好，来1600元哈，五罐哈，来你好，郭大哥你好。 哎、欸，要大组、小组，郭太太。
2: 大
0: 组。好，大组的五罐一千六百，一罐剩几块？你家己算下，三百几块尔来。哎、欸、呀，我家你好，宝凤姐你好。
9: 你好。
0: 哎、欸，你好。
9: 我要
0: 说说明。好，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一下。哦，我足久无看，听完头家娘的声。头家娘。
10: 我要直播。
0: 哦，我足久无听你的声，你好，你有我当作你拢无咧看咧。
10: 我小心。啊，我今麦
0: 拢有咧看，啊，这罐你捌说过啦吼。
10: 我。
0: 好用啦吼。
10: 对
0: 了，嘿，
10: 好用。
0: 好用的吼，唔是我后边讲的，确实有影足好用。我家己本身咧洗就洗啊足好多。你等我一下来，你有这拿四串甲下一下来。嘿，阿英姐啊，你好。
11: 嘿，我一罐了。嘿，洗桌，
0: 洗桌两罐才够啊够尔。到去菜市啊买，就买无物件嘞，来，遐观音姐啊，你好，
11: 好，你好，
0: 要大桌小桌的，
11: 小桌，
0: 好小桌，你若家己一人洗，就买小桌都，两罐就洗半年啊，哦，这足省的啊，这一点点啊，这一罐就洗足久的啊，我你洗差不多一罐洗三个月啦，啊，所以我这吼一年卖一届尔，你若买袂到，我就无法度啊哈，0800009199买无到，唔好甲买甲我套，我嘛无得变物件好你来，小金姐啊，你好。
12: 哎，我
0: 谢谢。好，谢谢，我甲谢两罐够啊够尔哈，你要来丹凤姐，你好。
12: 哎，我买。
13: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吼，电话经常靠通0800009199，0800009199，来咱的89的新闻有你好。喂，你好。嘿，
14: 你我唔捌买过，你伊唔知。
13: 就好用嘛，就有用哦。好，
14: 啊，你唔知我做滴。
13: 好，我跟你老姐做料理，唔好挂断哦哈。感谢姐姐等我一下哈。来，好不姐哈，来咱的121的新闻有你好。你好，
14: 小组的。
13: 小组的哈，小组的。你先看麦啊哦，大桌较会好哦哈。啊，我见你来要洗澡，我跟你老姐走起来。啊，你先等我一下，唔好挂断哦哈。好，来等我一下哈，来跟新朋友下姐，来别用啊，别用啊。
15: 喂，李永焕，王焕，提大组的啦，
13: 跟你老一组起来啦吼，啊，你先等我一下吼，跟你下开，你莫挂断啊吼。
15: 啊，提一组是啥？大组，大你讲的是大汤的。
13: 好，啊，你先等我一下，跟你老开吼。
15: 大汤细组的就好。
13: 好，啊，你莫挂断啊吼，你莫挂断啊吼，好来，跟你好不好？来，今日爸爸妈妈好拍摄哦，这组吼恁等足久的，真正等有久的哈。啊，你若捌用过哈，你就知影。啊，是安怎人要等呢？哈，像今仔伊某一个哥哥啊，伊就是甲等足久的时阵，我就甲伊讲啊哈。啊，佫有一个姐姐嘛是啊，伊就是哈，若有看到的时阵紧出手，啊无可能有可能佫无回，就爱佮恁等足久的。啊，嘛尤其讲吼，咱这吼真正伊这是靠近咱的肤质，所以你洗掉不会紧绷哈。来，这个秀梅姐姐你好，秀梅姐姐，嘿，你好。好，一组我帮你留下来了哈，这真正就有烟的呀哈，而且哈已经你压下去，它是直接有气泡出，就是有泡沫出起来的，好啊，所以就有压，好啊，你等我一下，给你老看，莫挂灯啊哈。来，爸爸妈妈，尤其讲咱即卖空气真的哈，真正空气污染真的非常的严重，啊，你哪这种哈毛孔粗大的这种，啊是讲有这种黑头粉刺，啊是讲皮肤容易长痘痘的这种，啊有色素沉淀的这种的哈，咱给你换一下哈，咱的保养。迄个咱的洗面乳，因为你洗面乳你若用了无好的时阵，你后边吼，你搁啊用搁啊那好的保养品吼，拢无效。所以呢，脸你要洗干净，你若用无好的吼，你这个迄个洗面乳的时阵，你真的再好再多的保养品吼，都是白搭了哈。所以呢，彻底清洁真的皮肤真的非常的重要，尤其吼，咱若讲吼，你若弄咧骑机车这种诶，整个皮每天在外面跑的这种诶哈，这个废气啦哈，可能会造成你的啊皮肤诶，接着毛孔的阻塞啦哈，而且。刚好咱道路施工的土尘土飞扬啦，但啊过来今嘛吼老干啦，容易流汗的这种的啦哈，整天你带妆的这种空气污染的话呢，我们真的建议你带回去，因为这周洗面乳的电力干它卸妆乳了哈，而且呢这个哈有荣获100位台湾专业的美妆大师试用的评比哦哈，而且呢击败多国哈欧美日韩哦国际品牌，所以你敢知道你真的超级好用的，而且咱这是来自阿里山的叶茶园哦哈，你海拔哈这你要管的哈，这个乌龙茶接着多酚，再来个海藻糖，个有植物性的氨基酸，所以呢，金价也当来彻底清洁，而且又不紧绷啊哈，以超强的去污力哦哈，包括哈，你洗起来你只把它轻轻柔柔的时候，你的妆就可以直接卸掉了哈，包括你老公有这原子笔啦，而且公有防水的这种眼影啦、脏污啦哈，而且睫毛膏啦、口红啦，这个都可以帮你做的非常清洁的彻底清洁哈，这里两管照的等于是990块钱，啊那五管更加还好哦，168。我们开放一罐让你体验，谢谢大家。

来，来来，紧闭节，来酒后的心声，哇，真啊霓虹灯嘞，晚上喝醉茫茫的霓虹的灯，那是车子还是什么？

0: 哥、圣诞节、碧池姐、俊宏哥、韵韵姐、玫瑰姐、赵鲁大哥大嫂、金玉大哥大嫂、雪群姐、三井哥、圣诞姐啊，来，赶紧起来，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我们再继续往前。来，那一夜你那么久，发生什么事情？谢谢韵韵姐姐，还有钟龙哥哥、三井哥、阿宅啊、碧霜姐姐、淑丽姐、淑敏姐。

莫香杰、秀珠姐、雪晶姐、郑勇哥、赵卢大哥大嫂、曹爱迪妈妈、丽姐姐、阿哥、燕珍妈妈。

0: 第四节美娇姐，丽华妈妈，叶明哥，德福哥，春菊姐，雪晴姐，郑勇哥，赵卢大哥大嫂，各位炸弹姐，碧霜姐，曹阿姨，感谢，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最后继续广告播下吹个气，带你来抽奖喽。来，当然是贤文哥哥来列广告哦，一个陌生的女孩。

0: 三井哥哥，对江铃叮当还有志明，谢谢小姐大哥，谢谢姐姐张龙哥哥。来个，这个时间的娘娘，大家期待的时间咯，要过来抽出大奖咯，都叫我拍不完咯，有机会咯，拢收在咱的电脑内底咯。今天你赚，我来唱歌，我唱。
1: 还有四十秒，来。
0: 四十秒，四十秒，好啦，只要我长大，预备，老师同步哦。哥哥爸爸真伟大，名誉造我强，为国去打仗，当兵笑哈哈。走吧走吧，哥哥爸爸，家事只要你牵，不要你牵挂，只要我长大，只要我长大。
1: 哎，云珍姐，
0: 云珍啊，汪华的云珍，
1: 你困啊？
0: 你困啊？上次好像也是哎，
1: 早餐店
0: 啊，对，我记得，对，云珍姐，云珍姐，
1: 前半段。啊！
0: 我跟你，你个个休姐，搞不好他现在还没睡着，
1: 一定睡着了。好啦，你
0: 啊，一定睡着了。
1: 辛苦会送啊。嗯。描述跑完
0: 还是要秒，还是要讲一下啦。万华区的云珍姐、
1: 描述跑完就好啊。我们就是，我现在转这个啦。
0: 好，确定他不会来的。
1: 有上来，有上来就中这个。
0: 好。
1: 好 ，OK， 直接转了
0: 哈。好，预备。万华的云珍姐，
1: 有上来就中。
0: 如果有听到的话，电话请打零四二三三八零三。丢啊！希望他上来。
1: 我连说礼拜天在这个拢有嘿。
0: 对呀对呀。
1: 拢有点歌落起来。
0: 万华云珍姐。071071后三码071万华云珍姐姐，你得要点歌咯，跟起来咯。万华云珍姐，好可惜哎啦。
1: 我偷下听，我嘛没。
0: 云珍姐，
1: 我嘛没看那个讲啊。
0: 哎啦，无也给艰苦
1: 啦。给艰苦啦，哎对。
0: 哎呐。对啊，没懂，
1: 哎呀，有些事情就是
0: 他真的是早上一定要三四点就起床的，
1: 他通常
0: 这个时间都睡觉了。
1: 他前几首听完唱，
0: 对，听完就去睡觉了。
1: 啊，七点半就要去睡觉了，七点半前就要睡了。
0: 哎呀，哎呀，麦甲讲啊，加讲，哎，有个人就想要钓的，啊，都钓未钓，啊，钓会钓，佫无来，哎呀，
1: 嗨姐，
0: 你干嘛啦？你干嘛啦？这偏偏要摇电锅出来，
1: 转的呢 ？OK 啊，
0: 给广告哎，好啦，
1: 来等会，等会，不等会，
0: 好啦，
1: 阿丽啊，挂起电话，
0: 来，阿哲的电话，
1: 想要给我加油，胖丁支持的，
0: 确定，
1: 对外挂声肯定的，你就卡这个0906了，
0: 86268609八六，
1: 比六，
0: 八六，反正都是六，让你一打通电话，六六大顺。
1: 不讲我还，因为我
0: 同六啊，六六六六啊，对啊，
1: 干木呢？
0: 哎呀，
1: 谢谢。
0: 哎，你有特别挑是吗？
1: 这个我有挑，
0: 哦，真的。
1: 下一位，
0: 哦，下一位，我这个没有特别挑，啊，是选完号码之后，然后再拨到电话的时候，我才想到，哎，怎么报？
1: 3113都是好数，39也是好数。
0: 哦，是哦。
1: 这个我略懂。
0: 哦，你有研究。哦，好来，0903。
1: 313965。0903。
0: 313965了。0903。
1: 想一想。
0: 就两我，赶快喽！明天6点、8点同一时间再相会喽，等你们喽，拜拜。

0: 其实蔡毅的
1: 他的英文名字啊，
0: 这两句听起来我就感觉这跟你的成长过程应该有淡薄仔关联。你对自己的研究可能蛮有，所以你就出来影片看袂少，你一定听一堆一堆，够另外一个也袂得也袂得。
2: 你妈，你讲我做认真咧，你听啊！你讲
1: 我
2: 做认真，讲
1: 我嘛做认真。
2: 日语啊，
1: 我嘛做认真咧做节目呢。还是你来，我叫我来问个。你也不来，我变安尼问对吧？你嘛会当一堆一堆者。
3: 那，
1: 你家叫者，我叫者。
3: 一堆个。

0: 所以伊毋是本来想要做母乳，是找不到人，只好家己的落海安尼哦。
1: 自己下海自己唱。后来哦，母乳落出来了哦，他们以为总算可以发行了。想袂到第二关搁卡住啊！歌曲上线的时阵，新闻局哦认定他不健康啊，就不准伊伫广播电台啊、电视来播送。
0: 母乳哪有可能无健康啊？逐天拢在运动。
1: 什么运动？
0: 啊，母乳本来就是爱跳舞啊，逐天爱肢体安尼吼。
2: 搁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哦。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晚上好。
1: 大官大好。
0: 哎，第一首歌曲。
1: 帮
0: 你也帮，
1: 你也帮。
0: 来邀请咱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家人的地震大哥，我们一起来欣赏。我先个吹嘞，
1: 吹
0: 几分钟哦，几分钟哦。

0: 哇，妈妈爬香。
1: 谢谢，欢迎收看《老妖狐狸》。
2: 放轻松，
1: 狐狸打工，
2: 水当当。
1: 大家好，我是阿Ken，
2: 我是佳慧。
1: 啊，真欢喜哦，这个，咱今仔日哦，咱今仔卖点名。
2: 外点名。
1: 我们今天没有要点名，我们今天没有要点名。咱今仔日吼，来甲这个咱的佳慧啦、玉宪啦、阿Ken啦，阮这三个小朋友吼，爸爸妈妈甲阮三个。加持一下，
2: 加持，
1: 要怎加持？
2: 助攻一下，
1: 其实很简单的，其实是非常的简单。我们等一下，爸爸妈妈，你们现在把你们的手机，把你们的手机拿出来，把你们的手机拿出来，准备准备，等一下要来做一件事情，要来加好友，
2: 要来加好友。
1: 现在手机拿出来，现在手机拿出来。我们今天没有要点名，我们用这个加好友来当作是这个互

0: 动的一个方式，
1: 哦、这样也可以哈、哦。啊、
0: 哦，因为人说啊，这个，哦，这成功啊，需要后天的努力。
1: 后天的努力。
0: 哦，那表示什么？成功需要后天的努力。
1: 就是爱领金啊。
0: 哦，那表示今天跟明天可以休息，后天。我们后天努力就好，我们后天努力啊！今天跟明天可以休息。我们来看一下啦，要给大家报告的是讲哈，佳慧路大家拢知道，前几阵嘛就是有交通事故嘛哈。本来是讲哈，那相片啊，车祸现场啊，相片要有恁看。我今日看到
1: 诶，照片啦哈，
0: 今日看到诶，迄个啥诶，唔甘诶，感觉讲啊，娘话来弄个安尼，这么严重着啊，无法度。啊，即马现主席都无交通工具了嘛，就变成没有交通工具。啊，伊哦，逐天哦，用行，为中华行。啊，无啊，无啊，夸张啦，拢拜托人家载上下班
1: 啊。啊，无就是爱坐交通工具。
0: 哦，爱坐迄个公车。
1: 公车啊，无就是转诶火车。
0: 哦，转火车。
1: 啊，甲咱遮诶火车站则搁用行诶，甲公司安尼。
0: 啊，哪有影啦？那个新乌日火车站行到这是无外远啦，
1: 应该
0: 差不多十分钟，
1: 差不多
0: 十分钟会到了哈。啊，伫这要唔忙，咱的爸爸妈妈吼，甲咱的这个佳慧支持鼓励一下，吼，可以赶快再恢复这个正常的这个轻松的上下班的这个日子啊，吼，哎，因为最近你来这嘛满月嘛哈。
1: 毛胃我
0: 已经毛胃了，啊未收暖嘞啦，
1: 就是可能无收暖啦，再去弄伊个。
0: 对啊，啊，说实在的，佳慧他这个真的很需要咱的爸爸妈妈的这个啊，无论是精神上的鼓励，还是实质上的鼓励，哦啊，因为他这场这个意外啊，人非常好好，拢无安怎，这就是表示啦，量大买。
1: 好、哦，
0: 做工作嘛，有你保庇，吼、哦，啊，个咱爸爸妈妈有你给你，有你给你，
1: 有一些爸爸妈妈真的很关心我，因为外来个电话线那样嘛，啊，有的爸爸妈妈个家里来，哦，拢做烦恼，拢一直跟我问讲，哦，我真怎嘛拢找无你，
0: 对，
1: 哦，因为那时候手机找不到啦，
0: 弄一个就喷，
1: 来喷去打去，
0: 啊，个手机啊就怎啊，后尾就怎啊无去啊，
1: 对啊，我就赶紧换一支安尼，
0: 啊，爸爸妈妈就一直讲，啊，奇怪。阿庆都爱阮甲佳慧，甲这个问候者，阿现在阮甲赖拢无回，吼阿今嘛吼阿爸阿母啊，无论是新朋友旧朋友，欢迎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旧与新知哈，我们来甲佳慧很出奇，这个电话甲秀出来，互恁加，你们现在马上加，哦，你们可以透过他的电话，他的 QR code 进两行，这两个途径都可以。来，老师，佳慧的电话，
1: 因为我觉得是电话号码搜寻的嘛，对吧？电话号码搜寻就直接打0958455228，哎，安尼就会跳出来啊。
0: 对，啊，你的手机啊，你的手机啊，甲看卖有偌济人即马甲你加，现在马上哦，
1: 马上哦，
0: 爸爸妈妈，0958455228，直接搜寻，用电话号码搜寻，或者是佳慧即马下卡这个 QR code。哦，下卡这个 QR code， 你甲扫一下，相机甲拍开，啊甲对咧，那黄色就跑出来，啊你甲二姐，这个加入，啊丢个赞，啊甲你的电话，把你的电话丢给他。
1: 哦，现在有朋友有那个，应该是爸爸妈妈打电话上来。
0: 卖卡电话啦，卖卡电话。
1: 今麦可能
0: 今麦无多接电话，
1: 无方便接。哎，
0: 不要打电话，用加赖的方式，用加赖的方式。哦，啊后摆你啊讲有任何的这个需要，还是讲。都，恁兜的这个猫啊破病啦，狗啊流鼻啦，吼，啊唔知变哪的吼，拢会使打电话甲佳慧请教一下，伊会用最快速的啊为大家服务。
1: 现在吼那个发尘大哥又回来了。
0: 哦，发尘大哥啦，发尘大哥。
1: 还有那个地震大哥嘛又回来了。
0: 地震大哥。
1: 都是之前有加过了，安哥嘿，已经
0: 已经都无，
1: 哎，无啊多啊嘿。
0: 无呀吼。
1: 还有哇，小云。
0: 哦，小云。
1: 小云。有的可能在上面看我认不出来是谁，哎，
0: 对 对, 對，所以你来
1: 丢个那个
0: 电话，
1: 哎，丢个电话给我，
0: 电话丢给他，哎，有咱阿弟是什么人？
1: 我叫查询级的，查是谁？ 哦，还有 QQ 哦
0: ，QQ
1: 哦 ，QQ 是那个白鸽妹妹的，哦，
0: 白鸽妹妹，

0: OK OK，
1: 阿古，
0: 志伟
1: 啊，
0: 志伟，好，还有惠美
1: 哦，惠美
0: 啊，还有冠宇
1: 啊，
0: 冠宇
1: 那你同事呢？
0: 冠宇
1: 哦，
0: 他有刮胡那个周青，金周青
1: 哦，周青哈，
0: 周青大哥，
1: 好，我还不
0: 啊，现在其实蛮多。爸爸妈妈现在在打电话，那可能是他们没有 LINE， 或者是他们不会加。好，阿伯阿金，我到山时阵，好，可能嘛较晚，我明仔，我每一通我都会回。
1: 哦，
0: 哎，明天我再回给你们，那家看边那来加，可能
1: 明仔早时啊，你六点外就好来，来到来回回的
0: 哈。哦，像现在打电话进来的爸爸妈妈，应该
1: 一直叮咚一直照出来的，
0: 应该是有的。妈妈、爸爸妈妈不会加，哎啊，我跟我再给你教。
1: 未接来电的，立马再回。
0: 未接来电，我明天再回。哦，如果想要加，但是没人加，没关系，好，打一通，响一通电话进来就好了。啊，我明天再来回。
1: 哦，
0: 哎，明天来回。
1: 来，阿弟家第二件代志就是这个，咱的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你有你看完这档啊，偷偷看，啊，拢无，较无你掌声鼓励的吼。有哪个咱家会加者0958455228
0: 哦，那个小阿姨啦。
1: 哦，有人可以要求讲你装个装可爱，伊就要加。
0: 装可爱，
1: 来可爱三连拍，一，
0: 救命！
1: 二，
0: 救命！
1: 三，哦，好，三连拍，安尼就会使加，安尼就会使加。
0: 哦，安尼怎样加哦？那个还有金熊。
1: 哦，金熊大哥，
0: 对，那小云是小阿姨。
1: 哦，小阿姨，
0: 金
1: 熊大哥，太平的金熊大哥。哎，
0: 那还有那个 Z 开头的
1: ，Z 开头。
0: 那你英文那，你来了解，你英文较好。
1: 哦。Jump，Jump，Jump，
0: 我是不是太
1: Jump，Jacky？
0: 我是不是太为难你了
1: ？Jump，Jump，J O Y C E 嘛，自然发音嘛。Jump，Jump。重起对吧？
0: 分开两也像啊，阿丽也好做伙，可能你要困难。
1: 重起，应该是吧？
0: 可能哦，
1: 差不多这了，差不多这。
0: 没紧，那再发个那个电话号码给我，或者是在上面，我常常看到你打电话起来是什么名，我可以跟我就是发个讯息，跟我讲一下，我的杂，我就大概就知道是谁这样子。要不然有的时候大家在上面那个这名吼，拢加黑。秀出来的无同啊，啊对袂起来。
1: 最效应的呢，来古话话啊，即卖拢总好友才30几个呢，你嘛较拜托的，赶紧加者，0958455228，0958455228。
0: 我电话这边养足侪，
1: 两倍。啊你看有几通？
0: 这边好多。
1: 未接来电呢？未接来电的几通？
0: 哦，八通。
1: 哦，八通未接来电呢？
0: 啊，昨天其实让张哈班嘛，跟我姐妈妈打给我，嘿呀，啊，我嘛是，我今天回他的时候，一共伊袂晓加赖啦，
1: 袂晓加赖，
0: 对，
1: 啊，安尼无紧啊，你都哪有需要哪迄
0: 落，啊，袂晓加赖，我就教学，
1: 哦，我们马上教学啊，
0: 哎，那得很，所以有时候我就去搜寻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看我加的入去呗，
1: 哦，
0: 嘿，有时候换我加你们这样子，
1: 嘿，对，
0: 所以明天。哎，卡电话卡你来哈，我明天再来回这样子。
1: 对啊，你爸爸妈妈，你也讲，恁家己个想法嘛也好，恁若是讲家己有查某囝，家己有新妇，吼，嘿，安尼出来外口吃头路，啊，拢无人要甲鼓励，无人要甲支持，嘿，安尼对不？安尼讲袂过啊，这桌面阁无人甲支持，安尼咩人讲袂过？安尼我这桌面都无人支持，都迄落较正常。这桌面无人支持，都足无正常诶。
0: 好佳哉，我爱弄一个无上得面诶，我就烦恼的这个面诶。
1: 啊，有啦，阿哥吧。
0: 来，我看见哦，还有阿丽芳姐，
1: 丽芳姐，
0: 还有一个
1: 你现在就可以立即按加入啊，有加你就讲加入。
0: 那个银仙仙。
1: 哦，仙仙
0: 。
1: 哦，对，哦，
0: 好，我拢丢贴图给你，哎，再传个那个电话号码给我。
1: 哦，当然啦，有浪潘的心，他就会一一的这个跟大家问。

0: 问
1: 那个冠宇是说有跟我们聊过天哦，他说周青是他的法名
0: 哦，法名哦，阿弥陀佛嘞，
1: 法名嘿，然后还有慧真姐，慧真姐，我们来给你加一下，我跟你打招呼哦哈，阿丽啊。

0: 罗莎，
1: 哦，他说给佳慧加油啊，
0: 加油加油，
1: 就感就感恩的
0: 哈，感恩啦哈。
1: 小蛋，好，我给你加好友哈。嘿，
0: 您即马老加有加加迄个佳慧好友的好朋友哈，您来讲吹只咪啊啦，还是讲迄卡厝的都用的到的啦哈。虽然你哈，
1: 就就一时啦。
0: 哦，就
1: 就一时，就一
0: 时，就一时，
1: 就
0: 就一时，
1: 念快一点来，
0: 是啊，就一时，就一时，
1: 快一点，
0: 就就一
1: 时。如果慢的话叫就一时，
0: 哎，
1: 念快一点，就一时，
0: 就一时
1: 了哈。哦，他说，哎，这个我不好意思自己念的
0: 啊，哦，对啊，伊讲阿King好帅啊，我来讲佳慧真水，佳慧，
1: 其实我不好意思，
0: 其实
1: 哈，
0: 其实你的容貌是大家都可以认可了，但是。但是还是你不可以
1: 容貌，
0: 你像我们这个就有容貌焦虑哈，你都看不容貌焦虑，像你起码这侪人对你的容貌认同、赞同、赞赏，但是你不可以泡在那个糖蜜里面哦，你还是要很
1: 其实我最重视的是我
0: 内心。
1: 我对阿哥，我爱秋瓜那个那颗炙热的心
0: 哦，对对 对, 对, 对，
1: 我真正就爱秋瓜，
0: 哎呀，
1: 我真的很喜欢唱歌啊，然后阿那个跟爸爸妈妈互动哈，我来上班都会跟阿公我是来
0: 快乐的，哎，
1: 我都会觉得我是来跟大家就是变成一种习惯呐，
0: 哦，
1: 就是来跟爸爸妈妈就是打招呼，然后一起欢乐那种感觉，
0: 哎，重要不是钱的关系。我来讲就是主要唱歌了，对啊，无钱嘛无要紧。
1: 有但是啊，
0: 不是嘛，不是安尼吼，啊无钱免哪买车，啊无中古车嘛是爱钱啊吼，对啊对啊对啊，啊所以咱的爸爸妈妈，恁若有欠命的，佳慧加油加支持一下，可以在逐工吼拢安尼加减有几张单啊头，互阮头家交差安尼较袂歹势，哎，啊无安尼真正，阮头家嘛就讲哦，哦你来遮唱歌安尼。安尼爱甲你收一寡钱啊，未使，搁发薪水予你啊！
1: 倒扣的
0: 对
1: 吧？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还有那个慧明姐，慧明姐哈，然后彩薇大姐，哦，她说有听到我发生车祸，她很舍不得。
0: 哦，这样干了。
1: 哦，其实这个是一个蛮大的一个结啦。
0: 对啊对啊，对啊，一个 A 啦，
1: 哎，真的是有点可怕，啊，给鬼给的。过去就好了，哎呀，就平安就好了。哎，我真的是，
0: 丢个图给人家，
1: 真的是幸运呐，
0: 问题。哎呀，阿哥吧，
1: 柴皇大哥，
0: 柴皇大哥
1: 哈，柴皇大哥再丢个电话号码给我嘿，
0: 好，
1: 然后我就知道你是谁了。还有敬意大哥。哦，一样哦，丢个贴图嘿。哦，
0: 你的贴图，你唔好等你较高注意，救命！
1: 哇，我耶！还有那个辉言大哥，辉言大哥，
0: 要符合你的人设啊。哦，
1: 还有宽宝大哥，应该是大哥。
0: 哦，康宝浓汤啊。
1: 宽宝
0: 大哥。
1: 我每个都按加入哦，记得要丢那个电话号码给我。
0: 等一下你的电话可以啦，等一下
1: 电话号码。再回传一下哦。
0: 伊就会讲啊，就会讲啊，等下伊拢足艰苦，伊讲，哎，经过啊，我是安那拢无人要找我买物件安尼啦。我讲，哎啦，豆豆，慢慢来，吼啊，这个爸爸妈妈慢慢会去甲你，因为吼，汉尼侪主持人吼照顾袂起啊，哦，啊，你都拜头啊接嘛吼，你都哦，一个月三项哦，落。这个你也讲，比如讲，你这个你要买三项，哦，第一礼拜，哦，就加佳慧买，哦，啊，第二礼拜就加玉仙买，哦，啊，第三礼拜就搁加佳慧买，哦，啊，阿哥的，
1: 就轮得掉，
0: 啊，阿哥的第一礼拜搁加佳慧买，
1: 好，
0: 我没想法。
1: 还有加一定有之前哎有已经有加进来的丽玲大姐
0: 哦，
1: 丽玲大姐也很关心我，
0: 对，
1: 哎呀，嘛最关心我哎。
0: 哦，阿姨慢慢伊那刷卡老单，伊做着嘛较有信心哈。你也看伊一般摆唱歌去叮当，迄都是无单，伊唱歌了会叮当。好，安尼做这样啦。
1: 哦，彩王大哥有传电话号码给我，嘿，还有一个是字我。
0: 志气的志，
1: 对，志气的志。
0: 哦，我意志大哥的款了。哦，蛮有可能的。
1: 哦，他说吼，会当叫我去 求平安呐、啊
0: 哦，去祭拜一下啦，
1: 哎、欸，去拜一下安尼。
0: 我较早少年有咧讲祭拜啊。

0: 就要结婚啊，无多这届啊，
1: 好笑哦、喔，就是这届。然后那个志伟大哥，嘿，有加了哦、喔，哈、啊，你再丢个贴图给我、喔，啊，那个电话号码给我，
0: 对
1: 吧？然后那个好哦、喔，一个共几个来？
0: Rosa
1: 姐
0: ，Rosa 啊 ，Rosa， 你去创啊，设计我都看无，你是来。Rosa，嘿啊嘿啊，好。
1: 啊好。
0: 好，好啊，以上咱袂使大细心哈，
1: 咱的。明姐。
0: 好，接下来咱来预先这个真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咱的预先，来手机拿出来啊，咱的手机拿出来啊。啊，玉仙有在遐无？好，
1: 玉仙无哈，
0: 玉仙你在遐年纪大吼，啊那阿无你也有用，你有哪会使来一个？有哪会使来一个？即马咱今卖生游戏好啊，今甲恁两个充电一个，0982-0982-749-783。哦，玉仙你也有你现场，你会使现场看下看有偌济人马上有甲你加来。好，你可以来到现场，也可以跟大家答谢一下。0982-0982-749-783。好啊，那个 LINE 玉线的 LINE，
1: 玉线的 LINE，
0: 好，那个 QR code 给他扫一下。给他扫一下，
1: 或者是跟我刚才一样用电话号码下去搜寻买菜。
0: 哦，对对对，这个号码0982-749-783，来用搜寻，用这支电话搜寻，哦，用这支电话搜寻，
1: 然后这个去搜寻用搜寻买菜。
0: 哎，对对对，哎呀 说今天啊，这个你也像玉线他伊嘛无。那要认真讲起来，伊嘛无算新人啦，伊算我那算中国的嘛，几啊嘛，嘿啊嘛几啊年呀，嘛几啊年呀，啊，像我们玉仙，他就也是很需要大家的这个支持跟鼓励，哦，伊已经嘛，
1: 啊，哎，小秋雷大哥，
0: 那个参像敢那游牧民族啊呢，
1: 游牧民族，
0: 打到处去帮人家，
1: 真的，他其实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0: 做辛苦
1: 啊！已经就很重要，没有他不行呐、
0: 啊。哦，对啊，对啊，对啊。另外，那个8:50遐，预线雨大压出来，都满山。
1: 哎，真的每次都这样。
0: 雨大了压出来，满山。
1: 应该很多爸爸妈妈都在等最后那一刻，你敢不敢？
0: 对啊，对啊。
1: 然后当那预线出来的那个时候。拢伫遐咧等啊呢，
0: 出现了，出现
1: 的，
0: 较袂晓讲。
1: 我刚才讲什么？我等我想。
0: 预先出现的时候啊，出现的时候啊，
1: 出现在荧光幕上的时阵，哎、欸，哇，那个电话是响不停呢。
0: 哎哎，个断雷到底。
1: 哇，那个魅力真的是吼、喔，魅力无法挡。
0: 哎、欸，阮昨天就想说啊，阿无吼，啊一个结婚啊，阿无就哦，无多，哎呀。0982-749-783，0982-749-783，啊边啊这个 QR code 哦，加会下卡迄个 QR code， 赶快加扫一下，加个 line， 然后丢个贴图给玉线啊，把电话也丢给玉线，哦，让玉线有一个成绩啦，有个成绩啦，让加会也有个成绩啦，哦，安尼，因两个若好，就等于我好啊。啊，我若好嘛，等于因两个好啊。这是生命共同体，好、哦。啊，你飞哥传书啊，
1: 飞哥传书，
0: 安尼应作者嘛。
1: 哇，真的都回来了、哦，之前就是不见的都回来了。
0: 嗯，对啊，哎呀、啊，我安尼一个给你收三包。
1: 哦，继续两节，我拍谁？哦，春福大哥，我春福大哥，然后辉言大哥也传电话号码过来了。
0: 好好好，哎，啊，人安尼给你加你，都要用心，一个哦，要敢回复一下哈，啊，名爱修正的修正一下。
1: 对，我到时候哎，爱盖个，爱盖姐，再查嘿名字是

0: 洗。
1: 哎呀、啊，我给你规定，我来规定，每天早上的时候早上的时候就每一个
0: 早
1: 问好一下。哦、每天早上就問稍微问好一下，哎，一盖的话，麦阳交叉，一盖的话。
0: 已经很多爸爸妈妈。
1: 阿丽啊，早上困柜台里的午安，好、哦、午安，讲问好一下。
0: 真的都有呢，爸爸妈妈都会买搞问好，我马东习惯性。
1: 哦，
0: 对
1: 啊，对啊，
0: 而且是一种
1: 感觉啦。
0: 哎呐，
1: 对啊，
0: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很像自己的爸爸妈妈。
1: 哦，对啊，对啊，
0: 你给人关心，就嘿
1: 啊。啊。啊，咱的阿爸阿母啊，我讲这届可能第五届啊。
0: 你呐
1: 有需要任何的物件，尤其是啥，脆食物啊，脆，阮头家咧找脆食物啊吼，我来讲无好食伊袂分享啦，绝对甲你保证好食。脆食物啊，咱就哦，恁就较歹提示啊嘛吼。你啊讲迄哦，一张恶面的就有糟的迄种的哦，你就甲佳慧啦、甲玉线啦、加油鼓励一下。我的意思不是讲我做搞哦，平常今日你拢唔免，我唔是安尼，我是讲，
0: 算讲
1: 希望讲，即个弟弟妹妹能够，
0: 就是，
1: 会使慢慢的上来。
0: 景哥就很像自己的大哥啦，
1: 对啦对啦对啦，
0: 自己的哥哥。
1: 啊，我都已经较大颗啊，佫食咧嘛无意思啊吼，啊这两个拢三级都要加食，这合理啦，这个是合理的啦。哦，如果我到一个新的环境，都没有这个观众朋友支持的话，我会怀疑自己呢。我会怀疑家己讲，
0: 会怀疑。
1: 奇怪，我是唱歌无好听吗？还是讲我表现做无好的啦？啊，我会很气呢，我会很气呢。
0: 加减会有一点那个
1: 挫折。
0: 嘿啦，加减
1: 会有挫折感，
0: 会怀疑人生呐、啊。
1: 对对对，会有挫折感。你冇看伊，逐天安尼花头一面拉稀拉稀啊，伊其实。暗时也是拢无啥爱困，哎呀，哎，伊他会内疚啊，也内疚，也感觉，啊，我唱歌嘛袂真歹听啊，啊，我面嘛袂讲真歹啊，啊，奈爸爸妈妈奈拢无有这个哦实质上的这个鼓励跟加油，啊，伊就心情就会很比较沉重，哦，甲当作家己的查某囝，甲当作家己的新妇。好生招见哦啊，有需要的，请多多利用0982749783哦，玉线真的也是非常、嗯，我非常欣赏他的这个才华跟那个歌声，
0: 而且他很努力呢，
1: 哎，做领军呢，
0: 很认真。
1: 好啊，以上安尼就是。
0: 啊，你唔爱介绍你打电
1: 话？我唔免啦，因为时间都有啦，差不多啊，安尼就好啊哈。本来是讲哈。我有啦，报一个好啊，我想想买好啊啦，买好啦，因为时间差不多啊，啊无。
0: 你爱啦，你爱报一个啦。
1: 免啦，时间差不多啊啦哈。好，安尼阿孙娘，感恩爸爸妈妈恁太多个，阮这两个主持人加好友，希望有机会能够让我们来服务大家啊，服务大家啦哈。好来，安尼阿孙娘来安排四首好听的歌曲，你来唱哦。你今日俄罗这首俄罗噶。会看戏呢。
0: 我今天哦，我特别算的呢。
1: 哦，这首你讲
0: 没有爸爸妈妈听。
1: 哦，老爸哈。
0: 干，什么老爸？干多乱情。
1: 你个念一个。
0: 干多乱情。
1: 干什么？干多。干多啦，干多。干多乱情。
0: 干多乱情。
1: 好，啊，我来唱这个《盘花》。盘花，你一定冇听过。
0: 我们冇听过。
1: 啊，你过来唱《酒中情》。
0: 酒中情是张雅文老师。
1: 张雅文老师。
0: 刚多乱讲，好像是江蕙二姐的。
1: 哦，江蕙二姐哈、哦。啊，我来唱这个。
0: 你就是唱老伯啦。
1: 系啦，唱老伯啦哈。啊来拍波啊，今日无点名，拍波啊甜哦哈。
0: 好。
1: 听我拍波。
0: 来哦。基隆大哥，我看你的破箱，来，我们世良大哥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江蕙二姐的《甘多乱情》。哇，我很喜欢这首歌哦。

包成大哥、严慧妍大哥、金雄大哥，还有林佳杰、立方大姐、美香姐、子良大哥、920新同学、邱爱杰、叶明大哥，还有龙龙大哥、庆龙大哥、彩薇姐。

0: 地方姐，甜美大姐。哇，慧珍姐，零一六新同学。哇，今日拢有感受到满满的爱。
1: 满满欢声哈。哦，来，阿帅，这首咱的三杰，三杰的红丹子啊，啊，个咱西屯，西屯的李玉杰。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罗时丰大哥早期的作品《花花》。这首最好听，你应该冇听过。这首很好听，但是没有很热门。

洪山苏阿姐，钟勇大哥啊，咱的发成大哥老爷，林昭杰、美云杰、春福大哥、志光妈妈、海啸大哥、春福大哥、美云杰。

0: 唔捌听过吼。
1: 第一次听。
0: 第一次听的。
1: 啊，你唱拢好听。
0: 啊，感恩啊，感恩啊。来。
1: 很有感情的一首歌哈，来再来。我们大甲的安春大哥，这首《酒中情》，来张亚文老师的《酒中情》，送给大家哦。时光妈妈、宣传姐、说话姐、子阳大哥、坤坤大哥、八成姐、啊八成大哥、绿光姐、美香姐、美云大姐、淑华姐。

关妈妈、阿伦大哥、白哥妹妹、小文、小金雷大哥、美云姐、文娟姐、丽玲姐、叶明大哥，那我修得你的破阿香。

0: 发成大哥。那我是冷夜咆哮，
1: 来耍几首。红丸，红丸的玉琴姐，香山的秦轩，秦轩姐，阿金来演唱这首《老伯》送给大家。我们线下所有的好朋友，04-2338-0303，两几分钟哦，两几分钟哦，哈，阿伯别莫耍。

0: 这首很好听耶，这首是谁的歌？
1: 郑敬怡老师啊，郑敬怡老师。
0: 因为写给爸爸的歌好像比较少，
2: 对对对，
0: 都是妈妈的歌比较
2: 多。可惜啦，可惜，婆啊现在无甜啊。
0: 爸爸妈妈，今日阮亲哥，亲哥最用心的，今日该无养三分钟了。

0: 钱，也无地位。
1: 总统大哥、苏阿姐，谢谢大家，林大姐，哎呀，我们来点歌了哦。来，看要听什么歌？

0: 看要听什么歌哈，04-2338，
1: 03-23，
0: 今天有大概6分钟可以点歌。这个古早有一句话啊，哦，这个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这句话就是讲哈，人一生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希望跟愿望，壮志未酬，还没达到那个
1: 还没有达到那个目标，
0: 哎，回去啊，喘起来，
1: 就会有遗憾，对不对？
0: 对，啊，常吼，哦，这英雄啊，泪满襟哦，靠家呢，哦，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哦，跟这完全没关系，单纯就是要
1: 分享啦。我拢大家我拢就认真咧听伊讲啊，结果拢无结果。
0: 啊，有时候会听到一些这个诗词，我觉得很棒，我就会
1: 分享，
0: 稍微给他背一下，小可背一下哈。那咧，洪帅金姐，
2: 喂，
0: 哎，
1: 金姐，啊，
2: 阿庆呢？
0: 哟，
1: 金姐，
0: 要听什么歌啊？
2: 一条歌好哦。
0: 好哦。
2: 爱情一斤
0: 值偌济？哦，爱情一斤值偌济哦？明仔咱来蹦，明仔来蹦看卖下咧，好不好？明仔来请看活动哈。
1: 明仔是情人节嘛，哈。
0: 啊，明仔
1: 唱拢唱啊特别的歌。
0: OK， 好 ，Thank you， 明仔来听嘿。好，拜拜。拜拜拜拜。
1: 好，拜拜。
0: 拜拜。来，咱来春福大哥。
3: 天顶啊。
0: 天顶呀。
3: 哎，天顶啊。陈
0: 思安嘞，有阿无？
3: 有
0: 阿啦哈，
1: 天灯阿，
0: 天灯鸭，
1: 天灯鸭，
0: 嘿，天灯鸭，天灯鸭，啊，另外一首是天灯，
3: 我是吴生美，
0: 好，两你是三字的啦哈，
3: 嘿嘿嘿，
0: 好好好，
3: 啊，陈思安的啦，
0: 好家会学一个。
1: 哦，所以陈思安有唱过，然后
3: 谢谢，
0: 对对对，生命嘛，
3: 加油，
0: 好，
1: 好，谢谢，
3: 加油，
1: 好哦，
0: 帮您照顾，嘿，
3: 一定行的，
1: 好，谢谢春福大哥，
0: 谢谢谢谢，
3: 下次就说小陈思安的，
0: 好好，伊学啦，看对手较好听，伊来学哈，
1: 好，
0: 拜拜拜拜，好，让我您照顾，哦，迄个春福大哥。拄啊有我拄啊煮迄个干贝酱，甲小叶花生又加高官啦，又加高官哦。来，咱嘞子良大哥。
1: 子良大哥。Hello。
0: 子良大哥。
4: 小心到了。
0: 哟。
1: 子良大哥，麦当什么歌？
0: 好，请你啉咖啡。
1: 请你啉咖啡。
0: 这什么人唱的？
4: 这是黄雨玲老师的。
1: 哦，
0: 请你喝咖啡哦。哎呦，有这首歌哦。
4: 哦，真好听啊。
0: 听两个。
4: 对对对，真的。
0: 黄雨玲，请你喝咖啡。
1: 请你喝咖啡。
0: 台语的哦。
4: 台语的。
1: 约你喝咖啡还是请你喝咖啡？
4: 约你，你在约你啊，请你喝咖啡。
1: 约啦，约你喝咖啡啦。
0: 约你喝咖啡啦，哈。哦，好，啊，赶快来学一个哦，哈。黄雨玲的对伊来讲应该考袂到啦，哈。

0: 好好 ，Thank you，
1: 拜拜。
2: 好，
0: 我后再给你通知哈。哦，差不多你对呀哈。
1: 不要去，
0: 不啦不啦，开玩笑啦，一定有关的，加紧啦。
2: 喝咖啡啊。
0: 好，好，好。哎，约你喝咖啡不卡啦哟。
2: 没有，老师刚才是打请。
0: 哦，约。
2: 应该打约。
0: 你打
2: 在那个
0: 打喝咖啡，打喝咖啡早就知道了。
2: 应该是
0: 三个字，喝
2: 咖
0: 啡。你要怕三个字喝咖啡，安尼上准啊。来嘞，好，那呢，这个慧文姐。
3: 慧文姐，阿天，嘉慧，晚上好。
2: 晚上好。
3: 明天情人节，情人节快乐。
0: 哦，情
2: 人节快
0: 乐。
3: 我要点那个熊素培。
0: 熊素培哈。
2: 熊素培。
0: 好。
2: 熊。
0: 熊素上上素培的陈水也快嘛哈。陈水阿哥另外那个小姐我不知道什么名，我不知道。
3: 很好，
2: 那是郭品妤，跟谁？哦，所以刚无素培是不一样
0: 的。哎，无同款，无同款。上素培，迄首我捌唱过。好啊，好，佳慧学一个哦，嘿。
2: 好，
3: 好好。
0: 好 ，OK，OK， 好。好，好，拜拜，
3: 拜拜，
0: 拜拜。子良大哥，子良大哥，电话又卡一下，无一首歌，请你林嘉宾无没有那首歌，你再来再上线再来点一首哈，再上线点一首，电话要卡开啊哈。来，那呢美花，美花姐。
2: 美花姐。
4: 你好。
0: 你好。
2: 梅花姐，
4: 我要点那个陈绮贞的《红杯刷》。
0: 红杯刷，
2: 好哦，
0: 红杯刷，佳慧应该会晓。
2: 哎，这个 OK。
0: 红杯刷，阿你马仔留下来，哎，马仔留下来听哈。
2: 好 ，OK。
0: OK， 阿姐谢谢哦。好，拜拜，拜拜。
2: 梅花姐谢谢哦，拜拜。
0: 无人要听阮唱歌呢，哪呢？那哪丽芳姐？
2: 丽芳姐，
5: 那个残缺的温柔，
0: 哇，
2: 残缺的温柔，
0: 继续听看一下。
2: 哦，这我用倒背如流
0: 啊。啊，无恙无恙。继续
2: 我不愿见你站在风雨中。
0: 对。安哥，伊无要上班呢。
2: 有啦，因为有招牌动作。
0: 啊，安尼。
2: 有招牌动作啦，
0: 哈。对的，残缺的温柔，马，安尼马仔应该会使唱哦。
2: 好哦，
0: 好，马仔来听嘿。
2: 好
0: ，OK， 好，好，拜拜，拜拜。来了呢，富竹妈妈。
6: 嘿，电动车哈。
0: 呀，妈妈。
2: Hello， 妈妈。
0: 佳慧。
6: 哎，我来点一只亚干冰。
0: 亚干冰哦。
2: 亚干冰。
0: 好，马仔来听。
2: 亚干冰。
0: 好不好？好，好 ，Thank you。好，妈妈谢谢啊，妈妈拜拜。
2: 哎嘞，
0: 子良大哥，无一首歌，安尼佳慧给你安排，给你安排歌啦，给你邀请哈。没有那个约你，请你林嘉宾无啦，林嘉宾无了，无论是约啊，请拢无，啊无你搁点一首啊。哎，子良大哥，
2: 子良大哥啊，
0: 好，老弟，无要紧，安尼因为时间到站嘛哈，咱赶紧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来拍破哦。

0: 梁大哥、安春大哥、佛姐、明珠姐，都快点跑香。
1: 来，甩这首，我那是我的偶像郑敬怡老师的作品，《老朋友》。中和中和的宝秀节，周雅的香美香美节，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一首《老朋友》，这首嘛最好听，有点诙谐，有点轻快。

0: 好，文清大哥，哇，咱北屯的上好的里长，文清大哥也是咱北屯知名的这个伊宽的霸王。文清大哥，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来，帅，咱的玉线都来好听歌曲了，厉害啦！这一首，
1: 对，
0: 张雨生老师的
1: 《CD》，
0: 我的未来不是梦。求那的光博大哥，罗岗的诗音妈妈邀请我们说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啊！不过现在吹的哟，好低起来哟。

0: 的未来不是梦，谢谢。
1: 好，刷这首高难度的哦，中华美云妈妈修港的惠美节，要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一首，也是恭喜瓜段的鬼才才子。
0: 哎呦，这位是鬼才是不是？
1: 好，最后上面薛岳，薛岳老师的机场，
0: 他的歌我也只会这一首。哦，
1: 对，非常的好听，来哦，破声破声吹起哦。

0: 哎，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
2: 对，
1: 我合音起合安那起
0: 对
1: 呢，
0: 没有合错。
1: 哎，唱片就是这样子啊，哎呀，你把它最该听到哈。
2: 对，我第一首
0: 听，
1: 很好听，很好听。后来安尼重要时间来分享的东西哦，爸爸妈妈，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如果你那是讲唔敢出去跟人游览佚佗的吼，就是表示安尼你屈袂落，爬袂起来，脚骨无好势，这组甲恁保证，甲恁保证有效的。一个月给您体验啦，一个月那30包，一个月给您体验，无效免钱，把握机会，阮三弟算卡为着好不好？谢谢大家。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拿。
4: 你想找回灵活行动力吗？其实真简单，我都喝金软骨素黄金饮，特别添加 PCI 633以及独家丸健配方，强化骨骼营养，一天一包，帮我补软补硬补弹性，全面守护健康，行动自如不卡关。
5: 我卡手扭捏的关键配方金软骨素黄金饮。

0: 那出去我拢哎呦，开拢来紧找所在坐咧，啊无紧就强要办案来。啊，拢行路拢行来，啊，都爱紧休困。啊，无爱紧，强要办案来足疼个安尼。从开始我扶落背个爱疼，扶落背个背袂拢哎呦，甲恁妈咪同款。伊若甲我摕物件来，啊，两个跍咧冰箱迄落，伊哎呦，我嘛哎呦，啊爬起来，哎呦，安尼，两个拢安尼，一摆啊，因开始咧卖青龙古树，我就想好，甲要租来食看卖啊。本来是瓶瓶罐罐的，是拢一罐一罐的玻璃罐仔底，哦，开始食迄个玻璃罐仔，啊，甲尾啊变迄落
1: 一条的，
0: 几条的安尼，
1: 还食到即卖安尼，跍落爬起来。
0: 我已经拢无代志，我逐工做安尼做二十个，
1: 苦路背起来啦。
0: 嘿，安尼做二十个，
1: 主要就是背起来对啦吼。
0: 嘿，啊，我都徛点外钟，
1: 拢袂起。
0: 妈妈，你要不要做？找个地方拢唔免。
1: 免哦，我安尼有赚。
2: 我甲你买做大桌的，啊，结果我食真咧走路袂翘翘翘，阮孙仔迄间跋倒啊，跋一个脚空着，搁真勇敢，食真暗暝，真来行啊。
3: 今本地跋倒，这个脚头乌拢无爽快，今麦食了好足济啊吼。
2: 哎，爱行。
4: 软骨素大组的一组。
5: 大组的一组
4: 吼。对。
5: 好，阿姨吃这个吃的效果应该不错了
4: 哈。超有感的。
5: 怎么样有感觉？
4: 就是蹲哈，蹲有时候很吃力，现在就比之前。大概轻松一半以上，
5: 一半以上，
4: 一半以上就灵活度大概一半以上。我跟你讲，这样吃保健就真的达到效果，
5: 真的有差哦。
4: 要给他99分、100分，还有1分给他再加油。
2: 因为我本来苦袂落，卡拉乌迄个筋络顶壳壳袂苦的。
5: 哎，
2: 啊，去年实在前那个大力的时阵，拄好去广告一个，啊我啊买一组来啉，到即马啉几啊组。啊，袂歹，啊，去迄个啥，休息站啊，他们的厕所苦了拢 OK 啊。
6: 我本来拢半年去保养一届脚头弯，我这届吼已经9个月了。
7: 9个月，
6: 嘿，还是很好的，不会痛了，以前会痛，
7: 以前每半年就要保养一次，现在已经9个月了，还不也不会有痛的感觉，
6: 不会痛的感觉。
7: 谢谢姐姐，啊，所以讲你拢固定要食咱这周的对啦。
6: 嘿，啊，我这届两周。
2: 分享一下，我这桌已经吼食5、6年
7: 啊，5、6年。
2: 哎，迄阵我迄个重大伤病的时阵，治疗到拢袂行路，啊也袂爬楼梯，啊大只无力，我去转着恁这台啊咧卖地，我怎啊买转来食看卖啊？我这阵爱爬山，爱爬楼梯，后壁行拢无人会比我较紧嘞。
7: 这5、6年来，你通通没有间断？
2: 没有。
7: 买当爬山，买当爬楼梯，
2: 都没有。跟人去游览铁佗拢嘛有法度。
7: 谢谢姐姐，安尼你是不是这钱拢开了给咱啊？
2: 有啊，几啊万只，我搁报偌济人吃
7: 咧。谢谢你，感谢你开讲分享
8: 了。哦，我食到足好个啊。安
9: 那好。
8: 我本来嘛拢袂苦啊。
9: 哎，阿姊妈咧。
8: 嘿，我吃第二条之后，嘿就有办法自己洗头了。
9: 安尼哦。
8: 对呀。
9: 这么厉害。
8: 从你们刚开始有这个产品出来，我就开始使用到现在了。
9: 哦，谢谢美儿姐啊。
10: 我就软骨钙化。
9: 软骨钙化，阿姊妈有食到有足好个。
10: 哦，足好个，我拢会吃一头啊。
11: 嗯，我吼，你真苦苦的吼。拢安怎尿拢尿袂出来啦，脚拢尿袂出来，啊我食一撮，食无一撮吼，我都吼肚子就出来啊啦，
6: 我食够久，我迄阵拢腰吼，安尼拢安尼徛袂直啦，我拢徛袂直，啊这拢徛会直啦啦，
9: 拢徛会直啦吼，
6: 嘿，食啊真好，
9: 食啦，
10: 我本来拢做靠咱骨骼钙化，啊食啊即卖足好势，
9: 足好势对哇，
10: 你几岁啊？4、5路啊，
9: 你几岁啊？
10: 我81。
9: 81岁啊，食咱的金针菇，食到今麦足好势，对吧？
10: 足好，
9: 足。迄种啊，今仔日你真足听吼，你着我若有讲，你着镜头，你着试看麦吼。伊这食无效免钱，食无效免钱是我讲的啊，我讲的拢有准绳，我电视顶面讲的每一句我拢负责任嘛。食无效我不甲你收钱吼。而且我讲，我让你食有效，食无效毋是让你食一礼拜、两礼拜，我让你食一个月，一个月就是这食差不多30条嘛，30条多一个月。你食一个月，我怎啊讲到这个镜头？你若讲啊，都也无较好，也无进步。哦，你一工就安尼一条就好，一条多一杯。食啥物啊？手举袂起来，哦，脚屈袂落， 腰压袂落。哦，足侪人客吼，甲我讲有足侪坐骨神经痛的问题，两骨生骨刺的问题，腰脊骨生骨刺的，哦，唔敢开刀的，手举袂起来吼，五十斤举袂起来，腰压袂落。

江生物医学、大江生医因出品的，伫咱公司开幕卖到即马，会使讲是帮助有够侪人。两骨第四目，啊，甲尻川头第一目，哦，伊家己唔敢开刀，食两骨素，食到即马也会做工课，会当上班。三民区的周小姐吼，伊这脚腰疼啦吼，跋倒的啦吼，啊脚盘无爽快，打拖脚会疼，啊无想要看医生，疼几个月，结果食真软，食十几天就袂疼。中寮的张大姐是啊，正手的这个肩胛头叫突轮的吼受伤，啊过来手举袂悬，早食一摆，食两三礼拜了就改善足济，啊即摆目前两三天食一包，佮介绍朋友食。谈主的吴小姐二十几年的腰脊骨的问题哈，两骨啊椎间盘突出，食无一组过了，发现腰酸改善啊，脚盘麻嘛改善啊，介绍朋友食，食一两盒拢足有明显的感觉。嘉义中埔陈小姐要予伊妈妈食，因为伊妈妈拢爱落来山脚注玻尿酸，买金软骨素甲胶原蛋白，妈妈食起码也免注玻尿酸啦。哦，台中八屯的简小姐是两骨嘛就滑脱，哦椎间盘滑脱，食一盒就舒服足济哈。即种安南区的陈大哥买椎退化。定腰酸，脚无力，即马嘛脚袂遐酸啊，腰脊骨嘛叫做有力嘞。台中西屯的周大姐八十几岁啊吼，脚头有严重退化，真痛，医生讲要开刀，但伊都无想要开，八十外嘛，佮逐工食金软骨素，食到即马五年半，即马愈食脚头愈好。三甲的苏小姐嘛是八年前腰脊骨的第四目、第五目佮尾椎受伤，无法度屈落去佚涂骹，自从食软骨素了后，即马总够佚涂骹。但是我要甲你讲哦，我要你食食，毋是要叫你够佚涂骹哦。我是要叫你身体健康，让你会行会走哦。因为这个产品真正是咱会使讲是有够厉害哦。咱台湾是这个骨折王国啊，中辈时代跌倒吼，死亡率36%哦。啊，过来胶原蛋白减少吼，脚头有变形的一大堆，高龄化造成这个关节退化的人足多，所以真侪人唔敢出去佚佗哦。拢大家拢去佚佗，家软骨退化、关节炎、体力阁无够，这个产品啊。我过去捌讲过一句广告话吼，做啥物？补软、补硬、补弹性。补软就是啥？用这个咱这支产品内底软壳膜，这加两膜啊，甲胶原蛋白、甲软骨素，这甲你补软骨。补顶骨用这个做葡萄糖乳酸钙、镁、甲锌，甲你补你的顶骨、补钙质。补弹性嘞，用咱的葡萄糖胺、甲 MSM， 甲你补你的骨相、的弹性。啊，佮加上咱第上新添加的大江生意的独家乳酸菌 TCI633。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配方，全身升级，强化骨质的硬度，避免骨质疏松，缓解关节的疼痛和不爽快，修复到你软骨，恢复到你的行动力，减少关节炎发生的几率，补充到你的这个骨头的胶原蛋白，让你会当在短时间内发现你的关节退化的问题，短时间内会当给你做一个上大的改善。因为咱年纪随着年纪的增加，甲骨头的使用率，咱身体当中。一定会欠少啥物软骨，咱的软骨的磨损的退化，过来咱骨质的疏松，骨头密度会降低，过来咱的这个关节会较无弹性，因为咱的关节的润滑还无够，所以为什么讲爱补软、补硬、补弹性？我特别跟你强调这间公司哦，这间公司你家己去查看嘛，股票的代号你家己去看，因为我袂当讲伊的股票的代志，我家己当家己讲这个产品是 TCI 大江生医。1980年，即马2026年啦，已经46年啊！哦，即工厂的即个认证，全世界的认证哦，这个产品是会使讲是世界级的产品，因为伊是咱全台湾第一间用即个鸡卵的膜啊，软隔膜，软隔膜，你啊看一个鸡卵内底卵仁是安尼啊，那个油伊都袂散，为什么？因为内底有即个软隔膜，或者伊的骨相，甲你补充，吼你的即个这软骨退化，包括你的免疫调节。缓解关节炎，减少关节的疼痛，效果非常的好。佮加上这个水解胶原蛋白，也当缓解咱的软骨的流失，刺激咱的软骨的这个细胞的持续增生。加上这个咱特别专心添加的，这过去第一代佫无哦。这 TCI633， 一起对咱的母乳来对分离出自身玻尿酸能力的唾液链球菌的嗜热亚种 TCI633。玻尿酸让你天然改变润滑，缓解你关节缓冲，保持你的水分的足重要的元素。食咱的这软骨素，可以当补充你的体力，因为黄金是种重要的这成分，伊伫咧全世界调种无数，包括葡萄糖、乳酸钙，还有镁，还有锌。哦，另外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最厉害的，这个只要这超高吸收率微米晶球乳化技术，这全世界干哪大江生意有呢？咱以前本来用你买一罐一罐的呀，咱即马改做即个，做一条一条即个，比以前的吸收率低5.5倍，佮比以前佮省钱，啊，而且佮有保障，佮放心。咱投保的即个三无保险，投保1000万的三无保险，
来，这个成分阁简单，甲恁分析一摆，软骨素、胶原蛋白、玻尿酸。

0: 美心葡萄糖胺、姜黄、黄金、松木萃取、葡萄糖乳酸钙，还有最重要的软壳膜，这就是咱的专播成分。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囡仔当起来咧食嘛，足好。大人啊，咱老退化的问题，或者是讲啊，跍咧爬起来有受伤的，关节有受伤的，或者是两骨啊有生骨刺的，拢总非常好。咱的观众年纪拢遮济啊，也未趁钱啦，开拢老本。我即摆甲希望你会当啊，大家身体健康，食好老老老，身体够用用用，会行走完我足欢喜。这一盒内底三十条，一盒三千，一盒三千，电话卡通，一盒互你食免钱，你只要甲我买三千，好不？两盒优待你三千块，安尼多食两个月，啊，食一个月无效，你就用还我。第二个月你就免阁食，因为一个月无效，表示这物件无效，免阁继续食。啊，若有效，你继续食，食有效。观众朋友，你买一盒送一盒，你也无加，也无了钱啊。两盒才三千块，一盒存千五块，一天存五十块。0800-00919，只要一个月，两盒两个月，三个月，只要算我送你的，三个月优待你三千块就好，总共九十条啦。三千块就好，这你买哈，来先甲电话先甲接来，美珠姐先甲服务姐来，你买哈，我送的哈，只要我送你来，四盒120条，四个月3000块就好。排袂落，来注意听啊，来先甲接电话啦，大组的。一拜赞两组，小组的就是大组的。八盒5000，0800-00919，三十个尔。四盒120条，3000块。原价偌济？原价12000块，今仔开3000。原价24000，开5000。0800-00999，增加一个生意啊！来，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 喂，
0: 你买大组啊，小组的？
1: 我小组的。
0: 小组的，小组的，食四个月哈，啊，食好，甲我斗相陪哈。
1: 我甲伊食一组，食几啊组去啊？
0: 安尼哦，小姐啊，食了好无？
1: 袂歹啦，我有开刀啊。
0: 哎，安尼哦，啊，食了有较进步吼。
1: 系啊。
0: 好，谢谢，等我一下哈。这食好拢会倒转来啦。这我来讲，这支产品哦，真正一比一重的，无人食无好的啦，大家食大家好啦。小凤姐你好。小姐，要大组小组的。好，来，进
2: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咱常在讲哦，什么叫做美满的人生啊？子孙满堂，子孙满堂。你如果若是讲若未行，无法度甲人出去佚佗，讲实在，这个比较有一部分的遗憾呐。吼，你一个月，互恁体验，这一盒30条，一个月恁体验，无论你是哭袂落的啦，还是讲哭的，安尼爱叫的啦，哭的落爱欢啦，落爱安尼意啦。啊，屈下落，啊，爬袂起来，参坐碰椅，你要尿起来就安尼艰苦一挂，筋络无好，骨头无好，华庆拜托一下，家己的身体家己顾，一个月让恁体验无效免钱，0800-00919，来咱的这个佩，刷来个佩姐，
3: 嘿，
2: 你好，华庆，
4: 我把你叫来立刻帮你改过来，
2: 阿姐哦，你好，华庆，
3: 嘿，你好，
2: 要免恁骨酸遐。
3: 我头拄仔恁有
2: 伫讲过遐，都洗面遐。好，你等下要洗面的，然后来等下一个哦，来洗面的迄个哦，做迄个乌龙迄个慕斯的爸爸妈妈，这啊补软补硬补弹性，吼补软补硬补弹性，这阮头家，即句话是阮头家发明的，因为啊。确确实实有效，无效一角银你拢免烦恼哈。0800-00919，来咱的这个苏娟阿姐，
5: 哎嘿，我是做小组的啦，
2: 小组一组吼，你也毋捌食过这吼、
5: 個？我捌啦，啊，较早，
2: 较早有食，爱食有冬粉，效果足好诶哈。
5: 哎啦，甲你支持啦。
2: 好，阿姐谢谢哦，感谢你的支持哦。等我一个啊、哦、嘿，来等我一个，来咱的玉梅姐，
6: 哎，
2: 你好，我阿坤。
6: 我买大组的。
2: 大组的，你敢捌食过阮这组？
6: 哦，我食足久呀。
2: 食足久啊！你食了有啥物感想？
6: 阿仔。
2: 食了。
6: 我咧食保养的。
2: 哦，你食保养的啦吼。
6: 哎。
2: 啊，即阵啊，安尼食脚骨啦、筋络啦，有顶大无？顺顺啊啦。
6: 拜个。
2: 顺顺啊啦吼。OK， 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如果那是讲吼，咱全台湾省的相亲时段，那讲大家有法度像哎那個、那个玉梅姐安尼哦，观念这么好。我食保养的，吼，我食保养的，啊，即马安尼顺顺啊，安尼是毋是足好？安尼是毋是足好诶？啊，所以有当时啊，咱就阿庆定讲。

0: 讲这咱人一个观念啦，吼、哦，你安尼哦，比如讲你都真虔诚，去庙啊，你都安尼，六百、千、两千，安尼你寄付，安尼你都，啊这一天一二十块的物件，你安尼唔管顾你的身体，吼、哦，这有当时啊就是很真矛盾啦，吼、哦，很矛盾啦，有的人身体好，脚行勇行弄弄去。人啊，你招七套招，咱拢敢去，吼啊！有个人就唔敢，啥乱唔敢，因为你出去的时候要变数啊，就安尼真费气。人讲，年会若有啊，上车就睡觉，啊下车就尿尿，吼、啊！安尼尿尿有当时啊，你公厕所搁哭袂落，哭袂落，啊有当时要紧的时呢，啊袂赴，啊就出落啊，啊所以你唔敢去甲人七套。何阿卿拜托一下，电话甲敲，从一个月互恁食啦，食无好免钱啦，真诶啦，美容姐。
1: 哎，帅哥。
0: 哟。
1: 食这真真足好诶呢。
0: 哦，食这食安怎好？
1: 阮阿公迄个脚豆腐安尼细细细细哈，阿苦会小块安尼酸甜酸甜有没有？哦、我记得上次给你买的大薯仔还很多呢。
0: 哦，啊你食了食了，今麦嘛未细细细细嘛未甜。
1: 没啊，足好个呢。
0: 哦，安尼真正真好。
1: 跟你分享，跟大家分享啦。
0: OK OK OK， 啊你也有啦哈。
1: 有，我买大薯，我每次买都大薯的，我现在
0: 你拢爱大
1: 薯，
0: 你大行我嘛买大薯诶。
1: 我现在快吃完的时候再来买哈。
0: 好，这谢谢哦。
1: 好，加油！
0: 多谢，好，谢谢哈。来，爸爸妈妈，恁如果若是讲吼，有这个哭袂落的啦吼，还是讲安尼死死甩甩的啦吼，这啊，要甲恁补强，要甲恁的这个骨头啊做一个防护，要修复你的软骨，要润滑你的这个抗发炎哦，要甲你补元气。各讲一解，无效免钱，有要体验的。华庆骗一届嘛无要紧，吼，反正你若无差，吼，来那个江贵大哥还是妈妈？
2: 妈妈。
0: 妈妈。
2: 我唔捌食过啦。
0: 你捌食过吼？
2: 订一组细组。
0: 细组食看卖，阿庆甲你保证，你如果若是讲有脚头筋络骨络的问题啊，会酸会痛会抽会麻。
2: 最主要是即摆是迄个肩胛头啊。
0: 哦，肩胛头也袂惯嘞。五十斤呢？
2: 嘛不是讲也袂悬，都一个坐尔，已经痛两三个月啊。哦，
0: 安尼阿庆甲你保证有效，你都徛算一个角度会痛，对不对？好，我讲一个月你食无效免钱，吼、哦，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先，咱来掌柜妈妈甲妈妈服务者。如果那是食无效，会酸啦，会抽啦，会痛啦，会麻啦。压袂悬五十斤的啦，是讲一个角度啊，参有诶，参落啊，都无走压，参背啊，都提袂起来，屈袂落，爬袂起来。诶，好朋友，今仔日恁有看到这段广告吼？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电话甲卡号通，无效，一角银拢唔敢甲恁收，甲你收三千就还你三千，甲你收五千就还你五千。吼、哦，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保健商品，爸爸妈妈，阿庆。佳慧伫线卡为大服务，要体验的好朋友，欢迎打电话，谢谢大家，谢谢。

来，再来一首《爱情牡丹》，三民窟立盆节，台南的立秀立秀节，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来，咱即马佳慧，佳慧即马现出席伫线卡23379599，要甲咱佳慧加油鼓励，电话关甲卡好通吼。美容节，美容节，安尼顺安大哥、董龙哥、秋香姐、简爱妈妈，咱来育儿节，你今嘛？

月云姐，月云姐，那育儿姐，你听嘛，那雅欣妈妈，雅欣妈妈，发成大哥，钟哥，玉婷，玉婷姐，正月妈妈，感谢咱刷开秀菊姐，还有咱的秀锦，秀锦阿姐，那来佩瑜，佩瑜，佩瑜姐，江桂妈妈，玉梅姐。

0: 谢谢大家。
1: 那我们翻远的允辰大哥，就是江辉二姐季武力来送给大家哦，来哦，趴下吹了哟，两两分钟好啊，我不贪心啦，我两分钟，
0: 两分钟来哦，趴下先给他亮一个，要亮两分钟哦。

0: 慧珠姐，
1: 碧慧姐，
0: 慧珠姐，
1: 美容姐，
0: 美云姐，
1: 祝福大哥、八成大哥、顺安大哥、钟哥，
0: 玉芳姐、
1: 景信姐、
0: 叔
1: 白哥、妹妹、
0: 国中姐、大哥。

0: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玉贤带来这首《救我的命》。来，三民窟的彩寒节，南麻坑的秀琴节，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把声吹一下哦。
1: 救我的命哦，大家再来听哦。

谢谢雅茹姐、白哥妹妹、燕明哥、淑霞姐、云清姐、美云妈妈、康盛爸爸、秋琴妈妈、昆凌、发成大哥、富足妈妈。

0: 谢谢春季妈妈、帽子爸爸、佳琪姐姐、小龙虎姐姐、永元妈妈、雅玲姐、国庆哥、戴神大哥、贺婷姐。
1: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鼓励和掌声，弄收掉哈。来，今日时间的关系，拉三拉五秒就好了哈。五四三二一零，停。
0: 小干的哦。
1: 哎呦，数起来看一下。
2: 一六二三。
1: 来，先个认了姐。
2: 你秀霞姐。
0: 哦，秀霞姐啦。
1: 秀霞姐中奖喽！二三三八零三零三。
0: 好来啊嘞！
2: 哇，
1: 秀霞姐，哎呀！
2: 来，
0: 哎呀！今天快丢啥？哎！
1: 来，有机会，秀霞姐，
3: 你们好，谢谢你们。哇！
1: 哎呦！来，过来！哦，哎呀！
0: 谢谢秀霞姐，
1: 红糖五包，
0: 红糖五包哦，
1: 谢谢啊，
3: 好，谢谢，
1: 好，感恩，拜拜，
3: 谢谢，
1: 赞，好，来，我们来录这把舞台好不好？来，咱的佳慧手机0958455228055225228 QR code 给扫一下，你那不要用 QR code， 不要紧。甲拍这个电话，你的 line 甲拍开哦，啊，迄个搜寻人的款吼，一个人啊，一个家有无？你也记落，然后你我记迄个一个汉件，一个汉件放大镜，你也记落，啊，你啊有 ID 甲电话号码选择，你甲选择电话号码，啊，甲拍这个号码，安尼就再加，这样就可以了哈。
2: 好。蛋夹贴图的
1: 嘛，对，
2: 蛋夹贴图，
0: 这个很重要，
1: 对，
0: 反乌克兰拢怎样？
1: 哎，啊，有线电话也可以收吗？
0: 可以，
1: 这个电话
0: 一样，这个号码是可以加的哈，啊，不会刷 QR code 买噻，其实就是一样的方式啊，
1: 哦，0982749783，空九八零七四九七八三。加个来哈，
0: 感谢大家，
1: 多多的支持跟鼓励哈。阿庆的手机也较好记，0933650903600005，记得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老牙呼林，
2: 棒，挺三，
1: 空中相会。

0: 写什么作文啊？写到恁妈妈，我的妈妈长得很好看啊，写到我的爸爸，姑恁爸呐，长得还可以。阿弟啊，恁爸写啊，写得很难看了哈。
1: 妈，我不是讲你长得很难看呐，啊就那个不清晰啊，有点模糊，长得像哦那个 QR code 有点乱。
0: 你爸长得像 QR code 有点乱。爸爸，你先过来，你莫讲迄个，你是咧叫啥？哦，哎，拜托嘞，我长得像QR code有点乱，哪有可能生啊？你这么清晰的后生，
1: 哪会无可能？因为大家吼拢讲我生做。

来又过来到咱十点、十二点的节目，首先安排一首合唱的歌曲，咱永康的彩星姐所点播《相逢的列车》，来破个声，甲吹落哦。

谢谢佩奇姐、康盛爸爸、永恩哥、丽雪妈妈、秀琴妈妈、昆凌哥、秀维姐、淑珍姐、玉明大哥、国庆哥、方仙姐、雅慈妈妈、苏妍妹妹、昆凌哥。来，所来的首歌曲，嘉义丽雪妈妈所点播的《安区 Melody》啊，要请来苗栗的钟老师、钟老师儿子来演来听歌哦。谢谢宝山妈妈、传玲姐、文聪爸爸。

0: 信妈妈、天来大哥、钟老师、佩慈妈妈、昆凌哥、慧琼妈妈，啊，谢谢罗萨妈妈、宝菜妈妈、现堂大哥，谢谢大家，丽娇姐、国庆哥。
1: 来，所来安排一首快乐的歌曲哈，《爱在旋转》，邀请咱台中太平的金雄大哥

0: 丽璇妈妈、钟老师、传玲姐、郑辉弟弟、罗萨妈妈、秀维姐、景庆姐、慧文姐、碧玉姐，有九一的新朋友，坤宁弟弟、文聪爸爸、秀琴姐、秀琴妈妈。
1: 在秋风之中，我却感到一份温暖，因为有你的爱在心里盘旋，只要是提起。

0: 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心怡。
0: 大家好，我是您的宝贝德宝。
1: 我们是心肝宝贝，
0: 救命！
1: 你还阁没关系？
0: 没有，阁没关系。
1: 你是刚刚安娜想过，不太符合你的 style 哟。
0: 啊，因为我拢不一定啊。
1: 你敢无？
0: 有当时我就是会讲宝贝，有当时我感觉耍宝，我就跟我的身边耍宝。
1: 你即马敢无人敲电话讲喂宝贝？就是无人诶。
0: 宝贝无呢？
1: 对啊，有呢。然后我即马有呢，敲来讲心肝就是对啊，
0: 心肝啊，无人叫我宝贝呢。啊。可能惊我女朋友食醋吧。哦
1: 是啊，妈妈那好紧，爸爸那好紧。
0: 心肝哦，宝贝。
1: 嘿，宝贝是因为我是宝贝德宝啊，我是你的心肝心仪啊。哦哦。对，卖想哈你啊，对不？哦，阿爸拢会使安尼叫我吼。来
0: ，Hello， 我的宝贝。
1: 嘿，嗨，宝贝，过得怎么样？嘿，新官，你过得安那？最近吃饱未？之类啊，对不？啊，无什么啊，哈。
0: OK。
1: 嘿，啊，咱就是爸爸妈妈的喜事啊，
0: 对不？对啦，嗯。
1: 那刚刚做多啊？我做这只要练肌。讲到这，让人家害羞，害羞一点点害羞。
0: 你害，你怎么可以害羞？
1: 什么讲的什么话？
0: 无，我讲你即马是还阁会害羞是安那？啊、你是咧害羞啥？
1: 无啊，因为讲实在，
0: 咱若卖，咱
1: 若卖头前十多个，
0: 啊，我知你是咪讲心肝的时候，你也感觉有一个小少女的心又跑出来，
1: 对啊，
0: 真的哦，
1: 对啊，心肝啊，哦，心肝其实也是用来形容讲，长辈是大，对是细，你是我的心肝。对，心肝宝贝，凤飞飞，心肝宝贝就是安尼啊。对啊，心肝啊，啊，当然嘛是有爱人对爱人的称呼啊。
0: 对啊，小心肝嘛。
1: 对啊，对啊，对，小心。对啦，就是嘿，
0: 甜宝贝嘛，
1: 有做些含义的啦，做些含义的。你看你家放伫倒一个位置啦。啊，咱今日头前，咱先来讲一个较生活化的问题。嗯。生活化，嗯，做生活化，非常生活化。
0: 有食饭未？有困未？困饱
1: 无？无，这个生活化，咱来个聊聊啊，较实际，较务实诶，较务实一寡。
0: 就是讲，今日有去做工课无？
1: 无人有诶，爸爸妈妈退休啊，人那就做工课，对不？那来，咱即摆问的就是讲，
0: 无要问啊呐。
1: 咱即世人到底是安那爱你啊，遮尔啊拍拼欠钱？
0: 欠钱还是欠钱？
1: 欠钱啦，欠钱啊！
0: 靠边欠钱啊！
1: 唔系啦，我歹欠钱啦。
0: 欠银行钱嘛，袂歹啊。
1: 欠银行钱哦，安尼就是甲银行贷款
0: 啊。哎呀，
1: 袂歹呢。
0: 其实有钱人是负债呢。
1: 对，甲银行贷款出来投资生意。
0: 而且你爱有迄财条，才会使去借钱呢。
1: 对。
0: 你唔是讲我要借就借呢？
1: 对。
0: 对哇，啊嘛信用爱要够啊，
1: 爱有够啊。你要有淡薄实力，无你就爱有啥物不懂善。
0: 哎呀，
1: 啊，无你当银行拢空的，
0: 哎妹，
1: 对，所以就是讲，现在咱这世人，为什么要这么的努力存钱？
0: 为什么？哎，后半辈子啊，
1: 为了后半辈子，
0: 或者为了小孩啊，为了家庭啊，
1: 为了家庭，
0: 对，就这样而已啊，不必微笑。
1: 我这几年啊，对于钱的想法吼，其实嘛是改变真。我其实这几年真的对很多人生观整个都无同款，想法拢改变
0: 重整，
1: 规个拢重整，人生整个砍掉重来，重来。
0: 确定呢？
1: 确定。
0: 你讲思想上，
1: 思想当然啦，
0: 观念上啦，
1: 身体砍掉了，我都重来，
0: 重来我都啦。
1: 较早会感觉讲吼，钱当然是会当俭就俭啊，能省则省呐，吼啊，会当会能省则省啊，能够存你就要尽量存嘛，对不？看到介意的物件，拢会就是货比三家，就是比来比去呀。
0: 看会使较俗的无？
1: 看会当较俗
0: 啊，俭一块两块嘛无要紧。

0: 敢有咧想讲，你为着伫遐比，吼，不管你是用手机啊比，还是讲我较早拢会去超市买打折商品。
1: 打折商品
0: 。这间哦，这间就是下晡两点也有打折商品。我跟你讲，这侪人拢加同款的，然后用抢的，你敢知？然后用抢的，这间两点，那间四点。
1: 我
0: 就会挑那个。
1: 啊，拢是 schedule 拢

0: 安尼啦。啊，毋过即马豆豆啊吼，想法无共款，就感觉讲，即讲真正有需要买，因为其实我打折商品买转，我是冰伫冰箱，
1: 为了特价而买。
0: 对，为了特价而买。
1: 为了省那个钱，然后买。
0: 对。哦。对，所以这是有需要买无？吼，还是讲诶？买起买袂起的问题，就是其实你无，你并唔是讲当下人特价商品，就想讲希望你今日就会当煮，对不？
1: 哦，对啊。
0: 哎、欸，你今日就爱煮掉，唔是你到尾买当是钱的冰箱。
1: 安尼就无钱啊！啊，因为一般会打折、会折扣，迄拢是快集齐了嘛。
0: 对啊，当然啦。
1: 差不多，那新鲜度已经差不多，啊，就今日消消掉，啊，那有需要人买起，赶紧煮掉。较袂浪费。
0: 对啊，对
1: 啊。啊，你就无，你就无会需要啊。
0: 系啊，我就无需要。
1: 啊，你就是
0: 为了，嘿，为了打折而买啦，吼、哦。甚至有条时啊，你讲原价物件，你敢买袂起？你买起呀、啊？
1: 那买袂起。
0: 你就生鲜青个好，随爱随去买哦，超市就伫附近尔。你敢有需要安尼？对不？吼，明明都买袂起，还是讲会甲家己讲啊无。算了啦，以后再去买啦，吼。
1: 哦，有特价还要买
0: 啊？嘿啊，对啊，啊，不过后来慢慢你就发现讲，其实人生敢有咱想的遐尼长？后摆，后摆也是安那。
1: 后摆，你再搁当时。
0: 足侪代志，不是你想讲以后就已经有以后的嘛，对不？吼啊，所以其实我今嘛有看到一挂，包括我家己身边的一挂长辈时代，我家己的亲戚也是啥物，我拢会想要甲伊讲吼，就是讲钱爱俭，因就是很节省。很节俭，钱要存，但是也不要忘记说你要留一点给自己啦，
1: 给自己，对自己好一点，
0: 对、哦、对自己好一点，因为爸爸妈妈这个时代，你们这个年代，因为太过习惯说为着别人活嘛，你想的都是别人嘛，少年的时候是为着父母嘛，对不？啊，结婚了为着家庭，为着孩子，为着翁婿，
1: 对。
0: 啊，囡仔爱补习，爱读册，爱买物件，啥物拢先想着囡仔，先想着你的翁婿，
1: 是，
0: 啊是讲先想着你的太太，有诶嘛是爸爸对妈妈足好诶
1: 啊，有啊，
0: 对啊，对啊吼，啊囡仔、大汉啊，佫开始烦恼，就是工课、结婚、买厝，甚至囡仔有家己的家庭啊，爸母嘛是还佫咧想讲，哦，啊有欠钱无，对无？
1: 是讲孙有零用钱，
0: 对，嘿哦，啊，囝了就变孙啊，
1: 嘿啊，啊，就学校有看有食饱无，啊，摕一寡手游的食啊，好去买物件，
0: 对啊，啊，到尾你翻过头看，你看你的人生就是，永远就是把家己摆在上后边，
1: 哎，对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我家己即马嘛愈来愈有一个感觉，就是讲欠钱、省钱、甲委屈家己，其实是两件无共款的代志。
1: 哦，省要省对，省
0: 对、啊、对 对, 对，你要俭会使，但是你袂当委屈你家己。
1: 没有，我卖食好啊，我。
0: 无得哦，无啦，妈妈不爱食鱼仔肉啦，来啦，妈妈上爱食鱼头啦。鱼翅
1: 啦，
0: 食鱼
1: 翅，我上爱食。
0: 不是，你是讲
1: 鱼尾嘛无要紧啦。
0: 你讲的鱼翅是山顶海边的鱼翅还是？
1: 我拢爱称鱼翅啊，迄边啊，迄个鱼翅。
0: 鱼头啊，鱼头鱼尾啦，吼，妈妈上爱食鱼头啦，到尾其实嘛不是，上无爱食鱼肉，大家嘛爱食鱼肉，啊，但是你就是把上好拢留予你的囝儿时势嘛，对不？哎呀，吼啊！该省的钱，当然我嘛是会省嘛。啊，不过因为钱歹赚，这道理我足清楚的。但是如果讲今日你也真正讲足介一件衫，吼、一件衫好啊。然后你其实你买了，你嘛袂影响你的生活。讲啊，不是讲叫你去买，哎，落尾讲一件哎几十万的还是啥，几百块啊，是讲甚至讲成千块啊，迄种不会造成对你的生活不会影响。但是你穿了，你足欢喜的啊，就今仔这件衫，我着买到家己买到足欢喜的啊。这就是，嘿啊，这是我家己的衫啦，嘿。对，我着买到足欢喜的，我唔捌买过这一种的衣服啊，这种衫叫做蓝染，对，蓝染。哦，我感觉哦，好好看哦，我着足欢喜的，你知？几百块我着足欢喜的。
1: 是啊。
0: 安尼就好啊，你当欢喜几天啊，对不？吼。啊，然后。就是安尼，甚至讲你反正去想讲哦，买啦，卖买啦，啊，都较早迄衫橱啊，衫搁较
1: 侪，对，
0: 一千个就好啊，嘿啊，对啊，那就安尼，
1: 加买一件，搁开偌侪钱，
0: 吼，对啊，啊，所以你看，你从来都爱较委屈家己，看到水衫就哦，就买就好啊，对不？家己欢喜，家己欢喜较重要啦，吼，敢无影，吼，啊，较早可能嘛想讲。要吃东西，
1: 要吃东西，
0: 吃东西，然后在看到菜单， 哎呦，啊，这间那只贵，啊，无无咱换间好啊，啊，隔壁爱吃啥物，啊，无咱来吃啥物好
1: 啊。啊，搁看到卤卵，哦，就是要加的，搁唔加加是讲啊，15块，这么贵哦。
2: 卤卵有加。
1: 较早才5块。

0: 安尼，啊，即摆好好苦，唔买啦，卖买啦，卖加啦，咱安尼食面食食会饱就好啊。
1: 多能。嘿。那不应该是不至于，甲先甲安尼啦。
0: 有哦。
1: 真的吗？
0: 有哦，有的人去面摊，无咧硬小菜呢，小菜无咧硬啊。
1: 哎，
0: 对来讲是奢侈品啊。
1: 你敢知即摆足侪面摊吼？小菜拢比主食较贵，
0: 拢安尼啊，啊所以小菜伊就感觉讲，我就无需要，我面食一百一碗才45块，啊，小菜我凊彩硬的啊，拢啊超过45块，拢可能900块咧。
1: 对啊，
0: 啊所以有的人就讲，我我甘愿食白诶切干面就好啊。
1: 我食两碗安尼就饱。
0: 嘿，我食两碗嘛饱圆圆，对吧？
1: 卖啦，卖安尼啦，卖遐省啦。小菜较有营养啦，你补充一寡蛋白质啊，对不？
0: 吼，对啦。
1: 嘿啊，啊所以，偶尔我是感觉安尼啦，有当时啊，就是偶尔甲意的人，还是讲你甲你的囝儿是谁出去，
0: 哦，
1: 啊好好食一顿啊饭，啊坐落来好好开讲，这条钱其实拢唔是浪费啦。
0: 就是有价值呢，
1: 对啊，有价值啊！
0: 把钱花在你自己心爱的人，然后呢，安尼有为凝聚的这个时光，其实这是有钱买不到的。有的人有钱，伊满单，因为甲心爱的人食饭，伊就讲我无闲无闲，
1: 啊，
0: 你
1: 干那
0: 一个人呀？哎，
1: 无时间。
0: 啊，我有钱啊，但是我买袂到伊的时间
1: 啊。对啊。
0: 所以我感觉讲，有时候哈，像你拄啊讲的，就是一起的这个时光，不是浪费。
1: 对。
0: 不是浪费。
1: 对。
0: 对。所以哈很重要，
1: 待在一起的时光不见得你有钱买得到。
0: 对啊，
1: 对啊，所以就是要好好珍惜嘛，因为你买到是规天的心情，对不？整天的好心情。
0: 是。
1: 所以我感觉讲，真正学的不是什么，不是讲安那开钱，你是讲你安那把钱开在价值的、
0: 价值的所在。
1: 对。有人感觉讲买物件有价值嘛？啊，有人感觉讲出去佚佗、去旅行、出国有价值。啊，有人感觉讲。哦，吃美食吃大餐，
0: 对，
1: 哦，真欢喜耶！我本身就是吃货，我只要去探索新店，我拢食个真欢喜。只要卖踩到雷，我拢感觉真欢喜。啊，有的人感觉讲，家钱到囝儿是谁，伊感觉有价值。哦，啊，嘛有人感觉伊家己退休的生活过掉就安心。啊，那你有啥物？
0: 无啦，我是感觉讲，你若要老去，
1: 你
0: 若
1: 老囝，
0: 你先家己用完。
1: 你要先老
0: 去。用个差不多啊，你感觉哦，我感觉有够啊。哦，我出国拢出，哎，拢差不多拢去啊。啊，我感觉嘛无应该过安尼浪费。我感觉有去过就好啊。哦，啊，你遮个村呢，哦，老囝伊，我感觉会使。但是卖啊欠到安尼，啊，互囝伊安尼过啊，迄种的，你若讲。唔知咧珍惜的生活，有当时啊，伊就是有钱啊，我就感觉讲啊，我无紧啊，我就凊彩开嘛，阮家有钱啊，啊，但是迄你唔知讲迄老一辈爸爸妈妈因家己拢欠长
1: 呢，多辛苦欠呢，嘿，
0: 会有当时，对啊，无一客厅，也是无一道位，就赶紧切掉，啊是讲去洗一下手，可能吼，就是新的迄个汤啊水，
1: 嘿，
0: 啊新啊洗几啊盖，你敢知？新盖洗盖，手落诶水落伊才要倒掉。所以你哦，有当时啊，惊伊是说吼，那唔知哦，伊拢会感觉讲啊，无要紧啊，阮兜有钱啊。但是伊无去想讲，是爸爸妈妈一点一滴安尼甲你
1: 俭，
0: 互你安尼使用，但是你挡不懂珍惜
1: 啊，一直挥霍。这个是少部分啦，少部分啦，啊，其实嘛是足侪惊伊是说，起码甚至你根本唔免讲爸爸妈妈老好，啥物，现在都是
0: 自己赚。
1: 对，年轻人他们自己赚，然后甚至讲因为。因为出钱开钱吼，爸爸妈妈出去佚佗啊，出
0: 国旅游
1: 也很多啦。
0: 多
1: 因为今嘛虽然讲今嘛物资什么拢管，但是如果讲你若选到工课，我相信很多在座的爸爸妈妈、恁的小朋友可能拢是
0: 对啦，
1: 伫一挂高科技产业啊，其实薪水都还蛮多的啦。
0: 的
1: 因为咱台湾就是安尼嘛，咱台湾就是。高科技产业很多，所以如果是在这个领域在上班的，其实薪水都还不错，
0: 生活算很好过，
1: 对，生活水平都算蛮高的啦。然后，当然有的人感觉讲，伊啊，家己退休啦，退休的生活过了会让安心，就是上价值的嘛。但是像你讲的，哦，他先把自己的退休生活都先安排好了，对不？哎，就感觉讲这有价值，所以每一个人的担拢无同款啦。但是。我家己本身是较无介一个代志，就是讲，咱定定甲等以后
0: 安那，挂伫嘴边，
1: 嘿嘿，对，等退休了后再去旅行，再去出国，等囡仔较稳定诶，再去买，还是讲等房贷拿完再去买。

0: 啊，
1: 拢要等，
0: 对，
1: 等好时。
0: 等，
1: 等。哦，等啊等。
0: 忙啊忙，对。
1: 等到一
0: 半再。等有闲再去找朋友。
1: 讲我都实现。哦。
0: 等等。等过过一阵嘛，再来找你。过一阵嘛，
1: 过一阵嘛，
0: 嘿之类。等身体搁较好，再搁出去佚佗。人生就是安尼，足奇怪啊！有一挂代志，你一直等，一直等，最后等到的可能唔是迄个拄啊拄拄好的时间。嗯。所以我即卖提醒家己讲，嘛想要提醒讲，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会使为着明仔载准备，但是咱卖甲今日全部拢牺牲掉。哦，我们明天的事情我们可以先准备，但是你别当哦，等明仔载，然后你今日的所有代志，你拢要等明仔载，你敢听有？就浪费掉今天了。哦，对，就是把握当下的意思啦。哎、对啊，對尤其咱爸爸妈妈拢做够替别人想的啊，对不？囡啊、孙啊，厝的欠啥补啥，啊，不过轮到家己就会变作讲啊，我免啦，哎，无要紧啦，我无要紧啦，对啊，咱对别人拢做大方的啦。啊，对家己拢
1: 就当生诶，
0: 就当生诶，真的很多呢，很多爸爸妈妈这样子呢。
1: 这个就是爱啦，
0: 真的，
1: 这种母爱啦，父爱母爱给予的吼，拢无同款。啊，对家己拢无爱呢，没有自己的自己自私的爱呢，拢是为奉献的爱安尼。
0: 对啊，
1: 一直提出来，一直提出
0: 來。对对，孙啊，你辛苦有无？有啊，无阿妈。阿妈阿公家只要有啦，
1: 哎呦，安尼省省省，
0: 哎，安尼省，
1: 一张两张，好啦好啦，两张啦，
0: 哎，安尼，拢用头压的喔，
1: 哎，阿莫讲莫讲，
0: 哎对，你嘛有吼，你嘛有经历过对啊，拢用头压，
1: 莫讲哦莫讲哦，莫讲，
0: 所以你我跟你讲啦，今日你来问我讲，钱到底爱开无？我的答案是讲爱开。但是你要开在你自己感觉最大的所在，不是叫你自己说你辛苦欠下来的钱全部都拿去挥泪掉，不是哦，不是挥泪掉，你是说要奉劝爸爸妈妈不要辛苦一世人，到最后什么都不敢去享受、你就是要享受，
1: 是啊，
0: 有能力就要吃一顿自己喜欢的，有气力就要去一个很久很久之前你就想要去的所在，你想要去的所在，因为唔捌去的所在可能真济啦，真济啦。啊，你想要去的所在，
1: 一定有你，但你想要去的，有的人想要，我想要去日本啊，我想要去美国，我想要去倒位，拢会使。啊，你就趁你即摆会使吼，赶紧的，要去倒去倒，对无？你若讲，你若讲经济允许啊，还是讲你是说嘛，希望你出去，但是你家己无想要出去，我感觉你就趁这个机会，等这看这个机会，下定决心就是出去嘛，就赶快出去。阿麦吼，家己个无体力时阵，才来讲啊，在迄当中我就爱出去行行。啊，即马无他行，啊，即马无他行，我马上无倒去啊。
0: 麦等个早知，即马就爱拿牙买，四界咯咯咯咯咯咯咯。
1: 对啊。哎呀，
0: 有一个问题啊，我想要问你啦，吼，嘛想要问爸爸妈妈。如果讲你今日考做哪项，给那麦讲济啦，十万块可能。我觉得还好啦，十万块，其实十万块也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1: 十万块，
0: 你若想用加十万块，吼，而且这十万块你唔免想讲要摕去，要饲囡仔，还是讲要立厝贷，还是要立什么厝内底的代志，就是专门要让你欢喜的。你就是爱你摕这十万块去做一件你欢喜的代志。你第一个想要做啥？你第一个想要摕这十万块去买啥，还是做什么代志？好，我开放爸爸妈妈打电话起来讲哦。
1: 我可能也希望我自己办一个，就是类似团聚的一个宴会。
0: 家族吗？
1: 对，就是有大家舞台，大家人啊，类似流水席啦，就安尼几桌几
0: 桌安尼。十万块刚会起来。
1: 不一定啊，你要看，因为一桌就十个人嘛。你差不多办一个啊。六地都八地都买晒啊！啊，咱的舞台啊是啥，迄种青菜啊，反正就是简单的啊。嗯、哼哼啊，营造那个气氛，就是其实我觉得十万块其实是可以啦，是可以去营造这种这个餐会的感觉，然后也迎接，就是讲去邀请一挂我家己就是很要好的，或者是我的很麻吉的，还是我的亲朋好友。
0: 对。
1: 反正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这些人都来一起来吃个饭， 对，就是因为十万块，我觉得可以用在我，因为这种不是你必须要去开销了，你的开销已经都打理好了嘛，这是额外的嘛。
0: 你想想有一一笔意外之财
1: 啊！对啊，
0: 啊，这条钱就是规定讲，你袂使讲要去立孝单是啥物，你就是爱做一件你家己感觉你做了会欢喜的代志。嗯，哦，啊，你就是想要办流水席。
1: 我想要办，哦。
0: 哦，我做简单的。
1: 你呢？
0: 我就是要出国尔。
1: 十万块出国，
0: 带你去。哎呀、啊！哇！对啊，出国。
1: 很好呢、欸。啊，十万块才去打。
0: 我唔知呢，我倒是没有，我倒是没有那个，但是我就是想要去看极光，啊，无就是去。
1: 极光未起来。
0: 哦，真的吗？
1: 极光未开，你讲的极光的收下嘛？极光要30万。
0: 哦，这么贵啊！
1: 极光要30万。
0: 你我较怕变。
1: 你这十万块，我可能会使背一半尔，背三分之一尔。
0: 看金字塔敢会有？
1: 金字塔可能要会使。
0: 金字塔，安尼无咱就金字塔。
1: 极光，
0: 这是我家己本身想要去的两个所在，系、啊，对，哦，就是安尼啦。
1: 较怕病，
0: 较怕命，较怕命。
1: 30，
0: 对啦。即世人辛苦趁钱吼，唔是讲干为着要别人过了好啦，你嘛爱互家己的人生留几段真的属于自己的好日子，
1: 对，
0: 有一些回忆，嗯，有回忆，对啊，吼，以上甲大家分享啊，
1: 哈，
0: 来，安尼咱咪以。进行咱今日老物时光机，
1: 来，
0: 来呀、啊！看卖咱今日老物时光机，
1: 要分享什么呢？
0: 分享什么物件？爸爸妈妈
1: 来，
0: 一定会知的物件
1: 是什么呢？啊，哈哈，红菇粿啦！
0: 红菇粿，来厝内阁有这种物件的爸爸妈妈，
1: 做粿呢？
0: 电话卡起来，好不好？
1: 哦，这就回味。我记我较早有捌做过，啊，蹲伫迄，蹲迄膜啊面顶哦，迄菜拢足水诶。
0: 你捌做过啊、
1: 喔嗯？我捌做过。
0: 恁厝诶是谁会晓做？
1: 外公外婆因、喔，客家人。哦。客家人较有咧做粿诶物件。啊，我记我细汉诶时阵哦，阿公阿嬷因也阁有即种诶菜，遐咧，迄就是那个膜，就是内底有迄菇嘛。啊，你一个那一个粿切啥，啊，甲放起。好像会先炖红色的迄个物件，然后给炖起，然后好像有压下去还是怎样，然后给拍开了后，就是红菇粿，
0: 就是红菇粿，嘿，
1: 爱烧油啊，爱烧油，我记爱烧油，
0: 厝的无拢无啊，哎，这算高，这我跟你讲，我有，
1: 你嘛有哦。
0: 我本来要炸，我炸到袂记。
1: 还有呀，还有保存，
0: 有。哦
1: 啊，我呢已经无啊，唔知走去倒去。
0: 啊，才两个人有尔哦、喔，才两个人有而已哦、喔。这叫龟车啦，龟车龟影啦，
1: 龟车龟车。
0: 三个。
1: 福禄寿。
0: 福禄寿。哦、喔，福禄寿这个是做龟。
1: 啊边啊，你有看到嘿？
0: 你看那边有世界无？
1: 世界
0: 哦。哦哦左下角迄不是世界？
1: 系啊，啊迄度，
0: 迄嘛是。迄做糕饼呢。
1: 格啊，
0: 格啊，嘿，格啊，世界格啊，龟印龟车高印哦、嗯，因为较早无，即马才方便嘛、哦。你要做什么糕点，咱即马是要食什么糕点的超市买，
1: 对啊，
0: 就一盒就有啊。
1: 方便的。
0: 但是较早过年过节拜拜做寿，做些物件拢是厝的家己做，
1: 对，
0: 准备啦、米粉啦、是面团啊，用好再起木头，哎、啊，叠啊，再烤。啊，就出来啊！啊，这足水的安尼喔。早起出来要做粿的吼，即个木头的迄模具，就甲咱即卖灶开工具同款是足实用的物件。哦，拄到咱头讲的过年啊、生日啊、新民生、新民生拜拜做
1: 寿，
0: 嘿，过初拢有。厝内底透早就足无用的啊，西米、下米、炊粿。
1: 哦，安怎？
0: 对，啊，这个包馅料啊，所以即卖。你现在回头看看哦，较早的人吼，做有生活智慧的，因为一个就是改，我们就是把那个粿吃进去肚子里面嘛。
1: 对啊。
0: 但是你嘛是爱做安尼，做水水啊。哦。拜托，你看人，你头看到迄福禄寿嘿啊，迄就是代表啥？代表讲福气。哦，禄运禄禄嘛，啊，然后等会修，因为粿就是长寿。
1: 对对对。
0: 长寿粿啊，对啊，所以。过年就希望讲，什么招财纳福吧，得出现福、欸、哦，福利，还是吉祥的花纹、欸、啊，有什么喜庆场合啊，嘛用一种象征吉祥如意的图案。嗯

0: 所以咱即马看到这只插头，少年人可能会感觉讲，啊，这毋是就一块插头吗？佮安尼乌乌安尼，乌乌乌金乌金安尼，迄是倒？
1: 乌金就是足足
0: 足实用
1: 的。对啊，足实用，真系出金呢。
0: 对，足实用的。啊，
1: 你唔捌用的，迄拢有的插已经凹起
0: 啊。对啊，所以恁看，恁注意看，这插拢足拢已经黑黑油油的，迄就是。甚至有的时候才有使用过的痕迹，代表说它不是白好看，它就是都有在用，而且是用起来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做粿做粿啊。其实我很喜欢这种老东西啦，因为有一个很趣味的地方，就是说新的东西都在追求说漂亮，但是老的东西是追求的是耐用。
1: 哎、欸，对，耐用。
0: 较早的物件真的都很耐用。
1: 耐用。
0: 这种东西，这啊，这过期，这上盖无超过40年至50年啊、哦。你看它就是保持的这样。
1: 而且嘛，就靠味道啦。
0: 对啊。
1: 不是那味啦，就是讲这个比较有那个以前那个年代的
0: 老物的味道。
1: 你一想到嘿，真的那个都是一个不可，没有讲，
0: 就是讲时间
1: 没办法替代，
0: 对，
1: 没办法替代。啊，而且吼，你看迄咱老一辈即个智慧，你看迄俩雕刻，敢那迄什么福禄寿啊倒着刻呢？哦，
0: 啊倒着刻，我是唔知要
1: 安怎刻。啊，因为啊倒着，伊爱豆饼啊，啊咱一断出来才会变正啊。哦哦哦。啊，所以你看这种的智慧，其实这个智慧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讲吼，我觉得吼这个，咱一寡老一辈迄智慧真正，这个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没办法哦。
0: 而且迄拢是都是手工的呢，
1: 就是足厉害诶。
0: 用手工安尼用诶，咔咔咔咔咔，
1: 不是机器呢，
0: 咔咔咔，我爱用一支安尼啊，一支安尼。
1: 哎呀，那擦掉。
0: 安尼咔咔咔咔咔，吐倒倒吐出来。
1: 那我多安尼硬干呢？哎
0: 呀，底下倒倒吐出来，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啊！
1: 所以，
0: 咱今仔看到这些贵州诶安尼鬼菜，咱会感觉讲。我们回味的其实不是单一块插头而已，你是较早的人的生活智慧，他们用一块插头做出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粿啊，
1: 对、
0: 啊、用一个图案代表一个祝福、啊、还用一双手把一家人的心意、啊、都做在那个食物里面，那个粿就是充满他满满的爱心。以前的人不一定很高说我爱你啦，可能他们很保守的嘛，还是说我祝你幸福啊，我祝你等会修啊，
1: 祝你快乐啊，
0: 但是他就是会做一个，他会把它做在那个食物上面，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把那个心意就是、啊、你把我的心意吃进去，你就表示有收到、有收到我的心意了、啊、你知道大家家里面有这种老东西啦，可能是一杯一支老菜刀的茶刀、还是说煤油灯啊，还是说铁制的那种铁路便当的饭盒啊，还是说古早的电筒啊，古早的电筒，真的是用的呢，
1: 用啊，
0: 古早的古早的电器真的都很用呢，现在都卡不掉了，不然以为那支派去，要不然就啦很快就派去
1: 了，
0: 对吧，齁，甚至是阿嬷留下来的，就是这咱这木头的模具，伊即马可能拢无什么实际的用途啊啦，嘿呀、啊，但是就是，你只要看到，你就会浮起以前的那个画面啊，这就是老物上迷人的所在啊。物件会旧会歹嘛，爱会去有新的物件取代，但是伊留下来遐回忆，就是会愈藏愈珍贵，对吧？安尼，以上甲大家介绍这鬼啊锤，来哟，来安排两首歌曲喽。
1: 来听歌吧。
0: 听歌。
2: 来，台北你妈妈宝菜妈妈爱我，你敢不敢？谢谢康盛爸爸、美琼妈妈、丽雪妈妈、春金妈妈、宝菜妈妈，谢谢修修磊大哥，感谢碧慧妈妈、传玲姐。惠文杰、国庆哥、方仙姐、幼妹妈妈、文祥大哥、富足妈妈、转音姐，好，谢谢英娇妈妈。

谢谢云庆妈妈、秀琪妈妈、永恩哥、雅欣妈妈，谢谢碧慧妈妈、美琼妈妈，谢谢传玲姐、爱璇、丽颖妈妈、富祖妈妈、秀玲姐、文聪爸爸，谢谢哦。

0: 谢谢感谢大家中心哦，谢谢大家，谢谢美珍姐弟妈妈，颜志爸爸，慧珠妈妈，谢谢大家。
1: 来，再来安排这首宠海演歌，由咱台东的国庆歌所点播，邀请咱台电视机头前的

国庆哥收到你的宝宝声喽，芳仙姐、优美姐、宝爸宝妈、雪景姐、丽雪妈妈、永珍、淑珍姐、文祥大哥、李同学。

0: 雪妈妈、颜姿爸爸、丽娟妈妈、学堂妈妈、丽娇姐，谢谢大家。
1: 谢谢，
2: 谢谢大家。要来进行咱重要时间段了。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你除了补充钙质以外，你若较无时间吹，较晒日头的吼，你一定爱个补充剂哦吼，咱才有都形成让咱的钙质会当让咱人体吸收吼，啊无。人体真的是没有办法自行生产这个东西的。啊，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呢，你若想要你的皮肤白泡泡、幼咪咪，还是讲你的指甲拢会有凹陷啊，吼，哎，无光泽啊，吼，你感觉这样呢，歹歹安尼，你就是爱食这個，还是讲你做容易落头毛的，做容易落头毛，洗一个头毛来，规个排水孔拢头毛，嘛做需要这個，想要让你的肌肤有弹性。也是需要这个，来，我们线下为你服务。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5: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6: 者，
5: 因为我吼，我的指甲吼，指甲迄个会鼻青嘛吼，啊，鼻甲拢足痛，啊，我拢揢着就拉血，揢着拉血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偌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咧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6: 安尼吼，
7: 食四组去啊呢，
6: 啊，
7: 我还搁有咧，哦，袂歹。
6: 安那好，
7: 伊迄个手吼，斑哦，
6: 斑，
7: 哎。无去，
6: 手会扳会无去吼。
7: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同我讲，哎，咱有遗传的，扳你奈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6: 也真好食。
8: 食了吼，嘛白啦，阿哥吼，一皮吼，都胖胖起来。
6: 安尼
8: 哦。嘿。
6: 本来毛就毛胖起来。
8: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6: 哦哦。
8: 对，迄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6: 哦，毛就对。
8: 哎，毛。啊，结果我食这个时就拢袂啊，
6: 安尼吼，
8: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7: 这慢慢会发，
6: 慢慢会发。
7: 哎，我慢慢没有。

0: 美
1: 哦，也得开手术两盖，一拔得两盖，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昨问伊拢讲拢未疼，
2: 拢未疼。
1: 拢未听，
2: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只八十岁左右，
1: 嘿嘿嘿，对
2: 吼。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老鸡才好食吼。
1: 精神啊，加加，啊，都最主要是讲都无迄个疼的感觉。
2: 拢未疼，对不对？
0: 唔系啊，要多做呀。
2: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0: 好用啊。
2: 安那好用？
0: 好食，你拢未歹，你又看我人的手拢乌乌，拢食拢无乌去。
2: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你较早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未乌啊吼。
0: 唔是，伊也靠得到。
2: 这皮都皮裤着着，像迄种啊，对不对？
0: 有会跌开，想要跌开出来安尼。
2: 想要啊，即摆拢卖啊，对无？
0: 嘿，
2: 真好用诶吼！谢谢谢谢。
3: 开幕到即摆吼，会使讲是咱公司诶产品当中诶即个销售量诶第一名，哦第一名。伊即个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咧食拢足好诶。食过我即个胶原蛋白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好，伊拢个都等下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都等下买，伊唔是家己买尔，伊个买完了佫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个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时候公司台柱啦吼。你讲我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个你的这个做汤啊饼阿妈底，啊你甲放咧，啊吼，老朋友都等下时候，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呢，介绍食一条，你做好食。有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汤圆，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唔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讲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讲互你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我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这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阮丽香姐啦吼，阮的吴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才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未铺家筋啊，加穿短裤出门哦，吼，还阁真水。咱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年外，本来许脚手下啦会红痒脱屑，看医生食药啊拢无效，竟然食咱的胶原蛋白食好诶，迄皮肤的问题吼。二水的林大姐食六年啊，头毛增加，阮这食头毛甲增加足厉害，迄位查人搭头毛搭甲足烦诶，哦，爱会增加鼻如哦，会蛋加迄种诶哦，食咱的哦增加要鼻鼻。他们个袂辣，啊皮肤个水，个无油分，哦，除了这吼，啊，佫有这，即咱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边脆皮吧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吧就硬起，因六十岁姐姐嘛开始食，哦，一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吧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够安尼奇奇怪怪的声。跌起来，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马关节加足好诶，目睭嘛较未涩。伊介绍86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因阿姨黑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马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诶。啊，搁咱摊主诶詹大哥，伊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诶，即个疤痕，食咱胶原蛋白食甲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带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块有开刀，竟然即马找无迄个疤痕。台北姓已故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黑斑，食胶原蛋白黑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的。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回温，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什么？因为胶原蛋白咱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视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

0: 哦，啊，佫有当然是摇魂，吼、哦，摇魂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25岁以后才开始生摇魂啦，吼、哦，啊，所以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的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要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有做碰起来，哦，这有做碰起来，这有做摸落。碰起来跟摸落差别是啥？碰起来就筋骨嘛，摸落就柔柔嘛，碰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那摸落就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今年嘛是60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即我50岁时，到即摆比起来，你来看我这10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的人讲我即摆佫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最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架70%嘛胶原蛋白啊，好啊，过来，咱人体当中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吼，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即个天气遮尔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在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变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嘞，才袂容易去憋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爱补充胶原蛋白，和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憋，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就袂安尼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起起伏伏。骨头底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嘞，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底，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嘞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袂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即、這个咱的这德国的这个格丽塔，德国的格丽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本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靠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本上少比别人加2倍半至3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哦，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予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佮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让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予你的这个糖分稳定，予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当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丽塔，啊，佮咱的这个法国的植物胎盘、玻尿酸佮白藜芦醇，这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10条等于就30000毫克。3万毫克是偌济？敢知？3万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3罐啊，食无这个3万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就3万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佫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姊姐是也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阿800啊，一盒800，外口行情嘛，从安尼卖。咱一盒800，一组5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定讲做文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甲你算3000就好。0800-009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5盒3000就闹亏啊。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炸倒转去，3000就好，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放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指甲若搁咧变，跍咧爬起来，搁起起伏伏，感官若无较改进嘞，原金退银，一角银无甲你收，银我9盒就好，一盒送你食，安尼无？今仔定讲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下摆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甲敌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摆搁加2盒予你，电话卡有通诶。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摆炸13盒倒转去。买10盒，搁送3盒，只要予你开3000块。等人家接来，你好，我嘉莹来，王大哥，胶原蛋白啊、哦，
1: 啊，我要接线。
0: 好，来接线卡，七十线卡接进来，七十线来，你海丽姐。
2: 好，哎、欸，我来你讲。

0: 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姐，
1: 你好，
0: 一组，
1: 买物件，
0: 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来，你好，恒香姐，
1: 好，
0: 胶原蛋白啊，好来，58线哈，今日顶岗主文总会号的，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2: 嘉
0: 莹，
2: 先
0: 去找
2: 大
0: 嫂。哦，大嫂来，59线，搁下一个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3: 喂。
0: 哎，买一组吼。
3: 教员代表一组。
0: OK， 来62线，搁下一个来，你好，嘉莹你好，买一组吼。
3: 买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下一个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
4: 好。
0: 宝钗啊。
5: 喂。
0: 一组吼。
5: 那有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64线搁接下啦，64线搁紧甲接来，举美你好。
5: 有。
0: 哎，买一组吼。好，来55线，紧接一个来，你好，信阳啊。一组，
6: 哎，
0: 来，搁一组来，你好，来，我加油，你好，来，搁连着再搁顶卡来，你好，小猪姐，
7: 哎，
0: 一组，
7: 没
0: 有，好，等我一下，68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8: 喂，
0: 哎，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吼，
8: 喂，
0: 哎，等我一下，等到幺号啦，9线，你好，来，正义大哥，
9: 喂，
0: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日13号哈，来，雪莉大哥，
10: 哎，一组，
0: 来一组啦，是来52线，搁下一个来，苏金来，你好，
11: 哎，你好，
0: 一组吼。来，53线，搁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12: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54线，来，你好，陈雷，你好，陈雷。
13: 来，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55线，买两组，甲下一个来，秋萍啊，你好。
14: 喂，买一组。
0: 好，一组哈。
14: 喂，你好。
0: 买一组哈。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
15: 哎。来，谢谢哦，哈，各位。爱水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吼，大家拢常咧讲岁月不饶人。但是你敢有想过，凡是平平70岁、80岁，但是人伊70岁、80岁，人伊的面看起来就是足烹饪有弹性的，是安那咱就会安尼脆软。迄就是因为秘密就是伫咱身体的胶原蛋白，人补充了有够。吼，胶原蛋白对皮肤的重要性就是啥？胶原蛋白就是哪袂输咱皮肤的钢筋结构同款，伊提供了上重要的弹性，啊，佮有结构。当你啊缺乏胶原蛋白的时，你的面、你的指甲就会垮掉，啊，面就像包包安尼种磨落，啊，然后下垂，规个人看起来就会变较足老的。所以啊，这种大力胶原蛋白，这是全新的升级配方哦，全新的升级配方，这就是你的救星。它结合了来自德国跟法国的高品质原料，采用高浓度啊分子搁细，让咱的人体会使快速吸收的胶原蛋白生态，让身体搁较好吸收，直接帮你补强咱的地基，补强咱的地基，找回来年轻的时候的那个紧致弹力，由内而外的滋润修复。咱特别加入啥物？法国的植物胎盘，啊，佮有玻尿酸佮白藜芦醇。这毋是讲吼，你平常时可能有咧抹保养品吼，但是咱是要由内而外，佮透过食的方式来补充，达到层层的滋润，啊，帮你修补下垂的包包脸啊，吼，包包脸就是松弛啊，松弛的脸颊，啊，垂当年轻时代的弹性，啊，佮有迄个红润的色泽。保养吼，毋是干来当。只顾顾面而已，细节才是关键。胶原蛋白不只是说可以支撑你的皮肤，它也可以保护我们的头毛啊，保护我们的指甲，还有我们的软骨啊，关节的部分。来，我们的刘和妈妈，你好。
16: 你好。
15: 嘿，妈妈，你要胶原蛋白啦，哈。好，你稍等一下哦，谢谢妈妈哈。它可以强韧我们的发丝、头毛的部分，啊，透过胶原蛋白提供营养，啊，还有结构的支撑，让原本你可能已经干干啊无光的那种头毛找回来弹性，然后它可以让我们的指甲透亮，哦，配合我们法国的植物胎盘、玻尿酸，啊，还有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的滋润哦，让你的指甲不会这样很容易闭啊，很容易裂开啊，啊，展现自然的健康光泽。啊，搁会使啥？针对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困扰的爸爸妈妈，补充胶原蛋白会使提升咱身体的弹性，搁有支撑力。循环的部分嘛有帮助吼，对于你若静脉曲张，就是拢会不筋的、不会筋的这爸爸妈妈，也是讲咱身体的组织有脱垂。

0: 危的状况啊，胶原蛋白都可以提供必须的结构修复，啊，还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说这中辈是大，你所烦恼老化的问题，吼，白内障还是青光眼这种的啊，往往胶原蛋白就是跟有缺乏胶原蛋白有关系。咱的美珍姐，美珍姐在对啊，再搁卡一个哦，吼，啊，会当及时补充修护，守护你的灵魂之窗。这个产品唔呐是讲有胶原蛋白，伊个有啥物，个有啥物好处？来，美珍姐你好。
1: 哎，我要买一组，啊，你请那个德宝听一下。
0: 啊，没问题，你稍等一下，谢谢你哦，吼。一个添加七种诶，诶鲜美的莓果萃取，应用的精华多多，有多七种。人是七鲜露啦，爱是七鲜美啦，营养补给一次满足哈。伊有黑醋栗，伊内底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啊，佮有蓝莓，蓝莓有富含维生素 A， 有助于在暗处的视觉，这是咧顾目睭诶，顾目睭诶。好，蔓越莓有独特的单宁酸的成分，这就是针对咱的下属的困扰，哪会发炎的、痒的啊？吼，有味的蔓越莓就是会当提供这个帮助吼。大量的花青素，啊，还有黑莓有植物的蛋白质跟单宁酸，那会使促进你的代谢。覆盆莓有含黄酮类物质，会当发挥讲美容养颜的功用哦吼。草莓有分。莓多酚促进皮肤新陈代谢活力，这就是咱所谓七鲜莓，也当改变咱的细菌丛生态啊，调节我们的体质哦哈。来，第二个有啥物？双效成分加成，会使超强修护抗老。玻尿酸这等免讲啊，玻尿酸其实很贵呢。咱超保湿补水，锁水再存水，你除了讲用抹的，就是食落去体内内外，就是拢爱双修就对啦。有助于改善咱有关节炎的部分，还是讲你皮肤有撩纹啊，会当提升咱的紧致个弹性啊，啊，佮有皮肤你袂当欠水就有皱纹，减少皮肤干燥，有助于改善泌尿道的感染，啊，佮有助于改善间接性的膀胱炎哦，吼，这就是下属的部分，这嘛有帮助吼，佮会当控制咱的血糖，有助于糖尿病的患者，所以你本身有糖分问题，爸爸妈妈你嘛会使做你放心佮食。爱使提升代谢，帮助减肥哦，降低咱的心血管疾病风险，啊，佮有改善咱的高血脂的症状啊，吼，来黄斑部病变，我相信嘛，做侪爸爸妈妈有这个问题吼，啊，有助于减少失智，调整血糖，会使减重，啊，佮会使降低心血管的疾病，这样侪好处。来线顶若无把握，继续线卡心仪佮德宝为大家服务，空八空空空空。

0: 谢谢。
1: 来沙发哦，沙发一个。
0: 哦，三个哦。一盖三个。
1: 一盖三个，来学琴姐、明天大哥、现场大哥，有够激淡薄啊。哦，一盖几三个。
0: OK， 安尼速度真。
1: 速度慢哦，慢哦。
0: 很好，很好。
1: 来，哥二四二四六，啊，哥六位，六位，六位，还有六位，还有六个位置，进来。
0: 四个。三。三四四三
1: 三
0: 二二二
1: 二二二二二，满了。二来，老师
0: 谢谢大家。
1: 老师嘎嘎嘞，
0: 来
1: 嘎嘞，大风吹，吹什么？
0: 哎呀，来念哦，
1: 爱来念嘿啊，这重点是爱来念啊。
0: 杨金翠，你个说落啊？
1: 我说落啊，好。
0: 哇，胖
1: 子。看一下风水地理，风水地理啊，认识嘞。啊，佫较好的风水地理，你若唔来领就啊，
0: 也是，
1: 较乖，爱来领，较乖，较乖。
0: 来，三、二，
1: 老师是中线吗？老师是中线，
0: 是中线吗？
1: 看一下，中线，
0: 中线呢？啊，你佫一个？
1: 啊？
0: 是保暖衣吗？
1: 保暖衣吗？二来保暖衣来，
0: 保暖衣好来三二一停。秋明妈妈，
1: 秋明妈妈，你中奖啊哦！
0: 秋明妈妈，杨梅区，桃园是杨梅区。
1: 秋明妈妈，您中奖，
0: 您中奖喽！
1: 今来领受你的。
0: 保暖衣，
1: 入秋啊呢，目一个年都要寒人啊呢，
0: 遐紧吼，
1: 哎呀，
0: 啊，感觉今年的热较无啊大吼，
1: 哈，是安尼吗？你拢待在冷气房吧，我房卡拢没有，我们吊刷常着，去刮痧有没总拢吊刷？
0: 我会记历年来的热吼，嘎人嘎嘎呢，我真正冻袂掉呢。
1: 你无出去外口晒日吧？
0: 今天吗？够会吗？
1: 够有效？外口行出去呛烟，我跟你讲哦。秋明妈妈

0: 财，我感觉今年较还好。小明妈妈，
1: 咱算幸福企业，咱公司连起拢是有够有够练。哦，
0: 对。
1: 拢找个老皮，大扛的老皮。哎呦，妈妈。
0: 小明妈妈，无。
1: 无来啦，你甲看啦，安尼啦，大概就安尼啦。

0: 真正诶，吼、哦，好啦，来吧，来安排三首歌曲哦。
1: 竹南昆凌哥，南港的康生爸爸吼，那三米三立。
0: 啊，南麻溪的秀玲姐，嗨嗨林先。
1: 台南的基隆大哥，陈桃芒。
0: 来听歌啊，发福啊。

0: 来床头吧，啊不，三暝三日。
1: 我想要做手床头梦，你甲我讲。
0: 爱有床头梦才会当。
1: 我刚在咧笑想冰城。
0: 三暝三日啦。
1: 哦，安尼就有用啊！
0: 之后该还害人生。

谢谢圆圆姐、秀美妈妈、碧慧妈妈、爱学美球妈妈、传玲姐、永恩哥、明渊大哥，谢谢康盛爸爸、秀玲姐、昆凌哥、富足妈妈，谢谢哦，颜姿爸爸、李雪妈妈、宝爸宝妈、347好朋友、国庆哥、方仙姐、秋菊姐。

0: 谢谢慧纯妈妈、郑妈妈、坤林哥、永恩哥、玉宝妈妈、李雪妈妈、秀琴妈妈、淑珍姐、传玲姐、康盛爸爸、富足妈妈、永恩哥、秀巨磊大哥、美秋妈妈，谢谢大家。
1: 哎呦，再来是咱男子的秀玲姐说点播，嗨嗨人生。宝钗妈妈，康生爸爸。

姐、碧玉姐、玉宝姐、草莉大哥、富足妈妈、永恩哥、文富爸爸、远远姐、秀玲姐、秀蝶蝶、婆婆、香了、碧红

莲子爸爸、丽娟妈妈、昆凌弟弟、罗萨妈妈、郑辉弟弟、丽雪妈妈、秀玲姐、明媛大哥、美琼妈妈、淑珍姐、小丽大哥、富祖妈妈、丽华姐、碧玉姐、郑妈妈。

0: 颜值爸爸丽娟妈妈，昆凌弟弟刘三妈妈，谢谢大家。刷来合唱歌曲《春刀王》，邀请咱台南的基隆大哥以及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回来欣赏哦。
1: 谢谢秀琴妈妈、英娇妈妈、淑珍姐、丽雪妈妈、宝宝宝妈、慧竹妈妈、康氏爸爸、宝菜妈妈、昆凌哥、传玲姐、罗萨妈妈，谢谢明月大哥、如父爸爸、美琼妈妈、曹丽大哥、明渊大哥、秀玲姐，谢谢昆凌哥，他们想幼妹妈妈，谢谢郑妈妈、郑辉哥。

0: 谢谢，来点歌时间来哟、喔啊，来来，
1: 卡上线哦、喔，
0: 电话卡起来哟、喔，今年要点歌了哦，罗莎妈妈的，
1: 妈妈是拍，
0: 妈妈拍拍手。拜拜手，妈妈，你也要点歌，这个卡起来哦，哈，拜拜。来，咱的颜志爸爸，
1: 颜志爸爸，你好。
2: 我要点红阿婆，
1: 红阿婆。

0: 红阿婆是合唱的，
1: 合唱
0: 刘信敏的，
2: 龙千玉唱的，
0: 龙千玉跟刘信敏。
1: 好，安尼爸爸，我来学，我来学一个哦，哈。
2: 好
1: 好好，阿伯请我再甲爸爸讲诶。
3: 阿伯会使，我阁会使。
1: 你会使，妈妈你爱阁卡一届，妈妈你爱阁卡一届。你爱阁卡一届，好，一个人一条，你阁卡一届啊哈。来，咱的天机弟弟。
4: 哎，你啊，我要听兄妹。
1: 兄妹吼，兄妹，好，兄妹，啊，明仔载唱哈。好，好好，拜拜，拜拜。是咱的幼妹姐，
0: 妈妈，
1: 你好，
5: 青春古王当时要唱，
0: 阿妹
1: 学好，
0: 还没，
1: 学好会跟妈妈讲，
5: 写心理游戏，啊，青春古王恁慢慢学，
0: 好，啊，你讲啥，多姐，青春游戏，
5: 心理游戏，
0: 哦，心理游戏哦，
1: 是啥个歌哈？
5: 国语的。
1: 安尼爱过来学哦，吼，好，拜拜，拜拜，好，来，咱的丽娟妈妈，丽娟妈妈，喂，姐，丽娟妈妈，
6: 我听到波导，哈
1: 什么啦？你卖笑，你笑我听无？
6: 德宝唱的迄个《风花雪月》，
0: 哦，《风花雪月》，
1: 哦，《风花雪月》，
0: 明仔再唱。明仔载哦，
1: 好，明仔载哦，哈，好，拜拜，拜拜，
0: 拜拜。
1: 妈妈那口水卡起来一直笑，来，丽雪妈妈，
0: 丽雪妈妈，
7: 妮妮，
1: 哟，
7: 德宝，
0: 你好，
1: 晚上好，
7: 妮妮，
1: 哟，
7: 苏慧伦，你知道？
1: 苏慧伦，我刚刚唱耶，
0: 柠檬树，
1: 啊哈，去吧，没什么了不起，
0: 哦，没什么了不起。
1: 我知道是魏伦
7: 首歌那个
0: 柠檬树，
7: 柠檬树里，
0: 哎，柠檬树啊，柠檬树
7: 啊，就是这一首啊，
1: 英文歌哦，
0: 咪啊，啊哈，去吧，有什么了不起？
1: 这是鸭子的，
0: 哦，这鸭子哦，
1: 对啊，这是鸭子，
0: 柠檬树啊，
1: 柠檬树是英文的吗？
0: 不是，
1: 不是哦，好，安妮妈妈，我再来学好不好？
0: 一个柠檬树，
7: 对啦，
1: 柠檬树哦，好，安妮妈妈，我再来学，哇，演绎真暖，哎呦，妈妈先跟你讲哦。
0: 无啦，无英语啦。
1: 我刚刚点 A B C 鸟。
7: 没有啦，没有英文。
1: 好，阿你妈妈，我再来学嘿。好，拜拜，拜拜。柠檬 tea。
0: 没，柠檬 tea 是柠檬茶呢。那是柠檬树，你变柠檬茶。
8: 心肝宝贝。
0: 哎呦。
1: 哟，妈妈。
8: 哎。
1: 心肝宝贝来，妈妈，你要听什么歌？
8: 阿妹，敢唱啊？
1: 你也是。
0: 什么歌？
1: 你也来。
8: 干呐，干冰干杯啊，是啥？
0: 哦，干冰干杯阿妹，
1: 阿妹，
0: 那不是这几条几工啊，前才点的呢嘛？
1: 阿妹啦，阿妹啦，妈妈，耳瓜，耳
8: 瓜不点啦？
1: 你们个点嘛？
0: 哈，
1: 安尼一条甲耳好就对啊啦。
0: 嗯，
1: 好，
8: 干冰干
0: 杯，干冰干杯是啊，常点。
1: 最近有做侪瓜的耳，妈妈，你就好，我一瓜时间，
0: 好，
1: 好，啊，妈妈，拜拜哈，谢谢你啊，
8: 好，小哥好唱呢。
1: 该喝酒哦，
8: 好，一个温拿的，
1: 爱消化之类啦，妈妈爱消化之类，消化之类，
0: 好，谢谢，
8: 好，
1: 妈妈谢谢你，拜拜，
0: 拜拜，
1: 来，咱昆廷弟弟最后一个来，
0: 来，
1: 弟弟，嘿，
0: 你好，
9: 我，你可以再点那个陈淑萍的遇见，
0: 遇见，
1: 遇见哟，好，遇见，好，明天给你安排哈，
0: 明天，
9: 好，那个广告前第二首，
1: 广告前第二首，哎。广告前哦好 OK 好好我知道好好 OK 没问题啊好拜拜二来安排四首歌曲听歌咯
10: 来林雅富足妈妈所点播的心上人。

0: 好几个 N 曲哦，谢谢拍谁啊，谢谢大家。
1: 来一首，来是咱中和圆圆姐所点播的《爱人的位置》。宝钗妈妈、丽娇姐、富足妈妈、秀玲姐、文富爸爸、圆圆姐收到你的播声喽，康盛爸爸。

红双爱秀琴节、惠纯节、郑妈妈、圆圆节、秀玲节、文富爸爸。

秀琴姐、传玲姐、罗莎妈妈、颜之爸爸、丽娟妈妈、丽雪妈妈、美琼妈妈、惠纯姐、国生大哥、明渊大哥、远远姐、传玲姐。

0: 雄妈妈、丽雪妈妈、慧纯姐、碧慧妈妈、传玲姐、昭丽大哥、明渊大哥、宝钗妈妈、颜之爸爸、丽娟妈妈。感谢大家播放声哦，谢谢大家。
1: 来，所来中和的明渊大哥、永康的文聪爸爸、酷刑、日本歌曲。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谢谢超人大哥、圆圆姐、传玲姐、吴父爸爸、丽雪妈妈、韩笑妈妈、罗萨妈妈、丽雪妈妈、宝菜妈妈，谢谢大家。
1: 来呀、啊，带来这一首动感的舞曲呀、啊！大家会使跳落哟、
0: 哦。我要饿啊吼！
1: 饿啊，要饿啊，巴肚要饿啊，我们要再开始要饿啊！来，我不知我爱你，熊丽姐、黄大哥。

声。我总觉得有一个影子在我心底，那样甜蜜，我不知是不是已爱你，好像是你常住在我的心头。

0: 手。那tempo跟他没啥丢。我总觉得有一个影子在我心底，那样甜蜜。我不知是不是已爱你，好像是你长住在我的心头。哦哦哦你滑腰啦。
1: 哎，是男的。

0: 声。你丢钱了，
1: 我今天
0: 有，我总觉得有一个影子在我心底，那样甜蜜，我不知是不是也爱你，好像是你藏住在我的心头，我哦。
1: 都
0: 有啊，你真正嘿嘿，敢会枵啊哟？啊，
1: 嘟嘟嘟，
0: 要最枵的哦。
1: 单点呢？
0: 啊，辛苦你啊，辛苦啊，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哦，兄弟姐妹大哥是绝对发声。谢谢啦，
1: 真正是靠到我呢。这条真正我愈唱愈枵，
0: 真的哦，伊一直提示你饿啊。啊，
1: 今晚已经我安尼枵起来，我会使去。
0: 啊，对，去吃宵夜，嘿，去吃宵夜。谢谢大家来
1: 哦。一路刷进进来拨电话哈，来德宝电话0921134130-091134130，啊，这电话都拨都用，来感恩支持一下哈。好，谢谢大家。
0: 等恁的电话哟，来新的电话0914182838。0914182838，边啊是我的 QR code 嘛，欢迎爸爸妈妈会使加加多拨多利用
1: 啦吼，
0: 任何疑难杂症拢会使敲电话来吼，开讲破刀吼，问事无多啦。
1: 会使甲问讲，哎，藤本他那一夜那变较长安尼
0: 吼。哦，假啦。
1: 为着歌啦吼，为你轻长发为你香。好了，明天十点见喽，
0: 拜
2: 拜。你摸唔到，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卡我嘞，赶紧卡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好发挥嘞？
3: 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
2: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3: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2: 包出你上界佳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3: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找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2: 还是卡客服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3: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0: 大家好，我是明亮，您现在收看的是台立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3: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4: 者，
3: 因为我吼，我的肩胛吼，肩胛迄个会不切嘛吼，啊，这间拢足疼，啊，我拢骑着就拉火，骑着拉火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偌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咧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4: 安尼吼，
5: 食四组去啊
4: 呢，
5: 啊，我还搁有咧，哦，袂歹。
4: 安那好，
5: 伊迄个手吼有斑哦。
4: 有斑，
5: 哎，无去，
4: 手会斑会无去吼。
5: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头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奈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4: 加食好食
6: 啊。食了吼，麻痹啦，阿哥吼，一陪我，佫碰碰起来。
4: 安尼
6: 哦，
4: 嘿，来摸落摸碰起来。
6: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4: 哦，
6: 对，伊就洗了。

0: 皮肤会安尼，
1: 毛对对
0: 哈，毛啊，结果我食这个时就拢袂啊，
1: 安尼吼，
0: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2: 这爸爸会发，
3: 爸爸也会
2: 发。哎，我爸爸没有美。
4: 哦，伊的倒开手术两届，伊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才问伊拢讲拢袂疼，
1: 拢袂疼。
4: 拢未听，
1: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只八十岁左右，
4: 嘿嘿嘿，八十，
1: 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落加真好势吼。
4: 精神啊，加加好，啊，都最主要是讲都无迄个疼的感觉，
1: 拢未疼，对不对？
2: 唔系啊，要大做呀。
1: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2: 好用啊！
1: 安那好用？
2: 好，食了拢未歹，你又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未乌去。
1: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未乌啊吼。
2: 唔是，伊也靠着都都会出年头的花安尼啊。
1: 哦，你皮都皮靠着都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2: 有会憋血，想要憋血出来安尼。
1: 啊，即马拢未啊，对不？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开播到今嘛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这个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你食拢足好诶。食过我这个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哦，伊拢如果都当然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都当然买。伊毋是家己，伊毋是家己买尔，伊搁买完了搁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个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时候讲是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啊阿妈底，啊你甲放咧，啊吼，然后朋友倒转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来食一条，你超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早餐你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不是干食这简单嘛。你也会知影讲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遐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遐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对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阮丽香姐啦吼，阮的吴丽香姐食，因为伊毋拿三年啊，才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敢穿短裤出门哦吼，还佫真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吃年多，本来要脚手会怎会红痒脱屑，看医生吃药都没效，竟然吃我们胶原蛋白吃得好，那皮肤的问题。二水的林大姐吃六年，头毛增加，我们这吃头毛跟增加很厉害，那有的查人的头毛都很烦，还有增加的鼻子，增加的那种，吃我们的增加的鼻鼻，头毛又不辣，皮肤又漂亮，又没有油分。除了这个，还有这个，这是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边脆皮吧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吧就硬起啊。因六十岁姐姐嘛开始食，哦，一食两三年就足明显嘞，迄脆皮吧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够安尼奇奇怪怪的声。第几个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马观察几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86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过咱谈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即个疤痕，食再胶原蛋白食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揣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块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一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的。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药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个你个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个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来

这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视、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摇魂哦，摇魂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25以后才开始生摇魂啦吼啊，所以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的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要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有在碰起来，哦，这有在碰起来，这有在摸落。碰起来跟摸落差别是啥？碰起来就筋骨嘛，摸落就腰脚嘛，碰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摸落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今年嘛是60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我50岁时，到即马比起来，你甲看我这10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的人讲我即马佫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伊无停过嘛。咱食这都，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最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架70%嘛胶原蛋白啊，吼，啊，过来，咱人体当中放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吼，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即个天气遮尔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有咧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下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变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脱掉咧，才袂容易去白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爱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就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尼起起曲曲。骨头的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给咱捞掉嘞。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卖胶原蛋白的，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嘞，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卖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格力体啊，格力塔，德国的格力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分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靠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加2倍半至3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啊，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好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搁加上咱的玻尿酸。再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让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佫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当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力塔，啊，佮咱的这个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佮白藜芦醇，这咱的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10条等于就30000毫克。30000毫克是偌济？敢知？30000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3罐啊，食无这个30000毫克，那再食一盒内底就30000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唔免食一大堆的这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佫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时代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一盒800，啊，一盒800，外口行情嘛，就从安尼卖。咱一盒800，一组5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出门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甲你算3000多。0800-009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5盒3000就漏开啊。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炸倒转去，3000就好，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往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指甲若搁咧变，跍咧爬起来，搁起起曲曲，钢管若无较改进嘞，原金退银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9盒就好，一盒送你食，安尼好无？今仔定岗主门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下摆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睇下啲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摆过加2盒互你，电话卡有通诶。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摆炸13盒到等于。
买十盒，搁送三盒，只要你开3000块。

0: 人给接回来，你好，我嘉莹来，王大哥，嘉莹蛋白啊、
1: 哦，我要接刷卡，
0: 好来接刷卡，七十刷卡接进来，七十刷来，你海丽姐。
2: 哎、欸，我来你讲吼，
0: 哎、
2: 欸，你一撮给我三千，
0: 等我一下，三千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哦。
3: 你买一撮。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明宏你哦，明宏。
4: 哎。
0: 买几啊？买一撮吼。
4: 主持要改哦。
0: 好，要改主持，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哦。
2: 哎、
0: 欸。哎、欸，嘉莹来。
2: 啊？
0: 买一撮吼。
2: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五十五线，甲小姐来，你哦来，小红姐你哦，小红姐。
2: 哎，你好。
0: 一撮。
2: 买
0: 来买物件，我七线甲接一下，你恒香姐，你恒香姐，
5: 好，
0: 胶原蛋白啊，
6: 胶原蛋白，
0: 好来五十八线哈，今日顶岗做文章的号的，十三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到哈，你好嘉莹，你好丽丽芬啊，
4: 嘉莹，
0: 嘿，
4: 先
0: 做大组，哦大组来，大组五十九线，我甲下一下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7: 喂，
0: 哎，买一组哦，
7: 胶原蛋白组
0: ，OK， 来六个二线甲下一下来，你好嘉莹，你好买一组哦，
7: 买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下一下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哦，好。菠菜啊，
8: 哎，
0: 一组吼，
8: 那有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串甲接下啦，四串甲紧甲接来，举袂了。
8: 有。
0: 哎，要一组吼。
8: 哎。
0: 我来过啦，我串紧接一下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9: 哎。
0: 来来，串过一组来，你好，来我加油，你好。来，搁连着再搁顶卡来，你好，小猪姐，你好，小猪姐。
10: 哎。
0: 一组吼。
10: 没有。
0: 好，来等我一下啦，八串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11: 喂，
0: 嘿，我嘉莹，你要一组吼？
11: 喂，
0: 嘿，等我一下，电话接好啦，高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11: 喂，
0: 要一组吼？
11: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七十线，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雪莉大哥？
12: 哎，一组，
0: 来一组啦，是来五二线，搁下一个来数字哪里好？
11: 哎，你好，
0: 一组吼？
11: 哎，
0: 来来五三线，搁一组来出梅，你要出梅？
13: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五四线来，你要陈陈雷，你要陈雷？
14: 哎，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五十五线，买两组甲下一个来秋平啊，你好。
15: 喂，买一组，
0: 好一组吼。
16: 喂，
0: 买一组吼。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7: 哎，
0: 买一组吼。
17: 买一
0: 组。好，来，哪一线？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哪一线？甲下一下，你好，来抽人，你好。
18: 喂，你加油
0: 个。哎，买一组吼。
18: 我一组。
0: 好，来，五十七线，来抽人，来甲接一下，抽人，来收紧啊，收紧啊。
19: 嗯，你好。
0: 买一组、哦，
19: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啦，四串啦，四串，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3: 你好。
0: 嘿，买一组、哦。
3: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赶快，拢十三嘛，十三。来，你要收收香啊，你要收香。苏香姐，再个顶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5: 万一组大组
0: 诶。好，大组的。但诶，三爷那个讲讲，安那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伯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阿伯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因拼了好哦，阿伯唔好找我摕十三卖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外英啊你好，
2: 谢谢苏
0: 晴，外英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来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姊妹，
1: 嗯，
0: 诶，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14: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来，来，这个丁卡啊，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14: 哎，
0: 哎，买一组这蛋白哈。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一下来。还有这等嘞三零八。
8: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8: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法度搁较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注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条，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不是原底十三盒吗？本来就是十盒三千，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哈。来来，小冠，你啊小冠，哎，胶原蛋白吼，来五十二线，五十二线人来，那个小姐，你啊小姐，
6: 哎，我要吃大餐。
0: 好，蛋黄姐来，跟小姐在，还有这新朋友你好。
4: 哎，我要爱胶原蛋白。
0: 好，蛋黄姐，蛋黄姐啊，我小姐给你请登记地址啊，我给大家报告一下，胶原蛋白啊。好来五十八线哈，今日顶岗做文章的号的，十三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到哈。你好，嘉莹，你好，丽丽芬啊。
17: 嘉莹，
0: 嘿，
17: 先
0: 做
17: 大组。
0: 哦，大组的来，大组五十九线，搁较下一个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7: 喂。
0: 嘿，买一组吼。
7: 胶原蛋白组。
0: OK， 来六个二线，搁下一个来。你好，嘉莹，你好，买一组吼。
7: 买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下一个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 菠菜啊，
9: 喂，
0: 一组哦。
9: 那你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串甲接下啦，四串甲紧甲接来，举袂了。
9: 有。
0: 哎，要一组哦。
9: 嘿。
0: 我来过来，我串紧接下来，你要信用啊，信用啊，一组哦。
10: 哎。
0: 来来，串过一组来，你要来，我感应你哦。来，个人来，再个丁卡来，你要小猪姐，你要小猪姐，一组哦。
9: 没有。
0: 好，等我一下，八串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9: 喂。
0: 嘿，我加油，你要要一组哦。
9: 喂。
0: 嘿，等我一下。

0: 来一组啦，还是来我二选，搁写一个来数字来了。
1: 哎，对。
0: 一组吼。来来，我三选，搁一组来出名，你要出名。
2: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我四选，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3: 没，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五十五选，买两组甲写一个来秋萍啊，你好。
3: 喂，
0: 一组吼。
3: 喂，你好。
0: 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3: 哎，
0: 买一组吼。
3: 我
0: 来哪一选来？你要预备，你要预备。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哪一选？甲写一下，你要来抽人啊，你要。
4: 喂，你加油
0: 啊！哎，买一组吼。
4: 我一组。
0: 好，来五十七选来抽人，来甲接一下，抽人来收轻啊，收轻啊。
3: 嗯，你好。
0: 买一组吼。
3: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哪四选啦？四选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5: 你好，
0: 哎，买一组哦。
5: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我紧，我紧，好，来，赶快，拢十三盒，十三盒，来，你来收，收香啊，你来收呀。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6: 万一组大组
0: 诶。好，大组的。但诶，是啊，上面那个公公，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个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即栋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盒嘛。我先甲因变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摕十三盒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外英啊，你好。
7: 谢谢苏
0: 姐。外英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嗯。诶，要胶原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著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拿八双，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来，来，这个丁卡，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8: 哎，
0: 别一组，这样蛋白哈。
8: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一下来。还有这咱的三零波。
9: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9: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度更加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作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掉，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

0: 感谢大家掌声鼓励。
1: 抓到啊吼，抓到吼，
0: 抓到安怎？
1: 抓到吼，抓到吼，
0: 发生什么代志？
1: 像唱这种的歌，第一首就是什么《上海之恋》。
0: 哎呦，
1: 就是台商甲小三两个伫咧 KTV 唱的歌嘛。
0: 有影呢吼，一个唱国语嘛，
1: 哎呀，
0: 迄边拢敢若。拢跟他讲国语，
1: 咱们只会说普通话，
0: 普通话不会讲
1: 不会讲闽南语。
0: 啊，这边是拢讲台语。
1: 啊，恁别就给他讲唱台语呢，啊，有时变哪唱
0: 啊？所以特别写一首啊，这种国台语。
1: 国台语的呐，哎呀，
0: 就是为着迄为着时阵的当时。
2: 但是我不是小三哦，我不是哦。
1: 你应该到小四了吧？
2: 我老大，
1: 老大，老大不小了呢。
0: 老大不小了，该给啊啦。
1: 大概这里夸张，我是老二嘛。也是大老二，
0: 大老二哦哦，安呢？
1: 哎呀，
0: 一看就知道你是这个吼，拔啦，有机的，
1: 有机的，
0: 哎，有机的，
1: 环保的，简称有机，那个
0: 拔
1: 拔乐，
0: 拔乐，
1: 乐爱出来了，
0: 哦乐啦，哦乐，
1: 乐是重点，
0: 乐是重点嘛，快乐嘛，大家很快乐，
1: 拔瑞对快乐，
2: 真的好，
0: 确定嘞，拔看麦，
2: 你敢拔看麦？
0: 你为什么是跟我爸？哎、欸，我表示对你较无好。
1: 你我普通时啊，你咧发呆时拢伊咧讲话，你对不对？
0: 我讲到发落去。
1: 嘿啊，你还是安尼，对不对？普通时啊，
2: 因为我想要好伊快乐，因为你讲爸爸的快乐，
0: 好贴心哦、喔，
1: 太贴心，
0: 贴心嘞。
1: 这种
0: 还吹，
1: 这种拍了无得吹，
0: 还吹啊啦，
1: 要吹个只盘嘞，无可能。
0: 哦嘿，
1: 你
2: 对，谁干嘞？
1: 这盼望哎，
0: 这胖哎呀，
1: 无啦无胖啦，
0: 你不是讲胖吗？
1: 小时候胖不是胖，
2: 你不是讲三干那红林？
1: 我靠，红林赶快三级落去，
0: 三级落去。
2: 我讲因老干那爸啦。
1: 喂，
0: 哎有话讲话啊？
1: 有机啊，
0: 有机的，我这买有机的吗？
1: 有机啊，
0: 这要先经济。哎，
1: 好啦，感谢大家啊，无气焰啦哈，安尼说一个贵个，剩两点钟俩。
0: 哦。
1: 剩下的这个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
0: 而且会越来越快哦。
1: 对，没错，哈，哎，所以呢，大家不气啊，哈，继续跟收看。我你讲哈，这五分钟，如果开始五分钟哈，你一个人加一票呢，你拍十遍嘛是一票呢，所以你拍两通就好啊，叫别人来拍，安尼才有法度啦。
2: 一条歌拍一通，
1: 嘿啦，对啦，一条歌通我拍一通啦，
2: 嘿
1: 啦，啊你俩是佛心来着，红队白队拢个拍无要紧嘛，
0: 哎呦，
1: 对吧？往内互打嘛，
2: 好听就个拍，
1: 对啊，哎呀哎呀，啊所以咱这要来参加免嘿免着惊啦，这唔是唱歌比赛，这是闹人比赛啦。闹人闹贼才是王道啦，唱歌搞是领导的代志啊。
0: 是安尼嘛？
2: 哎，无啦，唱歌搞嘛是。
0: 你嘛爱小顾一下，咱一台品质的。
1: 我你讲，咱是安尼讲，咱唔要刚来报名。
0: 哦，
1: 啊，咱自动的筛选呐。
0: 哦。
1: 去那边来微调啊，连刚麦叫伊来的。
0: 你有在微哦？
1: 我是
0: 不是你在微吗？
1: 不是我微，不是我微。
0: 不是你微，人是你台的。
1: 节目部微。
0: 节目。
1: 对对对，一定会筛选嘛。
2: 你带红黑画面哦，来
1: 讲。节目部微，节目部微，跟咱拢无关的哈。所以你哪位投诉去投诉节目部哈。
2: 对，北贡，然后就人很好，
0: 来了，对吧？这回来邀请了，
1: 来红队跟白队，
2: 欢迎，
1: 请上台，哇，太厉害了，红队你看哈，你看完全拢无错乱，红队的穿白，白队的穿红，你看嘛，
0: 配合了都多好啦，
1: 真正搞了，安尼唔来错乱，看一个投红队安尼，诶，唔知你无烦恼哈。
3: 哎，伯乐老师好，帅哥美女
0: 好，你好你好，
1: 一个小刚啊，
0: 我叫小刚啊，初次见面哈，
1: 小刚啊，真顶像刚，
0: 刚小刚炮了，
1: 哎呦，有吗？有炮吗？
0: 不，哎，我们这叫小钢炮，就搞欧北总的呀 ，Q Q 叫
1: ，Q Q 叫，空包弹，
0: 喂，哎，爸包，
1: 哎，啊，这大哥你什么大名？
4: 啊！我小时候先定名天才，
1: 天才啦，我知啦，
0: 一看就知啊，人天才看面就知，
1: 真正哎，人天才看面就知，
0: 哎呀，
1: 我那是人呆看面就知，
0: 你是我，
1: 哎对对对，
0: 人是天才，
1: 你绝对无这个问题啦，
4: 哎咩，帅哥你，
1: 帅哥啦，帅哥啦，
2: 帅哥，
1: 帅哥啦，帅哥，
2: 这是阮妈妈的朋友，
1: 安尼哦，你妈妈冇朋友，怕一个破锅来
0: 吃嘞，什么意思？
1: 无简单嘞，
0: 无讲这种话无简单，
1: 真正无简单，是安那办？班高
2: 啊，阿北，问阿北，
1: 阿北，你阿北啊？
2: 对对对，
1: 是有血缘关系不？
2: 那个皮鞋工会的那个我们的理事长，
1: 哇，
2: 对对，
1: 客家人穿皮鞋，讲那脚皮鞋，哎，脚皮鞋，皮鞋啊，皮鞋有分那个人造皮跟那个牛皮，个什么？
4: 有有有，
1: 啊，你这嘛是只要有皮鞋，拢那个对啊。
4: 我现在已经退休了啦。
1: 安尼啊，讲几波时候会送人，不过退休了变，问问阿舅啊。
0: 你有在穿皮鞋吗？
1: 啊，你退休啊，够无退休的朋友哦。
4: 有。
1: 哎，甲问一下，啊，你这都是这种较好穿。
4: 什么？这嘛是休闲的。
1: 休闲的，好吧。买啥哩啊？啊，休闲的上节目干啥穿？
4: 可以啊，
1: 哦，你替我给你代言一下。
0: 像你看，那大哥偌厉害，因为迄个技术偌好，你看那大哥迄双皮。
1: 哎呦，你看嘛咧，这双皮，你看嘛，
0: 完全看袂出是皮的啊。
1: 对啊，这个是伪装啊，
0: 荧光的啊，
1: 这纯手工的对吧？
0: 厉害，
4: 我爱运动哦，啊，现在就流行这个长跑鞋
1: 嘿。啊，这不是皮。
2: 跟流行啦，有时候不一定要穿的那么正式嘛，对不对？
1: 这么忽视我们的节目、啊？
2: 也没有啦，人家是配合嘛。
1: 配合
2: 你。
4: 我足重视嘞。
1: 安尼啊，
4: 看出来。新鞋你看。
1: 有影。
0: 看出来足重视。
1: 伊普通时啊，伫村里拢无咧穿衫，今特别为恁穿衫起来。
4: 当叫你偷看。
1: 对啊，我著听恁厝边啊讲诶。
0: 以后迄窗帘都会记得拖。哎，
1: 歹势拢乱讲诶哈，歹势。本节节目是，我若正经。人去到转台啊，所以我不用正经啊，我已经控制可以卖正经咧。
0: 对，
1: 我本身做定掉
0: 的。我嘛是尽量配合。
2: 我是真正做配合。
1: 你一配合拢卖恭维啊呢？
0: 对，配合吧。
1: 好来，红队。
2: 哦，红队，咱的第一组才哥，要来好听的歌曲《心在故乡》。
1: 来，破声，鼓励，鼓
2: 励。三声挂掉哦。
5: 永远袂变。

0: 一个看人知影，这宰狗吼练家子
1: 厉害啊，心宰狗。
0: 你当初你是不是常咧惊阿公店？我常常面色面色个，你讲是
2: 唔？无啦，我出高爷。
0: 出高爷。
2: 我结婚要五十年，拢无回文。
0: 确实有影，这人吼打赛拢未偷吃，偷吃嘛无人知影啦，这人都。中年下去的嘛，无可能红知影嘛。
2: 你做了解
0: 我？我知，我较早嘛是用安尼啊。我暗看个即位，我默认无，无打死不肯，不可以承
1: 认。没有，就是没有了。
0: 我有滴这家庭完整性嘛。
1: 付出，
0: 付出，哎，叫辛苦。哎，
1: 吞进，
0: 吞进的，
1: 吞吞呐，
0: 逆来顺受嘛，你嘛呢嘛？
2: 对对对，
0: 都你厝长做了有气啊，哎呀，
1: 赞
3: 赞。啊，咱再一个为着今仔日的比赛，
0: 嗯，安那，
3: 听讲就是。紧张了好几个月，
0: 安尼哦，
1: 好几个月哦，
2: 三个月来拢无困无好，
0: 安尼哦，
2: 我讲的不是安尼尔，
0: 我知啊，伊今用三声讲咧唱呢，
1: 一声呢，一声呢，
0: 安尼是较含啦，
1: 安尼有较安尼有放较伤心，
0: 无较含无较含，动作不安心了对啦，你是咧你头咧彩排吼，一声咧唱，你是咧，
3: 安尼，
2: 连干我咧讲，我无红一路入 K 点
0: 啦，安尼啊，
2: 阿杰咧老师过后咧听，
0: 安尼啊，
2: 你惊到。
0: 哎呀，唔免提啦哈，直接寄俾你就好嘛。你寄俾人嘛，你阿爸嘛。
1: 我拢二十，
0: 我三十九号就。
1: 我二十八号，我二十八号。
3: 你卡细哦。
0: 系啊，三十九号穿个较袂遐冷冷。
3: 三十九号，个比较
0: 细。啊，唔，听听。
3: 买。
0: 超长。喂。
1: 哎，就你阿五 B 的店无啦？
0: 是金五 B， 男人味。
1: 男人味。
0: 后来，
1: 北这个北区第一组林志玲都好听的歌曲《红球红》，
0: 连林志玲嘛来，你看。
1: 来啊来啊来啊！
0: 林志玲哦，

0: 哇，谢谢我们的松茹舞蹈团，哇，今天啊太专业了哈，哎呦，啊那个开瑞，哎呦，五行林志玲呐，那个开瑞，
1: 林志，够了，够了，林志玲，
0: 有啦，差几支啦，嘿，
1: 差几支哈，
0: 啊，人讲我个姓蔡依林，因那个叫蔡万林呐，哎，差几万倍呢，哎呀，几万倍呢，对不对？
1: 阿姐，
2: 哎呀。
0: 后盖嘛是盖，后盖啦，诶，即届该袂使，后盖，后盖，即届要无法度，
1: 后盖要等当时啊是，
0: 后死人，
1: 后死人，后太了，到后盖啊无。
3: 我头先想讲，即声音呐。

0: 来好听。
1: 对啊，
0: 原来是歌
1: 声
0: 老师
1: 啦，拜托嘞。
0: 原来，
2: 对，老师啊。
1: 哎呀，老师，我是博叫老师输啦。我也是老师啊，对啊。小姐没输，小姐小姐没赢，没输了，小叔没赢。哎啦，好了。
2: 是。
1: 啊，老师教几班啦？哈。
2: 哎，四班。
1: 哎呦，哦，四班拢在中华哈。
2: 哎，还有在花坛。
1: 啊，花坛，嗯，啊，花坛不是中华。
2: 花坛够有中华嘛？
1: 哦，我是讲
3: 有了，
1: 在我心目中花坛。
3: 因为分较足油的，其实嘿，因分
1: 哦，花坛嘛未歹吼。
3: 哎呀，也不错，都不错，真水嘛，有食的啦，有风景啊，
1: 有真爱油的啊，对吧？
0: 花
1: 坛肉
2: 鸡
0: 嘛，
2: 对
3: 吧？哎呦，食的问骗你就知啊，
1: 对啊，啊，够有肉卡
3: 吼，肉卡，
1: 肉卡，
3: 肉卡有啥物事要比遐嘞？
1: 啊，我被逼的，这我们用逼老师吧，这不礼貌的。
0: 骂遍，
3: 骂遍。
1: 哎呦，你这个字接的好好笑，你难得接的好笑的嘞。哦，哎，进步了呢。
0: 真的。
1: 哎，对啊，我以为你还在发呆。
0: 访问他，访问他。
3: 谢谢姐姐，
0: 谢谢，
1: 谢谢了。好好，
2: 谢谢
3: 你，
1: 老师的很棒。好，谢谢老师，谢谢谢谢。来，上来去红队，
3: 来哦。
0: 红队第二组，阿软带来好听的歌曲。爱那走避，
1: 好，来破声过来一个，
0: 三声挂掉哦。

0: 谢谢。
1: 哦，蛋糕干的啊，
0: 好好听哎。
1: 不敢你头呢？你用对嘴对不？因为我听
2: 很多，
1: 因为对嘴嘛。
2: 我搁请导播老师搞迄麦克风的相关设备，
1: 啊，个咪掉啊！你啊，你安尼袂使，你
2: 厉害。
0: 音响好，然后灯光美，主持人都长得帅。
1: 你要丢吗？你要拍照吗？对啦，老娘最牛，灯光美，气氛佳，安尼哦，真正。
2: 你搞姐姐厉害呢？
3: 对啊，
2: 冷枪关，
1: 你是要？妹妹啦，姐姐，
2: 妹妹，妹妹，
1: 妹妹，搞
2: 妹啊，
0: 没有啦，
1: 妹啊，
0: 叫姐姐没关系啦，
1: 没关系吗？哦，
3: 怎么那么会唱？
2: 练多久啊？
0: 还好啊，因为我都一直有在练唱歌。
1: 啊，然后，
2: 那你对那个
1: 厕所
0: 老师吗？太平，
1: 太平
0: 在练唱。
1: 哎呦，
0: 练歌
1: 啊！啊，你科技产业是做多几方面呢？
0: 感应扣。
1: 哎呀，我知啊，感应扣。
2: 哦，你马在。
1: 逼着我，
2: 逼着，
0: 对对对，
2: 逼着。
0: 现在公寓的，或者说那个大楼，
1: 不是逼黑是硬插你的拜托哎，
2: 逼中啊，我发现哦，
1: 不要讲产品哦，也做差没哦，
2: 哦，
0: 哎，对，
1: 对了，哎，
3: 好，姐姐你说什么？你说是大楼那种
1: 感应扣了，
0: 反正就是感应扣，
1: 所以里面是晶片嘛，
0: 对对对，
1: 哇，
0: 那厉害哦，
1: 开玩笑，
0: 厉害的主持人，
1: 我是。哇，电脑工程师呢？
0: 真的啊、
1: 哦！我不会管电脑，哎，我不会修理电脑，只会修理电脑工程人员的事。电脑工程师
0: 这样也是很厉害、啊。
2: 管理，怎么在讲管理？
0: 对啊，
2: 修理，
1: 出自己嘴，
0: 他们的这搞啊，
3: 干嘛
0: 出自己嘴的比赛？
1: 对啊，
0: 厉害，
1: 我
0: 在
1: 啊，
0: 管理阶层都是这样，
2: 靠自己嘴在探价。
1: 对啊，
2: 我们都是
1: 靠嘴吃饭，
0: 靠嘴吃饭。
1: 有人不一样，有人是要靠那个什么，叫做胃食管哈。
2: 喂，
1: 不一样
2: 啊，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哈。
0: 哎呀，
1: 啊，我是打点滴吃饭，又不吃别的。
0: 那我吃别的，
1: 营养剂啊，营养剂。
0: 哦，
1: 好了，那我连刚关关到那 B B 扣还是在这里。
2: 不是 B B 扣
1: 哦，啊，不是啊，
2: 是这个。
0: 无感官哦。
1: 哎，有圆的，有的四角的，是差得多。
0: 拢有。
1: 差得多。
0: 里面不一样啊。
1: 哎呦，
0: 哦，都是不一样的地方。
1: 有密码对了哈。
0: 对对对，
2: 那是机密，别当跟问啊。
1: 哎，跟问来收钱啊。
2: 对对。是姐姐爱收钱哦，
1: 好，为了要升钱，那卖个萌啊哈，谢谢你啊，
2: 姐姐谢谢，
1: 谢谢，
3: 好，
1: 感谢明儿，好，谢谢谢，好，好，来刷来去北堆，
2: 来北堆第二组陈龙方段的好听的歌曲《醉万年》，
1: 刚醉要久哦，嗯，爱唱哦。

0: 哇吼，水哦水哦，
1: 赞赞赞！
0: 这个开落呢，吼，哦，真正开落呢，哥哥啊，好无？哇，还袂歹啊吼。
1: 敢袂顶？
0: 啊？
2: 袂啦，
1: 袂顶哦。
0: 啊，你讲遐野麦菇嘞，无做顶个呢？对啦对啦，免惊啦，那该平你咧。
2: 紧张咧。
0: 袂啦，你做生意就无咧惊咧。哎，
2: 关键是这步都感觉袂紧张啊，看入面嘛袂紧张。
0: 哎，那袂啦。
2: 这些产品袂紧张啦，但看你本人紧张。
0: 免惊免惊，你该平我来
1: 该平啦。哦，
2: 小
1: 刚
2: 啊，
0: 都关单咧，你个关单咧。
3: 这样
2: 薄的哦。
0: 哎呀。赞啦吼，
2: 赞啦，
0: 无恁都无恁都无管啦。
2: 我捌恁遐主持人是也袂少，但是
0: 都一个。
2: 捌啊，陈安啦，
0: 陈安啦，过来。
2: 苏俊啦，
0: 苏俊啦，系啦。
2: 哎呀，蓝腾策啊。
0: 哦，哎哎，阿基啊啦，系
2: 啊。哎呀，阿哥迄个啥，迄个小刘。
0: 小刘啦，哎，小刘一下。
1: 小刘的咱头家啊。
0: 啊，咱头家，咱头家叫做小刘啊。
3: 但
0: 是，哦，对了，小刘对了，
1: 小刘，
0: 像迄个刘胡叔，人嘛叫小刘，叫百几岁嘛叫小刘，你得买就好，你卖讲出
1: 来。你点点啊买，点点啊吃的。
2: 我
1: 要讲
2: 我老客户，我大户，
0: 你得看下
2: 怎。买或者
0: 算好。无啦，你大户啦，你看下怎啊？你比西北户的官大啦。
1: 大户，大户，你
2: 啦，无啦，
1: 剩大户，剩大户。
2: 西户。
1: 但是我给你开一个 VIP 的房间，你
0: 明
1: 下吼
0: ，VIP 啊，
1: 彩港吼。
2: 啊，可以哦，可以哦。
0: 来，你主持人，你今个是 VIP，
1: 谢谢大哥，来来，这边我给你安排哈，
0: 我连你开好啊，连开好，不告你个讲，不告你个讲哈，
1: 谢谢。
0: 啊，那个茶泡一下，
3: 茶
0: 得，你吃红的还是那个青的？
1: 你用吃啥？
0: 啊，当然是，兰州的，兰州的，我袂啦，
1: 好，
0: 谢谢，
1: 谢谢，
0: 袂歹啦，恁。外口我爱看上大，那不是恁支持我那做会落去的，
3: 对啊哈。
0: 所以连拍婆啊嘛足重要诶，
1: 拍婆啊来啊，
0: 哎呀，好不好？不一定爱买啦，拍婆啊就好啊，好不好？好，来，上来去红队的，
3: 红队第三组，
0: 哎呦，一碗青铜呢哈，姓黄呢哈，
1: 青铜啊，
3: 双胞胎，
0: 哎呦，
1: 双胞胎，
0: 哎呦，看
3: 来好听的歌曲。

0: 心结。
1: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吼，今仔日这段吼，你爱甲恁平时和骗你的江夏过来，还搁再加杯落啊，加两杯、三杯、四杯、五杯来甲吹好甜，吼，来破声三声挂灯。
2: 那无伊就无骗你啊！
0: 谢谢谢谢。

0: 林刚，林刚叫、哦、叫恁姐来主持的话，你就别来啊。
1: 嘿咩，
0: 对，人个敖唱啊，对吧？哇，来，
1: 哇，大家掌声鼓励支持嘞，哇，
2: 哎呦，好棒好棒，
1: 我够行的行啦，当客啊，总算看到真面目了，
0: 行到无加老去的，
1: 真够够行的啦，
0: 愈看愈敢拼啦。
3: 有吗？
0: 王力啦，嘿，
3: 有闲吗？
1: 你看，有够闲的。这以后有啥吼，你骗你男伯来，妈妈招来代班，我可能
0: 无人无人听，哎，无人听啦。
1: 歌嘛就搞唱的，很好听，对不对？
0: 哎呐，对啦，
3: 谢谢谢谢。
0: 咱当年的款咯吼，小小龙的嘛吼，
4: 对
0: 对吧？
3: 对
0: 对啊，
1: 哎呦，青铜啊，
0: 当年啊，哎，我怎见啊？这我介绍下，不兴宅的怎见？他刚主持个一半来。啊你们讲了啊，讲完了啊，换场了。
1: 哎，安尼较高追，说实在的，
0: 其实一个我知啊，因为要做好过
1: 那个吼，说
0: 一本人不是安尼啦，
1: 迄种吼，或者大智若愚，黑不简单哦，
0: 不简单啦，
1: 那个是不简单的。
0: 那个痔疮呢，大到像芋头一样大智若愚，那个要开刀，
1: 你那个

0: 这坐立难安呢、欸，大到像你有个拜托哎，
1: 没办法，
2: 这应该真的乖。我蛮有奇怪，我被讲。
1: 好来来，
0: 真的哈、
2: 哦，对对对。
1: 哎，没想超过五分钟。哎、
3: 欸，我讲较紧。
1: 好，你讲较紧。
3: 我直接感谢哈，大力电视台。嗯。哦，咱的欧巴嘉莹。
1: 哎，欧巴啊，500。
0: 欧巴，大力欧巴，
1: 大力欧巴啦。
3: 阿哥，咱的小西姐。
1: 哦。阿哥，大力250这样。
0: 我第二个。
3: 我都讲陪你哈，都要有。学以致用，
1: 哎
3: 呀、
1: 啊，
3: 对，哎呀，阿妈感谢啊，你那呢，一直好有兴趣。
1: 哎，我那认真啊，他都是在讲笑啦，实在嘛是安尼啦。
3: 哎，就是伊感觉伊就是伊介意的慷慨，
1: 对啦，
3: 足快乐，
1: 对啦。
3: 啊，你真感谢啊，伯乐哥，啊，那个靠在哪里的早间感
1: 觉。我早间你买咩？
0: 早间，哎，家己的，拢家己的啦。
3: 我陪你哦，嘛足幸福的，啊，对我好，嘛认真。
0: 新
3: 来杀手，
0: 火凶火凶，
1: 哎呀，我咧讲一个搞唱，一个
0: 好笑，
1: 好笑，啊，好看，
3: 我到时看，四点六点的，遐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哦，啊，遮哥哥姐姐，啊，那听小小刚，那社会脸盆，
1: 哎呦，
3: 什么时
1: 候感谢？
0: 老公诶，真请
1: 诶，免叫 Penny 呢，叫伊来，
0: 老是叫车门号来的啦
1: ，gay 嘛，要 gay 啦 ，Penny 是 gay 啦。
3: 阿姐好嘛，
0: 真的很谢谢，
3: 感谢玉林。
1: 玉林
3: 啊，系啊，足无用啊，拜忙啊，你
0: 搞啊，
1: 真多啊，
3: 你后摆看到我绝对。
1: 哎，伊刚来，我面前呢，
0: 我告诉
1: 你，我阿你恁这来创啊，
3: 阿姐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
0: 谢谢谢谢，
3: 阿哥我咱家导播，谢谢你们辛苦了，
1: 是啦，
3: 喵，
0: 哇，救命哦，高志，
1: 恭喜咱，咱这大力用，跟咱大家庭，大家用，跟。我做因老爸拢会过啊，啊，这囡仔足认真诶啦，讲实在，咱这嘛足辛苦诶，像你讲六甲几点啊，搁翻
0: 翻场，
1: 足辛苦诶，啊，所以咱这时代啊，甲这少年有只鼓励者，
0: 谢谢，
1: 员工一做了，刚刚有成就感，好，好不好？好，时代啊，谢谢你啊，
2: 谢谢大家
1: 啦，谢谢啦，
0: 谢谢，
1: 感恩，谢谢，谢谢，
0: 谢谢，
1: 好，
2: 等你广告，
1: 你接等你又搞两家行，
0: 两家行，
2: 我是讲，等你那个重要时间结束，我也跟我妈妈合唱一首，
0: 哇，
1: 哦。
2: 是他小时候教我的第一首国语歌。
1: 哇，哎呦，
0: 就感觉安尼，这个意义非
1: 非凡，
0: 意义非凡
1: 啦。
0: 咱先来听歌，等下后边千万唔通错过哦，哈。
1: 来，
0: 好，来北推第三组林立清带来好听的歌曲《沉醉梦》。
1: 来，破声啊，过来一个。

0: 哇、哦，哎呦，哎、欸，拢一条换一输嘞，吼、哦，哇，真正啊，我们的松乳舞团
1: 哦，用心诶，
0: 嘿，这是老师开啊，恁家己开啊，不好说，
2: 老师接洽的啦，哦，啊，我们自己花钱，
0: 真正。要爱家大家电视机头前讲，还讲者讲，安尼对咱的节目增色啦，
1: 是啊，
0: 写作、
1: 啊、
0: 好诶，
1: 谢谢你。
0: 因咱这台袂讲，我咧买物件，说怎想买，只要咱是咱的观众，没有那粉丝都欢迎你来，但是爱摆啦，
1: 哦，卖讲哦，
0: 啊，你看，阮这舞台，龙泉一买徛伫遮尔，嗯，对不对？张秀勋买开，刘家荣买开，你家里啊，
2: 对吧？我们也是你的爱用者啊。
0: 因为 NCC 也换了，咱就无迄个心啊，但是拢讲咱的广告，那啊物件好，讲物件会使啊哈，啊物件好用，我就无法度啊，我们挡不住人家，
1: 挡不住哦，
0: 搁咧佳品如潮嘛，
1: 真正哦，
0: 对啦，
2: 确实好吃啊，
0: 对的，都很好了哈，嘛谢谢您贵家伙拢感恩支持，
1: 谢谢，
0: 不吝照管啦，你不吝，我都做袂落去啊，
3: 哈，
0: 谢谢你啊，谢谢，
1: 谢谢
0: 哈。感谢感谢，呵，来，所以可以为各位介绍这金曲小歌王、哦、来了，
1: 哦、来了、哦，
0: 来了很多次，
1: 是，
0: 但是呢，哇，今天观众们对印象相当的好，而且去参加我们的闽歌赛，全球闽歌赛哦，嗯、啊，进入三十强，
1: 不简单，
0: 你那个哦，跟那个囡仔囝，跟大人的拼。好，在超级红人榜相当亮眼的表现啊！来看一下，真侪观众，啊，你那个国国鸡奈无来啊？
1: 国国鸡要来啦！
0: 因阿妈伫迄个南屯市啊，你讲啥？什么宫？
3: 哎，万和宫
0: 的附近遐啦，哎呀，在卖鸡啊啦，哎呀，啊，报伊名哈，报我名鸡是啥？我够有咧配合啦哈！哇，伊鸡剁是鸡卡
1: 啊？剁系啊？
0: 留一挂互你，
1: 对啊，
0: 啥意思？鸡头剁互你啦，
1: 对啊，
0: 买水果加落去啦，惊啥？对不对？
3: 有头尾，
0: 有头尾，互你趁机会哈！摇车这个相当厉害，而且是相当认真的，
1: 对，
0: 伊逐工吼，那咧唱练唱，阿妈拢改。
1: 弄起来，弄起来吼！
0: 哎呀，迄 TikTok 啊，抖音啊，
1: 哇，流量很高吼，
0: 流量很高呢，哇，真正诶吼！好，来邀请我们的国家林胤禛，上爱的人
1: 来，
3: 好啊，下次再聊。

0: 林胤禛，
1: 我感恩呢，
2: 我听到差一点要哭出来呢。
1: 嗯，很用心啊。
2: 嗯，你这首歌要唱给谁听的？
3: 唱给爸爸听的。
2: 嗯，有啦，一定有机会啦，好不好？
1: 越来越好，越来越棒。
2: 狗狗哥很厉害，很认真，也很乖
1: 啊。
2: 听见、哦嗯？没关系的，阿妈阿妈对你好不好？嗯，阿妈奶奶啦，对你好不啦？
3: 很好，
2: 很好哈、哦。他怎么样好？难以形容，
1: 很
2: 笔墨难以形容、
1: 说不出的好。欸、
2: 嗯，要乖乖哦。
3: 好，
2: 好不好？嗯。
4: 看得出他是一个很成熟的小孩。嗯、
1: 对啊，嗯、
2: 阿妈公公被考出来，
1: 因为南公哦，
2: 别了 ，OK，
1: 对啊，很棒，
2: 哦、很棒，
1: 加油、哦，
2: 一定要加油，好不好？
3: 好。
2: 以后去的大陆、哦嗯、大将之风，
1: 真的，
2: 我你改天大家定完全，而且他很有自己的想法，嗯嗯嗯，对不对？
3: 对。
2: 你是都资讯都哪边来的？你看人家表演，然后吸取人家的优点。

0: 对不对？
1: 对，
0: 对哈、哦嗯，其实他是一个很有天分的一个小孩子。
1: 对，真的听他唱歌就知道了。
0: 嗯、对啊，
1: 他资质很好，嗯。
2: 所以让马西爱这个颁奖鼓励一下、嗯、哦，这么、啊、这么用心，
1: 真的。
0: 来拿成绩单让爸爸高兴一下。
3: 好。
0: 好、哦，好不好？
3: 好，
2: 很棒哦。
0: 好的，来，那个会不会？

0: 你一级的掉，爱五个呀，掉，所以平均下来，咱爱除以六啊，除以四，除以四，除以五，除以五。
1: 其实哈，
2: 希望大家哥继续加油。
0: 安安尼较好哇，
1: 因为这个都不一定啊，很多想啊，下半场翻盘的哦。
2: 对啊。
1: 哦，咱伫主持这波叫你顾的时间哦，真的都像球类的比赛同款，无拍到最后。裁判讲哦，来比赛收起来，拢阿未决定。
2: 但是300多票，我感觉已经
1: 就满意。
0: 其实两边都很认真啦，
1: 我觉得很棒。
0: 其实这门训练后、训练败，最主要是你敢宣传，把做甘心咩吼，存这个果果根。嗯，我真的
1: 很可爱哈，
0: 真的，我真的很欣赏你。没关系，加油！我觉得你很有潜力，但是不要骄傲。嗯，我们不要骄傲，我们就一步一步。阿妈跟你讲。哦嗯啊、我们好好加油，
1: 而且有伯乐哥哥当你的靠山，嗯
2: 嗯、对，
1: 有什么问题、哦、找伯乐哥哥，
0: 改天我表演以后就推荐你，好不好？
2: 好
0: ，OK， 好，
1: 谢谢，
0: 感恩支持加油者，这种爱说话练，那无练，我们节目做不下去。
2: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那是刷卡无办对的，控数字3374
1: Q，
2: 等我继续考。
1: 来哦，用恁热情的掌声鼓励哈。配合。

0: 哎呦，感觉这个画面太美了吧！你瞧、哦，声线你有点像呢。
1: 连讲恁恁恁恁的三个主持的好嘛？
2: 未使啦，
0: 无你都未开话，你是
1: 没啦？
2: 我
1: 讲实在哈，我讲实在，你请假无要紧啦，有人我代班啦。
0: 系啊，
1: 系啊，真的啦，我讲真的。
0: 佩妮以后，我甲大家报告，佩妮要请假吼，安娜、方兰妈妈委员吼，来跟我做伙吼，搭档来接一档。
2: 可能嘛认不出来，
0: 认不出来，你若别特别讲哦，认不出来，因为声音嘛就行的啊。
1: 对啊，
2: 声音有
0: 一样好听，有，
2: 真的吗？
0: 有，
3: 那不看有啦，你会有老款，
1: 看不出来啦，
0: 别慢的讲，
1: 用心。

0: 那时段完全看不出来，伊迄目灰，迄落老花嘛，会看不出来。可以啊，而且讲实在，妈妈口才嘛算袂歹，比陪你好济咧，陪你敢要傻笑呢？他讲一个笑话，看五秒钟，
1: 你看连笑容拢就行诶咧。其实你看连笑容都很像吼，
0: 哎呀哎呀，
1: 好可爱咧。
0: 没啦，啊这你这个查某囝，我那算真丢啦，
1: 很用心啊，就用心，
0: 感恩的心。我看伊个脸书哦，叫个阿妈噻，伊种心，
2: 对对，
0: 足感心诶啦，
2: 对啊，
0: 真友好。
2: 阿公阿妈嘿，真友阿公阿妈嘛，足疼
0: 伊。对啊，对阿公阿妈较友，对老爸老母都无啊啦。蛮
1: 有
2: 款啦，
0: 蛮有啊，
1: 赶快
0: 啦，赶快啦，视如己出啦。
1: 对对对对
3: 对。哎呀，谢谢
2: 谢谢
3: 谢谢，我觉得有这个机会，我真的很感恩。
1: 真起来嘞，很难得很难得，
0: 对，
1: 真的真的，哎啊。
2: 趁你有有在家上班，
0: 慢慢来讲啦。
1: 趁你有在家上班，
0: 不，伊若无上班，就往你来代班啦。
1: 哎呀，这个往你来啊，哎是。
0: 但是我讲实在，咱这个企业文化都是有感恩的心情。
1: 真的真的，
0: 我生理好歹迄另外几位数，只要有你安尼感恩支持，讲啊大力袂歹，感恩按赞，我能感觉做甘心的啊。
1: 好，
0: 那无恁就无管啦啦，我外高我不爱看上大啦，啊，所以一个报一个讲，咱一头机会是在做理想诶，希望说咱这时代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你看安尼节目不要被人家骗，
1: 是，
0: 安尼我都感觉诶，这个社会责任，
1: 对，
0: 啊，这种背叛嘛哈，背叛恁，恁讲实在啊，恁囝恁查某囝较无用。哦，啊！咧工属龙工商，不要紧，阮大力有一二十个诶后生查某囝陪伴恁，我感觉安尼都有够。
1: 对啊，所以谈拄啊吼，若是即、這个哦电话阿未不合通诶，咱等者马上伫继续伫线卡为恁做接待，谢谢大家。
0: 好，来，我咧报第四周，我咧报者。
2: 第四周，
0: 嘿，
3: 江小娟，
0: 我叫伊报，我叫你报，来来来，要唱什么歌？
2: 山
0: 亚
2: 辉，
0: 山亚辉，你先下班，你先下班，
1: 你先等一下，
0: 来山亚辉，佛先啊，过来一下。

0: 哎呦，
1: 真正无共款。你讲山药对，白白山药有分几多种？
0: 这个山药无同啦，
1: 这个山药算细粒子的，对吧？
0: 分
1: 好味的吼，对不对？
0: 太厉害了！
1: 这粒花哦，拜公，伊这山药花生得比玫瑰花更水，
0: 更水！
1: 拜托，
0: 这位是咱哦佩妮的表姐，
2: 表姐
0: 啦，
1: 没有啦，不简单。
0: 以前嘛，常常听咱咧讲哦，表姐嘛就搞唱歌的。我今日看到这个歌单，想讲哈。
1: 一门豪杰，
0: 像山药花，敢会伤轻松啊？
1: 就是安尼，
0: 想袂到，
1: 歹势，伊用三声功能在唱呢。
2: 真正，这山药花，
1: 卡炸，什么叫啦？詹丽亚文，你叫什么？什么姐妹？
2: 樱花姐妹，
1: 樱花姐妹，因为拜托诶，一起公布你啊，我都大闹那个樱花姐妹存在。
0: 真的，哎，一起五等奖诶呢？
1: 对啊，
0: 五等奖诶啊！
1: 开玩笑，
2: 以前我们表姐，
1: 琴棋诗画通通会，
2: 真的，
1: 哎呀，
2: 因为
1: 共
2: 结为
3: 不用了，
1: 不用，
0: 不用啦，
1: 一切尽在不言中。
2: 他是书法老师，
1: 你看，你看看，
0: 哇，
1: 哎呦，恭喜一下。这一位哦，
2: 这一位哦，
1: 这一位哦，你看，
0: 好美哦，
1: 那你高干呢啦？你是什么系的？
0: 美术系吧，
1: 电销系，
0: 美术系，美术系哈，
3: 其实也是相关的，
1: 相关的
3: 室内设计。
1: 哎呦，设计的好好，你看那个，你看这个构图，你看
0: 姐姐很厉害呢，
1: 哎呀，
2: 打行 A 呢，这种 A 呢，
1: 那你高
0: 干呢？打行 A
2: 边啊，哎呦，买一下，超厉害。
1: 啊，你敢我都给出去。上高啊！
2: 加最好
1: 诶！安尼啊！哎呦！
2: 阮姐夫超体贴。
1: 真正。
0: 诶，这啥？这个是这个字诶。
1: 琴棋诗画。
0: 琴棋诗画啦！
1: 你睇
0: 下，刚刚被竞标诶，感觉。
1: 对啊。刚刚
0: 被做公益，睇
2: 下。这是他每年都会去哪边？
3: 比如说是市政府，
1: 市政府
3: 还是各庙会？
1: 嗯，
3: 或者是一些。公家机关
1: 都有了哈。
0: 哦，书法，你会唱歌、买球吗？
1: 以哪下哪球？
0: 哪下哪球哈？
3: 没有，
0: 结合一下。
1: 八长剑，花神雕，金玉佳人如迢迢。
0: 绝对请上抖音。
1: 哎
0: 哎，真的呢。
1: 哎呀，龙飞凤舞。
0: 你看乐哥今天就有那个就有天赋呢。
1: 对啊，给你画面感嘛。
0: 那是猛乐哥的对啊。
1: 开玩笑。
2: 所以这山药真正无同款。
0: 真正这山药，
1: 这算
0: 特别香。
1: 细粒子，永远遐尼水啊！细粒子安尼啊。对啊，未老啦，那系啊，跟你无啥讲哈。
2: 因为我们是就是阿姨啊，阿姨的小孩。
0: 对啊，
1: 表诶，算
2: 表姐，
1: 表姐
2: 阿姨的，
1: 系啦系啦，
2: 小孩对。
1: 好了，
2: 对，
1: 妹妹，所以谢谢你，
0: 谢谢，
1: 好有气质哦，
0: 很漂亮，
1: 都不讲话。其实他不讲话是有气质，
0: 那
1: 他不讲话是发呆，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差那么多？为什么？
0: 哎呀，奇怪哈。
1: 对啊，为什么会这样子？
0: 啊，有的人是不讲话，哎，一开嘴就破功，
1: 还不如不要讲。
2: 个人的问题。
1: 对啊，哎呀，观众的问题啦。
2: 我的问题。
1: 你冇吹的问题啊？
0: 好可爱。
1: 好啦，开个玩笑，来，王力。
0: 好，来北队第四首陈永祥带来好听的歌曲《我若放袂记》。
1: 来，播下歌咧。

0: 哇，谢谢松乳舞群，
1: 哇，谢谢，
0: 哇，
1: 太美了，
0: 哇，太厉害了，
1: 而且那个唱了有够好听，
0: 对啊，哦，我的天，真正，一个，
2: 差你一截了，啊
0: 不，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3: 你是讲新冠吗？
0: 我那个一躺着他一样高，
2: 这样
0: 躺着一样高，没有，
1: 真的是真的。
0: 跟你妈妈的差这，你看，来，我
3: 叫你妈起来，
0: 哎呀，我来叫你，叫你妈起来。
3: 哎，等，无等下，哎，无等下，后就试看麦。
0: 哎呀，你晓得，啊，我来四点半要叫你妈起来讲看麦啊。
1: 好啦，
0: 好啦，哎，啊，你住倒？
2: 住彰化。
0: 彰化，彰化都一样。
2: 彰化迄个小杨路地下道遐。
0: 哦，小杨路，我大概起来拢在是，在那个我阿妈做拢在小趴遐嘛。
2: 对对对。
0: 第四台我来看，看你的面相。
3: 好啊，拢在唱嘛。
0: 对，你嘛。
3: 哎呦，
0: 对啊。
2: 两脚卡嘛。
0: 啊，两脚卡啦。
2: 我
0: 咧唱。啊，我看你做型的，做面相的啦，对吧？哎，你敢捌听捌看个戚先生？
2: 戚先生，
0: 李敏然，
1: 很像，有点
0: 太好了，哎，戚先生，哎，
2: 我弄放九孔了，
0: 九孔了，
3: 冒险啊，
0: 就是十孔再减一孔
3: 嘛，减一孔，九孔高亢，
0: 九孔高亢，不了，开开玩笑了哈，你进入亲和力哈，谢谢你啊，
1: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哈，哎，公料了，看，哎，感恩的哈，
3: 倒酸团结的哈，
0: 哎呀，倒酸团的啦，所以讲这节目那无恁就无管啦，讲实在哈，所以讲，其实这节目。咱开放给咱所有的观众朋友来遮唱歌哈，其实我感觉真的很不错。
3: 对啊，
0: 哎，其实有那高手在人间呢，
1: 真的在民间。
0: 哎呀，我们家林木还搞唱歌，
3: 真的呀，
0: 哎呀，
3: 太厉害了
0: 哦。对啊，我
1: 真正无伊都无我，
3: 因归口罩
1: 是怎样？我唱歌真正是我妈妈教我。
0: 刚刚那一首是第一首，真的，
1: 就是第一首，他教我的国语歌曲。
0: 几岁啊？几岁？
1: 大概幼稚园吧。
3: 很感动。
0: 幼稚园哦。
1: 对。
0: 哇，今天要揠苗助长，
3: 揠苗助长，
0: 揠苗助长。
3: 不啦，但是伊长得很好啊，你看营养加好。
0: 啊，对。
3: 都是威武，揠苗助长。
1: 我营养给多出来，溢出来。
3: 多出来，
0: 有外溢现象。
1: 没有，就分一寡好，看要像咩啊？
0: 你不要，不。
3: 你先分给恁弟啊，太散了，
0: 弟弟要散了哦。
3: 哎，不，真散拢回家。
1: 恁不要不会搞。
0: 像是弟，像是教你讲。
1: 哎，你家己去想啊。
0: 哦，哎，这下讲个几分哈？
3: 哎，差不多啊。
0: 安尼好，
1: 哎呀，
0: 安尼麦克讲啊。
3: 好，麦克讲来，歌好。好，
0: 安尼听。
3: 所以听下歌曲还够有诶。
1: 过来耍来，红队第五组哦。
3: 是。
1: 哎，这嘛是阮一个就搞唱歌阿伯吴春华，带来好听的歌曲。哎，玩妞一场。
3: 好听的歌哦。

0: set C。
1: 啊，我你即卖是咧当作咧唱卡拉 OK 啊。唱完我给他试试，
2: 哇，也不简单呢、哦。
3: 阿伯，我唔知道你遐高
1: 手，真正高高
2: 手在民间呐、
1: 啊。你普通时咧创啥？
0: 咧赛路途机，
1: 路途机啦，
2: 路途
1: 啊，无咧卡啦，
0: 无，我明把这讲到。
1: 这，
3: 你还可以麦克风。
1: 这个，
0: 我把这讲到。
1: 这卡啦，这个卡啦，我搞卡咧，吼，
2: 卡啥？我拢卡啥？
1: 比较不要跟我大机，你又卡
3: 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慢车行嘞，我、哦、这里咧唱歌真好听，
1: 安尼啊，
0: 怕跑啊嘞，
1: 你嘞，哦，你是有够袂见笑呢，你是有够做主持是无彩，你面皮比恁袂较厚呢，啊，真正我讲真嘞，真嘞啦，嘿啦，真嘞较厚啦，
2: 不，所以我弹多少听吼、哦，咱这个大哥唱完歌，不，我嘛免上班啊，
1: 对啊，
2: 大哥嘛才搞唱歌，我才搞讲，
1: 好，不，你回应主持的，
2: 阿佩你，你
1: 叫，来，叫下一个，下一个，吼，下一个，
0: 是老咱两个都这样，
3: 哎，他很想哦，你动
1: 作都
2: 很细嘞。
1: 你
2: 说他也是
1: 这样啊？一起不随便讲啊？通告会被他审？
2: 对啊，
1: 我跟你讲，我来主持无钱的，所以你敢买？啊买哈！家再无钱的，无咱再来扣，
2: 大的波涛
1: 了。对啊，哦，真正家长，谢谢，感谢，还好不用钱的，要不然早就被换掉了哈。谢谢，感谢你。
0: 好，
3: 阿贝赞，
1: 赞了赞了
3: 哈。
1: 好，阿来，我们被路途在催你哈。
2: 哦，哎，很厉害呢，
1: 天哭路也哭了。
3: 那要大
1: 白，大
3: 白，真的，
2: 伊个单点就有力
1: 的。不是，一般咱你浴室在唱，是不是有 echo？
2: 嗯，
1: 啊，伊在录多机的时，足大声，啊，
2: 用空空，
1: 用单点在唱啊。
3: 原来是安尼的，
1: 要阿贵伊在录多机的声，
2: 对啊，有
3: 啊，
2: 真的是，
1: 对啊，
3: 单点嘛，
1: 单点一般在唱，刚听了无是，你咪录大声。
2: 哦，对，
1: 对吧？
2: 哦，咚咚咚咚，
1: 对啊，
2: 哎呀，在整天唱嘛。
1: 如果你是好，喂，都差。

0: 警察来啊！
1: 好啦，今天我加一队啦。进步啦！
0: 对对，
2: 没付啊，没付啊，给！
1: 今天啦，
2: 后边个成就诶，
1: 没啦，今天
2: 我们领成就。苏中心黄满足，带来好听的歌曲，理想珍贵。

0: 哇，太厉害了！你看麦啊嘞，两个感情足好。迄当阵四目相交，
1: 哎呦，
0: 已经完全忘我了，未记你讲，未记你讲爱看大事了。啊，你抢人的事是要创啊？你害人唔知要哪只，
1: 太投入了。
0: 我已经骂过，你卖个等于骂人家哦，我骂人家哦。系
1: 啊，
0: 这是种啊啦，两个感情交流一种感觉，
1: 真正
2: 投入了。
1: 太投入了，
0: 对啦，你我看了知影，可能是爱两个感情好噶，你安尼安尼安尼偌久啊？结婚偌久啦？唔是安尼偌久？
1: 安尼偌久？
2: 33年
0: 啊？
2: 33。
0: 啊娘喂，哇！七除以七，好了，47、28，
1: 你剩啥？
0: 对，七年之痒，那养四次。哎呀，
1: 就，
2: 结果还是都忍下。
0: 对呀，什么叫忍下来？上面才到，人家琴瑟和鸣，跟着忍下来。哎，真正啊，跟逆来顺受嘞。啊，拍摄，伊那人比较
2: 光。不啦，忍的是热潮啊。
0: 你哪里很乖？
1: 但你热潮会来哦。
0: 等一下，春酒他会来呢。好，不然那夫妻有共同的嗜好，真的很好，对吧？
1: 都会唱歌嘛。
0: 哎呀，像搞笑，你跟你讲老实讲，像较搞笑。
2: 我能。
0: 你能？你看以夫为天呐。
1: 哎呦，
0: 你看麦嘞，
1: 够好诶。
0: 查甫人都爱民主嘛，哇，那讲个旁都欢喜诶。
1: 出门哦，民主都爱喝。
0: 对啊，松甲拢白，等你看要那鬼算盘，这个决定
1: 嘛。洗脚啦，烧水啦。
0: 对啊，闹烧水拢为银行咧做诶，你看呀。尽量卖讲出来哈，卖讲我知，我看会出来。未使讲的秘密，未使讲啊，去夜市啊，飞机啦，
1: 有影吼，
0: 未使去飞机嘛。
1: 对，
0: 对，水杯车。
1: 好，谢谢嘞。
0: 来邀请咱所有的白队跟红队一起来，
1: 一起上
2: 队长，队长，
0: 来队长，哎，这麦克风和队长哈，来，跟大家讲一下哈，那安尼会使无？来这参加呢，安尼会使无？有啦有啦，你边开，和你讲。
3: 哦，够赞的啦。
0: 阿拉讲。
3: 有这么棒的主持人，还有那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很优，
0: 对了，
3: 场地这么棒，
0: 对，啊，拢无，都安尼尔哈，
3: 有啦，今天总算来圆梦了，我想要来家已经想足久诶，
0: 对，
1: 真正，
3: 阿哥哦，嘿啊，无论你是在比迄个高粱较厉害，
0: 比高粱，
1: 高粱是啥物？
3: 比低高粱较厉害，
0: 我是讲比高粱较厉害，
1: 比高粱，
0: 哎呀，我拢啉秘鲁尔咧，啉啦，好大啦，对，秘鲁来先来两大，
3: 是新版出现啦，阿无今日真正，
0: 啉白迄是外是大哩，敢知？降旗的高粱啊，已经伫天顶做事啦。伊家这个责任交予我，
1: 安尼
0: 知
1: 无？
0: 安有听到无？知吼，知就好。来，安老师讲者吼。哎。老师今日开军者吼，我到舞群来。啊，舞群无出来那个谢幕哦。
4: 应该也是可以。
0: 啊，哇，你无买转场啦，你都买破场，人就走。来，老新，松乳。
4: 舞蹈，
0: 你连刚买转场啦，要买个搞啊，对。
4: 有啦，
0: 有呢，
4: 有啦，嘿。
0: 非常
4: 感谢，我们大力电视台给我们这个节目，让我们大家在这个平台可以歌唱交流，
0: 可以，
4: 然后获得很多经验，那非常感谢伯乐老师，还有这个
0: 小刚，哎，魏小刚的刚，
4: 哎，对，佩妮，
0: 就是陪你一辈子的陪你，
4: 对，听到他们的歌声，现场整个环境，
0: 跟你报告一下，唱歌好听。生作好看，
1: 谢谢。
0: 哇，生作好笑，阮这组合无啊，吹无啦，
1: 真的，
0: 真的啦，
1: 拍吹啊，
0: 拍吹啊啦，
2: 真的，
0: 吹这好笑的。
4: 可是你还是最棒的，因为你就是掌控全场。
1: 真的，最亮的一颗星啊，
2: 对，没有你不行啊。
1: 全场最亮的仔就是你了。
0: 哎，灯光打好，灯光亮一点。
1: 灯哥来这边，中间一个18来，
0: 18来，
1: 爷爷心雄啊嘞。
0: 哎啦，感谢你，哎，看一下票数，
1: 来，
0: 哎呦。鸟的，恁倒好，哎呦，我
1: 简单呐！
0: 我跟你讲，你已经进来了，有史以来吼，你那上厉害啊，
1: 真的很厉害哦，
3: 老师哦，
4: 算高票。
0: 哎呀，啊，老师是因为舞群，老师够高票，对吧？所以不用，恁今次爱除以4，除以5啦，
4: 对
0: 吧？

0: 五个五个人啊，
1: 都赶快厉害，
2: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投票，谢谢。
0: 今天时间要未完哈，哎呀，谢谢啦，那谢谢老师
1: 哈，谢谢老师。
0: 因为哈，佩妮是因这边的对吧，所以恁班努力啦哈，就一贴纸，就一贴纸，
1: 就一贴纸，咱
0: 恁对啊，啊，不还跟人家时间要搞哈，哎，就鬼的话，
1: 谢谢，
0: 谢谢老师带了这么大的团队，阿个舞群哈，谢谢，谢谢我们的松露舞群老师，谢谢你们，
1: 好，
0: 感谢啦，这舞台舞林开哈。爱跳舞，爱唱歌，甚至被乐队来在演奏，通通可以演奏 solo， 好、欸哦欸啊、saxophone， 通通可以，哦，通通可以，好不好？
1: 爱唱歌，你。

0: 你好，欢迎收看湖北印象之襄阳篇。在汉水流过地方有一座古城，很多襄阳。来到湖北省的襄阳市也变热了，还慢慢的沉淀下来哟。刚行一襄阳，看到个黑色墙砖，然后斑驳的灰瓦，跟每一座建筑，足像抗战三国时期的风云。襄阳的米啊，是当有层次的哦。在古隆中的翠竹难度，你只要拖到古年留下来探泡，然后示意。在前省的汉江水，你又做看到最真实的丝江烟火。来到亚非，一条枪本体人重要。走神的去记录神是一份小碌碌，拉到过年用用的。然后呢，我披上一份甘甜的罗网卷。哎呦，也好滋味啊！是来寻常人家特色。买起亚洲协议之上最温柔的代色，提亚味，无毒色咸啊，只有风采过山墙，错贴山叶，要沿着牛唔吃，想要停下脚步，慢慢的行一行。襄阳的米啊，全部壮阳，但系有一种做专精沿着新官度的稳度。
1: 汗水流淌。浸润这片土地，岘山绵延，传唱无尽诗意。
2: 春眠处处闻啼鸟。
1: 你看见古朴的、现代的，融会贯通。前沿的、创新的、开放多元，

0: 从初识到走近，进而三顾，
1: 要三顾茅庐，还得请这位卧龙。
0: 羽扇轻摇之间，蓝图舒展开来。
2: 有北京飞往襄阳的飞机，
0: 四面八方的味道汇聚到襄阳，最后都成了襄阳味道。

最后都成了襄阳人。此刻，襄阳即是你我，我们携手让平凡的变得完美，让稚嫩的变得成熟，让有创意变成无可代替，让一往无前变得锐不可当。满怀热忱奔赴幸福，

这是一个我与你跨越千年的约定，从历史到现在，无数美好的起源由这里开始。

0: 城，叹息，可惜矣。
1: 行迹于山水间，你仍能感受到那股天地间千年不泯的心神向往。历经千年俗常，约定亘古未变。

畅游盛唐，青春襄阳，共赴相约。世人说，别离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最近，我总是在反问自己，乡愁是什么？是故乡一望无际的原野悠悠，还是穿越古今的历史人文？是故乡抚慰人心的人间烟火，还是感悟时代发展的骄傲与自豪？带上家人，自驾回到故乡的怀抱，映入眼帘的是多少次在梦里熟悉的场景。微风细细，云卷云舒，细品凡城乡村如诗如画的美景。在这里，轻轻地聆听自然的低语，静静地感受农家生活的淳朴与惬意。雨里鸡鸣一两架，闲看庭前满园花。诗歌不远，就在心里，远方不远，就在脚下。大江东去浪淘尽，数千古风流人物，这里历史悠悠，情怀悠悠。五胜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张继赋诗，枫桥夜泊，千古流传。米芾米点山水，享誉中外。这些历史画面如同幻象般，时而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由远及近。清风拂面，融入芬芳的泥土里，去拉近人和自然的距离。种子湾水库风光旖旎，大美田园。邀骑友相伴坝顶骑行，看碧波荡漾，观水天一色。诚信广场悟金牛传说，学堂传来书声朗朗，沿途醉人的光影，难忘的风景，让我流连忘返，陶醉其中。在田山与梅花鹿来一场浪漫的邂逅，体味万物和谐共生的美好时光。凉水桥玉曲唱腔，厚重苍凉，尽显乡土气息，传承千年历史。一居一业美丽乡村，是乡愁得以安放的基础。放下忙碌，来赴美好之约。白墙灰瓦，飞檐翘角，沿路可见仿古门、石砖路，与村庄环境相辅相成。门前半亩清幽地，可种花粮，可种蚬。村里干道硬化，房前屋后绿化，安装路灯亮化，农村改厕进化，垃圾污水处理无害化，造就一村一品显风华，一景一物一乡愁。庭院美，环境美，村庄美，田园美，生态宜居，乡风文明，让美丽乡村成为心之桃源，心之所向。生态与文化和谐交融，绿色与经济共同发展，水墨王坡赏荷塘美景，生态旅游乐在其中，梦中花园苗木蔬果四季不断。村民参与脱贫增收，柳林深处金蝉孵化，项目带动致富有方。青山绿水铸就生态引擎，光伏产业点亮最美故乡。漫步太平殿古街，斑驳的历史建筑仿佛诉说这里的前世今生。放慢脚步，感受岁月静好，质地绵软，
清爽滑嫩的太平点老豆腐，咬一口，外焦里嫩，唇齿留香。柴火灶烧的锅巴饭配上一碗米汤，更勾起了我儿时的记忆。珍馐美食，让味蕾舞动。樊城是我魂牵梦绕的故乡，承载了我乡愁的记忆。如今日新月异的发展，更寄托着我对未来的期望。在这里，巴士开埠，商贾云集，轻松体验一站式购物场景，种类繁多，应有尽有。这里区位优势明显，资源禀赋良好，产业基础雄厚。在这里，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白天可观天下奇石异草，晚上可游关圣古镇夜市，逛文创集市，看精彩演出。一线串明珠，酒水润樊城。在这里，一路四代十

0: 景的生动格局正悄然形成。相信未来，这里将有无限的可能。我在樊城等你来。
1: 汉之广以中有州，州如月兮水环流。渔梁州，诗人笔下的一方古渡，汉水之上的生态明珠。一州两岛，三水环绕，四城望州，两山映湖。将渔梁州定位为城市生态绿心、城市中央公园、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通过建设绿地、林地、湿地，做好生态修复大文章，绘就生态底色。如今的渔梁州75%以上的州体得到生态修复，全州遍绿，四季有花，处处是景，城市绿心的风貌初步呈现。2020年8月，环岛景观带竣工并投入运营，激活了渔梁州这颗生态绿心。 F1 摩托艇世界锦标赛让渔梁州走向世界，铁人三项赛、风筝节、花灯会、沙滩音乐节等逐渐形成渔梁州别具特色的文旅品牌，成为市民开展文体活动和休闲娱乐的优选之地。渔梁州将紧紧抓住襄阳，打造中西部发展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战略机遇，推进生态保护与修复，让绿色发展的成果人人共享。未来，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生态绿心，一个有品质、有特色的城市中央公园，一个彰显襄阳山水形胜的生态岛、旅游岛、零碳岛，将会展现在世人面前，向世界传递汉水的魅力。

隆中求贤，想见见这位卧龙先生。东门县长。

来自哪里，去向何方。建筑是活着的历史，故事是凝固的时间，方圆之间自有浑厚天地与空间。

0: 将军，吴国将领该如何处置？
1: 我们与吴国开城相战，反投降之人去留。

0: 有诗远游，别来无恙。
1: 请
0: 请。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菊花。
1: 好。

给了我们无尽的滋养，因为有着同样的血脉，所以敬仰，所以感动。养护之人，昭明之文，浩然之诗，共栖于今日之你我。不到襄阳不识尘。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2: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3: 者，
2: 因为我吼，我的肩胛吼，肩胛迄个会不切嘛吼，啊，这间拢足疼，啊，我拢骑着就拉火，骑着拉火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偌欢喜呢，我今麦看到恁搁咧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3: 安尼吼，
4: 食四组去啊
3: 呢，
4: 啊，我还搁有咧，哦，袂歹。
3: 安那好，
4: 伊迄个手吼有斑哦。
3: 有斑，
4: 哎，会无去，
3: 手会斑会无去吼。
4: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头我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奈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3: 加食好食，
5: 食了吼，麻痹啦，阿哥吼，会陪我，佮碰碰起来，
3: 安尼，
5: 嘿，
3: 不然摸落摸碰起来，
5: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3: 哦哦哦，
5: 对，伊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3: 摸落对。
5: 哎，无，啊，结果我食这个时就拢袂啊，
3: 安尼吼，
5: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6: 嘿，爸爸会发，
3: 爸爸也会发。
6: 哎，我爸爸没有美。
7: 哦，伊的倒开手术两届，伊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昨问伊拢讲拢袂疼，
3: 拢袂疼。
7: 拢袂听，
3: 因为你的妈妈唔得只80岁左右，
7: 嘿嘿嘿，80岁，
3: 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老加只好势吼，
7: 精神啊，加加，啊，最主要伊讲拢无迄个疼的感觉，
3: 拢袂疼，对不对？
6: 系啊，要大组呀。
3: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6: 好用啊，
3: 安那好用。
6: 好，食了拢袂歹，你又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袂乌乌去。
3: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伊较早还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袂乌啊吼。
6: 唔是。也靠得到，都会出年头的花安尼啊。
3: 哦，这皮都皮靠得到，像迄种啊，对不对？
6: 有会憋花，想要憋花出来安尼。
3: 想要啊，即摆拢卖啊，对无？
6: 嘿，
3: 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开幕到即摆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这个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的食拢足好的。食过我这个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了。好，伊拢如果倒当来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倒当来买，伊唔是家己买尔，伊阁买完了阁介绍别人食，介绍足济人食，所以这个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济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啥公司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阿巴底，啊你甲放咧，啊吼，然后朋友倒当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来食一条，伊足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汤圆，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唔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影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了遐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遐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拢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无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仁德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齿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对胶原蛋白好处足济，

0: 这应该是台湾的立香姐了哈，关的吴立香姐，假因为因哪三年啊，这假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啊，拢未扑卡筋啊，加穿短裤出门哦哈，也阁真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泥瓜，本来许脚手下啦会红痒脱屑，看医生食药啊拢无效，竟然食咱的胶原蛋白食好诶，迄皮肤的问题哈。宜水的林大姐食六年啊，他们增加。阮这食头毛甲指甲都厉害，迄位查人搭头毛搭甲足烦的，哦，爱位指甲会闭住哦，会冻甲迄种个哦，食咱的哦，指甲又未闭，头毛阁未辣，啊皮肤阁水，阁无条纹，哦，除了这吼，啊，阁有这個，咱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边脆皮吧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吧就硬起，因六十岁姐姐嘛开始食，哦，这食两三年就足明显的，迄脆皮吧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吃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够安尼奇奇怪怪的声。第个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吃泥瓜，即马观察几足好诶，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吃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吃物件，即马吃物件嘛吃较会落，体力嘛足好诶。啊，过咱摊主的詹大哥，伊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这个疤痕，吃再吃蛋白，吃甲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带一条讲，啊你唔是有开刀吗？病历顶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一个疤痕。台北姓已故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的。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袂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药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个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咱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摇魂，哦，摇魂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二十五岁以后才开始生摇魂啦吼，啊，所以若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毛类，膨起来甲毛类差别在，膨起来就筋骨嘛，毛类就妖娆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毛类就有看会较老嘛，你像我。我今年嘛是六十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我五十岁时，到即摆比起，你来看我这十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阁比之前较少年，为虾米？伊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最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啊过来，咱人体当中腹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哦。尤其是血管，最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即个天气遮尔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在食胶原蛋白，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下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变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变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互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就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尼起起曲曲，骨头底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咧，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底。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嘞，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卖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 格丽塔，德国的格丽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分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口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加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啊，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让咱呐 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佮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讲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当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里塔，啊，佮咱的这个法国的植物胎盘、玻尿酸佮白藜芦醇，这咱的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十条等于就30000毫克。30000毫克是偌济？敢知？30000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30000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就30000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是还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阿贝巴啊，一盒800，外口行情嘛，从安尼卖。咱一盒800，一组5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定讲做文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给你算3000就好，0800-00919，今天一定要认真卡哦。5盒3000就漏开啊，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炸倒转去3000就好，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还要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他们若搁你落肩胛，若搁你变。苦嘞，爬起来，搁起起伏伏，钢管也无较改进嘞。原金退型，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九阿倒，食送你食，安尼无？今仔定讲出门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阿拜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看敌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拜够加2盒互你，电话卡有通诶，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摆炸13盒倒转去，买10盒，搁送3盒，只要你开3000块，等你甲接个，来你好，我嘉莹来，王大哥，胶原蛋白哦，
1: 啊，我要接线
0: 卡，好来接线卡，70线甲接一来，70线来，你海丽姐。
2: 哎、欸，我来你讲吼，
0: 嘿、欸，
2: 这一组给我
0: 三千，等我一下，3000，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好。
3: 你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哈，明宏你好，明宏。
4: 哎。
0: 买几啊？买一组吼。
4: 主持要改哦。
0: 好，要改主持，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5: 哎、
0: 欸。嘿，嘉莹来。
4: 啊？
0: 买一组吼。
4: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
6: 哎，你好。
0: 一组。
6: 买
0: 物件。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你好，恒香姐，你好，恒香姐。
7: 好。
0: 胶原蛋白啊。
7: 胶原蛋白。
0: 好来，58线哈，今日定岗做文章的号的，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好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4: 嘉莹。
0: 嘿。
4: 先一组大组。
0: 哦，大组来，大组59线，搁甲下一下来，你好来，嘉莹你好，我两大哥。
8: 喂。
0: 哎，买一组哦。
8: 胶原蛋白一组。
0: OK， 来62线，甲下一下来，你好，我嘉莹，你好，买一组哦。
8: 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搁下一下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哦。好。宝钗啊。
9: 喂。
0: 一组哦。
9: 那你听
0: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啦，4线甲接下啦，4线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9: 有。
0: 哎，要一组吼。
9: 哎。
0: 我来过来，5线紧接下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10: 哎。
0: 来，6线搁一组来，你好，来，我加油，你好。来，搁连着再搁顶卡来，你好，小猪姐，你好，小猪姐。
11: 哎。
0: 一组吼。
11: 没有。
0: 好，来等我一下啦，8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12: 喂，
0: 嘿，我嘉莹，你要一组吼？
12: 喂，
0: 嘿，等我一下，电话交好啦，九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12: 喂，
0: 要一组吼？
12: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日13号哈，来雪莉大哥？
13: 哎，一组，
0: 来一组啦，是来52线，搁下一个来，苏金来你好？
14: 哎，你好，
0: 一组吼？
14: 哎，
0: 来来，53线，搁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15: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54线，来你要陈磊，你要陈磊？
16: 哎，我要买两组
0: 来55线，买两组甲下一个来，秋萍啊，你好？
17: 喂，买一组，
0: 好一组吼。
17: 喂，
0: 买一组吼。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8: 哎，
0: 买一组吼。
18: 买一组。
0: 哦，来，62线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62线，甲下一下，你好，来，手人啊，你好。
19: 喂，你加油
0: 啊。哎，买一组吼。
19: 我一组。
0: 好，来57线，来，手人啊，甲接一下，手人啊，来，手轻啊，手轻啊。
20: 嗯，你好。
0: 要一组？
20: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64线啦，4线卡手较紧的，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21: 你
5: 你好。
0: 哎、欸，买一组。
5: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赶快，拢十三嘛，十三。来，你的收收样啊，你的收样。素香姐，这个顶卡姐啊，

0: 姐来，宝玉姐你好。
1: 万一主大主
0: 的，好大主的，当诶诶，上你那个公公，安娜安娜，我无赶紧你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你变好哦，好阿拜唔好找我提十三卖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万英啊你好，
2: 谢谢
0: 舒晴，万英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来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姊妹，嗯，诶，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着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3: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爽，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来，来，叫个丁卡啊，金彩姐，来，你好，素香姐，你好。哎，哎，别一组，这样蛋白好。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一个来。还有这，等下三零波。
3: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3: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度过较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条，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不是原底十三盒吗？本来就是十盒三千，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哈。来来，小管，你啊，小管，来吃蛋白吼。来，我再计算五十二线人来。那个小姐，你啊，小姐，
4: 我要做大做。
0: 好，蛋黄姐来，跟小姐在。还有这新朋友，你好。
3: 我要爱个人蛋白。
0: 好，蛋黄姐，蛋黄姐啊，我小姐给你请登记地址啊，我给大家报告一下，蛋白啊。好，来五十八线哈，今日定岗主文种的好，十三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到哈，你好加油，你好练练分啊。
4: 加油。
0: 嘿，
4: 先去
0: 找
4: 大
0: 周。哦，大周来，大周五十九线，我来下者来，你好来，加油，你好，我两大哥。
5: 喂。
0: 嘿，要一组吼。
5: 少年代表
0: 一组。OK， 来来来，二线甲下者来，你好，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吼。
5: 要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下者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好。宝钗啊。
6: 喂。
0: 一组吼。
6: 那你听
0: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线甲接下啦，四线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6: 有。
0: 哎，要一组吼。
6: 嘿。
0: 来过来，我线紧接者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7: 哎。
0: 来来，线搁一组来，你好，来我加油，你好。来，搁连着再搁顶卡来，你好，小猪姐，你好，小猪姐。
8: 嘿。
0: 一组吼。
8: 没有。
0: 好，来等我一下，八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9: 喂，
0: 嘿，我加油，你要一组吼。
9: 喂，
0: 嘿，等我一下，等到幺号啦，高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9: 喂，
0: 要一组吼。
9: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七十线，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雪梨大哥。
10: 哎，
0: 来一组。来一组啦，来五二线，搁下者来，苏金啊，你好。
11: 哎，你好。
0: 一组吼。
11: 哎，
0: 来来五三线，搁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12: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五四线，来，你要陈磊，你要陈磊。
13: 哎，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五十五线，买两组甲下者来，秋萍啊，你好。
14: 喂，
0: 一组哈，
14: 喂，
0: 一组哈，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4: 嘿，
0: 一组哈，
14: 好
0: 来，哪一线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一组哈，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哪一线？甲下一下，你好，来抽人啊，你好，
14: 喂，你加油，
0: 嘿，要一组哈，
14: 我一组，
0: 好来，五十七线来抽人，来甲下一下，抽人来收钱啊，收钱啊。
15: 嗯，你好。
0: 要一组？
15: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啦，四线啦，四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16: 你好。
0: 嘿，要一组？
16: 我正
0: 刚
16: 有叫啊，未送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十三哈，十三，来，你好，苏香啊，你好，苏香。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 万一主大主
0: 的，好大主的，当诶诶，上你那个公公，安娜安娜，我无赶紧你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你变好哦，
2: 好
0: 阿拜唔好找我提十三卖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万英啊你好，
2: 谢谢
0: 舒晴，万英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姊妹，
7: 嗯，
0: 嘿，要叫人蛋白吼。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着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17: 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爽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来，来，叫个丁卡啊，金彩姐，来，你好，素香姐，你好。
17: 哎，
0: 要一组，叫蛋白吼。
17: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者来。还有这，等下三零波。
3: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3: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

大组130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大股啊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你10盒3000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13盒呢，加30条哦你，本来100条，今仔让你炸100。

0: 现金唔通放入去哦，现金用汇款的就好啊，哦，卖用假的，危险哦。
1: 有时收到机票的呢。
0: 哦，机票叫呢吼。啊，你遐收到遐敢巴拉票？
1: 不是，真正。
0: 真正的。
1: 哎，真正。
0: 真正有领到钱的就对了。啊，真好，真好。

0: 在玩什么？
1: 哎，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0: 大家到顶来做伙。
1: 人讲哦，三年一运啊，好歹照轮呐。有人收到机票咧，啊，有的人是安那收到船票啊。
0: 哦，
1: 法院的传票，无啦，
0: 好想
1: 啊，啊，你衰啊个，
0: 你要读法律，你嘛免惊，
1: 哦，免绝对是免惊，即卖吼法律吼，拢是当吼保护一寡吼，不管是啊被害者啦，哦，连加害者都有法律的保障啊，你认为的？
0: 对啊，
1: 是不是？
0: 就歹讲
1: 的啊，啊，歹讲啦，
0: 哎，都看都有什么法官？
1: 哎呀，歹讲就爱换讲啦，就爱请迄水电的来啊，
0: 拢换换掉
1: 啊，哎，换换掉，
0: 不管。起码做水电的袂歹啊，
1: 袂歹。这个未来吼，诶，发展有关是做这个水电的吼，应该发展了也袂歹。嗯，因即卖少年家拢无愿意做嘛，
0: 对啊，
1: 哦，啊，拢村里即卖叫来拢这个中年的，哦，一寡时代有啦，一半个啊吼，这老师傅。
0: 欸，爸爸在做，有的囡仔对咧接安尼，
1: 对咧看顾吼。其实这个物件，你讲要真困难吼，伊嘛有伊困难的所在。但是你要讲简单咧，做久来就简单啊。欸，我迄天吼，看到一个伫罗林啊，罗林，因为即卖其实足侪公司吼，拢有制服，哦，拢有这个制服。阿姨吼，伫咧徛倒摆，我徛过，我真少甲看吼。伊后壁就是某一间水电行啊，哦，水电行啊，伊水电行的名之外咧，后壁有两句即个 slogan 啊，哦，后壁咧两句 slogan， 我感觉足趣味的啊。伊讲哦，即个吼，即个我想者吼，哎，伊的名下面吼，哦，对，修即个啥，修电漏水啊。修水的老电啊，
0: 修电老，你用国语讲，
1: 就是修这个啊，
0: 修电漏水，
1: 修电漏水啊，啊那个嘞，修水嘞，漏电啊，
0: 那
1: 样，
0: 那个修不是
1: 修理的修，修理的修，
0: 修水
1: 啦，哦，修水，做水电的是要修什么水？有音甲这严重，需要用修。

0: 的吗？
1: 收水老爹。
0: 嘿，啊，足趣味的啊，吼、哦，就是收你这個、啊，害迄、那个，啊，那收你迄、那个吼，啊，换另外迄个又过害去吼。
1: 所以人讲行销很重要、
0: 啊，很重要。
1: 啊、你看，爱让人有记忆点，
0: 对。你若讲哦，收你会达行好，今仔日我可能就袂介意这间哦水电的名记起来。啊，但是因为有下面这两句话吼。印象加深嘛，好、
1: 啊
0: 哦，印象加了真深
1: 嘛。这叫做反向操作，嗯，
0: 反向操作，但是这个是真困难的一个部分哦。一个做了无吼，可能会引来一挂吼反效果啊。
1: 而且即马其实你也看足侪像这种的水电、嗯，其实因有诶嘛开始咧翕迄种短影片
0: 啊。有啊，
1: 拍那个短影片，其实现在你甲放起咧每一个平台面顶，足侪人拢是因为迄小影片。嗯，来跟你们联络接洽。
0: 对啊，你看，你看你讲的这个做水电的啦，啊，包括前一阵啊，包括进啊，这个房地产嘛，啊，足侪房仲嘛拢咧翕影片啊，哦，翕影片啊，
1: 对。
0: 伊的影片不是讲哦，啊，简单的哦，啊，落啊，这间偌大间，哦，啊，这间的格局哦，变数伫对吼，唔是，伊拢用一种无同款的方式咧表达讲吼，这间厝的卖厝。伊讲即间，伊一边介绍是讲即间厝的歹厝哦。伊讲哦，啊，你看这个吼在翕嘛，啊，即间客厅遐大间啊，哦，为碰伊要起来变数，爱惊有够远的远啊，惊个脚拢会酸啊。吼、哦，啊，这厨房吼、哦、太不方便的啊，要爱提啥就有啥，吼、哦，要爱这个拖啊就有拖啊，要爱啥哇，好不方便啊。哦，啊，这个变数嘞，啊。废气啊！
1: 啊，
0: 拢袂积水啊！
1: 哦、
0: 啊，拢唔免积，拢唔免清洗，拢唔免叫人来清
1: 啊！
0: 哎呀，拢免谈啊！这清买着一间吼，迄水电的吼，足歹谈的就对了哈。对，用一种哎比较
1: 幽默
0: 诙谐的方式哈，啊，和大家来
1: 啊，感觉趣味啊，
0: 增加这个记忆点。啊，这嘛一种行销嘛，哦，嘛一种行销啊。所以吼，行销吼，一定爱落功夫。
1: 其实现在我也看到那种、像我今天早上看的影片嘛、感觉现在 AI 真的很厉害，
0: 我知道
1: 现在很多爸爸妈妈、都在看那个 AI 剧，以前都是在禁止说孩子不要一直看手机、不要一直看电视、不要一直看电脑，现在换孩子要跟爸爸妈妈管、因为真的一出接过一出，
0: 爸爸妈妈看了比时阵更加
1: 有，对对对，
0: 囡仔佫有功课爱做呢。时代退休是逐工无代志做，就剩伫遐追剧。
1: 真的，你看，你去观察一下，你们身边是不是有这种人？还是说你们就是这种人？
0: 够会啦，加减啦。
1: 即马 AI 去做个每一种题材拢有，
0: 有
1: 每一种题材都，而且那个人。因为人拢做啊，敢那真的同款。
0: 就行的啊。
1: 真的。
0: 你莫讲 AI 啦。现在因为又再来这个 AI 的运用开始慢慢成熟，慢慢开始发展越来越好了，又再来后一波的发展要发展什么？机器人。下一波我刚刚给大家挂一个保证，未来的重点会放在这个机器人，一些机器手啊，机械手臂的运用啊，各方面顶管，你看前一阵仔这个啥，一个真趣味的新闻啊。即卖有一种哦机器人啊，不是居家照顾哦，是那种伴侣型的机器人。哦，伴侣型的。
1: 就是有的人就是找无某找无翁嘛。
0: 对。
1: 啊，就是靠机器人跟您做伴。
0: 啊，你敢知影这个机器人伊的噱头是啥？
1: 可以感受你的感受。
0: 这嘛算其中一个。上界厉害的是吼，伊会响吼超过18招，吼以前咱这时代咧讲吼，哎，真厉害啦，啊什么啊，18招就多一招，多一招
1: 啊，
0: 伊会响几招，总共100，伊会响160几招啊。
1: 什么？啊，会要创啥？
0: 就
1: 民生
0: 哦，民生顶迄件代志啊。炒饭啦，莫讲煮饭啦，炒饭啦，哎呀，炒饭啦，炒饭你唔知哦，偌厉害诶！
1: 真正就水，
0: 就水吼，
1: 真正就水。
0: 烟斗哦，烟斗哦，
1: 也
0: 不错吼。
1: 哎
0: 呀，这手卡含小块，
1: 好扯哦。
0: 你也买多少钱？我看一下。
1: 以后
0: 上面写多少钱？啊，无贵啊。
1: 小刚想要买一个，
0: 不是啦，无啦，
1: 四百六十万尔，会使啦。
0: 台票460万，
1: 陪伴你一世人。
0: 你

0: 爱在你身躯边，恁翁恁某的钱，敢干那460万？
1: 啊，而且
0: 你要认真甲算看卖无？
1: 而且伊阁袂老。
0: 哎呀，
1: 你会老，但是伊袂老。
0: 对啊。
1: 对。
0: 哎呀，好算个。
1: 啊，你若要换面，还是啥物？应该嘛拢会当换。就是你想要换一个人，应该换一下面都会使。
0: 好算阁袂啰嗦安尼吼。
1: 你唔就是要买一个吗？
0: 我无，我是分享，我是分享讲恁
1: 啊。听到迄什么几啊招你就
0: 无啦，迄我无法咧，迄我无法咧，身体无遮好。哎呀，嘛30几啊呢，你动作咧？
1: 真的吼。
0: 我动作咧十八九岁哦，20多岁哦，我无同款。
1: 哎，但是我感觉这后盖应该世界大乱。
0: 世界大乱哦，会和无，颠倒会和平。
1: 和平啊，
0: 嗯，颠倒会和平，袂冤家。哦，吼，袂搁再有啥物哦，哇，啊，倒一个县市吼，要红灯区啦，吼，啊，造成这个治安的混乱啦，拢唔免，家己点厝会得。哦，是不是？
1: 我想
0: 无去
1: 想去
0: 甲遐。好，我想了就痛啊咯。
1: 哎，真的嘞！
0: 对啊，
1: 即摆后盖那是，而且我觉得机器人它可能会进化。
0: 啊，而且吼，你看机器人，你会当陪讲话，嗯，啊，伊会当提供予你这个情绪价值。
1: 而且我，
0: 你心情就好嘛，你隔天上班你就有精神嘛，袂因为昨唔甲恁某冤家了，隔天吼哇油头革面嘛。
1: 而且机器人应该拢会甲你安慰，予你情绪价值，哎，
0: 啊，甲你想办法。
1: 应该是讲你想要甲伊冤家的时阵，伊会当甲你冤家；你想要伊甲你安慰的时阵，
0: 伊就甲你安慰。
1: 你想要伊安怎，伊就会当安怎。
0: 所以吼，这个我看这机器人一旦推行落去，佮增加咱全国的全国的 GDP 啊，大家拢做认真做工课。
1: 但是我想过，诶，人唔是讲那个，只要有眼睛的，然后有像一个人这样子，他就会有灵性吗？
0: 有灵性啊。
1: 他们会不会里面？
0: 今麦就是已经有灵性啊，伊今麦灵性就是咱的这个 AI 加注入人工智慧，他就有灵性啊。
1: 为什么讲干袂？就是内底真正大只，
0: 毛啊！伊就是真正大只个啊！
1: 唔就是讲迄种诶，
0: 唔免啊！
1: 你家己关掉了后，伊就搁起来跟你讲。
0: 真欢喜个，你看，甲关掉，搁会起来跟你讲话吼，偌欢喜个，袂像迄男朋友吼，叫伊去困就真正去困。
1: 唔是要讲，诶，这嘛是一个最恐怖的代志。
0: 袂啦，其实
1: 很容易就那个。
0: 不会啦，你就卖个充电就好啊。
1: 我都卖好充着的。
0: 卖叫充昏头伊就好啦。所以很厉
1: 害。我都卖好充昏着的。
0: 现在哦，真的是还蛮厉害的啦。
1: 真的。
0: 哎呀，蛮厉害的哈，足紧的哈，未来唔免偌久。恁拢看会到，咱拢看会到。哦，伊这个社会，以前咱细汉电影当中所演的吼，拢已经一幕一幕吼，伫咱的啊现实当中吼，已经在发生，正在发生啊。
1: 对啊，即摆阁有迄飞伫空中的汽车也开始了。
0: 有啊。啊！以前要飞伫空中的汽车，迄是我足细汉的迄阵啊，《哈利波特》啊，啊，《哈利波特》迄台啊。
1: 哎，后盖敢会当真正骑扫把伫迄？空中，
0: 绝对是会使啊！
1: 会使，
0: 绝对是会使。
1: 只要是汽车会使，应该逐项
0: 拢。逐项都会使啊！
1: 真的
0: 吼。嘿啊，迄扫帚甲做喷射的就好啊。后壁甲装一个迄个啥喷射头，那飞机的喷射头。
1: 你感觉后盖迄？
0: 都喷轻伊。
1: 不过你感觉后盖哆啦 A 梦的那些道具都有办法成真吗？
0: 一半一半吧。
1: 任意门这种。
0: 伊上介意任意门。
1: 系啊。
0: 变态。
1: 所以变态，
0: 拢介意个门开起吼啊！看到进香的洗身躯安尼啊，
1: 不是啦，任意门。
0: 你嘛连刚走来呢？
1: 哎，但是任意门是真正最方便，但是嘛会造成一挂世界大乱。
0: 一定乱的，无这种这款的物件就较
1: 无可能发生啦。
0: 哎，比较难一些啦。
1: 没办法直接就到哪一个地方。
0: 嗯，无法到。
1: 很难。
0: 哎，比较困难啦，你也当想别行啦。
1: 因为任意门的话，就是会当，比如讲要上班的经济，比如再起床。
0: 你袂去规去困公司哦。
1: 还是讲，比如讲咧挂的时阵，还是讲就是马上就可以到，我觉得很方便。还是讲你北部无人照顾的时阵，嗯、你虽然伫台北咧上班，但是你门拍开，你就会当甲照顾。
0: 会使啦，会使。
1: 对啊，我讲。我还蛮期待的，
0: 期待吼，哎呀，嘛不是讲无可能哦，坦白讲，
1: 我对啊，因为我想讲，

0: 假如我是两三百年前的人，嗯，我敢会想着讲，
1: 现在有电视通好看唱歌，
0: 我现在有法度
1: 在空中
0: 用视讯就会当甲美国的人讲话。
1: 对啊，
0: 我若是两三百年，
1: 以前佫伫遐寄迄飞鸽传书的人，敢想会到现在一通讯息唔免一秒就到
0: 啊？对啊，哦，真的。
1: 都有可能，
0: 对，我觉得都有机会呢。
1: 啊，所以大家要小期待一下吼，啊，慢慢啊去接受一寡吼新的物件，吼啊，接受新的物件，你会感觉人生当中会加较趣味，吼啊，嘛会加较方便啦。哦，主要科技始于人性嘛。哦，为什么会有这物件发明呢？就是人有需求啊。
0: 啊，迄嘛是拢人发明。
1: 人发明的啊，啊，就是要让生活加较方便嘛，哦，啊，加较轻松嘛，啊，无以前什么牛车后来爱塞汽车，啊，牛车伤慢啊，牛爱食草啊，爱甲饲，爱甲顾啊，老啊，佫走袂去，啊，车咧拢唔免食油就好啊，啊，久久啊，零件换一个，链啊换一个，
0: 啊，即摆佫免人塞，
1: 保养一个就好，啊，后来即摆吼，连油都免食。加电，啊啊！连什么什么吼、喔，燃料税啦，各方面拢省起来，连保养拢达项免换，啊免像咱以前什么山油、山水啊，雨水啦、水啦，哦，水箱的水啦，啊什么这个刹车油啦，哦，各方面的油后边啊拢唔免啦，
0: 起码唔免啦，
1: 哎、欸，很多都不用了，
0: 哦真的哦，
1: 很多的东西都已经不用，水也不用了、啊哦，雨刷水要啦，雨水来最爱啊。啊，水箱就唔免啦，因为电池唔免靠水来降温嘛。哦，系啊，所以慢慢地愈来愈方便哈。即今仔日咧，即个节目吼，我所要分享的是另外一个应该无可能发生的代志。
0: 怎么说咧？
1: 最近这段时间哦，一直流传伫咧即个世界，国内外各大媒体啦、新闻啊，包括有诶连报纸。都刊登出来的一个消息，伊讲哦，要发生咱的这个地球哦，要失去地吸引力，七秒钟的时间。
0: 对，讲有足侪人会无去。
1: 哎，伊讲哦，忽然间伫咧这个时阵哦，地球会失去地吸引力，会失重啊，失重将近七秒的时间，而且哦，所有的人啊、物件啊，拢会飞上天顶，啊，而且伫咧这个七秒钟。结束了后，全部又搁摔倒来这个地球顶端，哦，这个是伫咧网络顶端吼，大家广为流传呐，啊，而且听讲这是有人讲哦 ，NASA 的这个太空总署太空组织嘛，伊讲哦，伊一直在因的这个啥？研究吼、哦，研究的一项计划，或者吼锚定计划，哦，锚定计划就是咧研究讲哦，地球到底适当七秒的时间未？
0: 哦，所以等于咱全部拢会飞去天顶。
1: 飞去天顶。啊，有的网友在咧讲啊，哇，啊飞安尼，我是不是迄、那个吼厝的贷款就免纳吧哈？啊，是不是吼、哦？哦，我的股票嘛会失重，会涨停未？哦，想太多了啦。
0: 但是我嘛，
1: 股票失踪，一支赌天啊！哦，
0: 啊，你遐七秒以内甲卖掉呢？
1: 歹势，无开盘。
0: 卖无掉，卖掉啊！
1: 台湾无开盘。
0: 啊，所以佫下落的时阵是下偌低，嘛唔知啊。
1: 下等于地球的啊！哎，看原本偌低就下偌低啊，听着唔着惊死。
0: 真正。
1: 无啦，但是后来吼，其实咱的足侪科学家吼。证实，
0: 对，
1: 刚刚一件代志的发生，就是啊，确实哦，会发生咱的这个日全食啊，
0: 对，
1: 哦，日全食，但是日全食咧，伊并未造成咱地球
0: 哦
1: 失重哦失重的这个问题。其实哦，为什么一直以来咱的地球会甲咱的人啊、树啊啦、车啦、面糊，为什么会为树啊牵落来牵着牛顿？就是因为讲哦，这个。重力是倒位来的，其实每一个物件拢有伊的这个吸引力。每个东西哦，你看一支笔，伊是不是有重量？它其实对着外靠的物件，它也会有吸引力。只是因为这支笔轻，你感受袂到伊的这个吸引力。
0: 对。
1: 哦，真特别的一个部分就是讲哦，
0: 一支头毛就有啊。
1: 一支头毛就有啊。你两滴水吼、哦，你甲放伫小块边啊吼， 伊无偌久时间，家己吸起来，那个就是引力，那个就是其中。

0: 一个啊引力的部分。所以除了除非今仔日咱的这个地球爆炸，内面拢变成空心的，才有可能没有地吸引力啊。
1: 对，
0: 啊，这个部分。哎、欸、哎，那、欸、真正发生，你赶紧去牛体重的，迄七秒一定是你
1: 的
0: 人生当中上瘦的时阵啊，好好的把握住，啊，翕相做记录。
1: 七秒爱就
0: 顶少，爱就顶少的。所以为什么有人讲吼，你伫咧一楼磅体重，甲你伫咧吼，咱台北101上悬的所在磅体重，迄、那个体重是无同款的。
1: 哦，无怪。
0: 无怪。不过安怎，你有崩？讲到会说你有崩过安
1: 尼？
0: 啊，开始有影会差，会差小夸，吼，会差一点啊。这个跟我们的引力就有关系啊。嗯，我感觉吼，有诶，这种网络的物件吼，确实想伤济啊。因为你想吼，你过去咱拢看过这个咱的太空人嘛。嗯。伫咧迄个宇宙外面啊，在过生活。对。伊迄个。状态就是适当的状态，
1: 对，因就是飘在空中。
0: 啊，人敢有飞起来？那真正适当人嘛未飞起来，
1: 是吗？他们不是会飘在空中吗？
0: 但是未飞起来啊，
1: 哦，你
0: 他会轻飘飘，
1: 对，轻飘飘，
0: 会浮，伊会安尼飘物件，一支笔哈，伊可能伫安
1: 尼。你讲未安尼，凊彩，我未安
0: 尼。你甲拍一个，有一个力头，哦，拍一个，伊就开始射，因为没有引力嘛，伊会开始伫空中安尼射嘛，所以无可能真正一旦失去了，当然全部拢飞起。并不会，
1: 对，
0: 那真正发生嘛，别造成这块的问题。
1: 对，嗯，除非有那个陨石撞到，
0: 头真的头撞到，哎、欸，这个在
1: 这个
0: 头撞到的机会比较大，
1: 才会有机会就是翻来翻去啊。
0: 哎、欸，对了，
1: 对啊，
0: 大头撞小头啊，彗星撞地球。
1: 哎、欸，对
0: 对。哎呀、欸，我刚才跟因为讲会发生啦，哈、嗯，大家都
1: 免烦恼啦，
0: 免烦恼，吼，啊，听当作笑话趣味的。嗯，但是很多人很认真在研究这件这个事情，
1: 但是嘛，很多人已经就是真正像你说出来证实这是假的，
0: 哎、欸，出来证实说、哦、这个并不会发生，
1: 没有科学根据，
0: 他用科学的证据来跟你说这件事情并没发生、
1: 嗯、对对对、
0: 哦、并没发生、嗯、大家免烦恼，你如果看到那个LINE顶端、啊哦哦、开始传、啊
1: 刚有人在传
0: 啊，有啊，有人在传啊，讲暗时呐，时间一到，你赶紧把家己用迄通军绳啊绑伫咧迄个眠床顶
1: 啊。啊，眠床嘛会飞起来啊，所以嘛无好。
0: 嘛嘛哎嘛
1: 对。你规个厝拢飞起来了。
0: 嘛对了，
1: 对啊，嗯，
0: 好吧，安尼无多。
1: 啊，我知，伊意思是讲，你爱伫软软的所在。
0: 哎，软软，下落来，
1: 下落来时阵才有迄个保护。
0: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
1: 所以爱绑好。
0: 哎呀，绑好。趣味趣味，跟您分享哈。好，谢谢大家，咱来安排三首歌曲。
1: 好，台南的魏美妈妈要听《河边春梦》。
0: 罗州秋娇妈妈，男子汉的爱。
1: 好，北屯的秀慧姐要听江蕙的歌曲《风水好夜子》。

谢玉娇妈妈、邱兰英、吴念琪、邱文琪、惠美妈妈、美香妈妈、秀琪妈妈、立明大哥、玉花妈妈、齐亚妈妈、淑文妈妈、梅子妈妈、惠美妈妈、顺德大哥、美香妈妈、玉

美秋爱妈妈、玉娇妈妈、惠美妈妈、宝彩妈妈、丽珍妈妈、顺德大哥、惠美妈妈、熟人几年、玉花妈妈、墨子大哥、大嫂、丽美妈妈、熟人妈妈、金兰爸爸、无外妈妈。

谢谢素求妈妈、玉妙姐、秀月妈妈、宝钗妈妈、秋爱妈妈、安雄大哥，感谢咱所有观众朋友哈，恁的掌声鼓励，谢谢。安尼闹得滚滚偌好诶！婉玲姐、祥宪大哥。

0: 登美妈妈、小娥妈妈、金峰爸爸、桂香妈妈、英杰大哥、秀丹姐，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

谢英丽妈妈、乔林大哥、金马妈妈、小蜜妈妈、财政大哥、安雄大哥、美玉妈妈、凤梅妈妈、秀薇姐、桂春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魏美妈妈、江水大哥、依依妈妈、昌达大哥、邱爸爸、邱妈妈、丽香妈妈、邱兰、王娘姐啊、琼妈妈、金兰爸爸、玉清妈妈、邱安妈妈、宝琴妈妈、文采大哥。

0: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2: 打有打着出门的小尖尖灯，是无人问。啊，不是啊。人间的国宝，乐伯乐贝啊，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3: 大家都会来用心，
4: 来学罗文化背五经。
2: 对，我唔对哦，啊，较早咧做禅宗足辛苦对。嗯。啊，今嘛吼，人讲咧禅宗从那几下讲，诶，莹莹哦，啊讲讲要去做农，体验农夫啦。哦。啊，作为一日农夫啊，是快乐农场啊，对吧？啊，就是伊咧。迄个都市啊，啊，就
3: 租一块地嘛，
2: 租一块地，比较静咧。
4: 那比如我听到人讲，人若做种菇啊，会生菜瓜，喝烧水会结花，放尿阁会开香菜，
2: 这是啥意思？对，
3: 我知，我知啊，迄个菇啊吼较贵，啊，迄个菜瓜吼较俗，对无？
2: 吼，我讲你目睭许个菇啊当作菜瓜，我把它公告恁办吼，喙须就好拍起来吼。啊，即讲衰吼，就是讲吼，啊，这人也未晓衰啊，
3: 未晓衰，
2: 应该是讲吼，未见晓就对了，哦，未晓衰啦，哦，
3: 好，安尼阿爸也要骂人未见晓，卖啊，即未晓衰，安尼伊就听无
2: 呢，听无啊，
3: 真正我嘛听无，
2: 所以人嘛听衰，好美噶唔在意，对啊，把囡仔拐着弯骂人啦，吼。啊，古人假好水，
3: 哦，假
4: 好水，
2: 啊，像这样的水尾导演，
3: 哇，我那有，
2: 把每样水水水每样动，啊，那个，
3: 我拢好的，歹的，
2: 安尼哦，
3: 好的轮袂到，歹的轮到我，
2: 安尼，啊，有人我给他看水，我看准你，一定袂到的啦，对，啊，这补啊吼，人讲吼，目睭花花补啊，当个菜瓜，喏，啊，这补啊补啊知无吼？
3: 补啊知啊，
2: 葫芦瓜有无？
3: 葫芦，
2: 伊先做葫芦型的，
4: 对，安尼，
2: 葫芦型的有人咧做做迄个酒。那个酒馆啊，
4: 这公司，
2: 这公司拢起来，哎，
4: 哇，好大事啊！
2: 啊，有叫，像阮增开大料的，
3: 大料的，
2: 补啊，
3: 补啊，啊，伊跑个大补啊，要做啥？
2: 补啊，会通做较水
4: 啊，较水的呀，
2: 系啊，补遐，啊，这个遐吼，这个就是燃烧的燃吼，啊，讲燃料，这是分音啦，啊，那是白话音，遐水，遐茶，啊，过来哈，遐火。啊，有人较厉害，叫做兄弟哦。啊，这个啊，生花花啦吼，花啊，有人讲花哥哦，有无？高无花啦？
4: 分花的花吗？
2: 不是啦，
3: 高无花。
2: 果子啦，
3: 顶中有一种，
2: 还是
3: 一种
2: 花。啊，过来就是啥？生花。
3: 生花
2: 用生啊类，较早咧煮饭，咱早前咧煮饭的时候，那种生花咧煮吼，用生花吼。啊，过来嘿，花啊。
3: 鞋啊，
2: 鞋啊，就是锅子嘛。哦，但是咧口音无同。嗯，伊咧亲人跟我说，跟我说鞋啊，
3: 鞋啊，
2: 啊咧煮物件做鞋啊，
3: 鞋
2: 啊，鞋啊，错拜啦。啊，这顶个口音咪腔口无同啊，这泉州甲漳州啦，吼。啊，总共一句，人讲人若洗净锅啊，生菜瓜，兄烧水过结花，迄个是放尿过开香车，即句话。
4: 老伯啊，你用讲的句啥啥？
2: 安尼哦，啊，无咱做来
1: 天头顶看。
5: 哎，你唔今仔日唔是要含恁女朋友去约会？
6: 那阿爸莫讲啊，我今日心情够歹啊。
5: 我知啦，人哦总有第一摆嘛。啊，恁爸哦第一遍含查囡仔约会时，莫紧张，心内莫不安啦。
6: 阿爸，代志唔是怣人所想那简单啦。
5: 有那么严重吗？你是咧骗人，唔爱咧约会？
6: 阿爸，代志都是这严重啦。
5: 啊，是偌严重啦！
6: 啊，都头段我要带去约会啊，想讲先甲伊视讯互动一下啊。
5: 啊，视讯就视讯，有啥物好艰苦？
6: 啊，就是我甲伊视讯的时阵，啊，永永唔知哪，啊，都甲美机关掉啊。
5: 啊，啥物是美机？
6: 啊，就是手机啊，迄种哦，会使让人变水，啊，皮肤变好迄种功能啊。
5: 嗯，啊，有啥物无好？上届无好，伊敢用真面目甲你面对啊？吼，
6: 啊，不过永永我向发现伊。满面的撩痕，啊，现汤阁变水，啊，巴肚变大啦。
5: 哦，哎呀，啊人哦，那我就是全是你的啦。
6: 阿爸，头段迄拢无算啥，重点来啊，你够听好。人若衰吼，种盘会生菜瓜啦，兄烧水阁会结花，放尿阁会闭车啦。
5: 哦，讲讲啊这，啊到底是安怎啦？
6: 到底是安怎？我发现一出头，而且阁喉结，喙须阁变啊较多。 根本就是一个查甫的啦。
7: 那真正有输就输了。
2: 人讲哦，人若得旺啊，鬼神唔敢来作乱。啊，人若得衰吼，行路过会甲鬼相下啦。
3: 原来是安尼，我知影，我知影啦。
4: 对啊，我们老师讲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2: 有影啊，确实有安尼吼。我见但是有阵时啊，否极泰来啊。对吧？来讲屋漏偏逢连夜雨啊，这个准破犹如对头风，安尼知影无？
1: 知。 太注意。

0: 谢谢B姐妹下期咱们下。
1: 再来带来这首《东河》，东河，东河的彩云妈妈点播的歌曲。

0: 谢谢，感谢大家陈静妈妈、坤和大哥大嫂，感谢大家苏珠妈妈出来，还有其他小弟弟，谢谢。
1: 来，将军龙信大哥大嫂，十点半到去，敬老龙里奈。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来到安排后礼拜三的歌曲，顶面这支声卡哈，卡04-2337-9559啊，这支电话赶紧来点歌哈，要来点歌的赶快哦哈，来淑慧妈妈。
1: 我是哥。我是那个灰胖。
0: 灰胖。
1: 对。
0: 好，后礼拜三哈。
1: 好，谢谢。
0: 谢谢你，谢谢你哈。来，咱台南的淑珍妈妈。
2: 小刚。
0: 你好。
3: 妈妈。
2: 你好，好看诶。陪伴你到老。
0: 陪伴你到老，哈。好，礼拜三来唱哈。
2: 好，谢谢。
0: 谢谢你，谢谢你，感谢。顶面这支拢无人考哦，拢无咧听小刚讲哈。来，秀英妈妈，
4: 喂，
0: 你好，
4: 你好，你们两位好。
0: 哎，你好。
4: 啊，我要点歌。
0: 什么歌？
4: 啊，这句点这句拢点无对啊。
0: 什么歌？
4: 爱表再赢。
0: 哦，爱表再赢。好，礼拜三哈。
4: 哦，好。
0: 好，谢谢你，谢谢。

0: 感谢哈。来，搁再来，咱的庆隆大哥。
1: 小康。
0: 哎、欸，大嫂。
1: 雕政府啊，洗菜龟。
0: 哦，政府啊，洗菜龟哦。哎、哦。南京菜龟嘛，咚咚咚咚嗨哦。
1: 好、哦，谢谢啊。
0: 好，后礼拜三唱你听。
1: 哦，拜拜。
0: 谢谢你。南京菜龟。

0: 真结伴。
1: 好，后礼拜三唱你听。
0: 好好，谢谢。
1: 感恩啊，丽娟妈妈。
0: 啊，小刚佩妮，您好。
1: 你好。
0: 哦，刘龙的歌声。
1: 好，后礼拜三。
0: 好，
1: 感谢你哦，感谢你哈，谢谢。淑媛妈妈。
2: 淑媛妈妈。
1: 哎，要听什么歌？
3: 我要听《赢一口气》。
1: 赢一口气，后礼拜三哈。
3: 谢
1: 谢你，
3: 小刚
1: 哎，感谢啊，感谢，感谢哈，谢谢。珍贵妈妈。
4: 喂，小刚帅哥，
1: 你好，你好，
4: 美女，两位好。
1: 下午好。
4: 我点一首《我们淡水河边》。
1: 淡水河边。
4: 哦。嘿。
1: 好，谢谢你哦。
4: 好，
1: 感谢你，后礼拜三这会安排。谢谢。

0: 请小龙女姐姐，好久不见，秋兰姨、玉慧妈妈、秀珠妈妈、丽香妈妈，感谢大家，谢谢琼妈妈，谢谢。
1: 哎，谢谢。啊，刚才继续关起来，邀请了南岛秀慧妈妈，杯子。感谢小龙女姐姐，哎呦，欢迎哦，这久无看到你。美春妈妈、桂英妈妈、静泰大哥、康生大哥、曹松大

音妈妈、怡秀妈妈、桂英妈妈，感谢学长大哥、美春妈妈、亲父大哥、宝贵妈妈、盛南大哥、佩云姐、三井大哥。

0: 谢谢阿丑阿公、阿大南妈、小龙女姐姐、素贞妈妈、素芳妈妈，谢谢。
1: 再来，再来，继续玩你的秀美妈妈点播的歌曲《雅齐铃声》。谢谢阿全阿公阿大阿妈、秀伟姐、小龙女姐姐、秀玉妈妈、丽姐宝贝、三井大哥、金峰爸爸、英语爸爸、荣瑞大哥、素贞妈妈、桂英妈妈、盛南大哥、玉花妈妈。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2: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3: 者，
2: 因为我吼，我的指甲吼，指甲迄个会鼻青嘛吼，啊鼻甲拢足痛，啊我拢揢着就流血，揢着流血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偌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咧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3: 安尼吼，
4: 食四组去啊呢，安
3: 尼食，
4: 啊我还搁有咧，哦袂歹，
3: 安那好，
4: 伊迄个手吼有斑哦。
3: 斑，
4: 哎，无去，
3: 手会斑的无去吼。
4: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同我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奈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3: 加食好食。
5: 食了吼，麻白啦，阿哥吼，一皮肤吼，都胖胖起来。
3: 安尼啊。
5: 嘿。
3: 不然摸落摸胖起来。
5: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3: 哦哦哦。
5: 对，迄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3: 摸落对。
5: 哎嘛，啊！结果我食这个时阵拢袂啊，
3: 安尼吼，
5: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6: 这慢慢会发，
3: 慢慢也会发。
6: 哎，我慢慢没有美。
7: 哦，伊的倒开手术两届，一半倒两届，但是。

0: 主张吃恁的胶原蛋白吃两组啊。
1: 哎哎，
0: 贵，我但问伊拢讲拢未听，
1: 拢未听。啊
0: 拢未听，
1: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只八十岁左右，
0: 嘿嘿嘿，
1: 对吼。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落加只好势吼。
0: 精神啊，加加好，啊，都最主要是讲都无迄个疼的感觉，
1: 拢未疼，对不对？
2: 唔系啊，买大组呀。
1: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2: 好用啊。
1: 安那好用？
2: 好，食咧拢未歹，你又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无乌去。
1: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还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未乌啊吼。
2: 唔是，伊也靠着都都会出年头的血安尼啊。
1: 哦，皮都皮靠着都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2: 有会憋血，想要憋血出来安尼。
1: 啊，即马拢未啊，对不？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开幕到今嘛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这支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的食拢足好的。食过我这支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好，伊拢有个多登来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多登来买。伊唔是家己，伊唔是家己买尔，伊个买完了，佮介绍别人食，介绍足济人食。所以这支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而且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啥东西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阿妈底，阿你甲放咧，啊吼，然后朋友倒转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来食一条，伊超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早餐你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不是干食这简单嘛。你也会知影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遐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遐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对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阮丽香姐啦吼，阮的吴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才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敢穿短裤出门哦吼，还阁真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吃年多，本来要脚手会怎会红痒脱屑，看医生吃药都无效，竟然吃我们胶原蛋白吃得好，那皮肤的问题。二水的林大姐吃六年，头毛增加，我们这吃头毛跟增加很厉害，那有的查人的头毛都很烦，那有的增加的鼻子，会当加那种，吃我们的增加的鼻鼻，头毛又不辣，皮肤又漂亮，又没有油分。除了这个，还有这个，这是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边脆皮吧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吧就硬起啊。因六十岁姐姐嘛开始食，哦，一食两三年就足明显嘞，迄脆皮吧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关节就袂够安尼起起口口的声。跌起来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摆关节几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86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佮咱谭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即个疤痕，食咱胶原蛋白食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踹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迄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就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诶。这支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起角角，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未好势，屈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未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个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腰痕哦，腰痕是咱。身体当中一定会难免的，咱25岁以后就开始生腰痕了吼，所以 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的主人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

0: 利嘛，你甲看，
1: 这个在碰起，哦，这个在碰起，这个在摸落，碰起甲摸落差别在，碰起就筋骨嘛，摸落就摸落就腰脚嘛，碰起人就少年嘛，啊那那摸落就有看会较老嘛，你像我。我今年嘛是六十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即马我五十岁时阵，到即马比起，你甲看我这十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马阁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最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哦，啊过来，咱人体当中放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哦。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即个天气遮尔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有咧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变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变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都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起起曲曲，骨头的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给咱捞掉嘞，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地面胶原蛋白的。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介好，而且咧，咱的成本是上介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不是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格力体？格力塔，德国的格力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本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口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加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哦，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好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搁加上咱的玻尿酸，搁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让你的关节健康以外，搁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咱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力塔，啊，个人的这个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个白藜芦醇，这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十条等于就30000毫克。30000毫克是偌济？敢知？30000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30000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就30000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更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实在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常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一盒800，啊，一盒800，外口行情嘛，就从安尼卖。咱一盒800，一组五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出门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给你剩3000多，0800-00919，今天一定要认真卡哦。5盒3000就漏开啊，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多，10盒炸倒转去3000多，一盒让你吃无钱的哈，开往一盒让你试吃，吃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指甲若搁咧变。苦嘞，爬起来，搁起起曲曲，钢管也无较改进嘞。原金体型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九阿得，食送你食，安尼无？今仔定岗主门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阿拜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甲敌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拜过，加2盒互你，电话卡有通诶，送2盒无内行。上3盒，一摆炸13盒倒转去，买10盒，搁上3盒，只要你开3000块，等你甲接个，来你好，我嘉莹来，王大哥，胶原蛋白哦，
2: 啊，我要接刷卡，
1: 好来接刷卡，70刷甲接进来，70刷来，你海丽姐，
3: 好，哎，我来你讲吼，哎，你一撮
1: 好
3: 啊，
1: 好，等我一下，3000，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好，
3: 你买一撮，
1: 好来等我。

0: 阿姐，等我姐新卡新爷哈，明宏，你好，明宏。
1: 哎。
0: 要几啊？要一组吼。
1: 唔是，
0: 要改哦。好，要改组织，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2: 喂。
0: 嘿，嘉莹来。
2: 啊？
0: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姐五十五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红姐，你好，小红姐。
2: 哎，你好。
0: 一组。
2: 买物
0: 件。好，来买物件，五七线甲接一下，你好，恒香姐，你好，恒香姐。
3: 好。
0: 胶原蛋白啊。好，来五十八线哈，今日顶港主文种的花，十三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1: 嘉莹。
0: 嘿。
1: 先一组大组。
0: 哦，大组来，大组五十九线，搁甲下一个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4: 喂。
0: 嘿，买一组吼。
4: 胶原蛋白一组。
0: OK， 来六十二线，甲下一个来，你好，我嘉莹，你好买一组吼。
4: 买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下一个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好。宝钗啊。
1: 喂。
0: 一组吼。
1: 那你看
0: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串甲接下啦，四串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1: 有。
0: 哎，要一组吼。
1: 嘿。
0: 来五啦，五串紧接一下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5: 哎。
0: 来来，串搁一组来，你好，来我改，你好。来，搁连着再搁顶卡来，你好，小朱姐，你好，小朱姐。
6: 嘿。
0: 一组吼。
1: 没有。
0: 好，等我一下啦，八串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7: 喂，
0: 嘿，我嘉莹，你要一组吼。
7: 喂，
0: 嘿，等我一下，等你交好啦。高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7: 喂，
0: 要一组吼。
7: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七十线，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雪莉大哥。
8: 哎，一组。
0: 来一组啦，现在五二线，搁下一个来数字哪里有？
7: 哎，对。
0: 一组吼。
7: 哎，
0: 来来五二三线，搁一组来春梅，你要春梅。
9: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五四线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10: 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五十五线，买两组，搁下一个来秋萍啊，你好。
10: 喂，买一
0: 组，好一组吼。
10: 喂，
0: 买一组吼。几号？三月初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1: 嘿。
0: 买一组吼。
11: 我买一组。
0: 哦，来，哪一线？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哪一线？甲下一下，你好，来，手来，你好。
12: 喂，你加油。
0: 哎，买一组吼。
12: 我一组。
0: 好，来，五十七线，来，手来，来，甲接一下，手来，来，手轻啊，手轻啊。
12: 嗯，你好。
0: 买一组吼。
12: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六四线啦，四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13: 你好。
0: 嘿，买一组吼。
13: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十三盒哈，十三盒。来，你来收啊，收香啊，你来收啊。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4: 万一组大组
0: 诶。好，大组的。但诶，上面那个讲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即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因拼了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摕十三卖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外英啊，你好。
15: 谢谢苏
0: 姐。外英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姊妹。
16: 嗯。
0: 诶，要叫人蛋白吼。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著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来，来，这个丁卡，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17: 哎，
0: 别一组，这样蛋白哈。
17: 一组。
0: 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一下来。还有这咱的三零包。
18: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18: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法度更加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价注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条，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不是原底十三盒吗？本来就是十盒三千，食有效，你再继续食哈。来来，小管，你啊小管，来叫你蛋白吼。来，我再计算，五十二线人来。那个小姐，你啊小姐，
19: 哎，我要坐大车。
0: 好，等我姐来，跟小姐在。还有这新朋友，你好。
18: 哎，我要爱
0: 胶原蛋白。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小姐给你清登记地址哈，我甲大家报告一下。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好来五十八线哈，今仔顶港主文种的花，十三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好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1: 嘉莹。
0: 嘿。
1: 先
0: 坐
1: 大
0: 座。哦，大座来，大座五十九线，搁甲下一个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4: 喂。
0: 哎，买一组吼。
4: 胶原蛋白一组。
0: OK， 来六十二线，甲下一个来，你好，我嘉莹，你好，买一组吼。
4: 买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伊下一个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好。宝钗啊。
1: 喂。
0: 一组吼。
1: 那你看
0: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线甲接下啦，四线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17: 有。
0: 哎，买一组吼。
1: 嘿。
0: 来五六线，紧接一个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5: 哎。
0: 来，线搁一组来，你好，来我嘉莹，你好。 来，快点，你再个订卡来，你要小猪姐，你要小猪姐，一组，
3: 没有，
0: 好，来等我一下，人阿伯算一组。

0: 你好。
1: 喂，
0: 嘿，我嘉颖，你要要一组吼？
1: 喂，
0: 嘿，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啦，高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1: 喂，
0: 要一组吼？
1: 嘿，
0: 来等我一下，七十线，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选你大哥。
2: 哎，一组，
0: 来一组啦，是来五二线，搁下一个来数字哪里好？
1: 哎，你好，
0: 一组吼？
1: 哎，
0: 来来五三线，搁一组来出梅，你要出梅？
3: 来一
0: 组，来等我一下，五四线来，你要陈陈雷，你要陈雷。
4: 喂，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五十五线，买两组甲下一个来秋平啊，你好。
4: 喂，几组？
0: 好，一组哈。
1: 喂，你好。
0: 几号？三月初几？月底之前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 对。
0: 你几组？我
1: 要
0: 几组？好，来来，哪一线？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几组？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哪一线？甲下一个，你好，来秋兰，你好。
5: 喂，你加油。
0: 哎，要几组？
5: 我几组？
0: 好，来五十七线，来秋兰，来甲接一下，秋兰，来秀景啊，秀景啊。
6: 嗯，你好。
0: 要一组？
6: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哪四线啦？四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7: 你好。
0: 嘿，要一组？
7: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十三号嘛，十三号来，你要收收香啊，你要收香。苏香姐，这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8: 万一组大组
0: 的。好，大组的。但会使，上面那个讲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伯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阿伯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硬拼了好哦，阿伯唔好找我提十三卖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外英啊，你好。
9: 谢谢苏
0: 青。外英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姊妹。
10: 嗯。
0: 哎，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11: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来，来，这个丁卡，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11: 哎，
0: 别一组，这样蛋白哈。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一下来。还有这等嘞三零八。
12: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12: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度过较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哩。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再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条，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

0: 谢秋儿姐、淑华姐、淑珍妈妈、小林姐，感谢大家欢声，谢谢。
1: 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2: 六点一八点的
1: 宝贝哦，还有大家好，我是邱一斌小宝，
2: 我是人小志气高的明奇。
1: 大家早安啊！
2: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1: 这个
2: 大牛爱小马，但是小马又不爱大牛。哦，这个是不是因为大牛长得太大只了，小马太小，这个体积太那个差异太大？
1: 大牛就是我们那个罗斯峰大哥。
2: 罗斯峰大哥，哎，这马马厉害哦，
1: 哦，
2: 他身材嘛，保养噶就好诶。
1: 哦、你看那个、哦、那个
2: 越会说，那没干。
1: 对啊，看外表真的是看不出来。
2: 真的啊，
1: 然后越活越年轻。
2: 而且他很蛮幽默的哦，还有那个网络平台，哎、欸，有时候都会看到他的身影啊。哦，
1: 对啊对啊，哎、欸嗯，现在
2: 就触鼻耶。
1: 人哦，现在就是要越活越年轻。
2: 对啊，像熊丹那瓜哥马西啊，
1: 瓜哥
2: 哈，瓜哥，我有在网络上看到也几瓜这波哦，马西越活越年轻。
1: 对啊对啊，
2: 哦，变瘦哎。
1: 哎呀、啊，哦，就是为了身体着想。
2: 对啊
1: 今天哦，我今嘛吼艺人吼，这些诶都是提倡说吼，大家都是生活要养生一点啦，
2: 是
1: 吼，爱较用心的吼，要讲运动啦吼，还是讲食食来拢爱特别注意，嘿，哦，因为艺人朋友也是很辛苦啊，哦，诶无眠无日，安尼连讲咧
2: 拍，
1: 哎呀咧拍节目啦是安怎吼，诶其实他们吼更注重保养，

0: 啊，有当时啊咧翕一个一部剧、嗯、一部戏哦、喔，那可能一拍就要哦连耍几啊天安尼哦，拢无休困安尼，嘿，比较没办法说哎、欸、按照这个那个。欸、可能近乎规定诶，吼、哦，他们可能就是要、哦、一直拍，那工时可能工时也是非常非常的长啊。
1: 对啊，对啊，
0: 辛苦啦。
1: 嗯，对，也是非常辛苦啊。那、欸、以前罗时丰大哥最有名就是那个感冒广告啊、
0: 哦，对，
1: 最有名的熊武明啊。哦，也大概那是今嘛那是出场拢叫邱吉秀光，拢叫他唱这首歌，像那个什么之前那个金钟奖还是什么还是什么的，然后就有叫他表演这一段，哦，真的是经典呐、啊，也非常经典。主岁喊夸到今嘛，
0: 大家就会回味啦。
1: 嘿呀、啊，主岁喊哦夸到多呢，吼、哦、这个感冒广告，吼、哦嗯、那个药的广告，吼都有名呀、啊，吼、哦、就是很冷的力啊，赶快很冷的力，哦就是非常有名，所以大家、嗯、现在大家吼、哦、那个。看到这个就会想到罗时丰大哥、哦，一代言的嘛，
0: 对啊，
1: 迄个时阵一代言。
0: 睹物思情，睹物思。
1: 哎呀，
0: 罗大哥，
1: 看到迄、那个一个药啊，就知
0: 哦，罗时丰大哥，
1: 罗时丰大哥，哎，介绍的
0: 吼，
1: 介绍来来吃的这种吼，哎，所以吼，这个每一个广告吼，像那个以前有一些广告很有名吼，然后就是他只要他一代言，他跟他就是会丢的。就是一定是重的啦，哦、嗯，一定跌，一定出名啊，然后就一定毛做水宫格，你不毛做水宫格，写去了那个 S X Two， 那个女明星嘛是做名啊，然后每次都请她，哦，我们一直拢请伊哦，所以那是这项物件，那是出这宫格吼，一定是请伊来做，嗯、来给咱做。那个推销的啦，
0: 如果你用消费价，干嘛讲哦？这个人 哦，找他来代言，
1: 对啊、
0: 哦，我也不会使用完，就像他一样，
1: 嘿、嗯
0: 啊，有时候
1: 越来越水安尼，
0: 哦，哎呀、
1: 啊，越来越漂亮，
0: 哎呀、啊，弄来是安尼啦、嗯、啊，你如果要像代言一挂这个。欸、高蛋白粉啊、嗯，一些健身的东西啊，哦、健身的食品啊，你当然要找一些比较壮硕的人来代言、
1: 啊、对
0: 你就会哦，心里就会想说，哦，那我跟他吃一样的东西，我就会变得跟他一样壮。
1: 哎、欸，对，就会有那个形象。
0: 哎呀、啊，对呀、
1: 啊，那就是吹，那是卖保养品，都能嘛是吹女明星、啊、漂亮的明星。
0: 对呀、啊，不为什么那卖机车找那个之前陈杰宪打棒球的、
1: 哦、也是有
0: 哦。骑上这个机车，我就好像陈杰宪一样这么帅
1: 、啊哦、
0: 好像到处都有这个，哎、欸，有人在瞩目着我。
1: 对呀、啊哦，所以吼、哦，每木姐风格都有它特别的地方，啊哦、特别的所在。
0: 好、
1: 哦，来，今天我们是礼拜三哦，
0: 礼拜三，
1: 拜三
0: 特别的礼记呢。哎、
1: 欸，什么礼记？今天是这个七夕情人节嘛？
0: 哦，对，
1: 哦对嘛，
0: 七月花很啊，
1: 七月初七、
0: 啊。原本我是唔知呀啦，因为这个节日跟我来共喜，无、哦、什么关系、啊。哦
1: 欸只要手机打开就一定会看得到的、
0: 哦、看到相关的新闻
1: 对啊
0: 对不对
1: 看、明天是七夕要送礼送礼哦
0: 对啊对啊因为喜欢
1: 上内部了、哦、
0: 同事有给我提点一下哎、哦欸、明星今天这个日子不一样哦
1: 七夕情人节
0: 啊其实今年有两拜啦
1: 哎呀、
0: 啊、这个是农历的
1: 嗯对这是农历的
0: 国历的
1: 七月七哦，七月七七这一天、
0: 啊、
1: 哦，就是这个七夕情人节。
0: 听说是这个织女星跟这个牵牛星、嗯、哦，以前相遇的日子。
1: 牛郎
0: 、哦、牛郎星
1: 哦，牛郎
0: 织女啊，
1: 牛郎与织女，
0: 织女
1: 哎、欸，相会的时候。
0: 听说它也可以叫七巧节
1: 哦，七巧节哦，
0: 对，祈、哦、啊祈那个祈求的祈。
1: 哎，对、就是，我觉得今天下雨的几率蛮大的。
0: 安怎讲？
1: 因为。他们每次要碰面的时候都会下雨、
0: 哦哦、啊，苦鸳鸯。
1: 以我以前的经历来看的话，哎、嗯，以我小时候的经历，因为有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说，哎、七夕呢，吼，好像那个、嗯、那个牛郎跟织女要会合，啊，那大概用惹火。
0: 哎呦，
1: 几率比较高啦，但是不一定啊，不一定啊。
0: 情人要约会的时候，偏偏这个下雨，
1: 对啊，
0: 哦、这个比较扫兴一点。
1: 你看他们一年才见那么的一次，哦，那么的一晚，然后隔天就又离开了，这样子。哦，那是以前的传说啦
0: 吼。
1: 对，传说中吼，哎、欸，就是牛郎与织女，就是只有一天的相会的时间。哦，这个见面的时间，
0: 好好珍惜，
1: 好好珍惜啊！为什么会哭啊？为什么会下雨？那是因为没有见到面，所以哭了。
0: 哦，没有见到面。
1: 以前的解说是这样子的、嗯，或者是说两人见面太感动了，然后就那个流泪、哦，然后下雨。
0: 哦、那蛮
1: 好的、啊。对啊，也是反正都有一个说法。
0: 就是因为有感情在考，
1: 那我觉得释怀了哈。啊，然后一定是魂看醉嘛，一定是水气比较多。
0: 哦、啊，所以、啊、那个是比较、啊、用比较物理的方法去思考啦。
1: 是说讲成这样，感觉比较浪漫。

0: 一点，哎，会让人觉得说看浪漫一挂。
1: 对啊，不然什么天在下雨，我在想你啊，几乎刮暑的这样的歌名啊。
0: 哎呀，所以下雨天。哦，所以今天大家还是携带个雨具比较安全。
1: 如果要去那个情人要去约会的话，
0: 对呀、啊，
1: 不妨带把伞。
0: 在家本哎吼，哎，今天都要刚好是七夕情人节，可以带咱的牵手吼，出去在家本哎吼，上出去外面哈，饭餐馆呐吼，吃个饭，
1: 对，
0: 吃点不一样的。
1: 如果没有伴侣的也没关系、嗯，
0: 没关系，现在有推出这个单人套餐。
1: 单人套餐，谢谢。
0: 哎，单人座，还有单人座，哎，我微信去参加我看到呢。就是正常都是双人座嘛，
1: 哦，
0: 最少是双人嘛、嗯，啊，最多是六人。
1: 那就单人一般都嘛，直接坐那种吧台自己坐，
0: 吧台。哎，啊，我其实我看过贵宾餐厅，真的有出那个单人座椅，哦，就是它就是一张桌子，
1: 啊、然后但
0: 是
1: 你要跟我去玩偶有无？哎呀，跟你跨座会，哎呀，有一个哎，我也有办啊，你好，一个大大熊熊，
0: 大家几个位呢？然后他还写上面写单身座，嗯。啊、坐上去会不会大家都知道我是单身？哎、欸，大家都知道我是单身。
1: 哎、欸，会不会有的不是单身，故意去坐那个位置？哎、哦啊，我单身，我单身。
0: 也是有可能，欸、就是说哦
1: 趁機去
0: 我一个人来吃饭，然后就坐那个单人位置。
1: 这是伪单身，
0: 伪单身。
1: 完不不行单身，然后
0: 我今天单身這樣、
1: 欸，目前单身，我来到这间店目前单身。哎、欸，你们可以来尽管来找我。
0: 我今天单身啊，明天再播。哎呀，所以吼，但今嘛餐厅嘛推出很多这个七夕套餐呐、啊，吼、嗯。欸、情人节套餐啊，其实吼，情人节，然后讲情人节就跟清明节一样啦。嗯啊，还有什么呢？有什么？与清明节嘛是上灰嘛，啊，讲一挂鬼话嘛。
1: 哦，那
0: 还有讲一些鬼话啊，那个情人节是一样啊。哦，我好爱你哦，我好好想你哦，都是鬼话。
1: 这个是不是鬼话？这个是花言，
0: 是花言巧语嘛？
1: 哎、欸，讲花言巧语这四个字好像丢波片，你要系懂。花言巧语好像在又好像在拐骗。
0: 哦，好像骗他一样，
1: 女生一样，还是拐骗男生一样？對對
0: 對對
1: 花言巧语。
0: 哎呀、啊，哦，所以人家说清明节就跟情人节就跟清明节一样，
1: 哦，晚来如
0: 初，都是送花送礼讲鬼话，哦，都是同款的。哎，还是人讲的啦，哦，不一定啦，哦，还是看个人心意啦。
1: 哦，
0: 有时候有的人真的是很认真的在过情人节、嗯，就竞选的情人节，刚开始2月。
1: 以为在气候，
0: 二月十四跟三月十四嘛，哈，两天。
1: 三月十四也有。
0: 三月十四就是有一天是男生跟女生告白，啊、另外一天是回礼啊，啥回是回礼啊，哦，就是你 OK 的话，那我就回送回去。回送，
1: 那么差距够为，
0: 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考虑。
1: 三月十四号嘛是国历的吗？
0: 哎，好像是哦，哎，刚刚洗哦，哈、嗯，好像是国历的。哦，大家有时候会过这两天，笑脸也是过这两天啊。
1: 哦，
0: 就这天，然后送个巧克力。上家那个小花哦，上家灰哦，就是代表这个心意嘛。然后下个月你就要回送给人家，哦、
1: 辛苦嘞。
0: 三好把郎哦，就代表说哦，我 OK， 就是可能可以交往。哦，哎呀，就是这样子的回礼。
1: 啊，不行就不见人影了。
0: 哎，就不上。啊，中国这个中国的这个情人节可能就是七月初七呀，这系列去哪里了？嗯，今天呢、啊？啊，多可能给买出勤。
1: 好出勤。
0: 我今年要出勤呢。
1: 快快点织女不、啊？
0: 我们要看去外面看织女。我然后都要被去拍那个台湾的 Tiki 咯。
1: 嘿。
0: 哦，就是要去拍一下。哦，也被来去咱的嘉义啊，也是嘉义、啊，
1: 又是嘉义，
0: 算是外故乡啊，哦，算是故乡。
1: 故乡，
0: 哎呀、啊，回去拍一下，啊，刚好那个地方我也蛮熟悉的啦，嘛、啊、是最熟啊，都和离阮隔壁镇啊，你、嗯、啊，隔壁的这个城镇而已，
1: 所以弄家己人啊，
0: 哎呀、啊，也是蛮熟、嗯，我以前那个高中，不是大学打工的时候也在那边打工，嘛、
1: 啊、
0: 是离阿古
1: 溪，
0: 哎呀、啊，也是蛮熟悉的。哦，所以今天我们那边可以出勤哦，今天要出去拍这个铁蜘蛛哦，所以那有卡电话吼，那无接到吼，会较慢甲你回啦，
1: 哦，
0: 会比较晚回一点。然后，来，我们早上来讲个新闻哦，这个是关系到大家哦，因为大家都要吃早餐嘛，
1: 嗯，
0: 哦，大家都要讲扎等。啊，我喜欢匆匆忙忙的时候啊，那个太赶了哦，就常常有时候就。啊，出来对，可能抓个面包、
1: 嗯，哦，
0: 抓个吐司，哦来夹，哦，就是赶上班嘛，吼、哦，赶上班。啊，我啊是讲，我微信可能有人会去外靠家己准那个准备吐司啊，吼、哦，就这种的吼、哦。啊，有时候呢，那个这个看似分量不多的早餐，吼、哦，但是吼、哦、恐怕会让你越吃越胖哦。为什么吐司会越吃越胖？ 吐司不就是两块薄薄啊那样嘛哈？为什么会让你越吃越胖呢？哈，其实哈，这个跟有关系到这个我们的血糖的部分呐。好，让这个内分泌新陈代谢专科医生呢，这个蔡医师呢，

哦，近期有这个，就是有佩戴这个，连续血糖机进行实测，哦，他自己测验哦，就是可能有一种仪器可以一直观察血糖的波分。他早餐只吃了两片白吐司，哦，没想到呢，短短的一个小时，几点钟了哦，伊的血糖呢直接飙狂飙到191。毫克哦，就是这个191的这个指数哦，让他直呼说哇，这个比一碗白饭还要高呢哦，加北伯嘛，我飙开管哦，我吃个吐司怎么会飙得这么高哦？更而且哈、哦，这个血糖的升糖指数哈、哦、会非常猛烈哦。按、啊、这个两片吐司重量大概是80克，换下来大概是40克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大概是一碗再多一点点。一小碗再多一点点的白饭的量、哦、因为正常一碗大概是70克啦、哦、70克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哦、这个大概就多了半碗多、哦、实测当天呢他的餐前血糖大概是在100、哦、捏几把、哦啊、吃完吐司一个小时、哦、血糖就飙到了这个191毫克、哦、他说、哦哇，如果不测是还好，一测简直是吓一跳呢，吼，吓死人哦。所以说蔡医师也解释说，像这种呢，快上快下血糖波动呢，不仅会让体内胰岛素大量分泌，因为它需要胰岛素，它要大量分泌才能把这个吐司把它分解掉嘛，吼，哦，促使身上呢会多出这个很多的血糖，但是血糖太多怎么办？哦，它会转化成脂肪哦，血糖会转化成脂肪，把它储存起来哦，所以吼、哦、会让人家觉得吼、哦、感到很快就饿了哦，就变得腰啊哦，所以说大多数的人吼都得这块的状况呢哦，就是因为吼把豆腰啊，然后又去找零食，又找这个饼干来吃，导致呢越吃越饿。哦，越吃越腰哦啊，越吃越饿，然后又继续吃啊，你好，的就会造成啊，你整天饿肚子，却还是一直发胖的这个原因哦哦，然后为什么呢？看似无害的这个白吐司会让你的血糖这么剧烈的震荡哦，这个蔡医师有说哦，那呢吐司呢，其实分量看起来不多啦，但是它是这个高度精致加工过的这个淀粉，小麦经过细致研磨之后呢，吼，这个消化速度的变较紧嘛，对吧？哦，就会比较快一点。哦，然后加上这个白吐司又缺乏蛋白质跟膳食纤维，哦，这个根本无法缓解淀粉转换为葡萄糖，然后会进入那里血液里面的速度。哦，所以讲吼，针对着咱这个早餐，哦，习惯吃吐司的那里朋友啊，哦，那里蔡医师也有简单的分享来三招。让我们稳定血糖的策略哦，哦，第一个就是优先搭配我们的膳食纤维。那你当吼近期刚好新感染这个，比如说一些番茄啦、小黄瓜，或者是烫好的玉米笋，哦，先烫烫哎，哦，先烫一烫，然后冰在冰箱，然后隔天呢就是直接拿出来吃这样子，哦，直接可以出来讲，然后搭配这个白吐司哦也是可以的哦，哦，针对那这个早起开火比较麻烦的人哦，这个随时可以吃的蔬菜是最佳的方案哦，用烘焙的啦哦，最方便的啊。第二项就是务必要搭配这个蛋白质哦，蛋白质来这会加哦，蛋白质可以缓冲我们这个淀粉吸收的这个速度、消化速度，以前好可以刺激我们这个肠道分泌有一种这个物质叫做 GLP 哦 ，GLP-1。你刚才这个 GLP-1 就如同现在市面上在打瘦身的这种成分哦，是赶快的哦哦，所以说进一步的增加饱足感哦，稳定我们的血糖哦。事先我们可以先准备好这个蛋呐、啊、哈、哦，比如说水煮蛋或者是鸡肉都可以，里鸡肉然后加上一片起司也可以哦。如果真的没有时间哦，先喝一下无糖豆浆也可以哦哦，加进行先啉加豆浆呢，啉加豆奶呢。哦，让它先垫个胃，哦，让它先进去我们胃里面做消化，哦，然后可以让我们后续的血糖能够稳定很多，哦，稳定颈椎，哦，然后第三个呢，可以说改吃这个杂粮或者是全麦吐司的哈，哎，所以人工杂粮跟全麦吐司都是一样是加工品，但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呢，哈。这个选择有比较多膳食纤维跟粗粮的成分哦，总比这个白吐司还要好啦哦，总比的没有营养素的吐司还要好哦，所以说这三点呢，大家当个注意一

吼，上重要上重要的就是讲吼，就是起床之后不要马上去吃淀粉，不要马上去吃白吐司，一定要吃个蛋白质或者是蔬菜哦，膳食纤维先垫一下胃哦。吃东西的顺序很重要哦，第一项一定是先吃蛋白质或。

让我们血糖不会波动的这么大。哦，不要跟我讲完掉哦，我刚刚说爱困哎哦，很想睡觉哦，这个就是血糖升高啊哦，让你碳晕的啦，碳水化合物哎、欸，那让你晕眩的意思哦，就是这个碳晕的意思哦，所以说有时候吃完东西会觉得。我说爱困哎，好想睡觉哦、那个就是你代表你那个碳水吃太多了哦，吃太多哦，让你碳晕了哈、哦。来，以上那这个新闻来回应大家哦，来继续安排今日的课，稍微查大家，这文东哦来进单元。

哎，欢迎收看今天农民历，今天是八月十九号，或者是七月七七来冲羊。四十八岁的朋友尽量卖往东风，风位去神向西北风，西神向东南风，好神向东南风。今日有适合的是虎年开始安葬，祭祀祭福立冠，波拉捕捉纳跳，起坐坐床栽叫坐葬立刻。今日无适合的是寿时日百事祭，除了波拉以外，仪式少取哦。来，以上的农民历，和大家来参考参考。

0: 呼呼呼呼呼呼呼！哎，跳完健康操好了嘞，你灌醉了哈，喝开水的时间哦，来。我听下播，多多补充水分呐哈，加开水注意哈。那来，那未来这个点名啊哈，那个点名的时间，看大家起床阿未？看在那里控数里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来来来，点名了哈。那廖妈妈嘛，
1: 廖妈妈，好
0: 丽梅姐，丽
1: 雅静，
0: 还有丽姐妈妈，
1: 丽姐妈妈，好
0: 炳林大哥，
1: 炳林大哥，
0: 竹霞妈妈，
1: 竹涵妈妈，
0: 好大家秀芝妈妈，
1: 秀吉妈妈，
0: 好人武的秋兰姐，
1: 秋兰姐，
0: 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哎男子的秀瑜妈妈，
1: 秀文的妈妈，
0: 玉慈妈妈，
1: 有淑妈妈，
0: 还有那这个贤美阿姨，
1: 贤美阿姨，
0: 古山的玉玲妈妈，
1: 有玲妈妈，
0: 还有景云妈妈，
1: 金本妈妈，
0: 平镇的丽青姐，
1: 丽雅
0: 静，好大秀玲妈妈，
1: 秀玲妈妈，
0: 还有人左营诶，梅珍妈妈，
1: 梅丁的妈妈，
0: 秀丹妈妈，
1: 秀丹的妈妈，
0: 还有人碧桃诶，淑珠妈妈，
1: 淑珠啊妈妈，
0: 前金诶，秀玲妈妈，
1: 秀玲妈妈，
0: 三敏诶，桂英妈妈，
1: 桂英阿姊，
0: 还有人这个红珠妈妈，
1: 红珠妈妈，
0: 富儿妈妈，
1: 武林妈妈，
0: 哦，那呢丰原诶，素贞妈妈，
1: 素贞妈妈，
0: 花坛诶，郭妈妈，
1: 郭妈妈，
0: 还有秋儿姐，
1: 秋阿姊，
0: 老赞哈，大家早安，贤美阿姨，
1: 贤美阿姨，
0: 啊，老赞红阿姨，老赞啊，好，大理诶，秀玲妈妈，
1: 秀玲妈妈，
0: 早安哦，大家都早安哦，哈，后来。咱点完名，咱要来唱歌了哦，吼，唱歌，吼，咱淡水秋香姐干一杯。
1: 后来是人为雅思妈妈帮安排报道办报。
0: 好，过来是咱的廖妈妈妈来做点杯，刘龙到台北。
1: 啊，过来是通宵阿俊妈妈于正杰帮你安排钓的人。
0: 好，来四首歌来个农云上哦，谢谢。

0: 十字妈妈来波豆半步，
1: 那是波豆瓜哦，没瓜哦，波豆半步。嘿哟，大家出来念歌哦。大家小酒来。

播到，来跟我们小大哥帮一下，谢谢大家，谢谢阿雪妈妈、于正杰、狐狸妈妈、朱家妈妈、燕晴姐、发成大哥、秀玲姐、月如妈妈、小玲姐、林王大姐。这首安白二轮廖妈妈、刘龙告代爸，谢谢615好朋友。

0: 来继续来安排通宵的宇珍姐、阿菊妈妈、刁地郎。来，阿菊妈妈、宇珍姐帮你安排刁地郎。
1: 江湖弯弯翘翘，人生干干巧巧，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谢谢台中的吴大哥，阿俊妈妈于正杰，许德定的钟家楼，谢谢秋桃妈妈、发神大哥、迟志妈妈、秀云妈妈、立新杰。

0: 雨林妈妈、狐狸妈妈、阿蛋妈妈、紫里妈妈、朱霞妈妈、宝彩妈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秀玲姐。
1: 好，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好，来吊地郎，
2: 吊地郎，
1: 龙哥的歌，
2: 对呀、
1: 啊，哎呀、啊，哦、很好听，
2: 要来支持一下哦。
1: 对吼、啊，你若有这个幸运，如果有抽到这个 USB 吼、嗯，这个里面都有收藏在里面呢。
2: 有、
1: 哎，哦，像现在新歌啦吼，现在 MV 上都有把它放进去里面。哦、所以抽到也是嘛是没卖哈，那、哦、算是那个非卖品啊，哎呀，算基本上算是非卖品，
2: 不可转让。
1: 哎呀，对啊，上好那老吐掉位哈，
2: 因为太珍贵了，
1: 这样可以来听、嗯、听看卖哈、哦，来龙哥的新歌哈，来继续哈，咱这个礼拜三的时间要来播上，何况这部吼就是咱这个台湾的 Tiki 咯哈，今日要来带咱大家来去到位来佚佗嘞哈，咱来收看咱的台湾的 Tiki 咯。

0: 大家好，欢迎收看
1: 台湾的天气咯，带领大家来铁佗。
0: 对，今日来到咱倒位咧。
1: 哦，这个所在是嘉义民雄的一个所在哟。
0: 民雄，听讲伊的名已经叫做大猫
1: 啊，胖猫啊，胖猫啊，胖猫、啊。
0: 不能打猫哦。
1: 啊，这个地方很特别哦，伊叫做是咧国家广播文物馆。
0: 对，哦，来这文物馆，他都让我去稍微看了一下，里面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呢。哇，做这物件要甲大家来分享，
1: 来这会让我们非常的叹为观止。
0: 我跟你讲，来这够看邓丽君。
1: 邓丽君哦，
0: 以黑胶唱片啦、
1: 啊，里面以前都是用那种电唱机的方式在播送哦。里面的这个机器哦，哇，都非常非常的大，为了让以前这个无线讯号传送出去哦，无线电波传送出去，有那个超大型的发射机，
0: 还有很多以前日据时代所留下来的一些广播的一些用品，甚至还有那种当年搁拿来配音的一些道具，对吧？
1: 哦，搁爱家己用手安尼家己夹，哦，搁爱家己拍几款物件来产生一些这个音效，
0: 对吧？
1: 可以想当年啊，为了要做这个广播系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
0: 对，来电吼，做最有音这种广播的历史吼，
1: 对，
0: 让大家来里面来了解。解一下，来讲一下这，咱带咱大家的观众朋友来来得看卖哦。
2: 是哩，观众朋友啊，今日咱来个专台为一座国家广播文物馆，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古迹哦。在电视甲手机还未普及的年代，广播是咱人最主要获取资讯的方式之一。而是做国家广播文物馆的前身，其实是对日据时代开始有重要任务的民雄奉上所。在1937年的时阵，日本政府的南进政策进入下一个阶段，正式就台湾作为向东南亚前进的重要基地。并且伫咧地势非常平坦的民雄，起了一座大功率的广播电台。1940年启用了后，广播的信号唔但话到好规台湾，更加会当跨海传送到中国、甲东南亚的部分地区。同时，电台透过广播对外宣传，实施心理作战，想要影响南洋人民的意志。同时嘛，使用电波来干扰，防止台湾接收来自中国

0: 政府奉上的广播节目，所以这个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广播据点。第二届世界大战结束了后，民用奉上所由国民政府来接收，交由中央广播电台来管理。在个内战的时期，同款执行着对外宣传的新战任务。随着时代的演变，过去有着军事使命的电台，如今已经转型为国家广播文物馆，透过珍贵的文物甲展览的内容，将这段真少人知影的历史故事甲保存落来。不管是馆内使用的古董设备，也是当时被美军轰炸所留下的痕迹，拢让这座文物馆更加有历史的价值咯。馆内有非常多收藏的历史文物，其中上界有代表性的物件，就是放伫咧二楼的发射机展示室。一行入这个空间，就能看到大大细细、各式各样的机台，这拢是当年广播放送所使用的设备。眼前这台100千瓦中波发射机，更加是馆内镇馆之宝。听讲当年全世界敢那制造了5台，到即马敢那剩民用这台，会使讲是非常的珍贵哦。根据无同款的广播需求，工程人员会使用中波还是低波的发射机。由于机器在运作时阵，内底的真空管会产生高温，所以伫咧遮个设备的下边，也就是一楼的空间，会当看到真完整的冷却系统。利用水冷的方式为设备降温，安尼才能维持长时间稳定的运作哦。除了这些设备之外，馆内还有很多很有意义的收藏，若是有机会，大家一定要来这里走走看看哦。国家广播文物馆不只是收藏古董设备的所在，更加亲像一座保存记忆的时光宝库。虽然随着科技的进步，广播已经不是我们接收资讯上界主要的方式，啊，不过背后的历史甲文化价值，同款值得咱珍惜甲保存。一边来个民雄，会记你脚步放较慢嘞，行入去这座充满故事的国家广播文物馆，亲身来感受遐跨越时代的电波故事，感受这声音的背后，一段段就是咱台湾的珍贵历史。后一集，咱要去倒位嘞？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收听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谢谢大家。
2: 谢谢。
1: 以上这个民雄哈，咱这个中央广播电台的
3: 中央广播
1: 发射所，
3: 来这实在是非常令人叹为观止。
1: 对啊，吼，里面对啊，真的是很复古呢。吼，来这他还把保留那个机台吼，还改这个保留了来。哦，变成这个镇馆之宝。
3: 不简单的，以前为着要把这个把这个声音来传送出去，把这个声波透过这个无线电波拍出去这些设备啊，哇，你好大好大。
1: 哎呀，
3: 你看那个散热系统嘛是一楼那个那个管线遐尼啊复杂。
1: 哎呀，对啊，起码嘛是爸爸妈妈是有人会过去听收音机的吼，听收音机的，他就是。整个讯号就是从那边打出来，吼，爬出来，然后收接到你的收音机，然后你才能播放播放音啊啦，吼，是播人咧讲话安尼，哦，就会有这些那个声音出来，吼，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很厉害的一项技术啦，吼，真厉害啦，吼。二来，以上就是咱这个台湾的 TG 咯，吼，介绍大家，吼，咱这个民雄的这个中央电台的这个，对呀，吼，非常厉害的地方，吼，有闲的话，当然来去看看卖，参观一下哦，吼，参观一下，吼。二来，接下来这个唱歌的时间，吼，来三首歌曲哦，
3: 来中和玉慈妈妈长梁川燕歌，
1: 长梁川燕歌，李凤瓜，阿哥来是郑东大哥来说点播，阿记被出给，
3: 阿记被出给啊，那过来是大元的秋儿姐，祝福你这个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3: 你生日啦，
1: 给你安排快乐鸟日子，
3: 快乐鸟日子，
1: 来三秋瓜来，继续给他拍婆啊。

0: 好，谢谢。
1: 来，玉石妈妈唱两串燕歌，新年的挂歌，这么好彩，请大家多多包涵。谢谢雅芳姐、阿俊妈妈、雨珍姐、秋兰姐、阿段妈妈、锦云妈妈、玉石妈妈、雪德烈、钟夏露，谢谢曾妈妈、玉霞姐。
2: Mizuki

谢谢振东大哥、祖霞妈妈、发成大哥、玉慈妈妈、依琳妈妈、碧华妈妈、玉超妈妈、阿菊妈妈、于珍姐、淑华姐。

0: 喺今集特辑播倾下咩破声啊？谢谢王霞妈妈、淑玉妈妈、丽清姐、谢美阿姨、亮妈妈、曾妈妈、玉思妈妈、玉玲妈妈、明珠妈妈，谢谢雅文妈妈，谢谢子李妈妈，来一首安排，同回振东大哥，姐姐要出嫁。
1: 来，振东大哥，来抽奖牌，阿基别抽给。阿菊妈妈、秀琪姐、景瑜妈妈、曾妈妈，谢谢秀霞妈妈、发成大哥、雅芳姐。

猪妈妈、子李妈妈、丽梅姐、小林姐、花城大哥、甜美阿姨、卢霞妈妈、玉超妈妈。大哥，谢谢你的中虾喽，谢谢。

春姐、昭丽大哥、明珠妈妈、正龙大哥、雨珍姐、阿菊妈妈、淑萍姐、丽琴姐、青浦的建林姐，还有爱奶奶、淑玉。

0: 阿姊要出嫁，感谢大家的欢声。来，继续安排咱的秋儿节来祝福你生日快乐，给你安排这首《快乐鸟日子》。
1: 来，秋儿节，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美女妈妈、玉玲妈妈、发祥大哥、秋兰姐、淑萍姐、阿俊妈妈、于珍姐、阿芳妈妈、经理妈妈。

妈地听讲，今仔日你坐你啊，害我痛甲心肝煞来抱一个抱一个，永远不知要讲啥话。祝福你娶媳妇来做老公，做阿公子孙万栋 ，Happy Birthday！ 哈哈哈嘿嘿嘿，我祝你吃

春节，红星妈妈、竹山妈妈、玉超妈妈，中秋节哦，列中小文书丢啊，生日快乐哦！谢谢邓妈妈、美女妈妈、阿段妈妈、阿菊妈妈、玉珍姐。

0: 祝福我们的秋儿姐生日快乐，要越来越漂亮哦，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哦。
1: 来度少年演完了十八岁，
0: 哎，对。Happy birthday， 哈哈哈嘿，我祝你吃到2365岁。Happy birthday， 哈哈哈嘿，我祝你吃到2365岁。Happy birthday， 哈哈哈嘿，我祝你吃到2365岁。Happy birthday， 哈哈哈嘿，我祝你吃

0: 好，谢谢大家哈，谢谢哈，就好了，秋儿姐生日快乐哈，新年快乐啊！今天八月算是狮子座嘛哈，
1: 对，
0: 应该是吧哈，狮子座非常热情，就像那第一次见面一样啊哈，那得该给得拜吉米西的今年
1: 的
0: 参会嘛，
1: 参会年初的时候，
0: 对哈，那这个你那乌日虎鹰办的那个参会哦，第一次跟秋儿姐见面，就觉得秋儿姐是一个算是一个蛮热情的，
1: 就秋
0: 儿姐呢，哎呀，最后到顶哎哈，
1: 开朗啦，
0: 生日快乐哦，
1: 好，新年健康快乐，
0: 越来越漂亮哦哈，来给小贝点歌，点歌的时间哈，看的那来控诉你338，
1: 控三
0: 03-2338-0303，
1: 哎，
0: 那边来点歌了哈，点歌了。好，那准备电话来卡定位起来哟，哈，打电话上线哦，哈，那你家庭秀玲姐早安哦，
2: 好久不见了，
3: 哎，对，你这久无起来点歌，
2: 我有代志啊，
3: 好，你代志，
2: 对，妈妈是歌星，
3: 哦，妈妈是歌星，好 ，OK， 好，拜三给你请哦，哈，拜三哈，好，再见，拜拜哈，那你桃园的秀琪姐，
4: 然后帅哥早安，
3: 哎呦，老张哦，
4: 我想一首爸爸你在哪里，
3: 爸爸你在哪里哟。
4: 对呀、
3: 啊，哦好，安尼拜三给你唱哦哈，
4: 好，
3: 谢谢秀琪姐，再见，拜拜，好，拜拜哟、哦、哈，那呢这个是我们新埔的建玲姐，拜拜，建玲姐你好，这个是我们，你有
5: 听到
3: 不？
5: 嗨，盈盈的祝福，
3: 啊，谁的祝福？
5: 盈盈的祝福，
3: 盈盈祝福吗？
5: 嗯、
3: 哦，四个字而已哈，盈盈祝福哈，
1: 盈盈祝福，
3: 好，盈盈祝福，好 ，OK， 好，安呢，礼拜三可以请我哈，好，谢谢，再见哦
1: 哈，拜拜，
3: 好，再见哈，好，来，再来这个发成大哥，
6: 大哥，喂，小宝，
3: 早安哦，大哥，
6: 两位高赞，
3: 老炸，
6: 啊，阿姐，来，这个来，给你麻烦一下，满洲娘，
3: 啊，所以，
6: 满洲娘
3: 哦，
1: 满洲娘
3: 哟。
6: 哎，满洲娘，
3: 满出来的满那个满吼，
6: 对，
3: 啊，泸州的州，满洲娘吼，
6: 满洲娘，
3: 好 ，OK， 好，我来吹几滴吼，哦，乡村小姑娘的那个李凤瓜哟，
6: 哎，对，
3: 乡村小姑娘，
6: 好棒，
3: 我都要和老师傅吹滴。

0: 谢谢哈，大哥谢谢啊，礼拜三帮你唱哦哈。
1: 好，谢谢
0: 谢谢，再见，拜拜，
1: 好，
0: 拜拜拜拜哈。那你这个富儿妈妈，哎，妈妈老赞。
2: 你找那个张雅文的放袂落迄个人。
0: 哦，放袂落迄个人，好好。OK 哦哈，安尼礼拜三给你唱哦哈。
2: 好，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妈妈，再见啊，拜拜，好拜拜哟，我的丽青姐早安，
3: 哎
0: 丽青姐
3: 早安，
0: 早安哦，
3: 等一首，嗨早安早，我等一首那个国语的花香，
0: 哦花香，好 OK OK， 好，安尼礼拜礼拜三唱哈，好谢谢，再见哦，拜拜拜拜拜拜哈，那贤美阿姨早安，
4: 美阿姨，
0: 阿姨早安哦，
5: 两位早，
0: 哎呦来一道上。心花开哦，好，看到你就心花开，
4: 心花开。
0: 谢谢啊，阿姨，谢谢你。
5: 谢谢，
0: 再见，拜拜哦，再见，拜拜，拜拜哈。安尼桃园的哈，振东大哥，
4: 振东大哥，
1: 啊，两位早，
0: 大哥早安
1: 啊，唱得不错。
0: 哎呦，哎，第一届唱啊，唱无多多包涵。阿姊要出嫁吼，
1: 较早老歌啦。
0: 哎，对对对，算老歌，还樱花姐妹哦。
1: 再给他讲几，你用我打
0: 哦，你不刮。
1: 国语歌，但是又何奈？
0: 哦，但是又何奈？李崩瓜，但是又何奈？李崩瓜对啊，
1: 对对对对。
0: 好，好，我来吹几下。哦，好 ，OK， 好，哎，礼拜三唱哦，哈。嗯，
1: 真的给哥。
0: 好，谢谢大哥啊，大哥，谢谢你，再见，拜拜，好，拜拜，拜拜，哈。那你石冈的月池姐要？
4: 池姐，
6: 小宝，
0: 月池姐，早安哦，老大。
6: 我想点一首合唱的歌曲。
0: 合唱的歌，
6: 爱情回来过，
0: 爱其实回来过，
6: 爱情回来过，
0: 哦，爱情回来过，
6: 对，合唱的，
0: 这是国语的吗？
6: 好像是台语的呢，
0: 哎，台语的哟，哎，还是国台语，我也忘记，好像是陈淑萍的吧，是不是？刚刚我听过，
6: 我刚刚听人唱，很好听呐。
0: 好，我来听看看哦，
6: 是合唱的，
0: 合唱的 ，OK， 好，安尼礼拜三唱哦，哈，好，谢谢哈，
6: 谢谢，
0: 再见，拜拜，好，拜拜哦，哈，再见哦，哈，安尼点歌的，请到嘉宇，那呢，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要准备来进入嘞重要时阶段，今日点的好拢是后礼拜三唱哦，好，下个礼拜三来唱哦，哈，谢谢大家了，谢谢感恩点歌，啊，刷电表的卡拍摄哈，没有点到的话哈，请大家多多包涵哦，明仔再过来点哦，哈，谢谢大家哈，好，过来呢进入嘞重要时阶段，今天要介绍这样物件吼，其实吼大家拢吼，这个吃完之后哦，拢会回来给咱做回购吼，因为拢讲吼啊，做好食吼，真正是猪料做好食吼，非常好吃。好，咱这吼算是咱这个水饺面啊，吼要讲加油支持的吼，咱等下吼来这个跨龙哥吼来详细来这个介绍吼，啊是讲新朋友吼要来加入我们大力会员的，也可以来参考看看的吼，来进单玩，谢谢。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0: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8: 哎，龙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9: 哇，这么了不起！
8: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0: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就是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8: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0: 是。
8: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
0: 种氨基酸，
8: 必须的氨基酸
0: 哦，
8: 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0: 哦。
8: 金麦郎哦，拢把材料比较卡些，今年就给它比较卡欠款，
0: 过来多糖，
8: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0: 是
10: 健康又养生，
0: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
10: 是
0: 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营养，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看不会夹看扁肉有无？你安尼敢用酒碗好夹？
10: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4: 是
10: 那米饭好好吃，
8: 非常的入味。
11: 师弟，
12: 嗨，美珠姐，
11: 今天吃了2-3次了，我要再挪一组，
12: 好吃这么多。
11: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12: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恩你。
0: 好吃不？好吃。
11: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0: 唔捌断哦。
11: 我即阵还过两包咧。
0: 还过两包，我干脆接袂到。
11: 哎，我拢提15只菜嘛。
0: 安尼吼。
11: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0: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11: 落去控制咸的。

0: 个哦，
1: 嘛真好食，控菜头。
0: 控菜头嘛真好食
1: 哦。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0: 实在有够好食。
1: 嘿啦，
2: 你多好食哦！我你头一遍买，我第一遍哦买哦，多食。
0: 多好食哦。
2: 嗯，哦好食。
0: 嘿，
2: 你若咧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吼，安尼食面团就爱腰爱啊爱煮腰安尼
0: 吼。
2: 嗯嗯，哦好食好食。
0: 谢谢啊，你食完阿妹。
2: 要
0: 要搁叫，要搁买。我搁买，咱今仔吼，咱就两个人要食尔，对不对吼？啊，就加放两包落吼，啊面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撮烧酒落吼，啊放一撮汤落。自从咱去年开始卖好多股了吼，逐个月都逐个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啦。
3: 我就要
0: 回。实在做好食。
3: 真的好好吃。
0: 诶，未开始咧食鲍鱼，你敢知啊？
3: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就烂咧烂咧脆的，
0: 加过的菜才正味的正。
3: 正味的正味的。啊，厝内底呐是讲有种，迄什么冬瓜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0: 我只核桃菇，哎，我食一袋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3: 做少哦，做少哦。啊，晚餐阁剩起来。蛋吼。
0: 嗯，好啊。
3: 烧，还搁太卡一个。
0: 面线要安怎拌吼？我来讲。
3: 好赞哦，好赞哦。
0: 我刚爱食蒜头，你咧尝啊？甲这油葱酥啊，做迄落咧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核桃菇的这汤吼，
3: 啊，是。
0: 哦，安尼好诶。哎，你品一品者。
3: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0: 赞不？
3: 赞，非常赞。嗯。我，安尼好。
0: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尼一顿安尼就一撮啊面线。
3: 重点是讲吼，因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哦。
0: 拢还袂做咧，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3: 对。
0: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3: 嗯，好好吃哦，真好食。
0: 我这麻油面线哦。
3: 嗯，真好食。
0: 太高用的啦。
3: 哦。
0: 哎，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3: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0: 嗯，
3: 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0: 还要啉一下汤，真正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
3: 对。
0: 还有核桃菇哦。
3: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0: 啊，放一挂火锅料。哎，这核桃菇实在是真好食。
3: 嗯。
0: 那安尼吼，那迄种比食肉好食呢。
3: 哎，核桃菇伫个素食界吼，
0: 多出名吼。
3: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0: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真正无菜。
3: 当然要喝啊。
0: 哦，这汤实在有赞。
3: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0: 哇，这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唔免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写一摆，互我甲你怪一摆哈。啊，咱这核桃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个上选的核桃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好，你炖一了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吼。你啊，家用咧食，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吼，会来加高丽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啊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咧，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会当做炖饭。啊，阁有这个叫做核桃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吼，咱的筋骨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搁正港的这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搁有足侪这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倒转去了，一包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 一包一包像安尼吼，你等下了吼，甲偷开，偷开了。

0: 你啊，甲浸咧烧水内底，哦，浸咧水内底，哦，互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寡汤吼，因为咱这拢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啊，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来吼。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即一道菜拢爱食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也有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两百几块。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即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即互咱观众嘛，即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若即个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即个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足济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即个好多久，真正食起来就无咱即种滋味，因为咱即是正港的即个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袂安那袂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定价定鱼啊五，吼，用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袂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咧，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让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的，有卡起来才有准算哦，有接到才有准算啊。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着比外口诶着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虎头菇，买四包送两包，着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毋是安尼尔哈，食贵卖，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毋较免互阮话甲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咧。100个就好啦，吼，一百个招，互我招100个就好哈。100个，电话敲起来，本来6包对不对？搁加2包，一摆炸8包到这里，8包算你偌济？990块。啊，那食无好食免啦，2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出咧6包现我就好，安尼无？
1: 哦，好收哦。
0: 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哈，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哈。今仔日啦，全部要让你炸几包，全部要让你炸8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成功的，就是摕8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赢。
2: 三
0: 十一，一组，
2: 嘿，
0: 来，等我一下，21线，来，嘿，美秀你好，
1: 再见
0: 喽，美秀，
2: 我顶一组，
0: 来，你将你算，来，22线，来，维尼我加赢你好，好照顾哦，
1: 好，
0: 嘿，好，等我一下，23线，来，维尼又来，这个秀英姐，
3: 喂，
0: 没好照顾哦，
3: 嗯，
0: 等一下来60线了哈。你卖好多股钱，啥拢卖到无够。来，十位，你好，十位。
3: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我再告诉你，为你好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多股哦。
1: 好嘛，
0: 美凤姐，等我一下来。还有这58，我告诉你来。咱的公司内底主持人有空的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给你做哈。一摆炸8包倒转去。无好食免钱啦哈，为你我加盐，你好，你好，
1: 记得拜公，
0: 喂，
1: 拜公啊，
0: 为你我加盐，你好，
1: 拜公，
0: 好，
4: 你好，你好，
0: 拜公，
1: 拜
0: 公，
1: 拜
0: 公，好，等我一人22线来，连好，
2: 嘿，
0: 好食不？我咧好食不？
2: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看卖23线，23线来，秀美，你好，秀美，
2: 你好，我要一桌，
0: 好来24线，24线来，秀美，你好，秀美，
2: 我坐，
0: 来25线一桌来，为你要彩美，你好彩美，一桌对不？来26线，26线来。来，维尼奥，秀兰姐，你好。
1: 1月1号收。
0: 秀兰姐，
1: 好，
0: 来一招对不？
2: 啊，我啊，搁无食搁冰。
0: 我冰啊，恁冻倒来，伊也失算啊。无食冰啊，恁冻倒会当冰一年嘞，免烦恼啊。咱这拢现起现做诶，所以你啊看为虾米遮济人咧订吼，这拢食过都，食过过来买，食过过来买，27线嘞，来倒接一个哦。维尼奥，我加油，叶梅。
2: 好，再订一桌。
0: 好，谢谢，来59线一招来，维尼奥，我加油。
2: 哎，
0: 啊，金姐啊，吼，你买好多股来55线，55线来，为你我加盐料，苏美，好多股哦，
2: 对，
0: 来52线的，来，清武大哥，
2: 哎，
0: 好多。

0: 线也来，李佳妈妈。
1: 哎，
0: 再见。好食无？好
1: 食。哦，好食好食，我拢唔捌断呢。
0: 唔捌断哦。
1: 我即阵还过两包嘞。
0: 还过两包，好干脆接袂着。
1: 嘿，啊我拢提十五只菜嘛。
0: 安尼吼。
1: 啊，落去做火锅啊。

0: 菜头啊。
1: 好，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伊会切出来哈。来，而且麻烦甲恁夹控菜头嘛，最好食哦。菜头啊，切落一角一角安尼吼，落去甲做一下控，嘛最好食。啊，做火锅嘛最好食。若无汤哦，这放出来就一碗汤啊，知不知？啊，若要配饭，若初一十五食素的，还是食早餐，这真正足营养，营养佮健康，啊，佮俗佮有脚。八包九啊九，我甲带运费，就爱两百几块啊。啊，你来看看。总卖总赚的嘛，唔加钱，但是咧，就是看恁遐食啊，才欢喜，看恁食啊，才健康，食啊，才快乐，安尼我唔要紧。大力电视台就是要做安那，要做给大家啊，会当给恁啊，会当给恁啊，食了愈来愈健康，食了愈来愈快乐。即摆线上的朋友爱耐心卡哦，等下紧急来接哈。小晴，你好，小晴。来，等我接来，伊来算，伊来算来，我接来甲处理一下，英姿你好。英姿，
2: 喂，
1: 来一招对无？来二十二线，来二十二线，来中医大哥。一招好。来二十三线。一二三转，来孝晴，你好孝晴，
2: 好，
1: 几招了？好，等一下，二一二二三二四，拢无人接无？来，那个二一二二三二四啊，即摆就全部的所有的线拢在倒吼，我嘛唔知要安修，唔知要安发，无规矩也太好啦，我来倒抄啊，无这啊无抄无上去啦。喂，你好，家人你好。猴头菇对不对？
3: 一中哦，好。
1: 猴头菇对不？来，你等我一下，二十五线的也我转来，邱太太，邱大哥，一中对不？
4: 对对，
1: 好 ，OK， 啊，这，哎呀，这今仔定哦，底下收啦，
3: 啊，
1: 拜五啦，
4: 拜五，
1: 哎，拜五收啊，哎，好，谢谢啊，来金华，你好金华，
5: 哦，你好，
1: 要一组对不对？
5: 对对对，
1: 好，那个底下收啊，
5: 哦，好好，
1: 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我另外改你好，你好，美丽姐，
5: 你好，
1: 美丽姐，猴头菇啊，吼，
5: 对，
1: 好，我改一下啊，美丽姐，这
5: 是，不是，
1: 我新的，我新的，哦，你新的，等我一下，新的四台线，新的我接唔到呀，啊四台线线条恁接一下哈。喂，你好，我嘉颖你好。
6: 我小晴。
1: 喂你好，我嘉颖你好。你好，小志杰。
7: 哎。
1: 我嘉颖要一组吼。
7: 哎，我买两组。
1: 买两组呢，好好。
7: 礼拜五。礼拜五早上哦。
1: 好，上午休啦吼。好，谢谢啦，谢谢，多谢多谢。喂，你好，我嘉颖你好，叶妈妈。
8: 哦，这组我要改更正。
1: 要改更正啦。
8: 嗯，这多好食哦！我你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吼多食，
1: 多好食哦。
8: 嗯，哦好食。哎，你若要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好。哎，食面团就爱腰啊啊，会煮腰安尼好。嗯，哦好食好食。
1: 谢谢啦，谢谢。啊，你食完了未？
8: 要，我们个就买个买。
1: 我个买啊吼，你等我一下，来啦，六十线的，甲接一下，六十线。喂，你我加油，你好。喂，你好，我加油，你好。来，小芬姐，来，好多股哦。
7: 我一组。
1: 来，我四串，我四串，来。喂，你好，春江姐，你好。
7: 啊，我一组。
1: 来，等我一下，春江姐，等我一下。来，等一下哦，来那个二十二线的，二十二线接起，二十二线。喂，你好，来玉棉，你好玉棉。
7: 我买一组。
1: 好，来等我一下，二三二三来。喂，你好，加油，你好，金星大哥。
9: 哎，买一组。
1: 谢谢，多谢阿姨，四串来。喂，你好，加油，你好，你好。哎，好多股哦！
9: 哎，
1: 来五十六刷，新朋友，宝珠，你好，宝珠。
10: 你好，哎，你好，我
1: 好多股。好，来五十七刷，哎，华英姐，你好。
11: 哎，你好。
1: 好多股。
11: 哎，就走。
1: 来55刷，一组。玉梅姐，你好。好多股。好，来54刷。
12: 三月
1: 一号。哦，这直接接袂起来，电话遐侪是咩接？
12: 谢谢你哦，好，再见，好，拜拜。
1: 家用，唔好你做手的，唔好你做假的吼。
12: 你好。
1: 这物件好食。
13: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定岗作文吼，来咱电话爱金卡吼，咱这个是明和大哥兄吼，
14: 哎，买一组，
15: 他找你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吼，
13: 来咱来两台细刷吼，咱这个是春和大姐兄吗？
15: 哎，你好，要定乌头菇吼，
14: 哎，对，
15: 啊，你等我一下电话卖挂吼，给你有时间哈，
14: 好，
13: 好，电话不要挂吼，来来65线吼，来爸爸妈妈吼，咱今嘛吼来背包吼，包包990吼，990块吼，你还讲有咧食素的，当然做伙来食吼，一起来做使用吼，哎，真好食。啊！你讲哦，你要煮一下猴头菇饭嘛，是真方便哦吼。咱这个是玉川妈妈，
15: 妈妈你好，早安哦。你要订猴头菇吼？
16: 我要一组。
15: 啊，你等我一下，你有时间哈，电话卖挂哈，
13: 电话不要挂哈。咱这个是安暖妈妈。
17: 喂，
15: 妈妈你好。
17: 我要订一组。
15: 要订猴头菇哈？
17: 对。
15: 好，啊，你电话卖挂哈。
17: 好，
13: 电话卖挂哈。咱这个哈，哎，这个67哈，咱的秀梅姐。
17: 嘿，
15: 你好，要订猴头菇吗？
17: 我买一组。
15: 还要订一组哈？
17: 什么时候送到？
15: 礼拜五送哦哈。
17: 礼拜五不在呢。
15: 那礼拜六好不好？
17: 好，
15: 礼拜六哦哈，22哦哈。
17: 谢谢。
15: 好，谢谢哈，再见，拜拜。好，拜拜哦哈。那这个是橘妹姐。
18: 对，你好，你好。
15: 你好，要橘妹姐，你好，要订红烧菇哈。
18: 我要
0: 定啦，啊，我即马是讲我七月份有三十八点才会当考。
15: 哦，会当，你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吼。好，你等我一下吼，来69号，咱。

0: 芳春大姐兄吼。
1: 哎，你好，芳春。
0: 你好，要订咱的虎头菇吼。
1: 哎呀，我一组啊。
0: 好，要一组吼。
1: 哎，哎，几呀？几呀？
0: 哎，990块。
1: 好啊，那。
0: 哎，啊，拜五给你收哈。
1: 好啊，好。
0: 好，拜五收哈。好，再见，拜拜哦，哈，拜拜哈。那这个是秀环姐兄吼。
2: 哎，对。
0: 哎，你好，要订虎头菇吗？
2: 对。
0: 好，安尼拜五给你收好不好？
2: 好好。
0: 啊，礼拜五哦，哈。
2: 好好。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好，再见了哈。
2: 好。
0: 那这吼，哎，虎头菇吼，真正好食。吼，大家拢吼食完了哦吼，搁等下甲咱订吼，再回来订吼。底下那样食素的买单来食吼，也是可以吃吼。咱这拜包吼都是一包一包装吼。阿公吼，那那要拜拜嘛，金红饼吼，可以出去摆的货吼，也是很方便吼。阿公吼要出来对吼，要来食一个啊吼，吃个虎头菇锅火锅也很方便吼。哎，家己吼要食什么菜，家己来家己腌就好啊吼。咱这个是素月节。
3: 喂，素月大姐你好。
2: 嘿，要虎头菇。
3: 好，要订虎头菇啊！你电话卖挂哦，吼，电话不要挂哈。
2: 好，
0: 咱的52线吼，来给咱好握起来哈。来，宝宝吼，咱这虎头菇营养价值真高哦，吼，里面有富含咱这个高蛋白，吼，阿够吼维生素，吼，还有咱这个诶矿物质，吼，氨基酸，吼，还有不饱和脂肪酸，吼，阿够咱的多糖体，吼，多肽，吼，所以讲吼，素食的朋友来讲，吼，买蛋来补充掉，吼，咱这个诶这个蛋白质，吼，那轻松来补充我们的蛋白质，吼，啊，咱这虎头菇吼。拢是严选的吼，上等中药吼，咱的药材来调配吼，搭配吼，咱这个麻油吼，啊，够老姜吼熬煮而成吼，最后加热就可以直接吃了吼，等当直接吃吼，不燥热吼，食补吼，真正是非常方便吼。你咱家己加高丽菜啦吼，是讲吼，看你要加什么料吼，拢会当加吼，还是讲吼，咱可能要煮饭的时阵吼，搁倒一包啊落吼，煮倒一包进去吼，美味的这个。猴头菇拌饭哦，这个炖饭吼就出上桌上菜了吼的金红杯哦，阿哥吼，咱这个吼猴头菇吼，咱这个汤吼拢真正是炖得非常好喝吼，你真好哩哦，全身食了吼，这个身体就会自己暖起来吼，底下那的麻油嘛是营养价值金冠哈，有丰富的这个诶、欸、这个那个那蛋白质啦吼，够那芝麻素吼，维生素 E 吼，咱加这个健康物质哈，来咱是要订购做文的吼，来背包哦，包包990吼，货到付款990吼，来空八空空空个 EQ 吼，来谢谢。

来感谢大家顶空图文刷卡要找找小宝好不累控诉0337九五五九04233795595，来引起来出发，来花坛的姑妈妈可可铺海的牧羊

芳大姐、红梅妈妈、玉玲妈妈、向武俊大哥、美女妈妈、虎林妈妈、谢谢郭妈妈、玉柱妈妈、文正爸爸、月娇妈妈、春吉妈妈、依林妈妈、廖妈妈妈、贤美阿姨、雅琪妈妈、淑妍妹妹、阿菊妈妈、雨珍姐、秋菊妈妈、丽青姐、燕珍姐、慧茹妈妈、贤美阿姨。

我们想打开花香，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给谁安排泸州的美女妈妈，高度的愿望。啊，外边几点刷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阿菊妈妈、于珍姐、十字妈妈、玉玲妈妈、樱花妈妈、秋儿姐、桂兰姐、锦云妈妈、猪猪姐、玉兰姐、雅思妈妈、树叶妹妹。

哎，谢谢高露的忙，感谢大家欢声。谢谢子子妈妈、玉慧姐、叔叔妈妈、聪聪妈妈、玉玲妈妈、阿段妈妈、玉慧姐、金爱妈妈、龙龙哥。谢谢福子的桂兰姐来给小人安排，后里的淑萍姐来做点播铺公音的。

我是木兰妈妈，小木剑大哥，树林妈妈，树平姐，许多列中下喽，谢谢八五是好朋友，廖满妈妈，阿段妈妈，贤美阿姨，春秋妈妈，我生大哥，树霞姐，林王大姐，谢国生大哥，玉慧妈妈。

你妈妈方玉洁依琳妈妈林心洁感谢大家帮下，谢谢大家明天大哥小林杰来给手安排嘎给小林杰烟雨江南新年的瓜给这么好彩茶打给豆豆帮寒

0: 好，谢谢大家哦！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那无念到名，请大家来多多包涵哦，好，拍摄哈，哎，建筑修底哈，还是讲歌，这个今天较赶哈，比较赶一点，那剩无几分钟，好，咱准备要抽奖哈，来抽奖的时间哈，来准备来抽喽哈，五、四、三、二、一，停！哦，安定的呢哈。根本是秀霞吗？是吗？是玉霞，玉霞妈妈哦，玉霞姐，你得奖啊哈！咱呢，到底在台南市安定区哈，玉霞姐，你得奖啊哈！
1: 有霞妈妈，有霞姐，
0: 有霞的哈！哎，咱呢这个回编是4136哈，4136哈，来套餐嘛是729的哦，哦729哈，来咱呢，哎玉霞大姐，你得奖啊哈！来卡掉咱的定位哈，来控诉0338。
1: 0423038。0303。
0: 那这边来这个倒数了哦，哈，有时间。时间就不等人了哈，哎、来来来，玉霞姐哈，你过来快点直播哈，来看着那个电话哈，打上线来，我们来领奖了哈，来领奖啊哈，来领奖哈，
1: 我给你跨0303，而且听到我们在叫0303，也是我们在叫零三姐呢，
0: 啊零三，不是啊，
1: 我们在叫玉霞。

0: 阿姐，
1: 玉霞姐，哈，玉霞姐，你有在过来看无？哈，来，时间开始倒数了，哈，
0: 有哈，妈妈，
1: 时间应该出游去啊，哈，哎，来来，这玉霞姐，哈，到底安定枯萎，哈，刚才我看到破香呢，好像有。
0: 隐隐约约吗？
1: 隐隐约约好像有，
0: 隐隐约约想到
1: 打个一两通，
0: 因为是这边哦，哥是大鹏啊，那
1: 卡夹一两通，然后没记得来看一看哦，忘记回来领了看。哎，那玉霞姐，你过来看电视不？来卡电话哦，哈，打我们的电话哦，来打上线来领奖了哈，来两支电话都让卡
0: 哦，行，
1: 哎，对，两支电话，哎，你讲讲这支卡未通卡，哎，卡这支买单哦，下面那个959我们也看得到哦，
0: 电管未通，哎，卡通，
1: 对啦。哎，对对对，好，那玉霞姐哈，安定区约哦，台南区安定区约玉霞姐哈，你得奖啊哈，来给你哦，看到那点位哦，来剩下十秒的时间
0: 哦，
1: 如果十秒没上线，那我们就要收起来了哦，就要收起来呀，
0: 想到以为是玉霞姐要起来，
1: 哎，来3、2、1，停，好，那时间到了哦，那我们就。好，那我们就收起来。来，那边来报点位啊哈，时间短短哈，来老师这就帮我们放一下哈，因为时间剩下20秒的时间哈。那是讲那个刷卡哈，那是要继续给咱吼加油支持的，我买单卡的咱的手机电话，我们手机电话都有带在身上哈。啊，今天要去外口拍片哈，啊啦，无给你接电话，请耐心等待一下哦，哈，耐心等待一下。好，宝贝的话哟，我们明天见哦，拜拜。
2: 你，摸唔到，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卡我嘞，赶紧卡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好发挥嘞？
3: 哎，大力电视台专心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
2: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3: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2: 包出你上界佳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3: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2: 阿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3: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0: 安尼袂歹啊。
1: 无啦，我是想讲，迄句是一定是查某的。
0: 哎、欸，那啊，
1: 都亚的没有心呐。
0: 啊，拢好啦，啊，无迄句，
1: 啊，无你做妹，我做人啊。
0: 我拢好啦。你做人。
1: 就做妈妈。
0: 今麦甲你做人。